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正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与。

0: 怀念的台语老歌，给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张连军、姚林阿星诚恳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
1: 0800-5866-8，0800-5866-8。

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哈。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洪山黄先生来点播八德三龙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吉他仁义》，吉他仁义。

0: 好嘞，感谢啊！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带来红山呢，咱就用真是苏点播八德山龙所唱的这首，讲来做《一大林一》。今嘛要来个进行的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了播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机会专线0800-0500-668。节目有点小李阿星，
1: 小李姚人，
0: 在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幸困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这是8点到10点。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家电台呢，下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在咱这个 FB 呢，当然俱乐部的粉丝耶，又话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好来。感谢啊。

0: 来，感谢啊！今麦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2026年7月11日，今仔日是礼拜六吼。啊，今日整个台湾呢天气呢，受到这个风台甲外围环流的影响，这个各地拢总是有落雨的状况，啊，我呾着注意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机会啦，吼啊，尤其是这个中部甲北部山区啊，爱特别注意着豪雨等级的落雨。故日行到5月27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呢，对北较南温度26度到31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加看新闻来。
1: 慢慢首先的第一篇的新闻，嘛是要来加看这个巴威洪台的报道了。这巴威洪台的走向哦，会当讲千变万化啦。原本吼讲，差不多伫即个花莲遮即方面来进入，啊，然后个划对啊，家人宜兰遐去，啊，今仔日的图甲看看，又个吼划对外口出去啊。啊，当然伊有我近台湾，无我近台湾拢不管，反正即个风台太快，380公里的半径。所以伊虽然吼无对台湾啊中心点啦，无对台湾的陆地入来，也是离台湾的陆地有较偏远出去就对啦。迄个暴风半径对台湾造成着的风大雨大，赶快走袂去。啊，这个风台呢，预估呢，伫今仔日的下晡8点啦，也差不多去到中国，吼，也差不多去到中国。啊，今仔日咱来个看吼，上新的风台报告，伊安怎样啊写呢？即卖已经变中度风台啦吼。你讲中度风台，把握继续往着台湾，一直挖进北风口上紧啦。今仔日的透早就吸到咱台湾的陆地啦。虽然中央气象署预告中心顶多的几率真低。严格伊个暴风口啊，一半径一个有380公里宽啦，陆上风台警报。一地区同款吼，包括北部、中部，包括东部，真济县市啦。今仔日有了风甲雨会愈来愈大，新北桃园啊、新丁苗栗、台中拢会出现了超大诶大雨雾啦。当然一定爱防止吼淹大水，爱注意。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告，台湾今仔日会当讲吼，拢大伫即个暴风口甲外围的环流当中，台湾18县市除了台东以外，包括离岛的澎湖、连江，今仔日呢拢总停课。金门正常上班啊，台东、离岛啦、兰苏拢总吼停班停课。啊，当然气象署有报员贾培文伊指出咧，讲讲一直到个昨昏8点半，巴威的中心位置伫鹅銮鼻的东北东方550公里的所在的海面，以着每一点钟27.30公里的速度前进，向着西北来前进，对中华以北啦、南投啦、东半部地区啦，包括马祖会构成了威胁。气象署继续发布海上、陆上风台警报，区域包括北部、包括东部海面、包括台湾海峡的北边啦。昨昏啊，这个台北啦、新北啦，一个有啊，嘉南、桃园呢，拢放风台假啦。啊，但是迄个无风无雨啦，啊，引起了这个放风台假是毋是个乌白放啊？安尼会议论纷纷啦。一直到个三更暝半了后，北部的风甲雨渐渐一直吼起大起来，怕算伫今仔日呢，都已经有强风大雨会来影响北部规工的时间啦。昨昏的新北啦、桃园、新丁、苗栗、台中、高雄、屏东、花莲等县市，拢针对山区也是保全雨进行预防性的撤离。贾培文伊咧讲讲，中部以北的山区有机会落下了超大雨啦。啊，那北部地区啊，东北部包括中南部的山区，嘛必须要吼注意到这个大雨的情形。 新北市平地有千的总累积的雨量呢，会来到700毫米。另外，新北啦、桃园啦，包括新竹啦、苗栗山区呢，累积落来雨量有可能来到900毫米，一定要注意防灾害啦。风力的预测，这方面桃园以北家人、北海花、恒春、半岛的啊，这个南苏、马祖拢会出现12级的强阵风，其他地区嘛有8级的强阵风的机会啦。民众必须要吼严防另外啦。这个五股风台的中心，今仔日的啊中岛吼上瓦近台湾啦，强度加吼继续伫咧监测当中。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昨昏嘛来发布的八位风台上新的灾情统计呢，一直到个昨昏阴暗吼，早过诶8点的时间呐，这个风台已经造成13人来受伤啦，正好加在无传出死亡的灾情，全台湾因应风台威胁已经吼无风性的撤离开8972人。
0: 嗯。这个风台看起来刚刚像小块的扇形安尼呢吼，你即马其实咱即马所吸到的风大雨拢算伊外围环流啦，哦，都拢算伊的外围，但是外围环流吼又阁无完整，可叫破一空去安尼就对吼。那所以咱即马算起来啦，以南部啦，甲即个全台即马风雨会较少，其实唔是风台已经过哦，真即马都啊伫咧伊咧的做啥，迄、那个破空的迄个所在，所以风雨会较少。啊，即马即个破空遐啦过了，即马来着话风台啊，即、这个真真正正风台的中心点未着咱台湾啦，但是对咱台湾的头壳顶海过吼、哦，所以迄个时阵差不多我中岛吼、哦，差不多。伊即马即个甲拍开气象署卫星分图来甲看吼、哦，即个着做啥呢？即、这个7:50的时阵啊，7:50的时阵，即、这个风台的中心点吼也未过咱台湾的，吼也未过吼。哦啊，讲到中岛会到，啊，中岛过了后来就开始伊个再向迄个做中国去安尼啦。不哩个，这个风台吼、哦、爱注意的，就是讲吼、哦，咱这个风啦、啊，讲这个风台听伊讲风会大过雨啦、啊。啊，另外一派是讲这个雨可能会大过风安尼就对啦。吼、啊，讲这个，但阿咧又切这就较无意思。风台就是风台嘛，啊，就是风雨拢总来安尼就对啦。吼、啊。好啦，啊，这个风台看起来还好吼，啊，咱即卖这个做风灾准备啊，拢做了袂歹，啊，那个看后边来进行安那样啊，这个整个迄个所谓的惊死人大迄个降雨啦吼，伫山区可能有发生，但是伫咱这一般这个都会区吼，这种做所谓的惊死人的降雨并无看到吼，无看到，啊，昨规暗时拢中风啦，拢风的声啦，哦，拢风的声，啊嘛无啥落条雨。那也在来上班的时阵咧徛，嘛无啥物风呢，风还好呢，呼呼叫安尼
1: 呢。一天我有看到这个气象署诶，吴伯源伊有讲讲，这回真好加载吼。伊当时是阿咧风阿个是吼超级大诶时阵啦。伊讲这回八位风台吼上盖好加载，就是讲伊风台扫过了后，伊无寒西南气。
0: 对，这看出来无西南气流对过来。
1: 无西南气流，就是讲未去落足大诶雨，落足久诶雨啦。啊，当然大家热天时也是讲落寡雨较凉。啊，不过真正你若讲吼西南气流刮过来遐。诶，风甲雨吼，迄落来靠地，迄中水灾，迄是人难无碍，因为你甲看顶一回迄只风台啊，顶一回迄只风台叫做什么名？尤其别记得，是梅沙啦，梅沙已经对迄个过啊嘛吼，
0: 梅沙对中国比例啊，
1: 对中国比例，还有个另外一点啦吼，看一年当风台对咱台湾身边闪过看偌济，安尼安打鼓。较偌久的时间呢？即马属于巴克威啦。
0: 哦，巴克威啊，
1: 当然是巴克威、巴特威就对啦。巴克
0: 啊，真吼，咁也无啥熟悉咧。
1: 你甲看咧扫迄个台北的内湖，啊，屏东啦，啊，包括即个台南市谷底的即个台南县永康啦，人伫遐拢淹大水，安尼扫一个。
0: 哦，对，连着交流道也贵样淹嘛，
1: 拢淹大水。啊，你无去淹着人，当然你唔使去淹着，会痛苦。
0: 淹着真正是有够
1: 了。你甲看即回中国广西遐淹甲呢？今仔日上新的新闻报出来，虽然已经好停啊，但是水也未退啊。那依咱台湾无可能安尼啦，咱台湾只要你若好停，差不多一两点钟后，伊就差不多下个叫咩离啊啦。
0: 对啊，
1: 中国。 迄、那个梅沙的风台扫过，造成着光灾啦。听你讲讲即马吼，已经死上届无变过四十人啊啦。
0: 嗯，
1: 啊，当然迄数字拢未准啦。咱知影中国就是出事出来吼，
0: 讲白
1: 话啦。嘿嘿，结果上新的新闻我甲看，迄河拢无去啊呢，拢退去啊呢。啊，迄吼低调吼，一只底下，只底下拢浮伫水面上啦。
0: 嗯，
1: 后迄个巴肚已经憋憋开啊。
0: 哦，
1: 我上热嘛，憋开了后，一瞬灯啊灯都拢喷出来啊。竟然那些水啊，哥吼，灌到一人灌啊呢，
0: 嗯，
1: 迄个恐怖啊，所以好加在这道吼，一把位吼无灌，这个西南气流对吧？这是不幸中之大幸啦。啊，当然咱南部的风雨绝对比中北部较少啦，
0: 嗯，
1: 较少较少啦，
0: 嗯。
1: 啊，即卖中北部即卖这个风加雨到底是大家什么原因都嘛唔知啊，
0: 嗯嗯，
1: 因为风南咧杀的时阵，迄、那个你听的声是真恐怖，
0: 嗯，
1: 听的声是真恐怖，
0: 嗯、我最爱听。那、嗯、来，中国迄个梅沙吼，为了会造成这恐怖的灾情吼，这主要就是讲中国有一个水库叫做六兰水库啦，六拿啦，六拿水库。那个水果讲叫帮伊啊，哦，那个水果帮伊了，这个不得了啊，吼啊，这个水果冻未掉啊。其实咱之前报嘛，吼，伫网络上因咧讲，讲其实这个水果三个月前就已经有人咧反映啊，讲这个水果咧涉水啊。我听讲，比如话这个物件若是咧涉水，就是伊个破坑啊，
1: 嗯，
0: 啊来开始会愈涉愈厉害，愈涉愈厉害，安尼就对吼，啊了就规个迄个坝体就规个冲来。啊！咧涉水的时阵，去反应也无人要插啦。
1: 是
0: 哦，咱挨、哎、个水库，台中国人做水库，加减涉寡水，迄个拄好，还靠啥嘞？对不对？吼、哦，结果唔单讲这个规个水库，当然雨是落了有大，无唔对。但是主要就是伊迄个水库全规个全泄落来。
1: 咱是唔知这个巴兰水库、
0: 六兰
1: 水库是离因的枕头离外远啦。但是感觉起来，敢那像离近近那样嘞。
0: 没，讲迄个水落来到迄个多。大人的所在啦，咱讲多回区啦，
1: 啊，五万几人迄个钟头啊，
0: 对对对对，讲冲落来的时间差不多45分钟啊，水落来到伊个钟头，他45分钟。
1: 啊，你到底是时间是长啊？对我嘛唔。
0: 安尼算做足紧啊！
1: 照你讲，这水库袂当这里人咧大个所在，离遐邻。
0: 无啦，啊，你像咱个即无多啦，咱个专门水库有吼，你看落来就南西啊，南西看多啊济人，啊来玉井看多啊济人啊咧，哦，这。打做水库的时阵，附近一定是无啥人的啦。
1: 对啦。
0: 啊，但是你讲做水库爱迁村难免，
1: 嗯，
0: 爱迁嘛。啊，迁村的时阵，迄个政府吼，拢会找这个较就近的，而且徛好嘛，希望讲卖搞迁上去安尼。哇、嗯啊，所以就迁落来就迁落去对，迁落去迄个水源保护区的以外的所在，以外就是水库下骹面啦。
1: 嗯，
0: 就是水库下骹面啦吼。啊，所以就是这个这个征讨人就变愈来愈济啊，你对啊，中国这问题就出在倒位，就是一卡水果叫病。
1: 是讲咱台湾水果嘛，这已经有够久啊呢，
0: 上
1: 个月嘛超过一百年的历史啊。
0: 嗯，
1: 啊，咱台湾跟他们中国不同呢，咱台湾一年当不是咧地动咧摇家摇遐呢，风台大雨呢。
0: 嗯，
1: 啊，咱感觉讲有听过水果去放弃，唔办啦。
0: 嗯嗯，
1: 厌食哦去放弃，迄和水果无关系，那是自然的形成，一个天然的诶水，算水库啦安尼样。
0: 嗯，
1: 迄和人造起来水果无同款呢。
0: 对。
1: 要求啊！即下所谓的六兰，迄个六兰水库会放弃，嗯，啊，三峡大坝嘛会放弃啊。
0: 早办
1: 娘娘，
0: 你我个人的感觉是早办就对了哈、啊。但是三峡大坝讲要放，讲足久啊，你咧，啊，有放啦哈。啊，为个放，我就台湾人来呀，加减嘛，看瓜整啊落来，我也要放落来啊呗。这个巴兰水库，这个哦，这是1958年做的水库诶。
1: 是
0: 啊，咱台湾做侪做水库，拢嘛差不多1950几年才做起来，有无？啊，足奇怪吼！啊，迄、那个水库吼，迄规个拢怎安尼泄落来吼？拢总泄偌济呢？伊这算中型的水库啦，哦，伊这算中型的水库了，对吼？啊，伊除了灌溉啦，佮兼有发电的功能了，对吼？啊，伊这个做啥泄落来最多偌济呢？6600万立方米啊！到底咩啦？算咱嘛唔知影。反正到下面啊，就是迄个六兰独田村呐、啊。那个叫做独田村吼、哦，有本来就住伫遐的人，啊后做水库迁落来的人就对了吼，拢住伫遐，差不多这里就做啥呢？迄、那个几万人安尼，但是伊整个水库，
1: 伊讲是4-5万人
0: 啊，啊但是伊整个水库，哪阵讲发生着迄个问题了，还是讲影响是大概10多万人，
1: 10多万人，
0: 影响是10多万人安尼就对了吼。 啊，所以这个姜辉啊，讲开三死四十几个啊，听伊咧放走几个吼。你习近平也无死，你都规矩讲拢无死就好啊。好啦，这是中国的代志啊，咱也无时间通遐管啦。啊，咱就咱家己这边遮吼。啊，即马呢，这个气象署咧表示哦，即马咧这个风台吼，唔是过啊哦。这个风台吼，伊即马伊这个外围吼，都啊徛伫咧北台湾这个所在就对啦吼，唔来是安那，是对台湾安尼最有兴趣啊，是安那吼，徛当名啦。啊，徛当名了后呢，这个风台呢，伊也变成时间会稍微去拖一下，我去拖一下了，伊才开始搁再向迄个中国那边去安尼就对啦吼。好啦，啊，两早离开吼，两早离开啦吼，啊，感谢你炸了这个水安尼啦，
1: 算速度放慢落就对
0: 了，速度转向慢落啦，安尼。
1: 啊，你若慢，啊，转对入去的，我线型其实我那无差啦。
0: 无啊，你中国就抢
1: 下去啦。但是咱即马是我甲看看，差不多所有的台湾人心内想法，对，看电影文，那想法唔知啦，我看电影文嘛，含咱同款的想法。
0: 嗯。
1: 即个风太无增强增大，好弄对台，好弄对中国入去就对啊。咱台湾人较有可能心情松了起来，
0: 是啊，
1: 哦，等期间，你甲咱台湾人糟蹋，啊，所以讲用武的啦，用军事力量啦，用政治力量无法度赢，啊，就靠天然的灾害
0: 去处理，用大自然。
1: 即马台湾人都上卑微的要求都干哪呢？啊，大自然去甲处理。黑暗是认为造成的啦，啊！恁中国人安那思想的领导代志，莫去怪阮台湾人啊！
0: 三
1: 面人，三面家恁讲做恶做毒安尼，做恶做毒来害台湾人。
0: 那这个巴威走过台湾了，开始对中国秘密造成中国文化同款足严重的代志，譬如讲用水爬去绑伊来，什么种淹大水啦，淹到两楼悬啊啥。在中国足简单嘛，你各大办来开记者会嘛，即个洪泰就是台独的洪泰嘛，
1: 对啦对啦，
0: 即拢民进党咧指挥嘅嘛，
1: 民进党派过来，
0: 系啦，民进党派过来，要甲咱中国用好太过暖炉，啥啥咧，就讲安尼就好啊，我就听。
1: 啊，迄当时呐，造成大灾，还思想惨淡嘅时阵就对啦，只要呐。国民党员呐，国民党的政治人物一路拢一个人爱管迄个一百万出嚟啦，出嚟救中国啦。
0: 呀呀呀！好啦，安尼好，啊，这个洪台，安尼大家嘛是赶快来注意哦，阿未过哦，洪台是阿未过哦，啊，这个注意阿别看未，但是好家在都只要讲就要讲，这个洪台在我伫卫星度假看，伊尾也无 Q 尾啦，
1: 是，
0: 无 Q 尾，咱台湾人较早无咧讲啥物西南气，咱讲叫做顺着洪台尾，
1: 哦，
0: 咱咧讲叫做顺着洪台尾吼。啊，迄个洪台尾以上，其实就是迄个做啥西南气，
1: 嗯，
0: 啊，这个无，哦，这个无，伊阿表就等等等啊，伊。做完这个感觉，
1: 简单讲就是过日头了出来。
0: 对，
1: 啊，你这个热个鸡蛋，
0: 啊，那个还是你嫌神讲，
1: 换一个红台啊，
0: 啊，后一个红台等下来，来，进攻个水哥的等来哈，感谢来。

0: 张太太到底咧？啊，你好，你好，哎，我阿星啊啦，哟，阿公食咱的产品袂歹，要甲大家分享。
1: 我先生我就甲恁买，
0: 好是。
1: 阿姨就买，我就甲买啊，唔同台机生啊。我常听着小好评，我讲啊，你买啊无，伊迄落阿尾啊，拄我怎啊用电话去，要食头壳疼的，啊，卡电话去。啊，林小，我昨下唔捌林小姐啊，甲公公的，爱讲无要紧，你提去检查。啊，了后啊，佮甲讲啊，公公，我讲啊，都咱家厝边头尾啊，我怎啊信用的，啊，怎啊开始食。哎，本来富贵手足严重，我带去病院找迄个教授的医生主任，互伊看，伊讲要食好药啊，就爱。检查抽血，啊，只要无啥效，啊是要食头壳，啊，就是啊，迄香港口嘛，足严重啊，拢流血流滴啊，拢一旁一旁用卫生纸安尼洗。
0: 哦。
1: 啊，食食了后，怎啊？我想啊，无卖食，伊迄只有效啊，那食遐济啊，尾就怎啊？无怎啊？食哩食啊，食食哦。
0: 嗯。
1: 伊迄是副骨手啊，好去比我较油，啊，搁香港口啊好去。
0: 哦。
1: 啊，啊，搁迄个鸡肉嘛好甲家己，唔知无本来一粒拢家撩撩破啊，撩迄皮甲撩起哦，啊撩起。伊内底那像开花安尼呢，啊，即马那搁夹个搁聊，家己食到嘛唔知，下顶一两年啊，就咧找讲啊，我鸡啊巴肚啊，
0: 怎不敌不夹，怎
1: 不敌不夹啊？咱的手都水，伊都伫咧大骨毛都来，即个凹迄个，即个迄好脆一部，也是安尼，啊，食食从啊安尼拢无去，啊，搁人差不多几十档无食，拢无夹起呢，香港卡也无，富贵手拢无呢，
0: 安尼哦，
1: 嘿，无咧香港卡偌可怜，你安尼十旁都洗卫生纸啦啊。煮啊，老汤浆啊，老味老味啊！
0: 是是是，安尼安尼，这是迄落恁先生的部分。
1: 嘿嘿嘿
0: 啊，你讲伊打开始是要食偏头痛
1: 嘛？食头壳疼，伊讲像拢食脑心啊。啊，这我甲念嘛，我甲骂，我讲你变态药后白买。
0: 哦哦哦。
1: 你
0: 做
1: 那拄我打着小号病。
0: 是是是，啊唔多，我打过这热血无偌久尔。吼，我来甲伊感谢。啊，是讲即卖爷爷头壳疼偏头痛的状况安那？
1: 拢嘛好去啊！
0: 拢好去，
1: 好去啊！搁含手都改讲，
0: 产品的富贵手啦。
1: 无反应哦，
0: 是是是，
1: 我无规手都严重啊，唔啊去病院食迄个药啊，食迄款的啊，都食，我想西药食济嘛，
0: 是是，对对，
1: 后尾也仲啊无啊，
0: 我安尼真好真好，
1: 阿娇妈介绍我爸爸食，唔食咧，我都甲介绍咧。
0: 哦，啊，迄落咱迄落爸爸这边食呐，
1: 啊，爸爸迄边迄阵啊是我登记唔吼，啊，伊这脚拢乌裂唔吼，
0: 乌裂，
1: 我阿公麻，啊，拢伫个迄个玉兰花、罗兰花下脚遐针，啊，我登记甲看看，我都要想我带来食，嘛带来食，我讲。我就带去用膏，去中医的迄个生，迄个膏也无效。
0: 哦。
1: 啊，搁再去食通胃咯也无效。啊，尾啊，我就讲，我甲工作，我讲啊，无恁囝在食都袂歹。
0: 哦。
1: 啊，无我就甲你，我
0: 食看卖啊。
1: 啊。叫伊啊，就点点啊，我讲我都无钱无，我就买互你食安尼啦。
0: 哦哦。
1: 伊讲啊，我要食家己就有啦。
0: 嗯。
1: 哦，爱就看。挂十罐，挂挂咧，食食诶，甲了后还阁转去，伊阁甲带转去咱遐，啊带转去，阁阁唔知偌久，卡来甲讲，诶，我胃卡麻，卡伤好安尼哦。
0: 哦，安尼。
1: 啊，伊胃偌严重诶，敢那胃开要哦四五万，伫咱遐看大型病院，讲检查讲会得袂上紧。
0: 恁爸爸是我台南人呢。
1: 系啊，
0: 我对
1: 台南人。
0: 哦哦哦，西港啊，这边车就对啦。哦哦，啊，你讲贵些啦，看
1: 贵到迄阵啊，都唔知讲做迄个，咱怎啊做迄个火烧心啦。
0: 嘿。
1: 哎，今麦下当时啊会安尼，暗时啊拢会用扫啊，就一潭哦，一个都大过出来。
0: 嗯嗯。
1: 啊了后是咱遐看讲啊做啥物会得袂当紧啦，我搁带咱只大经病哦，吼，迄个大大教授检查啦，讲爱吞胃镜啦，吞吞的少，搁加接。检查切片，啊，就去看，我讲敢那迄个食道发炎，啊，看下一支咱的毒效无，咱的第二针遐长红红啦。
0: 安尼吼。
1: 哟，啊，食食的吼，伊就即马遐好，伊就讲啊，胃遐会食慢，爱甲讲有啦，胃迄个益生迄个。迄个伊拢食美国药啊啦，啊了后伊就怎啊改伊迄个，伊怎啊无治了啊，怎啊只啊食食拢无啊，即马就食食伊家讲，伊即马无咧一谈嘛，无然后要去佚佗拢办单出门，就说用只公啊塑胶咧带咧去。
0: 哇咧，哦，啊即马状况啊，即马拢 OK 啦。
1: 哦 ，OK 是要看会热啦，哎都爱食冰的哩，我来讲咩啊？我来讲你冰的唔忙食，爱家讲啊，我食胃菜食慢。
0: 哦
1: 我讲哦，你一带落。
0: 对啦对啦，
1: 医生讲你会得袂长筋的，啊你搁迄落，啊你冰麦食咧就好啊。
0: 咱咱咧改善，
1: 我脚头给做晒啦。
0: 对对对对，这改善我那得爱配合强
1: 嘴，
0: 蛮讲真的。
1: 伊袂强嘴，伊都 冰的啦，
0: 爱吃三轮车
1: 啦，什么货都冰的，冰箱过期啦。我拄啊嘛，搁啊讲你吃吼，摕出来退冰安尼啦。
0: 那无像较早安尼，这严重就无要紧，
1: 无要紧，
0: 爱吃就吃。
1: 小可一个迄落，啊，即卖是原来搁讲那咧吃，原来搁个吃。
0: 嗯嗯。
2: 好，感谢哈，啊，感谢咱分析大收了台湾人俱乐部的直播，咱信任公司好独家提供的啦哈，广告时间啦，明日解说啦，有够清楚的清楚了，对啦，条件没有，花叶戏多笑的多，山顶的山，许多山，真正爱食哈，感谢，空吧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吧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3: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咱独家送三罐以外，咱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十罐的朋友，即回你会当个经十四寸，将咱台湾制造的电风一台。你要甲金蒙特胶、热天的薄毯啊，一领金一支平底的枕垫，拢总会用尽。金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喜乐清、软骨素、保顺健三十粒，嘛会用尽呢。你要金五七六七吼啊，顺手工棉的薄薄一领，拢总会使。咱一道金一行未完成。另外一处个别信山公司产品五罐都加上一罐啊。同款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赠送哦。咱美国馆的朋友呢，你也当个经济保温板入地用的啦，入烧入冷吼，早出早你买啉拢有哦。你要个经验哦，你阿一拉经白沙湾起过一条经单向的胖子，一拉来钓半打经五目子的洗衫，经一包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头经一行为原则。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下来，咱要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一首真好听日语的歌曲《五木烟笑》。这首歌叫做《哈托巴翁纳诺布鲁斯》，破机场女人的那条。

0: 好嘞，感谢啊，咱哥等下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国民会的机会转线0800-0500-6668，电话在时啊八点到下午七点，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打过来，公司都会兴奋，来甲咱做回答哈。来继续，咱再来甲进行这部看新闻哈。
1: 另外，咱们来甲看一篇啊，伫这个旧年的代志吧。这就是迄当时啊，民间团体真侪人要来罢免国民党的国会的议员。当然后手罢免无过啦，连一人都无罢免掉啦。也毋过迄当时，国民党看到这民间团体要来罢免因的立法委员，因嘛就讲啊，阮无嘛得爱罢几下啊，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结果因得用迄个泰戈波，用奥波啦。无照起江河吼，这个啊人民来连署啦，啊拢用抄的啦，抄吼因家己国民党的党员的名单啦，啊当然因国民党的党员的名单，同人知影，迄毋是自由加入的啊，迄拢以前吼读册啦，被扭入去的啦，做兵啦，被拖入去的啦，啊是去从去啊做这个公家套路吼，被强逼加入的种种啦。啊，足侪人根本都唔是家己意愿的，啊，所以吼、哦、一个名册去用家登记讲，伊是国民党党员了后，啊，无咧参加国民党嘅党务活动啦，啊，啥物货拢唔办，拢不管啦，无管无要。啊，国民党即群人想讲啊，民进党包括吼、哦、啊，所谓嘅即个民间团体啦，包括所谓嘅民进党讲，我闹斗三工咧罢免一堆即个国民党嘅党员，啊，我嘛要来吼甲罢免呢。当然无人要连署啦，啊，无人要连署，伊就提遐一寡吼，以前去用个加入、被加入国民党员的遮一寡人的名册，就抄啊、抄啊、抄啊。啊，一个别康了后的时阵，伫咧对名册的过程当中，发现着讲啊，靠腰这个也死啊，啊，迄个也死啊，啊，大家都拢死啊，死一堆人啊，啊，个会跳出来签名。啊，甲发现雷到底，发现着讲，调查雷到底，发现着讲，啊，这名册开始。迄笔我拢共款啦，迄笔字吼，咱咧签名拢就是惯性吼，撇啦、勾啦、滴啦、歪叉吼，拢差不多拢会固定着迄个形体，共一两个笔字，作者拢共款嘞。连迄个原笔、原主笔的最红的都是红的，偶尔就是哦，作者拢共款。啊，落来调查发现着讲啊，这根本都毋是人主动出来签名，是偷抄的。开始各管区都一直一件一件一直逼啊吼。这个案件大家应该各会记住吼，咱今天要来个看台南市的，台南市市东部啊副主委呢，定十一人嘛已经向个判刑啊。伊当时大家都议论纷纷啊，讲啊靠呀，啊这个主委假两届，煞无呆，煞无呆呢。咱早讲伊国会议员，伊有啥物啥物啥物弯过迄个国会的保护线，甲保护掉的，伊那搁咧这里位都袂当去甲当掉，咱讲安尼尔啦。啊，其实这个案件对头到尾拢无去牵涉到伊啦。啊，咱今仔日有看到吼，这个国民党吼，台南市东部副主委定十一人拢向甲判刑。啊，这判刑的时间判偌久呢？判一年至两年不定啦。判一年至两年不定吼，诶，多刑啊，但是拢唔免关，拢可能缓刑。啊，副主委吼爱赔国库600,000呐，赔国库600,000。啊，这个案件大概吼都差不多落幕啊啦吼。啊，判缓刑因都啊唔免关，啊，都知影人家己唔对的好啊，因为有足济人，有足济人迄当时的心态就是讲，啊，较早都拢安尼做啊。
0: 对啊，因啊，怎样叫做唔对？
1: 哎呀，较早就是拢安尼做啦，较早唔是讲人要摆面要创什么会，要连输什么碗糕啦，就是人个名单摕来就照抄啊。因国民党嘛有讲要连输要参加什么会吼、哦啊，当然好啦，这安尼当时有跟一个架势啦吼，互因知什么合作吼，修法啦。啊，的副主委赔一个600,000以外，大概拢差不多拢无带啊啦吼。啊，所谓的判一年至两年的多刑缓刑，我那过了当了判缓刑几年，缓刑5年啦。 简单讲，你这五年来，对别个在唔通个在犯罪啊？你若犯罪，你这道判一年多刑，两年多刑，未来就搁甲你加落啊！未来唔是甲你加落，伊唔是甲你加落，然后伊挂就对啊啦！你搁在犯罪的缓刑的这段期间，追加一倍啦。简单讲，你缓刑五年这段期间，你搁在吼犯一条罪，爱被判三等啦，搁再加加二分之。单半变成四单半啦，啊是加加一半变成讲吼啊，迄个加加一倍变成讲三单变迄个六单安尼啦，对来个大波个加起，然后你迄两单欢迎诶，搁再甲你加起你啦。哦，阿哥你感觉呢？我白来无吼？这医生甲恁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啦。
0: 啊，那今日都死咧病咧咧，我多你个。
1: 阿弟同关伊去迄个，去做一个来看过啊。
0: 哎，你要替人他妈无迄个红怪都拄好呢，阿弟阿弟哈。哎，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哎，继续看新闻哈。
1: 另外，咱有看到今仔日的头版的新闻，有来报的讲啥物呢？讲桃园市的前啊经济发展局的局长，这个叫做朱雄伟啦。讲利用伊吼，伫咧申办公用工程，甲购买的机会去共收乌西钱啊。去予检察官痛批讲，伊的行为都哪亲像高刷你话罗马去收保护费安尼共款呢？哦，这个真非礼。结果呢，去予甲判刑十三年啦。啊，当然去用个判刑十三年了后呢，又交交出吼，伊犯罪所得74万，后手阁改改判10年4个月，十年四个月即嘛定案啦吼，准备要去用掠去关啊，即个叫做朱雄伟，朱雄伟就对啊啦。哦，啊，这个人真啊真废类呢，啊，这个人是安怎样啊？安尼去用检察官甲讲，伊都那亲像地方流氓搞耍的，我安尼去咧讲收保护费就对啊啦。简单讲吼。伊去用调查出讲离婚了后呢，伊需要对因某吼立出真大条的赡养费啦，加上这个人交朋友真空阔啦，不时有交际应酬花费真大条啦，啊拢主动吼去甲厂商吼讨钱啦，有诶无诶，当当塞塞啦，讲啊你做迄条迄个做迄条什么猫咪工程，啊这二款拢要分呢，啊你用点点哦，啊得。伊就知影嘛吼，
0: 当面来提，
1: 钱伊就赌出嚟啊嘛，然后就带人去啉花酒啦，食粉米的有诶无诶，食食即条开起来五万，连个卡去，就去哦阿星即个吼啊包厢讲诶点当诶，啊我即马伫猫咪酒店，一条小五万你们过来来处理你诶，啊点当诶，小公吼啊这迄东西咧。迄东西咧招标的时阵，人就有跟斗三讲着，啊，即马这条钱，咱来开嘛正常诶，伊就乖乖的来，得五万几块的酒钱、酒摊的钱就来了，拢用一波啦。
0: 伊袂叫你来拿的，伊会讲啊，我即马就伫某一间酒店啦，啊，内面一个人介绍你熟悉者，啊，你过来、
1: 过来嘛，意思就是要让你
0: 来了、啊。过来就是讲啊，歹听，气味掺菜你都无食，得得生意啊，你开啊。
1: 是讲气也算无结结嘛，啉两杯啊吼，救本的。结果气也算讲啊，恁拢已经煞者，等咩搭钱啊？恁
0: 娘来到娘。哎，好啦吼，啊，即个个掠几个算几个啦吼，啊，掠会了未？掠未了？但是刚才在讲，因为抓不了，咱就唔抓，未使啊，对不对？同款嘛，爱抓啦吼。好啦，啊，像迄个废死的咧讲，啊，你这甲平调嘛是同款，那个有歹人，你靠妖，讲个什么话？啊，你今仔日中昼食饱，你下暗未枵呢？啊，中昼就卖食啊，哦，对不对？啊，你今仔去便所放屎，你明仔载敢免去放呢？啊，好，你卖放啊，拢个讲几百多屎啊，你啊，这废死的命，这读个要扛的，要咩啊？这咪是安那？好嘞。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雪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哈。好啦，已经连续几啊天啊，好一寡台湾人民，咱咧紧张加吼，含在大家紧张的，就是迄个油啦哈。内面讲有出现着一种物质啦哈，啊，这个物质是致癌的哦，吼，这是致癌的了，对吼，这个是安的风暴。这个台中检方啊，来搜查这么案件，讲先管安尼啦。这个这四大油厂的当座啊，拢总变被告了，都因为发现讲，因拢延迟通报。哦，照你讲，你这个物件不是人调过去加，但是话个讲倒转来，你连出来了，那发现讲哇，这个面卡出现这个物质的时阵，你都要赶紧通报，但是人拖40多天安尼就对了吼。啊，所以拄只连的四大油厂就顶日来咱咧讲的遐嘛，四大油厂。 诶，这党党诶，拢总全部变比过。啊，你中年呐、啊，中年有志哦，这个总经理就对，申请者哦，申请者也就对了哈、哦。啊，这到底偌济人要啉落去啊？啊，偌济人安怎我嘛唔知影。啊，家己有食着无？嘛唔知影哦，这拢唔知影对啦哈、哦。但是咱至少因为这件代志，知影一个代志。就是安啦，原来这品牌真正效果根本都无，你拢赶快把这个中年油脂提油的啊，还是等下佮挂着你的名尔吼、哦，所以油面都一种拢差不多啊啦吼、哦。好嘞，感谢啊，0800-0500-6688，进阶广告，下面再个倒等下来，感谢来。

0: 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第一个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呢，有一挂这个毛病，你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的。结果吼，医生的药啊，第一只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咧未爽快了着。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给咱挂断去了。有艰辛在你个这过程中间，第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着。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就安拢好。许多删是药，这是一种机能性的食品。对心理上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我这边许多山就对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对，少年人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伊重新会后悔倒当下了着，互你身体变成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兰公司许多餐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今日台中朋友无简单吼，只要你家食看卖，尤其是这个时阵了着。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讲，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好，许多山只要看断，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8-668，0800-058-668。
1: 好嘞。感谢啊！咱个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这部现场哈，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啊，0800-058-668，电话一在是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一家人做接听哈。好，等到这个风台呢啊，这个风台今嘛到底什么时准备离开，咱是唔知呀啦，不离个伫咧涨啊。长因为这个风台愈来愈挖近咱台湾吼，啊，这个海上的风影吼，吼，讲惊死人大呢。啊，台湾海峡四周围海域啊，吼，足侪国家的船啊，拢准备找安全的这个港口，通去避难，安尼就对啦吼。啊，根据着这个人的消息咧，讲日本啊，海上保安厅一台排水量几万吨的吼，这叫做巡视船啊，吼，巡视船吼，那日本。因咧拢算自卫队尔嘛，啊那不得海警船啊，迄个对吼，即只叫做钓鱼号啦。即、這个钓鱼号啊，迄、那个军事迷吼，讲去发现讲，即只出现伫淡水河口啦，啊，而且咧慢慢啊，开向着即个台湾海峡北边的海域就对啦。啊，即、這个船只谁那卡走对咱淡水河口这边家来呢？啊，因为伊所提出来申请的原因，就是咧骗红胎就对啦，骗红胎就对吼，即日本船安尼吼。啊，自称的这个军事迷咧，讲大海最近啊，这本来情势都拢真敏感了的哦，啊，再加上这个风台来吼、哦，这个日本来这台是会当载直升机吼、哦，算作重量级的巡视船啊，啊，出现伫咱的领海的边啊，遮了对吼，啊，所以动向算起来算敏感，但是啊呐，哎，领导来讲，那就是要骗红印，啊，骗红印，咱当然无第二句话就甲答应了

0: 对啦，哈啊，这个做啊，日本这只船啊，我那赶紧发出掉这种所谓的迄个做啥，劈风台的迄个讯号，向全世界各地讲我来到台湾的淡水河，这唔是要创啥，我主要是咧劈风台安尼就对啦，哈、啊，讲我咧劈面引起掉这个无必要的军事误判，因为反正真麻烦，那个船啊，就来密合就来就好啊，就只要唔是中国船，我拢答应啦。你若中国船等下要来避风，要来泡一顶落吼，对不对？
1: 啊，伊有可能是为可能着中非伫这个时间点会赔到更更强。
0: 有啊，就是哎呀，
1: 啊，其实伊是咧讲个中国听
0: 啦，对啦对啦，
1: 啊，无世界各国啥物人会去在意讲你日本船停伫迄个台湾啦？
0: 就是啊咧，
1: 因为日本船含台湾最近这段期间也无讲有冤家相拍过啦，也无讲有经济上的冲突啦、军事上、政治上冲突拢无啊，伊来我家啥物人去管理啊？虽然普阿个兴起来讲，哎呀，这两国无邦交呢，啊，这个军事武器，那会当安尼互相相通啊，袂当啊，包括这个军舰嘛是同款啊，伊嘛袂去在意这啦。
0: 所以伊这个发出着讲，我是来骗红台，这其实简单讲，真正对啦，就是讲给中国听啦，叫中国马下兵。
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你好，我是您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6: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5: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6: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5: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6: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7: 阿嬷，我出门啊！哦，
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葫芦在井下，中磊好康来喽！
1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1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5: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4: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展。
16: 这是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英国人人拢学了。当然，你也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让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齿花的愈来愈健康。台南控料7945079，台南控料7945079，感谢。
1: 0800-0500-6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即卖又个登来节目现场，咱伫即个第二阶段的节目一开始同款啦吼。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是咱屏东区先生来点播中天君演唱《乡愁》的浪人。
2: 来，感谢共同欣赏哈，感谢。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录播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免费的叫回转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好嘞，继续个等来到咱节目现场，拜六时啊，下早时第二阶段由林慧玲所主讲哈，这是李小红教授69岁回应了咱这个正好的单元《小红人生》啊，感谢。

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哦，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哈。来，即马这个时间又个来到吼啊，李晓峰69岁回忆录的时间呐。咱伫顶礼拜有来讲到吼啊，迄当时啊。在这个国民党呢，这算离开国民党的一名真重要的人物吼。这个雷震吼离开了国民党，啊，打算要来做一个所谓的自由中国党啦，啊，民主中国党啦。啊，结果去了国民党吼，安尼用一个莫须有的罪吼去甲陷害，讲何做诋毁不薄的罪，甲掠去吼关，感觉关10年啦。当然雷震这个人啊，读册人啊，伊伫国民党吼，安尼加掠去关窝了10年诶，这段期间，伊就开始来写吼，所谓中华民国的近代史了。利用10年的时间，写400万字。听众朋友，你去甲想看卖，400万字要安怎写？咱平常时，你若无咧吼，也比写文章的人啦。你敢若讲吼，忽然间吼，要写一个小故事，一段小笑话，400字就好啦。你着写甲吼，真正吼，结甲头壳吼，差不多就要崩破啊！佫无在条人写出40字来啦。伊写400万字的回忆录啦。啊，当然，伊是写是中华民国吼创立以来。对这个大清的末年，一直到个中华民国，一直到个伊加入国民党，伫国民党内底做重要的官员，一直到个离开国民党，一直到个伊去用关伫加了70年，差不多400万字，我咧要是差不多写家的物件。结果写家的物件，伊出格的迄一天呢，当然家的物件你要炸出来，都爱经过吼监狱内底甲你检查。检查噶吼，会当在当互你查出来啊！其实迄哪个检查，迄个纸噶字尔，迄是咧检查啥物物件，我嘛想无。你个就算讲你美国民党就对啊啦，我免写伫纸噶字，我跟他雷进出来，我跟他开记者会，就跟你国民党没事啊。啊，你是检查咩啥物啊？结果检查查诶，迄400万字单，互内边人甲出摕去放火烧掉了。啊，这个办会烧掉的理由讲，啊，迄暗达一仙钱啊，你摕迄要创啥？哦，气一个，400万字对头，到尾要去顶下一道，唔是哈哩那容易呢？你以前想会出来，无代表你10年后你的记忆，我都能够想会出来。啊，就可能清清菜菜一句话呢，讲啊，迄暗是历史啊，暗是重要的文件啊，都甲烧掉。啊，当然，迄段期间，互人家啊，积极加大诶，国民党伊嘛是急皮皮啊，无你免啊，你要后水小盆，啊是你要搞我安怎样，根本嘛无当对安怎样。针对着迄件代志，李晓峰教授一真受气，单安尼搁再吼来加吼写一段吼，伊对即件代志诶不满甲看法来反驳国民党诶做法啦。来，伊甲只所有文章拢甲写伫报纸顶面来甲看李晓峰教授伊安怎样啊来看待吼雷震400万字的回忆录去国民党诶，甲做甲烧掉去。伊咧讲讲雷震出身伫国民党诶权力库啊内底啦，离处世界大战进程曾经捌做过吼南京市诶代表大会诶主席团诶主席呢。嘛，捌做过吼教育部的总务司的司长，包括吼日中战争的时阵，曾经出任过国民党吼啊参政会的副秘书长，啊嘛时常伫国党派当干就对啊啦，处理吼正重要的代志，用心呐、啊、来做处理。离出世界大战了后，嘛捌吼做过政治协商会的秘书长。另外啦，政协闭会了后呢，有来参加过吼宪法草案的审议工作，国民大会召开，被选为代表，兼做副秘书长。伫大会的期间啊，是
为着这个审议宪法甲的国防，安尼互相来处理吼啊代志，有够接的，有够济啦。啊，宪法公布了后呢，政府改组累进被任命成做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兼任行政院的法规政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包括国防经费调的监理委员会的秘书长。另外，搁做国民党政府伫中国的军事逆转的期间，累进战经啊，用心用力伫上海安定金融。上海保卫战的时阵呢，已经开始协助保卫上海三名真重要的人物之一啦。国民党呢，后手来到台湾了后呢，的进程啦。伊嘛去国民党甲请伊来做总裁办公室的设计员，来台湾了后，佮被请做总统府的国策顾问啦，并且甲胡适、杨立武等人来创办自由中国的杂志，来宣扬民主宪政的理念，强调以民主反共，反对以法西斯反共。对1950年中期起，甲台湾地方的政治精英来结合。用心用力吼，伫台湾的政治民主化运动这个所在，1960年更加进一步啦。结合台湾地方的政治人物来筹组一个党，叫做中国民主党。无想到讲，伫这个中国民主党要成立的进程，煞去国民党甲地一边吼啊，这个莫须有的罪无啦，讲合作诋毁不报啦，讲合作违毁宣传。抓去关乌罗关10年啦。对顶面所讲的累进重要的经历来看，累进啊，一破400万字啦，400万字的回忆录呢，一定是一破了解中国近代史真重要的历史资料啦。尤其啊，伫咧了解啊，国民党甲共产党关系的发展，各党派关系的演变啊，政党。政治的问题，宪政的历史啦，更加是吼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啦。这款这么珍贵的历史资料，竟然被少数唔捌字、搁兼无卫生的军人公安的家烧掉去啦，烧毁掉去啦，真正唬人吼、哦！想起着古早一句话，讲叫做“秀才无掉兵”呢，有理说不清迄种的感慨啦。2000多年前，秦始皇。小册啦，大读册人啦，焚书坑儒啦吼，行物火烧咸阳城，包括今仔日的军人，感觉火烧累进的回忆录呢，看伫历史学者学家的目睭内面啦，迄是历史研究无法度来弥补的一个损失。这种消灭历史资料的暴行，历史学者学家呢？拢为因留下了恶记录。中国古早就设有着这个专门啊记录着历史的历史官啦。古早时代有真侪名、真出名的历史官呢，譬如讲当鹅啦、啊祭太史啦、吼魏谋啊等人呢，唔惊着政治的镇压力啦，用心吼啊伫咧写真实的历史。比人家合作吼啊，这个历史学者的传统的精神呐、啊。春秋以后呢，一般人啊，无形中建立了吼啊，尊重了历史观，独立写历史的观念呐、啊。有骨气的历史观呢，拢主张就是一定爱老实写出历史的资料。甘愿冒着政治的压力，以留下了吼，互人会当相信的历史资料啦。历史的书写嘛，变成了吼，未当互皇帝看的一种的不成文的规定啦。大同帝国呢，都有一种皇帝吼，伊无咧看伊平常时啊日常的生活啊，笔写这历史的内容，甚至什么款的不成文的规定啦。用安尼方便历史官，唔免受到政治的影响，会当写出着忠实的记录，流传千年。皇帝如果那想要看吼历史官员所写的历史诶一寡啊，因诶生活起居诶代志呢，历史诶官员拢会完全甲拒绝。
这种的事咧，历史当中都有真侪道被记载啦。譬如讲吼啊，这个新董书记、新董书里面都有记载咧，讲讲有一回董太宗呢，想要看伊日常的生活，伊讲的话、伊做的代志，是去予历史官安怎样啊来甲写，安尼就对啦。历史官员啊，这个朱朱虾啦。朱朱虾伊就回绝咧讲啦，讲如果我拿互你看吼，即马替你写诶历史就对啊啦。那安尼以后只诶历史官就惊死啊啦，无人敢写详细真正诶历史啊啦。所有诶历史官全部拢惊死。啊那安尼未来有啥物真实诶历史，然后留互后代人看呢？董太宗听听讲啊，好啦，无力啦，算啦，卖看啦，啊是要看啥？讲一句歹听诶，啊，我今仔去做啥物代志，讲啥物话，我家己都知影诶。啊，这历史官就提起写，啊，伊敢甲我乌白写咧？啊，你甲我敢甲我乌白写，互别人看到来甲我斗，我免甲你剁头咧。所以你我也不敢乌白写安尼啦，算啦，卖看啦，专制帝王诶时代啦。都一个知影讲尊重历史真实的资料，只袂当我袂去甲改变啦，连偷看都拢唔敢。无想着讲咱今仔日讲号称着民主宪政，佮正夸口讲要复兴文化，竟然将一部珍贵四百万字的回忆录甲放火烧掉，实在伤可恶啦。了后呢，我以由美金伫中国时报内面又阁发表了雷震回忆录，是毋是历史资料啦？吼、哦，是毋是历史资料？当然，迄是写伫报纸顶面。来，咱即卖来个讲啊，即、這个李登辉，李登辉伫迄个时间点拄好无着蒋经国来过往去，伊来吼啊，继任着总统即个职务。啊，当然副总统呢、啊？伫咧担任的期间，拄啊好无着伊个总统来过往去，当然伊得自然继任总统。这宪法就是交代个一清二楚，这也免怀疑啦。国民党内底所有的人，嘛唔敢乌白安怎样啊？但是独独迄当时的蒋经国阁兼国民党的党主席呢？啊，你人死去了，你个总统职务有人能来替代，但是。这个党主席无人替代呢，无人替代，谁要来替代啊？当然就是迄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啊！啊，李登辉足顺其自然来替代着国民党的党主席，但是问题，李登辉迄当时伊的党主啦、党龄是足浅显的。伊是到家吼出社会，大学毕业了后，才去有蒋经国硬加拖入去加国民党呢。所以对伊来讲的对啊啦，伊的年资是真浅显啊。足侪老国民党员根本都看未起国民党奈有嘛，根本都看未起迄个李登辉奈有可能，搁再互李登辉来做伊的党主席啊。啊，唔过无做又搁袂使呢。迄当时全中华民国伊上大呀。伊上大也要来换国民党的党主席，伊是国民党党员，无要阁叫上来做。当然，迄段期间呐，听你讲嘛，传出真济一挂吼啊，即、這个风言风语出来啦。你讲美国康奈尔大学出身的龙金博士李登辉，伫咧继任总统的四个月过了后啦，就爱去无着吼啊！一处大规模的农民上台北的请示、请愿的示威啦。1988年5月20日，俗称叫做“五二抗农民运动”，迄一天有4000多名来自台湾各地的农民啦，聚集伫立法院的头前，要求政府禁止吼美国的火鸡啦，包括水果进口。结果煞发生了吼啊，军人啊，包括警察啦、啊，对抗着这个所谓的人民、清官的人民的冲突、闹的事件。五二抗的农民啊，运动迄一天就对啊啦，政治单位、宪政单位出动了强大的镇压的部队，
用这个水冷车啦，用迄、那个啊喷水的水冷车，直接呢，按着正在伫涂骹示威的群众呢。李小峰教授伊讲，伊当时嘛坐伫现场呢，虽然无直接去和这个水冷车迄支水就掉啊啦，沾掉啦，但是对边啊呢喷掉、淹掉，讲乐感觉讲，哦，迄皮肤会擦会疼安尼呢。在这场大规模的农民示威的运动的行列当中，有一名这个青年的学者嘛来参加啦，正积极来投入，伊就是后来捌做过农委会主委啦。陈吉仲后手作家吼啊，这个啊农这个什么部啊，农委部的部长啦吼，应该是安尼啊，农民部的部长是什么？我个部的部长未记起来，反正就是经理。农委会主委做甲成立部了后，一个做过一段期间吼，再来吼离开了。竞选单位对着这场的示威行动呢，调高以采取高压的手段啦。到尾啊，煞引起了吼真激烈的两方面的冲突啦。到尾啊，有真侪人去国民党掠去。事后国民党的媒体唔定指责公关去参加示威的这群人讲，或者假农民啦，啊，真暴民就对啊啦。啊，而且呢，这伙人听到实在唔知要笑还是要哭就对啊啦。当时现场有上万名的民众，真真正正有农民身份，大概差不多四千人啊。当然，其他都唔是农民啊，啊，唔是农民，未当出来吼啊，清官未当出来关心农民吗？未当支持农民的运动吗？同啊，我写了一篇的小文章回应咧，讲讲我确实是假农民啊。而且我顶一回冇去参加救援厨具运动啦，当然我嘛是食厨具啦。我哩空事件一家子在阿一被告传出了去红星球鼻口径的代志，有一名被告因为呢被发现到伫这个录影带当中有牵石头的镜头，当去红掠去和市刑警大队的弄啊、讲啊、跌啊。鼻口径啊，要求讲伊承认讲吼，伊牵来个石头吼，伊牵出来个石头，唔是伫涂骹边临时捡到的，是吊钩鱼对吼，要来吼啊，清源的运动当中对外围啊运过来安尼啦。我伫八十年代的时代，一编辑的同仁，民进部的总主编林德水，被人放出来了后，伊嘛有讲呢。伊讲伊去用掠去的了，一段期间去和警察甲刑求一点外钟啊，啉落水啦吼啊！伊讲迄当时警察甲刑求啦，讲叫伊得爱承认讲伊有牵汽油弹啦，啉落水啊！伫咧遭受着刑求的时阵呢，迄、那个心情自若啦，真自在啦。无动无情，反倒倒来，煞互拍伊的警察感觉愈来愈袂堪持得住啊啦！同我甲问讲啊，无你是拢无神经啊恁啊！我安尼甲你拍你拢袂疼，啊你遮尔啊耐拍？啉落水啊，落水兄伫面临着一点外钟的星球所表现出来的耐力就对啊啦，实在互人真敬佩。但是让人很艰苦的就是这样，如果社会大众对着警方这种糟蹋人权的野蛮的行为煞嘛吼有耐性会放固在他的存在的话就对了，台湾要来到自由人权的文明国家还有一段距离。我想起的尹海公曾经很感慨有说过一句话啦，讲真侪人呐，讲到吼高性先贤呐，都有这个啊水家万世这种的高分，啊唔过唔好袂记住咯。伫古早的奴隶制度，包括专制的政体呢，包括奇怪的刑法啦，吼啊，刑人啦、啊，逼人啊，拍人逼口经，同款有悠久的历史哦。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咱先来个进一段广告，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教会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会安所。咱圣山会安所，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那欠会吼，你会造成着真大诶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血红素不足啦，咱一般通俗诶称呼讲叫做欠会，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疼，而且呢面色诶青白，迄、那个心肝一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啦，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的人讲，啊，你到那四十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啦。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也是讲吼，咱的外公啦，都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吐呀，啊，有可能你就是遗传掉啊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外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当想西啊？这含欠血有关系着哦，吼，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着。啊，有可能你我那想讲，敢咪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戴啊，骑奥多麦伫咧啊，戴安全帽，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断啊落头毛，敢咪是安尼呗？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也无医学去个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的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这人家己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这也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啦，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咧行路啦，你咧吼啊，这个做工课啦，你咧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啊啦，拢总是需要吼啊，这个气血来甲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会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那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袂顺速哦。这个精气神呐，气脉自然你得会吼啊，这个伤腿啊，咱身体咪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铁质啦、血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诶，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的长辈时代，咱这些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诶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啊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的营养的补充哦，哪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无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打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酸啊，血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造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 十二啊，得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 十二得那亲像吼，这个杠杠呢，确保着咱的血红球会当迅速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项拢未使啦。
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伙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多，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吼。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项，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枝参，这拢是咱的中辈时代真喜欢的一项这个滋补的这个药材。今卖科学从这传统的智慧甲专利的技术来甲做结合，啊，互咱补充营养，变料更加科学，嘛变料更加安心。会当使用啊，以上诶，这个气血补充的元素，伫咱圣山惠阳所顶面呢，拢总有哦。咱圣山惠阳所，就是互咱人体诶精气神生成诶关键。圣山惠阳所来自加拿大尾巴啊制药集团，是全球50大药厂美国吼 FDA 注册，咱台湾进口许可。有吼啊，这个 PICS GMP 规格制药厂来生产的，品质安心，来源清楚，配方设计拢总是上专业的。啊，咱每一工来个做输赢，真简单方便，帮助咱营养的补给啦，滋补强身啦，啊，支持咱的健康。无论你是食头路人，你是学生囡啊，女性朋友。啊，是假素食的朋友，中辈时代嘛好，拢会当吼正适合作为咱吼即个日常的补充，帮助咱固好元气，提升咱的吼气血的循环。圣山惠安所，咱中国边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

0800-0008-000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继续来甲看吼啊，李晓峰教授69岁的回忆录啦。这场的5200农民运动啦，政治的观察家认为讲，这次的军甲宪兵这方面对着5200的农民采取这样啊严厉的高压，这是军方吼啊，调过伊要互杜达上任的农经学者李登辉总统歹看面啊，用安尼来打击伊伫民间的声望。李登辉呢，当啊气候呢，要紧就开始吼无用南下吼啊去吼巡视农村啊。啊，并且吼啊，甲农村的农民来宣示讲讲啊，我李登辉无来照顾恁，无虾米人较有才调来照顾恁呢？李登辉伫浙江过去戒严整治的这个战役啦，啊，得爱个应付吼、统治该战的保守力量，又个爱面对着社会民间改革的要求，这个角色真正足歹扮演。1988年7月7日，国民党来召开第13道全国党代表大会，伫暗调汹涌当中，李登辉得到1176名的党代表用徛起来拍扑克的方式来通过，又惊无险做了党主席啦。迄当时只有赵小康、李信芳等8个人静坐伫椅仔顶，无爬起来支持。这是吼啊，确定的李登辉时代的一个转捩点，嘛是国民党转型第一道的这个机会。7月7日，党主席李登辉提名180名的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公布，该组的幅度超过50%啦。11日的国民党中央啊委员候选人人数登记的名单780人，产生12号国民党第一道依照票选的方式来产生出吼啊180位的中央委员。14日中央委员会改组31名新任的中常委，平均的年岁比顶一届加少年7岁啦。另外台湾籍的人数有17人，占半数以上。这次国民党13全啊全会会当顺序来召开啦。秘书长李焕甲副秘书长宋楚瑜功劳算真大呢。11个月了后，1989年的6月，李焕来接任李国华出任行政院院长，宋楚瑜来接任国民党的秘书长。李登辉主政了后，伫蒋经国晚年的开放改革的基础顶面，顺应民间民主运动的要求，继续做了搁较侪的变革。国民党的体制呢，着本土化慢慢搁再吼行出一步啦。李登辉会当讲是吼头已经过啊，但是迄个心未过啦，心也未过。头已经过的李登辉引起了国民党内部这个保守势力的更加不安呢。有部分的国民党党内的人真无介意李登辉这种的新作风的旧势力的人物对着李登辉的党龄这里那浅，都有在调人讲做着党主席真不满，心中非常的不平啊，不平就对了啦。因对着李登辉一寡吼新措施，真不以为然，认为讲李登辉对不起啊国民党啦、对不起啊因的蒋公甲因的蒋经国，只要吼不满李登辉一部分的国民党员啊，譬如讲赵小康啦、郁慕明啦等人，伫1993年的8月中旬，另外搁再新立了一个党，名号做新党。这个旧国民党的势力来支持李登辉对不起国民党、背离中国国民党的正统，这种的讲法啦，和我吼啊，这个伫大学咧教学的教授教学中国近代史的人，感觉是足好笑的。了解中国国民党历史的人拢知影，中国国民党有阶段性的演变啦、
蒋介石伊主导的国民党，甲孙文啦、啊、吴汉民啦、啊、汪精卫啦、啊、宋教仁啦、啊，所主导的中国国民党，嘛拢完全无同款呢。而且历来党内的派系啦，哦，这也有，遐也有啦，各有山头啦。一个出现了吼，一个党内底有三系党中央的经营呢，啥物叫做正统啦？嘿，真好笑！打着中国国民党的旗啊，的蒋介石的统治集团来到台湾了后，台湾人不管是毋是有志气啦，无论动机是毋是有纯正啦，一旦去互设立这个啊统治集团的动机去啦。因为以前足侪人加入中国国民党是被国民党逼的呢，不是真心要入去加入面呢。就那亲像日本时代加入日本人的方明洪光辉担任干部同款，就必须要顺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扭曲家己的原型啊。就在台湾，另外呢，咱们那个讲的，就是就读台湾大学吼，铁学系迄当时，因为吼拒绝修政治性的课程，国父思想，而且未当毕业的外省囡仔郑南榕啊，郑南榕啊，伊是一名个性真公的，诶，一名少年家囡仔呢，伊伫改严进前啊，前后啦，来创办着自由杂志，诶，一系列的杂志呐。这是当时民主电影内面当中真受到欢迎的一本杂志。1986年的5月19日，郑南榕啊发起了吼519历史行动，历史行动啦，200多名党外人士，当时民进党还未成立，伫台北市的龙山寺来示威抗议，抗议当局实施吼啊戒严。1987年2月，郑南榕呢，甲陈永兴等人来发起了228和平促进会，冒着被掠的危险，伫全台湾真侪所在来举行啊。这个演讲会来突破228，拍算要来突破228的禁忌。来，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咱来个进一段广告，0800-0500-5866，感谢。0800-0500-5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会红素。咱圣山会红素，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那欠血吼，你会造成着真大诶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血红素不足啦，咱一般通俗诶称呼讲叫做欠血，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疼，而且呢面色诶青白，迄个心肝会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啦，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佫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的人讲，啊，你到那40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啦。咱若讲，譬如讲咱。

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断啊，落头毛，干咪是安尼呗？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也无医学去个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的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这两个地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这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呢，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在走路啦，你在吼啊，这个做工课啦，你在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啊啦，拢总是需要吼啊，这个气血来给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一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那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未顺数哦。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得会吼啊，这个伤腿啊，咱身体买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铁质啦、血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的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的长辈时代，咱这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的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啊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的营养的补充哦，哪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无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拍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酸啊，血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作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 十二啊，得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 十二得那亲像吼，这个杠杆呢，确保对咱的血红球会当顺序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项拢未使啦。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会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多，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哦。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项，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枝参，这拢是咱的长辈时代正喜欢的一项这个滋补的这个药材。即卖科学。将这传统的智慧甲专利的技术来甲做结合，啊，互咱补充营养，变了更加科学，嘛变了更加安心，会当使用。啊，以上诶，这个气血补充的元素，伫咱圣山血红素顶面呢，拢总有哦。咱圣山血红素，就是互咱人体诶精气神生成诶关键。圣山血红素来自加拿大尾巴啊制药集团，是全球50大药厂美国吼 FDA 注册，咱台湾进口许可，又吼啊这个 PICS GMP 规格制药厂来生产的，品质安心，来源清楚，配方设计拢总是上专业的。啊，咱每一工来个做输赢，真简单方便，帮助咱营养的补给啦，滋补强身啦，啊，支持咱的健康。无论你是食头路人，你是学生囡啊，女性朋友，啊是食素食的朋友，长辈时代嘛好，拢会当吼真适合作为咱吼这个日常的补充，帮助咱固好元气，提升咱的吼气血的循环。圣山血红素，咱中国边付费缴费专线电话。

0: 0800-0500-668 感谢。
1: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又完来讲过一段了。0800-0500-668好，
0: 这个风台现在这个时间点在我们北部、中部以上，包括南部、包括山区，应该造成不少的风加雨啦。当然目前南部看起来是乌阴，连雨都没呢。都加有了。
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8: 无钱；
7: 气温也要换设备，
8: 无钱；
7: 温室要翻新，
8: 贷款无钱。
7: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8: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7: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0: 阿妈，我出门哦。
1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我们举杯庆祝。
17: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8: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7: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8: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7: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9: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6: 97.5，
19: 快乐混家男
6: 92.3，
19: 快乐大台中
6: 89.5，
19: 快乐大台北
6: 89.3，
19: 快乐华东
6: 98.3，
19: 快乐配鹅
6: 96.7，
19: 快乐红虾
6: 91.3，
1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5: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宏宪主持，用山用花园，用山用绿园，用山同的志用园，用山保安园，用山用全山，用山安心用老园，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气少山所联合提供。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二零二中年七月十一号，农历是五月二七，今天的星期六吼，祝各位大家事事如意。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二六空四三三六。用山用官文，用山用六文，用山通的基用文，用山保安文，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老文，用山莫记得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哇，这包围红台吼！现在已经蒙着咱台湾陆地啊，北台湾啊，现在开始出现吼风雨有够大的啦。而且这八位风台最快范围啊，高达到啊，环绕1000公里哦，吼、哦，相当的整个法国的这跨度啦。这风台看我看有够肥的啊，这风台肥足足。野外围宽流不但在菲律宾啊，引起了严重土石流哦。在菲律宾啊，因为这风台劲啊，啊夺走着15人的性命，45个人啊。更加在隔壁日本的冲绳啊，冲绳县出现了大规模停电、航班取消啊呢。随着风台持续北上，中国的当局也不敢轻信大意，目前已经撤离17000多人呢。菲律宾。根据 BBC 今天的最新的报道，八位洪台持续在菲律宾地区啊吸收水气，哇，愈来愈重大，水气愈吸愈多啊，愈来愈大颗，这洪台愈来愈肥啊呢，愈来愈肥啊，受到外围宽流啊，佮西南季影响，菲律宾南部的明塔纳尔岛这些所在吼，河雾不断啊呢，土石流、山崩啊。不但对外交通全部中断，还有足侪人啊，拢就是靠外台。目前查讲菲律宾啊，至少15个人死亡哦。另外足侪人下了不里面啊，你吼，这菲律宾哦。啊，这八位皇太赶快对有日本啊，而且强加关哦，对有日本的这强加关，包括石垣岛、宫古岛、那古岛，带来强风核武啊呢。哇，这同款啊，严重啊，严重！狂风暴雨，环绕石垣岛这个所在啊呢。日本的航空、全日空、泰国航空、马来西亚航空拢停飞，飞机拢总出上500架的飞机拢停飞，超过50000名旅客受到影响。未少旅客被逼啊，留在当地，啊，拢唔敢出门啊呢。哦，哇，这由于包围红台。有计伫今仔日平安半暝啊，来离开台湾了吼，将会直接伫中国大陆浙江去啊呢，福建沿海所在，拢我来特别注意啊呢。当局已经提前启动防台措施，除了要求渔港整于港区避风啊，沿海渡轮陆续拢停啊，以外紧急撤离开啊，17000多个，而且布置啊17万名救援人员随时待命啊呢。这。随上中国南部部分地区，到即摆还阁还未对即礼拜较早吼，因顶礼拜吼，即个梅沙洪灾啊，哇，灾情嘛严重呢，死39个人呢，中国大陆吼，超过13万人啊，紧急撤退啊呢，拢集中伫江西的所在，不但地数较大量啊，加脱死亡、农业惨重的损失，甚至讲伫华中湖北省罕见引起了2条加烈风。哇，这些真正足严重，中国大陆吼，啊，即马这风台吼，吼、哦、对咱台地区啊，这即马开始咧影响啊，吼、哦，啊，根据中央气象署，这针对着20个县市啊，发布好大雨的特报，因为风台及外围宽流影响，容易落大雨，而且同时，陆上警戒范围啊，还佫包括14个县市哦，吼、哦。陆上啊，爱注意新北、基隆、台北、宜兰、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台中、花莲、彰化、南投、台中、马祖，拢爱严格戒备啊！吼，这是陆上啊。遐那海上境界，台湾北部海面、台湾海峡北部、
台湾东北部海面、台湾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航行作业船只，拢要严加戒备啊！你吼，今日咧全台湾拢落大雨啦，是为落数，为落落较大，为落较少安尼尔。河大超雾吼，超大河雾地区啊，拢伫北部苗栗县、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台中市，即雨落足粗，超大河雾。过来大河雾的地区啊，台北市、新北市、新竹县、桃园市、嘉义县、南投县、宜兰县吼，这是大河雾啊呢，算第二级的。过来第三级的河雾地区吼，河雾地区包括台北市、云林县、苗栗县、高雄市、嘉南市、宜兰县、新竹市、屏东县。过来第四级的大河地区啊，大河地区包括台南市。连江县、云林县、嘉义市、台中市、高雄市、台东县、屏东县、嘉义县、花莲县、南投县、彰化县，这属于第四级的大雨地区安尼吼。这是甲过去做些报告。今仔日吼，尽量啊，较歹出门咧，这雨拢足大，雨拢足大。这是风台最新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咱台湾本岛差不多今仔日全部拢拢大伫暴风圈以及外围圈流内底，本岛十八县市、台东县、独关以及离岛澎湖、连江县。今仔日拢停班停课，金门正常上班上课，台东绿岛南苏停班停课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严肃国一级的低干物啦，会超标准，引爆得好，大家呀啊，我要惊死啊呢！一挂家庭主讲啊，这是要吃什么油啊？啊，油刷也未吃着，引爆到重大涉案的风波。台中地检署曾发动大规模搜查，锁定中年福寿服务油脂，还有泰山沙拉油四件油品。哦，这四件龙头拢作载名高层涉案。检察官透明复讯了，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的申请符合禁件。中年油脂公司总经理余林忠。李林昌，另外，古的中年董事长蔡清祥2000万交保，乡长陈明莹100万交保，还有其他平原科副科长邓建良60万交保。福寿沙拉油、福摩油脂、泰山沙拉油三家油品公司董事长拢要1000万交保，总经理600万交保安尼。哇，这个也确实真严重了吼。啊！这中年油脂案件延烧超过一礼拜，卫生部食药署昨找中年福寿福摩福茂，还有泰山沙拉油代表来开会，确认中年4月到6月份迄段期间生产的大豆沙拉油啊，外流量由原先5个的10万公吨，下修到27532公吨，分别流向到福寿。福摩、泰山沙拉油这三间业者，拢拢制成49项产品，目前已经全部拢搬落来吼，拢无咧卖啊吼。而且最近咧加油啊，真正大家拢做小心嘛啦，吼，安个小心嘛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节目开始，咱做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咱台南这民生路两段这个柯太太哈，有哩中正路236号店面牛棚哈，我老讲买阳山阳六丸、阳山同的止阳丸，搁阳山补肝丸哈，交替收听，心寒。

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屏东发生一件惊人的悲剧啊！张一波64岁姓陈的富林人啊，载着身心障碍查囡尸体哦，对高雄啊，知啊，前往着东港东龙宫去祭祖回魂啊，希望查囡会当恢复健康啊呢。结果途中却是不小心啊，家己发生车，家己去弄，众人向警协助，而且报警了。加一条啊，才发现讲啊，副驾驶座因查囡早都已经死伫车内啊啦。面对着救护人员，讲恁查囡已经死啊咧。姓陈的妇人难以接受啊，当啊啊悲惨化讲啊，伊也切啦，伊也未死啊呢。互人看得到的真无奈，又个人看得到的真心酸啊。转来已经报请屏东地检署严肃厘清事因。警方表示，昨下晡4点外，这妇人人驶车经过新丰乡中和路村，因为不明原因啊，家己去弄着停伫路边的奥多麦，好个在无人受伤。伊事故地点就是伫知名江标新良江的头前啊。庙街信徒听到外口嘣一个一声呢，敢若发生车祸，走出来看，哇惨啦！出车祸，而且协助啊。啊！脱困的时候，发现讲倒伫副驾驶座这女子规身躯顶骨骨，已经无生命这现象啊！立刻报警处理。驾驶座顶面因老母失了婚的人啊，看起来安尼戆神戆神，敢那亲像无感觉因查囡早就死亡啊！遐过来介讲因查囡会活过来，因查囡活过来安尼。到家救护人员甲讲哦，恁查囡无救啊啦！哇！伊个情绪规拢放弃啊呢。公公了解，死者37岁，姓纪的女子，对细汉都啊得病啦，对细汉都定咧破病，身体真歹。怀公是对着小儿麻痹，行动不便，也袂讲话啦。当年由因老母家己咧照顾，因老母啦照顾这杂狗，照顾甲足忝啊呢。母子两个人原本是高雄洪山区租厝，户籍啊到即摆啊设伫高雄市，生活开销拢用伫咧外环市工作，第二查囡咧分担嘛呢。近年来因为经济陷入困境啊，母子从厝啊退租了，以车为主，拢住伫车内啊，无厝通去住，相依为命啊。车祸发生了，这户人人啊向警方表示，因查囡当年啊倒闭在床啊。经常啊，拢困1-20点钟，佫拢无醒。一直到拢以为讲查囡只是咧困，尽管救护人员确认讲，因查囡已经过身去啊。这妇人人依旧啊，话讲啊，伊会醒来，伊无死，伊会醒来啊呢。这尾啊吼，不得不啊接受现实，因查囡确实已经亡身啊呢。高雄市消防局知影了，介入关怀啊。调查后门发现，讲母仔过去，冇曾向社会机构申请救助，因此非列出关怀对象。相关人员已经前往屏东陪伴姓陈的妇人，而且联络顶届第二联络啊，啊，就伊第二查囡由社工协助处理后续事宜啊呢。啊，经晓得了，讲对性格如做遗体外观检查后。也脚手啊，拢已经顶骨骨，但是也未烂。估计死亡时间可能差不多伫透早，唔是超浓时的。只讲生计女子在生前得着什么病啊？吼，食什么药物啊？因为因老母情绪也未平复啊，暂时无都清楚说明啦。专案报请屏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调查，确实的死因时间。相关的案情有待检察官检视了进一步履行啊呢。这间神龙宫的信徒啊，狄仁公啊啊，讲是巧合，也真多好，但是敢那冥冥之中注定，要老母啊伫庙前停了，希望因老母唔能够再奔波啊，接受因查囡已经离开世间的真相啊呢吼。这真的是人伦的悲剧啊！吼、哦，
这是屏东县新农乡长下埔发生一件人伦悲剧。62岁姓陈的妇人娘载着已经过身去的身心障碍查囝的尸体，前往东港东龙宫国美祈福，途中所发生车祸啊！面对着救护人员，甲讲查囝已经过身去啊，伊也搁难以接受，互人看着搞得真心酸吼。这是个屏东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阳山阳光湾、阳山阳绿湾、阳山同济阳湾、阳山保安湾、阳山阳泉山、阳山安心阳老湾、阳山木基地、阳山林山七十三所电脑提供，台南空六26空数336。这位来欣赏收听几首歌曲，婚姻好话蔡大兴老歌曲。有个人要阳山阳绿湾、阳山安心阳老湾吼，到底收听？继续挂机，荷兰南西密基吼，啊，这等待来聊过去，我那的南西自家药房，有个人要阳山阳绿湾、阳山同会去阳湾，拢会收听。蒙林的一生。

0: 换什么？
1: 换永历丸。
0: 阳山永历丸，你咧食安怎？
1: 嘿，袂歹啦。
0: 你食安怎？
1: 我都食迄个迄骨头吼，伊叫我带几啊张啦吼，啊拢会酸痛啦。
0: 好好好。
1: 那食久吼，无食骨再食。
0: 好好好，爱食好哩。
1: 咱这一行是有行是毋是？啊，我若第一买吼，若食吼，拢食拢会酸痛啦。
0: 好，安尼吼。
1: 啊，佫袂散嘞。
0: 吓，袂啦，嘿嘿。
1: 食好。
0: 好用哈。
1: 第一买我拢在食，第二我无去投。
0: 好。
1: 好好好啊，
0: 对了对了，超给你。啊，你用山用牛丸吃骨头酸痛，直接有改善。
1: 骨头酸痛哦，我跟你讲哦，嘿，这脚酸头哦，拢袂骨袂硬呢。
0: 好。
1: 啊，加含这手的啊，我迄日去用看，讲无十斤起吼。
0: 嘿。
1: 用看，我头先哦，我拿我上上吃不用，啊，我加再去看两转呢。
0: 好好好。
1: 我即卖就讲。啊，我搁甲换一罐来食。哎呦，我搁食食搁用水好呢。
0: 用山用牛丸哈，好。
1: 食水好，无打工后种。好用啦，
0: 好用哈，
1: 下好用。
0: 啊，你好，
1: 我来给你报吼，报到来面
0: 感谢你，感谢你哈。
1: 我下边我下边边有去参加咧。
0: 对对对，嘿。
1: 我咧食你的迄个这养牛丸哦，食了好呢，无头一次换，然后换不好呢。
0: 安尼哦，嘿，
1: 阿家煮啊煮不好呢。
0: 哦，阿家用山养牛丸食较好，佮免煮些啦哈。
1: 啊，佮打佮再来关呢，我来食几啊罐啊呢。
0: 安尼好。
1: 啊，佮话佮食保肝丸。
0: 好，用山保肝，你来食安怎？
1: 哦，保肝丸咧，目睭吼，
0: 嘿，
1: 拢会补啦。
0: 好，目睭补。
1: 我爱补啊，即摆食食就感觉袂补啦。好，今日打包。
0: 哦，
1: 啊，即马食食，我食一包安暖，都免点目药。
0: 好，免点目药，即马目睭较清较平，袂倒白
1: 啊。我那些十多那些，昨天我那些拢都好啦。
0: 对啦。
1: 我就甲讲这些些讲好啊，啊，你看在做甚物？
0: 食遐多好，知影一个嘿。
1: 都
0: 个夹布，都个布人来吃，买
1: 用
0: 山用
1: 牛丸，加保肝丸
0: 哈，
1: 啊加保肝丸，
0: 好，啊你嘛夹不偌济啊哈，
1: 哇，我拢嘛吃吼，拢嘛小把骨的干货我都
0: 吃，好关键吃哈，好好好，
1: 啊吃吃了，这外国伊哩咱这日本人啊，较济人啊吃，我吃就
0: 甜。
2: 有啊，就是就一直接上来，就要用
3: 挂完，好好
2: 好，一碗就四五块了。
3: 安尼吼，啊你用三两块来吃呐？
2: 两块都，我就头壳哦。
3: 嘿。
2: 哦，不嚼啦。
3: 会嚼哦。
2: 哦，会嚼啊！我叫我用来泡泡肥的。
3: 好，安尼又爱咁嚼啊？
2: 锅未晒啦，我用油啊，锅未晒。
3: 好。
2: 啊，未晒，我骗你。我天天来过啊，平常时这样哦，用一碗呢
3: 啊。好好，啊，我要再用三两罐完。
2: 两罐的，又讲直接来讲，先放咧放咧，你放咧，咱无唔在晒个，买只看卖啦。
3: 用三两罐。
2: 对哦，啊，食起来个，哎呀，一煮热也开始啦。
3: 好好好。
2: 在家个同阿同阿姐啦。
3: 好好。
2: 同阿姐在家玩，买土麦卡，我麦罐我姐。
3: 好好好好。
2: 加别班的啦。
3: 好好。
2: 啊，在家做服务的啦。
3: 哦，你说别班啦，在家好呢。
2: 哦，是啊。
3: 啊你头家叫别。好盐，
2: 有我怎安尼切落啦？
3: 用三两高完啦吼。
2: 切落我唔啦，我都切咧。
3: 哦，要你切掉啦，要嚼卡啲个啊。
2: 啊是讲我。
3: 啊来拍毒素拍掉啊啦。
2: 有我是讲食，一吃饭了，头一锅拢食上麦啦。
3: 哦，对你即个食个食保养剂，食一卡就好啊啦。
2: 是哦，我讲起，唔该，认未啦？
3: 未啦，对啦。
2: 啊，
3: 未啦，用三两高就做好清肝理毒解毒。
2: 啊，起码是讲咩关系？管管了，就来就去，较早是
3: 中山保安丸，
2: 有较早是不管食，我咧食就养牛丸，啊，较食又去下口一发状发，食得几下，来得那些啊，
3: 没
2: 有，来那些啊，我状无些，无些就很快点，我想要管起来个，就来就去。
3: 中山保安丸，你去食哪呀？
2: 食就话酒丸，哪补啊？
3: 哪来补呢？
2: 有啊啊，你哎，从那老板，
3: 做个老板油。
2: 我今晚来就煮碗螺虾啦。
3: 好啊，你好。
2: 螺虾啦。
3: 好啊，你用三包来吃吃，卡袂大块，卡袂补啊。
2: 我吃会晒啦。
3: 会晒啦
2: 啊。我就讲啊，你去吃安尼吼，你白煮煮食食饭前哦。
3: 食饭后啦。
2: 哦。
3: 白煮食饭后啦，啊用你碗食饭前，用过来吃饭前啦。
2: 食饭后吃。
3: 好，对对对对对。
2: 饭后吃，而且安尼味道要够够，你今日够好食。
3: 没有，最后我改过掉，没烦恼啦。
2: 好
3: 啊。啊，你讲用三两两吃啦，今天来吃啦。
2: 用
3: 牛丸，
2: 用牛丸哦，
3: 嘿，
2: 用牛丸就只有骨头酸啊，
3: 骨头酸点哩。
2: 我按那这炒烤，阿个就我炒，阿你解茶，解茶，解茶，你泡个虾
3: 啦。先把它泡个虾肉呀哩。
2: 有阿你，哎，从放工上来，我那时候穿啊，
3: 穿啊，好好好，
2: 阿你。 你吃真好啊，
3: 真好啦吼、哦嗯。啊，先看老爸婆婆啥别别安尼为伊装
2: 啊。啊，伊生咧食，我真好用啊。
3: 骨头生咧真好用。
2: 我更加好爱生啊。
3: 更加来爱生。
2: 对啦。
3: 啊，食够好呀。
2: 我食其他有年纪啊，年纪好啦，我。
3: 好好呀。
2: 我来吃。
3: 来你吃，对来吃我哩个，阿叔用诶。
4: 那你用三的用料完哦，这种介绍第三十档的老牌做完了吼。等下骨质疏松、骨头脱落啊、脚头无力、背楼梯坐好喘的、心脏呢扑扑塞、扑扑塞，然后呢吼坐好喘者吼。吃咱的用三用料完，四十一五十斤，生骨轮疼、骨质风湿关节症疼、酸疼、手的啊、关脚的拗翘严重的酸流疼，咱的用三用料完。中青神勇气的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都久的都爬不起呢会软脚袂起力啊生了痛症吼这种老人专利少年做过头食了有会拢带心命遐酸遐抽遐痛咱的用三用六丸吼用三用六丸四十一五十斤，生骨轮痛骨杂风湿关节症痛，生了痛症脚头无力，迄久久袂落，久落爬袂起，因两脚袂自力，爬楼梯是足够喘的安尼吼。用三用力丸，也够咱的用三保安丸哦，这是专门食目睭清、目睭、目睭金的啦。咱人啊，长了年纪，当然靠花啊吼，这目睭愈来愈疏，愈来愈雾，愈来愈花，愈来愈看无。这就是咱这个眼底吼，目睭这个眼底已经咧渐渐咧退化啦。然后你啊，感觉讲起床哦，透早起床目睭突然咧雾雾啊，都做好老麻油啊吼，这就是眼底拢咧退化。啊，这透早突然咧用这面巾温一个淡目睭，甲灰灰切切咧，目睭才睇得开呢。这种眼底咧退化，做好老麻油，做镜光吼，为手术别来将青光啊咧，目睭佫做好雾，做镜光，做好老麻油这。眼底的退化有背膀现象，目睭前面视网啊，背的背膀现象，目睭前面视泪孔死啦，相对死的死的，吼、哦，这都是背膀现象。用三保眼丸，吼、哦，保平的保，顺中的这些 GMP 短效，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有去流数，专门来过来目睭，好咱目睭清个明个金，保平的保，用三的白术哦，用三保眼丸。国家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别，台南电话0626-03336，无清楚无了解，也是可能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这位咱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吼。这首歌曲呢是咱听友交代，是咱金蝶和二蝶这阿哥阿老哥客哈，我来给他们买作些商品交代收听《怀春曲》。

囡仔即马刷愈生愈少吼，愈生愈少。内政部统计，咱台湾人口数到加顶个月六月底为止吼，连续30个月哦，拢是负成长的，负成长就讲囡仔愈生刷愈少啊。其中顶半年啊，新生儿数是46000几个，比较去年这阵减9000几个哦。这台湾妇产科医学会秘书长咧讲吼，用连续半年咧，特别跌停板啊咧，吼、哦、那股票跌停板啊咧，用这种来形容讲，这新生儿啊，这出世囡仔数里杀当来啊，不断一直探底，一直探底啊，愈来愈少。也是讲啊，全年出世囡仔人数吼，若要报9万的人啊，哦，真拼咧，可能啊，会博到差不多8万人左右就对了吼。哦这内政部就是讲，到到今年六月底为止，咱台湾总人口是23,243,565个人，参顶年这阵比较吼，减103,000几个，参顶个比较，佮减9000几个吼。就关系来个看吼，参顶年岗位比较，人口增加的最高是桃园啊。过来连江，过来新竹县，人口减少上个最金门县啦、技术嘉义县，过来就是台北市啦。咱台湾去年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即马大家拢等位少活较久啊。到六月底为止吼，年岁到14岁人口是263,400几个，占总人口的11.34%。年岁到14岁。15岁到64岁人口是1,584,000人，占68.18%，就是15岁到64岁上多啦。啊，那60岁以上人讲的老人呢？60岁以上人口是4,476,000人，占20.49%。咱台湾即番60岁以上的老人哦，60岁以上讲做老人哦，坐车什么会拢有优待啦吼。哦啊，都伫台湾啦，5个即马都有一个啊，65岁以上的吼。你看咱台湾人口吼愈来愈少，当啊顶半年出世囡仔剩46,000几个啊，总人口连续三十个月来吼，台湾2年半以来吼，而且负成长就对了吼，2年半以来啊。逐个月都减少，今年出世囡仔恐怕差不多8万人左右啦，因为顶半年才46,000几个哩吼。咱台湾人口已经陷入历史上最长人口的衰退期啊呢吼。顶半年新生儿出世囡仔比去年这阵减要到几万人，9,031个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侯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另外，台北地检署侦办的男子宋杰峰串头的诈骗集团啊，意外查出讲金山分局当时派出的所长叫做李武东，涉嫌替诈骗集团来查这个警政系统资料，是咪讲漏泄侦查资讯，和诈骗集团知影，让他查获讯了，认为讲这个所长哦涉嫌当重大啊，相关的申请区啊进行核准啊呢。金山警局查明表示讲，分局应召开科技会，对这派出所所长啊李武东啊，进两支大个编制涉嫌无头路吼。啊，这专人起因就是一名早餐店的老板啊，哄骗钱了向警方报案，警方巡查侦办发现讲，宋杰峰所带头这诈骗集团涉嫌啊假借贷。代办车贷、厝的贷款的名义，以及空汽车这个方法来诈骗，就是靠别人损失超过新台币几千万。检警向上溯源对查的时阵吼，发现讲竟然有境界人士涉嫌漏泄秘密。清查发现讲，前金山分局派出所现任民防组巡防官李武东，
竟然替诈骗集团在查询啊警政系统的资料啊呢？据了解，李武同这个前派出所的速度过去，但是派出所速度期间，也有牵涉到其他案件，这部已经做一个调整。目前改任民防组巡看的职务啊，那被约谈教员，志工最后宋吉峰啊，佮其他诈骗成员六项以上八件的获刑了，检查获刑了啊，向欢迎新政府的进谏，欢迎张财俊受啊进谏安尼吼，还这早餐店的老板损失几千万呐、啊。这派出所的所长涉案做诈骗集团内鬼啊，即马被收押，技能级大哥免职吼，免职。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冰冻当米露露说完了，甲买产品老顾客交代收听，这首歌曲相见不如怀念。

0: 你的脚呢？脚在尾巴。
1: 脚酸疼，我那脚好。
0: 脚酸疼用你完。
1: 啊。
0: 脚在做好。
1: 啊。
0: 你到底酸疼？
1: 脚趾哦。
0: 嘿。
1: 脚骨较多啦。
0: 脚骨较酸疼。
1: 啊。
0: 好好好好。脚无力。好啊，脚拢有差了滴，用你完。
1: 我差脚多哦。
0: 差脚多啊。没酸疼，脚骨较有力啦。啊，
1: 你这以外都是五好了。
0: 真好啦哈。
1: 人家最最到一点，他自然人个念念
0: 咧。未使念啦。还有人教他，唔则对哈，要做功德。
1: 我哋本人咧讲，阿门家哪做哪好啊？
0: 系爱哪好啦，未使哪歹啦，爱哪好啦。哟，
1: 大人话
0: 你。阿咪好，阿你食食食嘛。
1: 大人那做好，就我个念念咧。
0: 未啦，咱未啦，咱来做如何啦？系哦。
1: 我也可能我哋爱做如何，即系讲嘢话，食食话不食嘴，食
0: 侬。哦，你又不食嘴啦，食侬好呢。
1: 有啊。
0: 哦，阿侬侬话食卡过酸甜，你阿先啦。
1: 酸甜，一个一中风啊，一个嘛，讲差正多咯。
0: 差正多哩，好用了完吼。
1: 一只两项，
0: 好用三两来，改用三团只用完。
1: 我改一只两项啊。
0: 中风食了完，那有差唔？
1: 有哦，
0: 好差到多哩，好。
1: 你食他半罐就知影。
0: 好，食半罐就知啊，吼。我那个中医啊，啊你食这酸甜好呀，啊卡骨老啦啦就对啦。
1: 啊，好。继续咧食。
0: 对啦，继续咧食家己个啦。
1: 系啦。
0: 用三两了完，甲同个只用完。
1: 要继续食三唔啦，食卡卡因为咧。
0: 好，对啦，对啦。
1: 啊，再来家己。念这念
0: 这，晓晓啦，即马食较好，啦食保养剂，食一家就好啊啦，晓。
1: 这个运动诶，好比要叫来运动诶，我甲讲，我无钱啊。
0: 你倒来倒啊？
1: 我倒六港啊。
0: 六港呢？哦，阿恁贵姓呢？
1: 我姓姓黄诶。
0: 黄姓啦吼。哦，阿你啊你，阿你话食得早好呢吼。
1: 喂，无错。
0: 好，阿你强毅哩，强毅哩，阿侬搞恁倒小报。
1: 你得爱较注意，那我念者。
0: 没啦没啦。
1: 食得都无差得呢
0: 了。没啦。哎，如走如何啦？啊，大家吃了，我来中华一下嘞，哦，要要要，
1: 感谢好友啊，
0: 好嘞哈，要来救两爹了，要要要，
1: 好，好，时间要去头了，
0: 来去头来去头，啊，谢谢，再见再见，哈。
2: 吉利呀，
0: 好好好好，
2: 啊，吉利啊，在咱北京啊，
0: 好嘞哦，好好好，
2: 啊，我今嘛哦，
0: 嘿，
2: 就是嘴拢对。

0: 关我的家。
1: 中山乡关完嘿，好啊，接了好啊。
0: 姐姐的手吼，
1: 嘿，
0: 有关我分头个姐啊。
1: 好，我分头我做呀。
0: 我只是靠特别一些东西哈。
1: 好，
0: 你不用吃别的啦。
1: 他主要在靠了对啦。
0: 我三个去买买多少个呢？
1: 中山乡关完，
0: 好。买几罐那个。
1: 中山乡的完。
0: 好。啊，那啊，以后啦，广告点很好意啦。
1: 是哦。是哦啦。你吃咖喱好啊？
0: 咖喱啦。
1: 咖喱哈，好好。哎，你有在吃阳山保肝丸？你在吃哪呀？
0: 在不是做补的啦。
1: 嘛，就做个补呢。好好，啊，你阳山保肝丸吃早餐？
0: 有啦，啊，我自个从特别做的用的运动。
1: 嘿。这
0: 吃还好。
1: 嘿。
0: 这是补充的，拢营养全，全面一种。
1: 对啊。还可以啊，特别看呢，还注意呢。
0: 嘿。拢几遍，我那昨天拢叫恁后生拢再几遍去见呢。
1: 哦，对啊，还古。啊，那你。好嘞，爱注意啊，嘿。
0: 就到无办好啦，恁做好啦，伊种拢看无，拢看无后哩。
1: 嘿。
0: 看无后，我就讲，啊，搁听着，阮头讲啊，够有影，啥物嘢，我讲，我来别来食看卖。
1: 嘿嘿。
0: 有得搞搞。
1: 嘿。
0: 啊，直接做做，做做拢无得管动啊，对啊。
1: 好，即下未去出南。
0: 好。
1: 用三两来换啦，哈。
0: 一用光，我直接手吼。
1: 嘿。
0: 我搬搬搬就差。
1: 好，即下手搬搬的时候，看无遐多啊。
0: 是啦，啊，未得。
1: 嘿。
0: 啊，那是管的管理啦。
1: 好。
0: 食迄。
1: 对啦。
0: 我较早拢食迄，伫台面食出去拢无。
1: 哦，我机灵较无好，斑点就会做啊。啊，你食用三两罐就有差就对了吼。
0: 啊，就讲迄个瓜啦吼。
1: 嘿。
0: 讲迄个瓜，迄一块蛋安尼食够吼。
1: 有啊，迄有够啊。
0: 啊。
1: 有啦。
0: 啊，放酒杯咧。
1: 嘿，放酒杯你用用，你食就会好啊。迄有几功能较无好。
0: 伊迄心脏好唔好啊？
1: 嘿。
0: 你心脏唔好，下较袂坏，安尼食够好
1: 先。有，迄拢无要紧，拢会食着心脏，无变拢会食着。
0: 食迄个，食皮皮。
1: 食西药吼，食西药我今日甲当两点钟买东西食就好啦。
0: 啊，是这一阵子啊，吃的烟。
1: 拢无要紧啦，系啦系啦，等两点钟啦，是哦。
0: 哦，哎呦，啊，
1: 等下，来恭喜你来吃个粥。
0: 哦，好用啦。
1: 好用啦，吼。
0: 那我在上班
1: 呢。好嘞，对个，宣传哦。
0: 我在上班。
1: 好。
0: 吃一礼拜呢。
1: 真正好，你个气氛吃个粥啊，好用呀。
0: 好。你阿妹，我拢在中心正上班哦。
1: 好，今晚免当医生管啦。
0: 唔免啦啦。
1: 好好。
0: 唔当你就弄个新妇咧，再给你一个单品。
1: 好
0: 好好。嘿。我是讲车电话，我在上班，你叫我妈妈，我老正叫我。
1: 啊嘞哈，啊这这今晚那个嘴唔免嗲就平。
0: 我本来就是古村那去了，出差的。
1: 哈哈，你好。
0: 哈哈，再见啦。
1: 恭喜你啦。
2: 黑裤都大声开转吼，那咧用三用六万吼，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这爬楼梯都做到喘的啦吼吼，脚头的无力啦，酸溜疼痛啦吼。四十一、五十斤，生骨轮疼，骨折风湿骨轮症疼，要会下下骨安尼，安尼下安尼堵吼，这下骨堵大心血喘。像咱年纪的人，有足侪人有这种情形吼，哦，这种食咱的养生养力丸，嗯，壮精神、养气血、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骨骨的都骨的都背不起，骨都背起，蹲那么济吼，啊，行无能话特别出意啊济啦，楼梯背无能堪穿背皮。了啊，行到都温落去，软卡袂自然，骨骨的都骨的都背袂起坐吼，脚头无力，酸溜疼痛，背楼梯做下喘的，黑骨都大心去喘，酸溜疼痛，用三用力丸，用三用力丸，要咱呢用三用肝丸，这种呢个人肝脏健康，肝脏是负责清肝的多角多器官。咱这肝功能若无好，你耳朵甲朵功能较差，我的皮肤都只要白痒啦，面上了卡斑点啦吼，人安尼吹打口臭，皮肤只要白痒，面上卡斑点，啊，这嘛咧独孤强嘛咧独孤，有可能肝功能较无好，肝功能无好的人最明显，目睭会瞪红，皮肤会瞪红，啊，人安尼皮了规日神规日，看到工会拢会卖做安尼，长期安尼吹打口臭，这嘛独孤强嘛独孤在斟酌。咱来介绍阳山阳光丸吼，这种纯中药，这GMP 大出，专门咧顾咱肝脏健康，增加咱肝脏的免疫能力，吃起来跟肝病较袂跟咱高高低啊。阳山的牌子，阳山阳光丸，各地指定药房咧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用山用光丸，用山用力丸，用山同的止痒丸，用山保肝丸，用山用抓山，用山安神用脑丸，用山补气地，用山连山至少三所联合提供。

0: 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7: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6: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7: 没错，
8: 全球租车赞赞赞，
7: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9: 阿嬷，我出门哦。
10: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6: 这么好哦！
1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平湖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 Race 音乐潘朵拉，以下单元为您播出世界新闻。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继续收听。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立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木基地所电和提供。台南空六基督空所336。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个住在中华关社头乡姓周的女子啊，顶个月六月初三骑车偌细细，因为规身躯安尼，骑着乌托邦咧拽来拽去啊，啊，骑迄个蛇形的哩，警方知讲啊，这个问题若要食毒，要无就是啉烧酒，怎啊炸落来？警员伫身躯果然超出了六包啊，哇，毒加皮包啦！啊，这嘴软快塞啊！哦，安慰他们，第二级毒品阳性的反应，从以上综合地检署检察官进一步查出，讲有25届哦，25届使用毒品的这记录，而且因此五度啊进出加压，目前也伫咧戒毒当中啊，而且正因为贩毒相关过，伊有贩毒再贩假毒赛车过路，申请啊。检察官申请吴王祥的库啊，结果哦，又个是这法官，中华电话的法官这单德地啊，这单德地里面讲检察官对有性交都做再犯的风险嘛，涉名不足，裁定当庭放一等的，又个是这个法官呢啦吼，中华地检署难以接受啊，这个裁定啊，提起控告。高等法院、高等大中法院即个特别收到性交女子入狱检验阳性报告，撤销原裁定，发回中华电话的警察啊。但是中华电话呢，伊讲啊，联络无到这性交女子，以即款为理由哦，暂停到即个月月底才会停开库啊店啊呢。后人拖遮久的，一般这库啊店哦，拢上在一礼拜左右哦。上者嘛，未使超过半个月，而且到月底了，有够含啊！检察官里面讲，性交女子随时拢有可能去再犯，去食毒杀声。啊，你月底开会去调伊来，啊，这段时间伊来去食毒赛车，去出大事嘞。对，有中华电话呢，一点啊都未急。这种态度啊，检察官提出质疑啊，欢迎接官拍电呢。即番找到性交女子啊，不过我那无得来急惊啦，而是改做啊，即个月15号哦，即个十五过一礼拜了，才要定开区啊店安尼哦，过三四日就要开啊店啊嘞。吼、哦，检察官表示讲，性交女子对公安2000年开始咧食毒啊，5届出出入入加压，这个秘书咧将加压啊，历届所动作咧惊糟卡呢，更高25届使用毒品的记录。去年啊，这单用关出来，目前也伫咧加设保护关锁期间，搁食毒搁咧塞车，伊顶个被查的时阵，身躯够6包啊，29公克的毒咖皮包，也出现凹凸，下下是肚骨、旧筋啊，身躯的皮皮刷，根本食毒的现象啊。现实讲，伊食毒塞车已经达到未当安全驾驶的程度，而且这个又搁食毒品。显然自制能力非常薄弱啊！呢，加上伊带哩装卡，出去拢去敲多摆台步，那么个时时有风声哭啊起来，要个你也去管吼。这秘书一个不定时炸弹，有可能在什么时阵，无辜民众会个要弄掉啊！这不过这法官吼，这个小主笔啊呢，这法官做心声呢，安那讲心声啊，爱得。法官陈德地哦，伊里面讲，性交女子是清洁工啦，上班啦，是生活啦，不一定啦，爱用到交通工具啊。既然是性交女子向朋友借机车到附近庙来拜拜，被抓到，检察官对性交女子会伫使用毒品了，使用交通工具，无提出积极的证据，所以讲对性交女子再犯的风险也解释不明啊，不足就对啦。所以讲，这法官单得地啊，吼、哦，这作主笔的，所以讲当庭啊都无报啊，讲帮你等一下啊，帮你等一下。啊，今年5月30号有食毒赛车记录的39位，亚速港港湾河涉嫌食毒驾驶，再了，
贵车加速趟的消费车调速，二十八男子徐明宏，另外这是什么？吃多了，开车去弄成波盐分子所的速度，陈国平的正腿检查官嘛是拢申请过啊，两个人拢申请过啊，结果拢讲这法官单独地法官哦，嘛是个裁定拢请到等于，哦，这法官有够民主的。对，这法官这吃毒的拢放心啦，未甲你关啊呢，又个无报车位啊呢，引起外界关切。阿叔讲，将我电话呢重新裁定啊，准酷啊两个人啊，细少都做吃毒塞车，无报放一顿的，是单独的法官一礼拜内底连续做出三个共款裁定，其中的一件呢吼。这法官单独地哦，三度啊，无报放放了啊，食毒塞车的嫌疑犯呐，拢放了等于安尼吼。西雅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食毒塞车作危险呢，安尼那个放了就个拍拍照，啊那个不甲消化起来吼，秘书只不停是炸弹，凡是店面就个出车祸。有人那个弄着得较衰啊！啊，中华电话呢？区啊电，我们慢慢来啊。本来讲月底才要开区啊电啊，月底啊得个三礼拜嘞。即马改做讲十五号啦，过四日要电开区啊电啊吼。拖伤久啦，这段时间一几日爱个食多个桥多歹，啊个出车祸，这责任什么人要担嘞吼？啊！咱讲这个法官单得地吼，这个法官真正吼有够自卑的啦。那个自卑，我那看惯啦，这种哦，有哪会害死人呢？另外，德联邦信长的成员柯推良，本名张庆林的偷窃网红啊，张小忠啊，啊个网红凤平啊。这个、网红笨笨呐，如有专家人吼、哦，下面的桃园区什么地区做这帮派组织，触犯到强盗强压处罪罪，桃园地检署指挥刑事警察局参测新北桃园警方将三个男子这人抓起，检察官完成复讯了后，向桃园地院的刑侦区啊、县区、县长这两个核准，另外固定涉入男子70万搞不完呢。因为啊，张医生一打吼，偷这部事件，参陆药专隔空告一个啊，民进党同志员吴庆威，发连续发文说明案件进度，也讲话张医生偷这部案件，这笨办呐，底套诈70万搞不啊，主导偷这部涉中涉亏十万情节重大，检察官申请过啊，这条新闻到个昨暝十一点外才结束。但是大批黑衣人甲暴徒，长埔开始就通地检署外口高调大大大扫安尼。检警呢，即个车牌兵分25路，掠着陆玉全等14人侦办。那长埔又检察官复讯，半暝十一点外进行结束了。你们讲柯翠良啦、张庆林涉嫌重大，有创造警别情况路，向通地方的申请区啊，进行核准安尼。检察官前面讲，如有全无区啊必要，予伊70万交保，剩的共犯分别10万到20万不停交保。张大少如有全完成交保手续了后啊，这向朋友开来蓝宝坚尼呢，咱们给你的这修路车呢，这一家拢爱1-2千万呢，来个接呢吼、哦，这跑车呢，离开桃园地检署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的是台南空调02控诉336。这回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咱新区大厦这个杨女士哈，我哩新区好得了帮吼，我老讲买阳山养乐园、阳山同会之养园、阳山保安园、阳山木基地、阳山养花园吼，交代收听，离别之呀。

去年啊，全台湾第一件罢免连署规则文书案件，这案件台南地院呢，长审查终结宣判，依照违反个资法判处啊，这个、发起连署罢免的民进党台南市立委啊，罢免台南市立委。黄定宇、林俊仁，即国民党台南市党部副主席庄俊贵，即十一个人吼，即十一个人拢判有期徒刑六个月到两年不等，缓刑好啊，再缓刑呢，缓刑两年到五年啊。这是去年招的吼，国民党台南市党部副主席庄俊贵，因这人为了求伫七十，求伫十一台顶下当无着啊，林俊仁、黄定宇啊。各三千份的罢免案件提议人的名册，再讲同时多过年要到啊，那是透过公开排答，还是联络亲友招募民众人数，恐怕难以在期限内得完成啊目标数。去年正月底又开始，下班的东江各个属下的干部机关，先以公务电脑下载光顾东岸名册。列印纸本由东江亲友义工作为伪造罢免案件提议人名册，案件经过台湾地检署侦查了后，认为讲蒋正会这十一个人拢做伪造提议人名册，哇，三千几份呢，三千六百六十三份啊，其中130名提议人已经死了呢，死亡啊，人往生也会提议。他说：“比较伪造文书各处啊，非法利用个人资料，这做起诉。东江亲友义工三七人得到缓起诉案呢吼。台南地方的长审查终结宣判，蒋正奎对国民党台南市党部的副主席，这蒋正奎吼，这宰人全部有罪啊呢，全部有罪吼。蒋正奎判两当，缓刑五当，付公款60万。”接受法庭告了六届，那罢免王定宇啊，这带头这吴英勇哦判一当，缓刑两当，缓刑期间不予宽恕，而且爱付公款5万块。接受法庭告了三张处案呢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前通市政府经济发展局局长朱祥伟啊，被控了在民国1807年当中，利用兴办公用工程采矿机会，向厂商强提红包含饭店房间费。威尔刚伊特别吼，检察官起诉批评讲伊敢若像地皮罗马呢。李信伊只无违背职务涉红包罪，判伊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吼，10年4个月。没收保险所得74万元，我这案件经过三。阿信嘛，最高法院驳回啊，专案定谳啊呢，专案定谳，判10年4个月。这59岁苏祥伟啊，伊本身佫拥有代代土木工程博士呢，伊正做大学教授呢，结果。做这个工作吼，上离谱啊！判10年4个月，强工提红包钱，含威尔刚伊都要工提安尼吼。通电话的医生是前面讲，啊，朱祥伟啊，骨大概主动人提红包，当判13年，啊，高等院二审改判10年4个月较轻啦。经过上诉三审，最高法院驳回，专案定谳。10年4个月，爱管10年4个月。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那另外调查到西区风车处协助台北地检署侦办的泰铸集团案件，查个股价不法所得以及。发办过来人今年参加爱格蒙联名啊，2020年爱格蒙最佳案例奖竞赛，伫亚塞拜然举行的年会内底，议会130位金融情报中心代表，拢总啊，佮其他10个国际组织代表票选啊，对106票内底，咱家哦得到76票，啊，得到票数，得到年度最佳案例哦，哦，这不简单呐、啊。
爱国民联盟由各国金融进步中心组成，会员超过180个啊，是国际当中重要防止洗钱珍珠交换平台。调查过洗钱防止处置，1998年有加入持续参与会务以及珍珠运作。这联盟对自控2010年开始每一年举办最佳案例的竞赛。调查过台湾今年，咱就是以这泰铢集团案件导购，主要是因为涉案勘查过跨境诈骗，还有庞大不法所得。北京的侦办期间，统筹运用洗钱防治法，沿用的金融进步，指挥执法机构结合了国际合作珍珠，查扣包括财富的豪宅啊，35台名车，337个关联的这口座内底不法资金，金额高达到1亿7000多亿哦，1亿7000多万的这美金，核心那边差不多60几亿哦。这样初选阶段拢得到最高票，三印度金融情报中心提报的网络诈骗，还有虚拟货币案件，同款进入决赛，由议会代表无记名投票，最后吼、防止洗钱成后。这票是2020年，咱这一年度最佳案例奖啊呢，好不简单呐、啊。调查个表示讲，得奖代表台湾金融情报分析、检调侦办，还有跨国政策合作成果，受到国际肯定啊呢。面对着跨境诈骗、虚拟资产以及信用洗钱手法，未来将持续强化政策啊情报中心功能，加强国内防止洗钱体系以及。各国金融情报中心合作啊呢，咱家侦办这个泰铢集团跨国洗钱啊，防止洗钱啊，咱家得到全地球最佳案例奖哦，爱国民联名竞赛，调查局阿德成的胜出咯吼，最佳案例奖，案例奖，这位来欣赏收听一首日本歌曲。这首日本歌，咱台南这陈坤新这个杨院士，为家里的安宁疗房，我若敢买阳山养乐园、阳山同的止痒丸、阳山养花丸、阳山保肝丸、阳山木鸡地吼，交代收听，也够咱伫这台中太平这个红路树吼，我若敢买阳山阳爪山、阳山安心养老丸、阳山养乐园。让我收听日本歌曲《春梦不了情》。

0: 都有开刀了啊，这块也不等于。
1: 目睭也不呢。
0: 嘿啊，我即摆食三工尔。
1: 嘿。
0: 啊，我叫伊搞买一罐汤啊，我食了好啦。
1: 好，食了好啦哈。
0: 嘿啊。
1: 目睭较袂乌啊。
0: 嘿啊，较袂乌啊，啊较袂流白油啊。
1: 较袂流白油啊。嘿
0: 啊。好好好。食三工尔呢。
1: 食三工尔哈。
0: 啊，因为原我是食介久啊啦，啊，不然有。有叫阮新妇买啊，
1: 好好好，
0: 高雄买的啦，
1: 安尼吼，嘿嘿嘿，
0: 啊，用着阮这厝边啊嘛，有人拢有叫我买呢，
1: 安尼吼，
0: 好
1: 好好好好，
0: 用着阮啊厝边啊俄罗斯呢，
1: 俄罗斯呢，厝边啊食呢食得走，
0: 都食食讲的五十斤听甲啊都高雄听去啊，
1: 啊食得拢有效，
0: 有喏，
1: 哦，强咪强咪，
0: 有效要食。人要驚我
1: 買，這樣齁，大家都吃得不錯啦，齁，用三用兩碗啦，齁，五十斤聽到高王吃得都有差就對了，齁，
0: 有啊，那吃那五十斤聽到高王聽的有幾斤好像不太好呢，
1: 太好用齁，齁，這樣齁，
0: 是說給你做一個見證，
1: 對啦，
0: 這幾天齁，
1: 嘿嘿，
0: 都有在晚時，都也有在給你聽，這
1: 樣齁，齁齁齁，
0: 那聽我，
1: 啊你說目睭沒有，沒有多久啊，
0: 我這，我開刀了齁，这几个月里我有较无食。
1: 啊，即马食用三包饭，食食有差唔？
0: 有啊，我食食几工啊，尔。
1: 我都感觉啦。
0: 嘿。开刀了，迄当我金嘞，所以伊拢环境有得个，有得较无味啊。
1: 好啊，恁哩。
0: 嘿。唔捌食保安员该食看嘛。
1: 食好来嘞，哈。
0: 哎呀，边啊原来有人开刀了，陪伴啊真食好。
1: 好出片哩。
0: 哦，
1: 阿你强哩，我食保安员。
0: 有一只保安员。
1: 阿侬你甲介绍呢？
0: 有啊。
1: 哦，阿你强哩，感谢你啦，感谢你。
0: 我家己起码买一罐来你食啦。
1: 哦，用上保安员啦，哈。
0: 嗯。
1: 等待待啦，哈。
0: 有啊。
1: 哦，阿你哈。
0: 你讲。
2: 好好好，好，你家讲是食咱的阳山波人，所以讲目睭开愈来愈光安尼啊，哈，好好，安尼甲你恭喜，阿姐，我得讲到介绍。
0: 有哦有哦，我得甲你介绍啊。
2: 好好好。
0: 我是想讲吼，怕
2: 即
0: 卖会惊，啊，就要甲小恐怖去买。
2: 好好。
0: 那关着高青蛙咧。
2: 好。
0: 结果吼，
2: 嘿，
0: 再经过去关。
2: 好，阳山有滴话，你直接食卡生。
0: 好。
2: 卡疼，阿姐这有差就对啦。
0: 好。
2: 好，安尼拢食几
0: 啊？心脏啊，卡用。
2: 哦，心脏啊，卡有力。
0: 七
2: 阿伯，吼，食七阿哈。
0: 我唔知要休困啊，结果吼，
2: 吼，
0: 较惊吼，是我过会迄落，啊，我过
2: 会。还过保养啦，吼，你即马都食好起一日吼，加食一盖，看咧看咧安尼，用山药嚟完者，即即马心脏也较有力啦，哈，啊，较酸痛好起啊，哈，啊，用山保养你是食只即马把做做金就对啦，
0: 吼，保肝丸，
2: 吼，用山保肝丸啊，哈，本来把酒壶哦，
0: 用肝丸我嘛提一罐来食，
2: 用肝你咧食安怎？
0: 我吼，食讲吼，我定下人吼，较爱困啦，
2: 较爱困啦，较爱困就对啦。
0: 特别困背
2: 袂。哦，疲劳爱困啦，吼，精神歹安尼。
0: 对。
2: 啊，食只有差无？
0: 有。
2: 哦，那有改善啦，哈。好，啊，用三宝人你是食补啦，哈。
0: 嘿，对对。
2: 啊，食只即嘛有改善啦，哈。
0: 有啦。
2: 好，
0: 当。老白油。
2: 好，我那较袂老白油，哈。好，安尼改强去。
0: 我会乌影。
2: 好，我那乌影，好好好，啊，乌影够有差。我也有差不，好，我也有差不，
0: 有
2: 哈，我那改善了哈，嘿，
0: 有去开刀啊，
2: 好，
0: 是我磨破了，
2: 好好好，
0: 去开刀哈，
2: 嘿，
0: 啊，小看啊，我都吃哈，有较好，啊，就欢喜，
2: 好，今嘛有较好啊哈。
1: 啊，姐姐刚好差恁小弟啊，
0: 有啊，
1: 好有差哩，
0: 三公婆啦，
1: 好比人官白头白呀，好安尼哦，强伊强伊，嘿，
0: 阮金婆伊个脚有难者，
1: 嘿，
0: 我就上来行，啊我讲啊讲我谈家，我讲我都无够，迄贵在谈家哩吼，
1: 嘿，
0: 贵在的人你就食迄唔通去学白白，
1: 嗯
0: 白白，但你啊加去用果，我去咧是加咧用果哩吼，
1: 好，
0: 我讲果袂使讲啦，你直就食迄啦，
1: 用三两两丸，
0: 嘿，
1: 好，
0: 丸啊，同一丸，
1: 同个几样丸。
0: 对吃吼，
1: 嘿嘿，
0: 讲足好用的啦，
1: 足好用吼。你食只，你食只安那好呀你啦。
0: 啊我，
1: 嘿，
0: 都
1: 弄阮老的线哩。好，恁翁嘛，好，好，阿姐阿进
0: 呢？诶，伊只进都，下家就四卡，伊也迄个，
1: 好，
0: 我也恁恁行恁出就阿边恁通啊。
1: 哦，本来也本来袂行哩。
0: 拢袂啊。
1: 好好好。
0: 哎呀，这呀，含你啊，恁恁多看看啊，这卡乌，
1: 这
0: 个啊，我都阿无搞到参加其他滴，我卡到红洞社会多少卖都无搞到参加其他滴
1: 吼。哦。
0: 要。
1: 哎，即马家己人也四家也当行。好，好，哎，差多济啊哈。
3: 那你介绍上面头，你俩无清楚、无了解，指定有防疫道，你唔知拢拍来问吼。或者是要拍电话作文用件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数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数三三六。那你用山用力完吼，我、哦、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特别的信赖吼。中精神用气的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都久的都爬袂起，苦都爬起，蹲那么济吼，啊，行无两下要捶下济，楼梯爬无两坎喘爬爬，你啊行落都弯落去，两脚袂直力，即种骨质疏松、骨头的退化啦吼，脚头的无力，下两脚爬楼梯都足够喘的。四十一、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骨轮症痛，酸痛、手臂牙关、卡背凹翘严重的酸痛痛，用山用力丸吼，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特地的信赖。前会有同的咯，用山同的去用丸吼，会拿千斤的莲花咯，送款后。卡背引起脑中风、心脏血管毛病，用山同的去用丸。当你若较严重，迄个脑中风了要复健，或者是讲车祸了要复健，两味加了个只效果结足紧。用山同的止痛丸，用山用六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各位吼。你若食目睭清目睭目睭金补片的补用山补眼丸吼，老黄老花目。模糊生涩，老花油看不清，目睭咧雾沙沙，眼底咧退化，目睭愈来愈疏，目睭愈来愈雾，愈来愈灰。外手术白内障切，讲了目睭个足够雾，哦，足惊光，足个老花油切，哦，这种食咱的阳山补眼丸吼，白斑现象啦吼，目睭前面视网啊，白咧白斑现象，目睭前面视泪光细啦，先天视咧视咧，哦，这种是白斑现象，阳山。补眼丸吼，补片的补，用山的白术，孙中诶，这些吼 GMP 大厂用山补眼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别，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工山这个杨太太。我的工山天地药房，我老家人买用山补眼丸，用山木基地，用山用力丸，用山用传散，到底收听淡水河。

台中西屯区一间知名汽车旅馆偷查传出死亡案件，二十七岁姓柯的男子，底下间住骨啊里头，原定早下讲要退房，却是滴滴啊，也无动静啦。办案人员发讲奇怪，转向警方报案。警消进入房间内底，才发现讲姓柯男子已经明显死在房间内底。经过调查，四个男子日前曾跟三朋友在这汽车旅馆集会，底下共欢呐，饮烧酒啊，尾啊家己另外开房间断眠，是不是跟食毒有关系啊？专来已经报车检查看，发现严死李清死因啦呢。根据了解，四个男子过日前三朋友在这间汽车旅馆集会啊，活动结束了，伊并无离开啊，另外搁租一间房间啊，家己住。阿仔啊，办务人员发现讲，四个男子已经消费退房时间也未现身，前往落门啊，搁无回应，担心可能惨了出意外，赶紧拍一二九请求协助。消防救护人员赶到进入房间内底，发现四个男子已经明显死在门床顶啊，无个送医啊。警方红色现场采证，并无发现小牌分裂，嘛无查到毒品。还有其他科技药物初步排除我的家己，不过竟然在生活男子随身包包里面发现一小包的 K 他命，将进入对照毒品来源，还有是不是有吃毒啊？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台南加加四十岁姓苏的介护科管理员，被控告今年二月到达过涉嫌在洋芋片里面洋芋片的客啊里底夹带着粉啊，或者是饮料干啊里底，甲灌入威士忌红酒啊，非法啊夹带2000支的粉，还有20罐的酒啊，入去里底吼圣诞的受刑人啊，结果加速送伊30万加洗头下，30几万呢，仅仅涨到价格，这些所在所查以上查靠相关的证物。当场抓到了涉事男子，而且申请拘押，张焕林裁定拘押吼。这台南加加一个管理员，小小加加犯人啊，内底洋芋片内底掺粉啦，饮料罐啊内底掺酒啦，吼，收人30几万的红包钱啊，夹带这违禁品入去加加。这番抓到了，就是靠收押。台南电话呢，这番裁定区啊禁见。另外，现在人都做什么发现到啊，交付黑社罪啊，我拿这个30万交保，这个黑社这个监监的管理员吼，这30万交保啊呢。那另外。街道地检署侦办的黄文芳、黄金龙伯仔囝涉嫌假造道路通行权，向绿能开发业者诈出几百万过路费，所处无结果，就挖断另外道路，互人工程无多，通好来做安尼吼。专案侦查终结，依照犯着诈欺处罚罪、强压处罚未遂罪、强制罪。将这两个人统统起诉，这无要有过路费，啊，就甲你登录就对啦，吼、哦，卡有绿能业者，吼、哦，啊，这不要紧，统统被起诉，统统被起诉。这黄文龙、黄春龙不要紧，发现讲工地附近有足侪气温啊，只要咱靠着跟咱有既有道路通行。两个人转向开发公司，计算讲，伊具有通行道路使用权，要求每一年要支付200万到300万的租金，向业者强提过路费。哦，这未是强盗呢？哦，你过这条路都要提过路费安尼啊？绿能公司为了让其他大型机构车辆进行操作，2023年12月22号。在高雄市永安区某工人交付现金200万，和姓的伯仔囝黄文芳不得270万，黄金龙分得30万。不过姓的伯仔囝是水地味上好，这个车好欺负咧，
五年再度要求还要支付同款费用啊，当然对方就拒绝啦。啊，竟然拼车省啊，怪手司机乌断道路，而且另外将车辆放伫道路出入口，阻碍工程车出入。当地太阳能工程因素也无得做啊呢。检察官咧讲，省啊白家借由虚构管理阻断交通，以强迫压迫手段非法取财物。由于是有关啊公共建设以及电能商业发展的重大工程，以暴力压迫方式阻挠施工，造成恶霸恶行啊，严重侵害人民财产权，还有投资环境，将市场进行执法，而且依法对数呢。这边讲提过路费啦，啊，本来头啊老老提200万、300万好伊啊呢，伊还佫嫌无够，想讲要讲提，即下他就提帮啦吼。这叫做啊，贪利无厌啦，哦，贪了上过头去啊，这对别人讲这么厉害，脾气爽，脾气爽，哦，这是高雄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天调主持，这位的形象学家台南花瓶咯，这位柯太太吼，有在中正咯，电片的房，我来给他买阳山养乐园、阳山通惠滋养园、阳山。用官员用心莫记得哈，侬爱收听啊，这就是各个歌老歌曲。

0: 的人家生病，
1: 脚生病呢，筋骨生病，
0: 骨头，
1: 好、哦、骨头生病，
0: 两骨的，
1: 两骨生病
0: 啦，
1: 好、哦，阿姐姐有开心冇？
0: 有啦，有开啦，阿哥一路骨头错，
1: 啊，骨骼受伤症，哦，受伤症，好，阿姐姐有落餐，好，甲你恭喜，
0: 阿哥食心脏啊，食怎样？
1: 好，
0: 肝吼，是，心无用吼，
1: 心脏那有较好啦，吼，用三用你玩，啊，用三用管你讲安那？
0: 啊，
1: 要食安那？
0: 要肝玩呢？
1: 嘿嘿，
0: 我肝气灵无好，
1: 哦，肝气灵无好。
0: 跟他讲讲，嘴爱打爱靠，
1: 好，嘴打嘴靠，嘿。
0: 阿哥安尼，自己都讲全部困啊嘞。
1: 好，拢爱困啦哈。
0: 家有安尼自己还好。
1: 好哟，较袂疲劳，较袂爱困啊，嘴打嘴靠，现象啊改善了啦哈。
0: 还有
1: 改善啦哈，好，甲你恭喜嘿。
0: 我关是拢关大关嘞。
1: 好。
0: 江小仙叫伊家，伊家家的关家关细关。
1: 好好好。好，阿姐们拢关大爱的爹。
0: 我不要嘛。教完早上去去搞点唔错，俾佢摆四关啦，一关就两关四关啦。
1: 哈
0: 哈哈！啊，过来我始终就是不挂玩家，
1: 养你玩，
0: 养挂玩家，养你玩，我能挂就挂。
1: 好啊，你好。
0: 我能呢度开发关。
1: 好啊，你好。呵呵，感谢你啦，哈，呵，谢谢你，呵呵，再见，呵，再见。
2: 我王爸啦。
3: 我个王爸。
2: 阿爸，我那食个第一个食唔好啦。
3: 好好好。
2: 不呀，那听你讲个讲个，佮听做点见证人吼。
3: 嗯
2: 讲
3: 哦。嘿。
2: 哎，有个人。
3: 嘿。
2: 做个不做个，阮听拢听，阮听心机啦，做
3: 来听。是啊，是啦，是啦。
2: 我讲这实在在吼。
3: 听得在吼。
2: 嘿。对啊，阿婆来个要一份四款啊，新米四款啊，我知四款要贵吼。
3: 嘿嘿。
2: 十块佮少个十八八。
3: 嘿嘿嘿。
2: 要一份食看卖。
3: 用神通的止痒丸。
2: 嘿。好。用迄个。嘿。同为止痒丸。
3: 同止痒丸，嘿嘿。
2: 四款啊你啊。
3: 好好。
2: 食到最
3: 好。好了。
2: 好，我不管什么，我先买讲卡底吧。啊、我们用金胶，我们免用金胶。
3: 好好好。
2: 这个无无无，蛮脏啊吼。
3: 嘿。
2: 食几啊种药食袂好啊，我阵啊。
3: 嘿。
2: 讲来甲买一罐试看卖吼，啊，今日听你这么听啊久啊吼。
3: 嘿。
2: 这个食的水好啦。
3: 水好呀。
2: 啊，买吼。
3: 嘿。
2: 讲有影无影，安尼无你去甲换一罐安尼啦吼，伊卡底吧，我们用金胶，啊，我金胶无一定好啦。
3: 嘿。
2: 看人的体质啦。
3: 对啦。
2: 啊，不然我怎再换一罐来？讲起。
3: 好
2: 嘞，好。那个欢迎你，大家地方在上班啦。
3: 好，阿林妹妹呢？
2: 台湾小妹。
3: 好，阿姐姐有炒鱼，你炒炒鱼。
2: 伊食多，哎，即卖打瓜食来讲，打食两三顿阿娘。

0: 用完了之后，食一罐水好。
1: 好嘞。
0: 我要搁甲灌，搁甲蒸咯，搁好甲热，因为我是冬啊嘛。
1: 哎。
0: 我嘛想袂到，我灌一罐，一罐啊尔，甲你讲卖尔，水好。
1: 好嘞哈。
0: 好，我是讲好帮好哦，搁蒸。
1: 食较热的啦，是哦。
0: 蒸好较热
1: 的。要食保养的啦，是哦。
0: 这三四方的镜头，不是讲三百的啦。
1: 好，安尼效果真好嘞哈。
0: 好。
1: 要恭喜你，恭喜你哈。
0: 要
1: 用酸汤的滋养完哦。过往你把拢食较好伊就对了哈。
0: 食一罐，一罐啊尔。
1: 好嘞哈。
0: 所以我是讲要搁好较热，搁灌一罐啊，我。
1: 对啦，对啦。
2: 当然，咱长期安尼讲，安尼排便较袂顺啦，吼，骨头你屈便所屈一个，安尼健骨拢屈头部，即拢爱注意吼，等下头嘛较袂健康，用三木记得泡来甲啉吼。咱这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而成的，芳芳甘甘，足好啉。你来用迄个大枝茶杯啊吼，一包咱的用三木记得，甲吸落去，泡头300cc到500cc的小茶。吸到120分，啊，就使个啉啊。可能到你便所呢，叫做方便。到过来你去便所，去一个健康拢去到部位吼，用三木记得泡了个啉啊。先顶止咳，清凉止水他，促进新陈代谢，可能排便叫做顺啦呢吼，可能排便叫做顺。过来你去便所，去一个健康去到部位，用三木记得泡了个啉，还是讲咱到咱靠运量的，体重较重的。炖鱼较有诶济吼，也是讲身材较无好看，啊，即种泡来甲啉，用心莫忌咧，即种老白煮啊，天然诶，纯植物性诶青草精粹而成诶，芳芳甘甘做好啉，长期排便较袂顺诶吼，用心莫忌咧泡来甲啉，老白煮啊吼，即种介绍第三十档啦，用心莫忌咧。对咱这运动介绍的产品，到底呐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咱指定要帮你到位，你唔知拢拍来问吼，还是要拍电话咨询，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咱的用山木基地，啊，个咱的用山通惠脂肪丸，以及咱的用山。用的完，果然挂中健康的用山用挂完，吃把酒钱把酒把酒金补片的补用山补眼完，吃糖分的用山用转散，阿个吃困的过脑的用山安心用脑完，各地指定的朋友该指名告别吼，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空调记录控诉336。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咱就时间都差不多啊吼。用山用光丸，用山用力丸，用山通的去用丸，用山保安丸，用山用转山。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无论在几家

0: 中的好康来了！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3: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4: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6: 阿嬷，我出门哦。
7: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12: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1: 哦，
12: 也当真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11: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12: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12点整。

0: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咱今仔日的节目。讲到即马即个社会啊，包括家庭生活的改变啊，这个兄弟姐妹的关系啊，似乎不像过往啊这么的好，这么的紧密啦。讲到即个法律的单元当中啊，兄弟特留份哦，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到底要不要删除啦？其实啊，看起来是一面倒哦，有 76.5% 的网友认为爱集齐啦哦，这些遗产要由本人来决定啊。所以今天这集法律单元当中要来跟律师聊一聊，遗产要来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网友一面倒。先来邀请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在桃园职业的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游杰彦律师，欢迎律师。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游杰律师。
0: 好，法务部啊预告民法继承篇哦修正条文要删掉遗产特留份的关系。哦，多少公德的比例啊 ,76.5 是集齐啊齁，哦，那遗产应由本人决定，那另外有 10% 哦支持哦投给叫做支持，但要保障弱势手足。那另外也有 10% 的网友认为齁，哦，要看配套。那只有大概 4.4% 的网友是不支持，手足也该有保障。尤律师你认为呢？
1: 我的想法，我认为特留份应该要删除。
0: 删除哦，让兄弟姐妹一毛都得不到。
1: 应该说可以充分去尊重被继承人他自己的意志。
0: 哇，那如果说这个事情又发生在什么，那个人忽然心肌梗塞走了，也没有留遗嘱啊，
1: 对，
0: 之前也都没说啊，
1: 对，
0: 那怎么办呢？
1: 对啊，所以说那当然就是按照法律规定继承嘛。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说把兄弟姐妹从应继份把它删除到继承人的顺序，啊，是说这个特留份，如果说我生前我已经有做安排的，我不想留给他们，可不可以这件事情，或者我不想要特别留给那些继承人，可不可以这件事情。
0: 对
1: 对，那如果你问我的想法，我认为是可以，
0: 可以，
1: 嘿，我认为是可以
0: 先写遗嘱嘛。
1: 对，先写遗嘱是可以的，嗯，因为我们以前其实这个讨论过很久了，就是说哎，很多人就是不想要留给某一些特定的人，可不可以把它删掉？好，很多人问我说可不可以，我说不行，法律规定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他们就会认为说啊，这样很奇怪，我的钱我就一定要留给他哦。
0: 哎，欸，甚至还有发生过同父异母、同母异父
1: 对
0: 的兄弟姐妹，哎，欸，陌生人出来，哎，欸，我也有特留份。
1: 就是说我碰到一个案例，就是说哦，哎，爸爸再婚的嘛，爸爸再婚就。等于说他就跟又再生了嘛，对不对？齁，啊，再生的话其实他们就有各自的家庭，因为小孩就跟妈妈嘛，
0: 欸，
1: 爸爸就走了，走了就他们又认识了别的女生，然后又再生，又重组一个家庭，所以他跟他的那个叫什么
0: 同父异母，
1: 同父异母弟弟其实没有见过，
0: 根本不认识，啊，
1: 欸，完全没有见过，
0: 可是他居然还可以来分我的钱，
1: 对，他竟然还是列在继承人数目里面，还是有特留份的保障，
0: 哦，
1: 所以大家会觉得好奇怪的一个制度哦，
0: 确实是蛮奇怪，哦，那所以说有网友支持啦，帮游龙公顺序应该是怎样，配偶嘛，包括父母子女，如果没有才轮到兄弟姐妹嘛，
1: 对
0: 啊，有人说这个时机啊，兄弟姐妹已经很少互相斗三工啊，所以没有必要留特留份嘛。
1: 对。
0: 那包括有人讲，现代人很多都没有生小孩啊，过身的时候老爸老母都不在了啊，很多人跟兄弟姐妹关系不好，反目成仇啊，法律规定在那边，特留份还是会保留给他们，所以这是有人被要求修法。
1: 其实这个已经讨论了很久了啦，啊，当然这个你说特留份，哦，要不要留，当然我觉得这见仁见智啊，可是哈，哦，其实我想想看的，就是说其实德国、瑞士、日本、韩国其实他们是有特留份的，
0: 还是有，
1: 他们是有，因为日本跟韩国可能都是亚洲嘛，
0: 跟我们比较近，
1: 比较近，欸，可是当然德国、瑞士这么已经
0: 这么先进的国家
1: 思想那么开放的国家，德国嘛哈，他们是有的，
0: 所以看起来特留份还是有它的必要性，
1: 就是说大家的想法不是那么的一致。哦，劳基工到底要不要留？你看，我相信这个法律，因为这个法律的想法可能还是源自于，因为台湾的很多法律是超支德国的嘛，或是日本，这两个其实这两个地方的那个法律制度影响台湾很深呐，啊。
0: 对，哦。
1: 可是德国现在，你看他们已经每个自主性这么强的一个国家了，他们还是认为要有特留份的
0: 保障。好啊，所以尤律师，我就跟你讲啊，我们就算有特留份，你不要给这些法律绑架了嘛，
1: 对，
0: 你只要写遗嘱的话，这些特留份根本你就用赠与的方式写遗嘱方式就可以把它处理掉了，没问题啊。
1: 对，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齁，希望继承人至少可以得到一定限度的保障嘛，对不对齁，那如果说真的你是基于这样的考量的话，齁，那被继承人就可以留遗嘱继续保障你啊，对不对？
0: 看起来是好的。
1: 对，就是说你这个目的其实可以透过很多的方式去达成，对不对？你生前赠与，比如说你真的想要照顾你的兄弟姐妹，你可以透过生前赠与的方式就给他一笔钱嘛，
0: 对，
1: 或者是你可以透过留遗嘱的方式给他一笔钱嘛，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在法律的规定里面去硬生生的去说我一定要给你多少钱。
0: 对，所以法律是最后的规范在那边嘛，
1: 没有错，没有错，
0: 不见得要跟他走嘛。
1: 对
0: 啊，但是有人认同哦，讲对于实际照抚养照顾纳入考量啦，有人是认为真好啦，因为有人讲哦，因老母啦，哦，因老母的怨叹啦，他妈妈照顾常年卧床的公公，竟然不能有继承权。而没有住在一起，也没照顾，也没有出医药费的姐妹，居然可以无偿分得遗产。好，所以就有人讲到，生前照顾及照应，还是要有比例原则啦。哎，尤其是这类。
1: 其实这样讲是没有错啦，嘿嘿嘿，但是我觉得这个跟这个讲法，其实跟我们今天特别要不要删除，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认为这个逻辑是不太对的。
0: 这个不用讨论吗？
1: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说大家的想法是说，那因为有照顾的这个多或寡的差别嘛，对不对齁，那其实跟特人份是不是应该保留，我觉得这是两回事。齁，照顾多或寡，齁，这个第一个就是说，当然这是你的亲属关系你的想法嘛，齁，你是不是一定要把它量化成金钱。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难去衡量化，比如说你知道什么叫多，什么叫少啊？多了就一定要给你很多吗？或者是说，今天我们另外一个讲法的是说，啊，他兄弟姐妹本身都已经比我还有钱了，对不对？他比那个比如说姐姐已经身家已经破亿了，比弟弟还有钱了，那你弟弟还要硬留给姐姐嘛？只是因为姐姐照顾他比较多嘛，不留给阿公阿妈嘛？
0: 哦，说的也是，
1: 对不对？
0: 不用说，因为他照顾父亲比较多，哦，那有点情面啊，就好卡这数啊呢。
1: 其实是，哦，我认为这个想法是对的，可是跟特留份要不要留，我觉得这个是不同层次的探讨，对不对啊？我们今天讲的特留份是说，我到底要不要尊重被继承他的意思？如果今天他真的不想要留给他了，那你觉得这样子的他这个决定，哎，我们是不是要100%的尊重他，还是说一定要剥夺他一点点这样子的自主权
0: ？OK 啦，所以其实法务部哈，光这个民法继承权条文修正草案哦，就有讲到这一些议题啦。那另外一个哈，这个是一个实际的案例啊，有一个父亲有写遗嘱啦，这个是发生在日本的一个报道哈，因为这个查甫51岁，那前几天才送走他心脏病。过世的父亲75岁啦，那因老爸咧啊，嘛是一个房地产公司的头家，哦，啊，包括有股份、不动产跟现金，大概是有2亿日元呐，啊。所以他父亲过世啦，啊，那他有留下他老婆跟他小孩。那当然啦，一般人认为的是讲这个一般遗产的分配啦，大概是他老婆啦，他包括他的儿子都有嘛，但居然他。这个过世的父亲将全部的财产留给只有他儿子，他老婆居然一毛都没有得啦，哦，那当然这个就，哦，里面内容是怎么样，这个是一个30年的婚姻的恩怨啊，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主要是说遗嘱后面有写一段说明啊，因老爸说，哦，因某在30年前就跟他其他男子发生婚外情啊，还挪用公司的资金啊，而这些收据包括照片包括资金往来他就全部妥善保存啊，当年没有选择离婚是不是原谅对方，而是因为当时因为东水西他老爸去用揪啦，如果当时跟他翻脸的话可能也没有这一些事业基础啊，也难跟对方，哦，这么庞大势力的家庭来抗衡啊，
1: 哦，
0: 所以像这个事情是真的发生在这个现实的状况之中，哎，欸，居然是复仇呢，
1: 哎，
0: 所以你要看咱这件的，因老爸将钱留因囝，哎，也是有的。
1: 我觉得这是个被继承人他的意志的展现的最佳的实力了，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哎，欸，他爸爸已经隐忍了30年了，
0: 三十年，
1: 三十年，他可以忍三十年，其实不容易了。
0: 对，
1: 第一个是不容易，第一个就是说，啊，他太太看起来也是很有钱的，
0: 他太太是家庭的望族啦，
1: 对不对？所以看起来也很有钱的嘛，嗯、对不对？所以他这个遗嘱，他把他的财产全部留给他的小孩，哎，那可不可以？
0: 嗯，
1: 好，我认为这个就可以啊。他都有办法忍受三十年的。意志还不够强烈吗？
0: 对，
1: 还不够有自主性吗？
0: 嗯，
1: 那为什么我这时候还啊？加上他的太太又是是哎、欸，之前也是有责嘛，
0: 嗯，
1: 有过失嘛，有潜规则的因素嘛。
0: 对，
1: 第二个，哦，他家里又有钱嘛，
0: 嗯，
1: 那这时候还要给他特留份的保障吗？
0: 嗯，
1: 好像也不太需要了嘛。
0: 其实
1: 对不对？
0: 哎、欸，这个文章有讲到说，他爸爸留下这份遗嘱最大的目的就是避免财产死后重新回到他太太手中了、啊，而是全部交由儿子继承了、啊。那他太太没有提起法律诉讼，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些外遇及经验啊，跟资金流向恐怕会全面曝光，也会影响啊、他太太的社会地位。所以啊，经过权衡考量之后，他太太放弃进一步哦争产啊，仅主张法律保障的最低应继分权利。
1: 对对嘛，所以说你看嘛，就是说。他太太也知道自己理亏，
0: 嗯，
1: 他不去争，
0: 对，
1: 但是在法律上是可以去争的，
0: 嗯，
1: 对不对？那这个可以去争的这件事情，到底我们要不要赞同？
0: 嗯，
1: 好、哦，那就是这就是特留份存废的问题嘛，
0: 嗯，
1: 对不对？啊，我从这个例子来讲，其实我也是觉得好像不用赞同啊，
0: 嗯，
1: 爸爸都已经隐忍三十年了，那为什么还不能完全尊重爸爸的意思？
0: 看起来这爸爸真的太恐怖
1: 了，这我确实有点可怕了。
0: 可以忍受三十、哦，自己金钱还逮鸡哦，
1: 自己金钱的，我就哇，看，所以有时候电视上演的也是真的、哦，
0: 真的，
1: 也不是人家乱掰的。现实社会真的也是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哦。
0: 好，那彰化说有一对夫妻啦，因为他老婆外遇导致婚姻破裂，双方离婚，但是房子、土地、产权登记在太太名下，地上所有权夫妻各半。嗯，因老公哈、哦，这个太太，这个男子认为啦，太太出轨打官司，想要要回共同出资的房产啦。
1: 嗯，
0: 主要是他认为太太叫不当得利，
1: 哦，
0: 那房子的所有权应该全归他所有，要求撤销太太的产权登记。
1: 对，
0: 但法官审理后，丈夫理由不符常理，且法条适用错误，判定男子败诉。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啊，就是建民登记的问题，
0: 嗯，
1: 很多建民登记的问题有没有、嗯、啊？你既然当初选择就是把土地登记在其他人的名下，
0: 嗯，
1: 你就要冒着这个风险，你将来有可能是会拿不回来的
0: 啊，是哦，
1: 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不太赞成建民登记这种事情，
0: 嗯，
1: 好，因为争议太多了，台湾人就很奇怪，
0: 嗯，
1: 台湾就很喜欢把财产放在别人的名下。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
0: 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啦？这个家庭是这样，他们结婚二十年啦，那结完婚之后呢，经过他爸爸口中得知有一个房屋要出售啦，哦，后来决定要购买啦。啊，这查甫就跟因老爸老母借250万，嗯，哦，啊，因某夫借50万啦，
1: 嗯，
0: 结果这笔钱呢交给他岳父办理产权过户啦，
1: 嗯，
0: 结果呢？这个土地登记在因某的名下，啊，房屋是、哦、夫妻各二分之一啦。那当时哦，这个他有问岳父为什么是这样子登记在他老婆名下啊？因岳父的给他回答说啊，我到了因办理完成啊。后来他觉得他在变更啊，麻烦了、啊，就没有积极在办理啦。
1: 嗯，
0: 嘿，就是因为这个意思啊。那法官是认为说，那你当初不主张自己的权利，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说叫做不当得利这个事情啊，所以尤律师，什么叫不当得利的情况？
1: 不当得利就是说、哦、你取得这个财产没有法律上面的原因，譬如说我今天汇款嘛，但是我要汇款给我的太太，
0: 嗯，
1: 结果不小心把账户写错汇到另外一个人，
0: 嗯，
1: 对不对？那我可不可以跟另外一个人把这个钱拿回来？可以的，因为那个人就是不当得利
0: 啊、哦，是，
1: 对不对？那个人就不当得利，所以我是可以要回来，意思是这个样子。嗯、所以他也是主张，就是说，当初财产应该不是要登记在太太的名下，
0: 对，
1: 对不对？太太不应该取得这个财产，
0: 嗯哼，
1: 对不对？那法官最后判败诉的原因就是说，第一个，这个当然说到底应不应该，这个已经是这么久的事情了，他可能很难有实质上面的证据，
0: 嗯、
1: 他可能只有证词，
0: 嗯，
1: 对，那这个证词采不采信，其实逻辑上这是有会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老齐公，你主张好，你既然主张太太那时候是不当得利，
0: 嗯，
1: 你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啊，对不对？那你当下怎么去把它移回来就好了？而且夫妻赠与间是免税的、嗯，你就干脆就是再把它就太太赠与给你就好了、啊，
0: 对
1: 对不对？那赠与回来，登记回来，顶多 顶多损失一些登记费用嘛，嗯，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去主张？嗯，所以代表说他的主张可能法官就不采信啊，
0: 哦，对不对？法律面前睡着，你的权利就睡着了嘛。
1: 对啊，第二个就是公，因为你当下是夫妻嘛，坦白讲，夫妻间这样登记的情况很常见，嗯，哦，那很常见的话，我相信太太可能也会主张什么？你是赠与啊？哦，你当下是这样，对不对？
0: 好，那这个事情是这样子。这个男子、哦，当下认为以后地价税就由太太负担嘛，结果因小失大啦，嗯，那一起认为啊，如果男子过去20年有分摊地价税，上诉二审拿出分摊缴费记录，或许有翻盘的机会。
1: 没有错哈，而且刚如果说你当初真的不是要给太太的话，嗯，对不对？那太太为什么要帮你缴这些费用？嗯哼哼，对不对？为什么要缴税？代表说，我既然要缴税，代表说这个东西是我的，我才会去缴税吧？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常讲的，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要建名登记给其他人的话，你那些的费用啊、成本啊，你要自己缴。如果你给他缴的话，他就会咬说，那为什么是我在缴？既然不是我的，为什么要缴？代表就我缴，就代表就是当初真的就是要给我的嘛。
0: 这个就是重点了嘞。
1: 嘿呀，所以说。这些蛛丝马迹哈，其实我认为哈，大家可能平常会忽略，
0: 对，嗯。
1: 可是其实这些蛛丝马迹累积，长期累积下来哈，你可能好，你可能一两次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你长期累积下来，法官就会觉得啊，你既然我如果说太太真的觉得这个财产不是我的，嗯，谁会那么强去帮别人付钱？嗯嗯，或者是你怎么会接受别人帮你付这个钱？
0: 所以法官就会直觉认为，另的是。
1: 当初就是有这样的共识去做这样子的安排嘛，嗯，一半登记给太太，一半登记给你嘛，對對，
0: 所以就是表示他没去拿那些钱，没那个缴费记录，这才是最大的败笔，
1: 这个就是很吃亏的地方。
0: 好，那就有律师讲到，婚姻破裂的时候信赖基础会崩溃，啊，法律只看证据不看感情。那这个案子是太太有外遇啊，但有外遇不代表名下财产就是不当得利或属有害债权啊，撤销必须在以债权存在为前提，丈夫并非妻子的债权人，这笔财产登记也不是有害债权的无偿行为，法官可能认为这是赠与或家族安排，
1: 对吗？
0: 这到底写在公下？
1: 其实很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夫妻间关系解消的时候，或者是你们要离婚死亡的时候，嗯，总是要做一些财产的分配，夫妻间财产的分配，嗯嗯嗯，那夫妻间财产分配一句话来讲，它是中性的，嗯，其实他就是做一个结算，嗯，他比较不管谁有过失，谁有没有过失的问题，嗯，假设说今天你的太太今天外遇好了，或是先生外遇好了，嗯，你们离婚了，离婚的时候是这时候是不是有夫妻财产分配的问题，嗯，你不可能说因为太太外遇了我就不分给他了，哦，先生外遇了我就不分给他了，
0: 这是两回事
1: 对，就结算的话其实就是看数字，
0: 对，
1: 法官其实会很单纯的，我就是看数字，嗯，数字差额的一半对分对半分，嗯，好啊。如果真的有什么过失的话，那个再去减啊，哦。对，不可能说哦，我今天就先把这个结算就考虑到这个因素进去，没有，好，嗯嗯，所以说大家不要，所以很多人都是啊，其实当然我们在办离婚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带有这个情绪，嗯嗯嗯。我不是针对谁哈，我某哈，好，过去哈20几年来，我上班哈啊，除了干了不够好。每天也
0: 没赚钱，
1: 什么都没做，现在要离婚啊，
0: 要给他偷财产，
1: 要给他偷几千万的财产，这样甘到，尤律师这样甘到，
0: 法律顶管是对的啦，
1: 对，啊，他就讲一句，他就说，哦，我可不可以跟法官讲，哦，他就是预谋要图贪图我的财产，所以才在提这个诉讼，嗯，我就说好，就算他是预谋，但是法律上就是赋予他这样的权利，
0: 他就是合理的预谋，
1: 他就是合理的预谋，他就是合法的预谋，所以你还真的还拿他没有办法。
0: OK 啦，所以那是有遇到这款的情形啊，这个登记在谁名下或怎么样，是不是要先讲清楚？
1: 对，好，所以我才说你要建名登记的话，我们其实之前讲过，其实建名登记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嗯，好啊，如果真的你逼不得已，真的有很多不得已要做这样子财产的安排的话，你最好是白纸黑字写下来。
0: 啊，你敢没上敢讲？
1: 会啊，但是，
0: 啊，会的话，按阿伯那边走啊。
1: 但那你就不要这样安排嘛，对不对？啊，你也这边安排，你有看你命啦。
0: 好，今天邀请来宾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游杰律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

0: 葫芦在职业中的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3: 你好，我是黄豆鸡脯卡安全洗绑术，每天弄牙齿被用牙布，也被我舔舌边发呆，用牙齿喊开要注意安全。牙布提醒我每天弄牙齿被我吃通整齿溜气，超时使用，喊我滴五天以上体同时间吃通管的，不服不卡安全就可以按电单，一下就同牙布叫下轮班表，向松向舒自闭成分，聪明舒服更加安全，向询问各地牙齿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们追吧追吧！
5: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6: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5: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6: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7: 酒驾、毒驾零容忍，
5: 强力执法护市民，
7: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5: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8: 阿妈，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欢迎各位来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阿华，邀请来宾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恩律师，欢迎律师。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杰恩律师。
0: 高雄杀人魔张介中连续杀害三名女子啦，被法院判处三个死刑啊，这个凶手是否认到底啊？尤律师，在法律面前要起诉一个人，我们讲求的是什么？
1: 证据嘛，
0: 证据嘛，啊，你也没证据啊，你刚有看到我杀人，你不能因为我有什么问到坑德啊，有血迹反应啊，看这女生走在问到没走出来，就认为我杀人啊，这款呢，一辩驳刚有充分。
1: 其实是啊，没有错啦，就是跟我们讲的法律上。法律上讲求的是证据，那证据要求的程度在刑事案件是毫无合理怀疑的程度，
0: 毫无合理啊，
1: 毫无合理
0: 怀疑。啊，你这款刚刚推测，
1: 对，如果你有合理的怀疑的话，其实你就不能定这个人的罪
0: 啊。
1: 我坦白讲，法律上要求是这个样子，
0: 就判三个死刑，啊，你名不正言不顺。
1: 重点就是说，那到底能不能证据他是杀人魔嘛？重点是这个样子嘛？啊，就像王哥你讲的，世界上没有。至少说现在这个社会上是没有时光机这种东西啦，
0: 回不去了，
1: 回不去嘛，对不对？你也不可能说我带着国民法官到我们做时光机到现场，我就看到底有没有他是不是真的有下手。因为 95% 的刑事案件其实是不会有犯罪现场的这个东西。
0: 哇，几乎的百分之百啊嘛。
1: 对，为什么？因为不可能嘛，
0: 除非你当场杀人。
1: 对嘛，除非就是像说之前的，就是说家暴保护令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太太当街被先生给杀死了嘛，那个在大马路上
0: 那个，
1: 我觉得这样，多半其实都是在隐蔽的没有人的情况发生犯罪的啦。
0: 但是要有明确的推测啊，
1: 对，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推测嘛。
0: 啊，张介中已认为万无一失啊，但是警方缜密的搜证啊，说取得血迹啦、尸块、监视器、死亡名单、凶手等证据，所以就被警方求处三个死刑。而且这个法院这个三名法官包括六名国民法官判处三个死刑。你干嘛这是
1: 这个？当然我会认为啦，就是说这个其实虽然说没有直接证据，但是所有的证据堆叠出来，应该也是可以达到毫无合理的怀疑的。
0: 可以啊，
1: 可以啦，
0: 嗯，
1: 其实是可以。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就是你要判一个人有罪，不是说一定要监视录影画面拍到。
0: 不用直接的，
1: 不用直接
0: 的。你说95%东西不直接啊？
1: 对啊，所以你间接证据只要够强，也是可以的，不是不行的。
0: 还够强，
1: 要够强才有办法啦。譬如说，举个例子好了，譬如说今天我跟你在这边录影，录完影出去之后，你的手机不见了，
0: 偷了我的手机，
1: 对不对？
0: 就是刚刚你刚挂你啊？
1: 对嘛，只有我跟你在这个空间里面嘛，
0: 就是你啊。
1: 那时候暂时可以偷
0: 啊？你有看吗？
1: 没看到啊，
0: 没看。
1: 啊，可是可以很明显的，就是说。假设说今天可以很明显的，外面监视器拍到你进来的时候，你把手机带进来，然后出去之后就手机就不见了，
0: 而且是只有我们两个在这边，
1: 只有我们两个在这边而已。那其实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合理的间接的证据去堆叠出来的？
0: 对
1: 不对？这样也是可以啊，这样就可能可以证明就是我偷拿了你的手机嘛。
0: OK， 有几个关键点啊，要不然这个杀人魔张介中还可能逍遥法外。那警察局说有录下两个关键证物，一个是桌上写一个四个妇人名字的纸张。这抓有写四个人啊，其中三个人死去啊，第四个人有被邀约，但是他没有赴约，所以他逃过被杀的命运啊。所以这一份所谓的死亡名单当中，
1: 对，
0: 这个可以当证据啊，
1: 这个可以去证明他有犯案的动机。
0: 动机
1: 对不对？他有犯案的想法，
0: 看起来不强。
1: 对啊，当然我就认为这个还不是那么的准呐，不是那么的准。
0: 好，第二个关键警察进去他们家搜索监视啦，结果在墙上验到喷溅血迹，有三个女生的血迹反应，而这三个女生全部是通报失踪人口，
1: 对，
0: 所以转为杀人案，这可以吗？
1: 这个也是可以啦，就是又是另外一个间接证据，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讲他把所有的间接证据可能对列起来，他认为这个整个一连串的这个证据链是足够的。
0: 讲真的我的血迹有可能跑到尤律师他们家吗？不可能嘛，
1: 是不太可能。虽然说没有一刀的直接毙命的直接证据，但是所有的间接证据如果真的结合起来，我认为还是有可能的。
0: 好，这个喷溅血迹，再来第三个这个警察去他们家拍下厨房摆设，说他的刀架上有多把刀子的照片，而且呢 三个失踪妇女啊，最后都进到张家呢杀人魔的住处，就未见到他们出门啊。
1: 嗯，
0: 哎，这个刀子也算嘛，因为第一次去看有刀啊，第二次去看竟然捡一支大菜刀啦，哦，看起来推测是主要的分尸工具，所以涉嫌弃刀灭证。哎，这个可以解释吗？
1: 所以我们在讲的就是在刑案来讲，其实凶器，找到凶器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0: 嗯，
1: 哦，找到，当然可是也很多情况下是找不到的啦。
0: 嗯，哦，
1: 就像这个案子可能刀子就已经被丢掉了嘛。
0: 对，
1: 对不对？那，哎，其实这个就很难去讲。那如果你问我单就刀子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不够了。
0: 不够。
1: 对啊，可是如果说进去之后就没出来，哎，那我认为这个就算比较充足了。
0: 比对刀架上查扣的牛排刀。跟齁，哦，这个前阵齁，哦，这个河里面捞起了尸块上工具吻合。齁，哦，所以但是张介中人血否认。
1: 对。
0: 齁，哦。好，最后一个关键啦齁，说检查查到张介中的手机还原相簿，发现有一名女生褪去衣服及私密部位的照片啦，而且呈现昏迷，头上还有大的塑胶袋，不排除她遭勒昏或勒毙。哦，或甚至是被肢解前被拍下的照片。
1: 对，
0: 哎，
1: 欸，那其实这个就蛮重要的
0: 啊，哦。他手机居然有这个妇女哦，没有穿衣服，而且是套头套的照片。
1: 对，哦，这个其实通常来讲，一般人不太可能拍，
0: 嗯，
1: 或是一般人拍的时候不会传给别人。
0: 对，
1: 对不对？那你通常会有这样的照片，大概我认为就是只有凶手才会拍，比较有这个，他有这个机会。
0: 嗯嗯嗯。
1: 哦，第一个他有这样的动机。
0: 对，
1: 对不对？第三个，哦。如果原则上你不是行为人的话，你不会留着，
0: 这样他删掉啦，
1: 对，
0: 他被还原出来啦，
1: 啊，对啊，所以就会
0: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1: 就会是这样的想法。
0: 所以尤律师，这个张介中某一天就打电话给你，欸，尤律师来帮我当我的辩护律师啦，欸，你怎么样帮他？你可以帮他吗？
1: 我认为不太可能，欸，
0: 那你只能帮他什么？他的人权，
1: 就是说可能他可不可以教化？
0: 可以教化，
1: 哎，可不可以教化？
0: 对，现在可不可以教化很重要，欸。他有
1: 没
0: 有精神丧失，欸？
1: 对啊，所以说其实这个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死刑存废的问题嘛，
0: 欸，
1: 对不对？就是像哦，现在很多人每个都会，啊，每个人都要问我说，这个人到底可不可以教化？
0: 跟尤律师录那么多集了，还有一个没有重要没有讲啊，他没有做精神鉴定啦，啊。
1: 哎，欸，是有可能的，啊，哦，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哦。其实我自己的想法的举动哦，一个人会去杀人哦，基本上他就不是正常人，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对，
1: 他有没有恶性有，哦，可是他精神上面有没有问题？我觉得也是一定也会有一些问题。
0: 所以他去做完精神鉴定，他是发现精神有问题，哇，有个脱罪，有个无罪啊。
1: 可是其实大家不要误解啊，就是说真的，你要用精神的这抗辩达到无罪哦，其实我们台湾每年有几百万件的案件，刑事案件的，
0: 嗯，
1: 哦，其实成功的，他可能就以这样的抗辩达到无罪，可能只有零星几件而已，其实比率是很低的啦。
0: 像现在不是都在抓什么毒驾吗？
1: 对，
0: 啊，他只要弄一弄自己吸毒，欸，吸毒杀人的话，是不是就没有死刑？
1: 哦，没有，没有，还是有，
0: 还是有，
1: 还是有，这个叫原因自由行为，哦，就是说，哦，你在前阶段故意让自己陷入那个无意识的状态的话，我们法律上还是认定你是有责任能力的，喔。
0: 可是他杀了三个人，还是可以逃离死刑的。虽然公今嘛已经被检方判三个死刑啊，
1: 对，
0: 哦，嗯，啊，检方判三个死刑，法官最后会怎么判也蛮怎样？
1: 对，法官现在还不知道啦，但是至少说目前看起来，国民法官已经有判了嘛，
0: 嗯，
1: 对不对？他认为，哎，有公示判处死刑嘛，
0: 嗯，
1: 对不对？那当然死刑大家支不支持这个见仁见智，
0: 嗯，
1: 好，哦，啊，至少说在证据上面的话，我认为可能应该是充足的。就是说你要判这个死，不管我们先不要看死刑判是对还是错啦，你要判处死刑这件事情，其实我认为大部分人是谨慎的，
0: 嗯嗯，
1: 哎，大部分会谨慎，嗯。如果不会说我随便啊，这一定有啦，一定没有，没有，我觉得大部分人会，即使你是国民法官或是职业法官。以这件事来讲，当你要判死刑的时候，其实你是会特别小心的，哦，或者你的要求会是比较严格的，这个我相信，嗯，
0: 对，
1: 哦，这个我相信，
0: 真的吗？这最近有个那个法官啊，连续判那同样一个人连续毒驾两次，居然把他交保了，啊，
1: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他要判这个人死刑的时候，啊，他的要求会很严，会比较标准会比较提高啊，哦，啊，你不要判的话，当然这个标准就会比较低嘛。我的意思是说要把一个人判死刑， 哦，你一定会对自我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
0: 嗯，
1: 哦，你就会说是不是真的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没有其他的方式，就是只有死刑？
0: 哦，很奇怪哈，这张介中介代级，我讲实在的，直接免考虑啊。
1: 对啊，哎、啊，但是你一定会说服自己，说他的证据是百分之百的，
0: 嗯，
1: 百分之百的罪证确凿嘛。
0: 嗯，
1: 哦，黄哥，你一定会做，你一定会对自己的良心上面的要求，你一定会到那个程度。
0: 当然是安尼啊，那你比上帝啊，对吧、
1: 啊？所以你一定会做这样的要求啦。
0: OK， 好，所以判死刑跟会不会执行又是两回事
1: 啦。
0: 好好，今天这集吧，跟尤律师来聊哈，这个包括这个死刑是另外讲的啦、
1: 嗯，
0: 啊，另外迄个是遗产哦，要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份，看起来大家会通过的几率是颇高啦，
1: 对，
0: 是颇高，所以你那是因为讲你有一寡钱哦，不想给谁的话，啊，你唯一的方法得先做好生前的遗产规划，这才是上尾啊上好的方法。
1: 没错，
0: 感谢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律师，感谢，
1: 谢谢。

0: 做龙的可爱，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也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嗲咧，
1: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0: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8: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呢？骑下卡板呢？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不露在警告，中美好康来喽！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8: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9: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所

0: 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互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记得穿较紧的哦。
5: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毛，顶冠佫会反光呢。
4: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5: 我知啦，
6: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4: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6: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7: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8: 97.5，
0: 快乐婚家男
8: 92.3，
0: 快乐大台中
8: 89.5，
0: 快乐大台北
8: 89.3，
0: 快乐华灯
8: 98.3，
0: 快乐配偶
8: 96.7，
0: 快乐红虾
8: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9: 现在时间13:00。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0: 感谢再感谢，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来邀请这空中的老阿伯。节目咱今仔日阁开始来甲探讨，一点真久听我踮咧遮布泡，哎呦，风台千万都唔当去佚佗啊，去佚佗。即摆风台已经扫全台，灾害吼，互恁来了解。啊，大大细细咪厝内，莫险啦！出门真正是大好歹啊，大好歹！阿强，你咧讲你家己，风台天主持节目，你真正是滴。啊，我希望大家出入拢无代志啦，因为今仔日贵宾啦来介绍起啊，介绍起，哎呦，阿强哦，啊有啥物种贵宾？这差不多踮在一个月前就安排好啊，啊，听会知影讲遮拄啊好安排着即个风台天。啊，我嘛看会当放假啊，袂啊，烫者菜尾啊，遐有强啊！人个别人个主持人哦，小连续两天拢放假呢，拢无主持，拢烫菜尾啊呢！啊，我无即种命啦，我讲真个啦。今仔日拜六啦，我嘛着搁当下下岗啦。啊，无我敢若想着阮老母家己一个人踮咧厝个蜜蜂胎，但毋知有通好食啊？无啦，阮老母咧食物件是足简单个啦，因为伊都食素啦。啊，都若三两项啊青菜哦，啊简单，然后一个豆腐汤好配哦，伊都。食到变变叫，都食了讲伤好伊啊！阮老母是足好款待啦，不过我敢若想到伊家己一个人吼，想到家己啊，做囝的心肝有哪会酸呢？啊，强哦！啊，当透风落雨，风台天，你啊咧开车要倒转去哦，啊咧考虑咧啦。我来上班是无问题啦，但是路途遮遥远，转去甲落工哦，真正有影。若要讲起来吼，咱敢若叫听众朋友讲，每点的厝内啊。你若出门真正是大好歹，即摆风台已经扫全台啊！啊，你脚内向嘴安尼讲，结果你家己去冒险要转去故乡的。我知啦，我知影大家拢为着我好啦。来，今仔日我先来讲这特别来宾，无简单。伊是保健食品的工程师，成功成师。为什么我来叫伊来呢？因为咱最近这个咀嚼定哦，卖了有够好的好，但是都无货啦。无会啦！你敢知影讲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听咱分析了后吼，大家拢信会落呢？啊，无我讲真诶啦！你感觉乌白买物件，互恁兜诶囡仔食，囡仔即卖搁伫咧成长诶过程当中呢？哎呦，迄食一个毋知安那买，我甲你讲，人这工程师哦，专门为着囡仔做调配，这是提供哦诊所病院送食伫咧用诶呢。你像即卖咧休热。那后座真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会带囡仔去眼科做啥？做视力检查，看目睭的近视有愈来愈严重无？啊，若愈来愈严重哦，目镜都还阁顶配呢。我甲你讲，自从这间诊所推出了后啦，那总讲啦，那无改善啦，上届无嘛，甲你控制掉的，袂愈来愈恶化。啊，无你甲看即卖的少年囡仔，看电脑啦，平板啦。包括上课哦，都还阁扎一台平板啦，啊无学校的内底嘛有电脑啦、手机啊、上网查资料啦，包括上课哦嘛拢爱用着手机啊啦。即摆下课了吼，除了食饭，都掺食饭都咧看嘴手机啊。我甲你讲，你甲注意，恁家的囡仔入去房间啊内底吼，无手机啊袂用你啦。迄手机啊看甲人已经困加作业咧，还阁咧走，还阁咧唱歌，还阁咧弹咧。老爸老母半暝都爱搁入去房间啊，内底甲关手机啊，规工拢甲这个三 C 咧做伙，你目睭会外用。你甲路去甲看，包括讲去学校去甲看，即摆拢休假是无唔对，十个八个到，大家都看目镜啦。啊，无看目镜迄个咧，挂隐形眼镜啦。人健康科医生嘛有在讲咧，你近视的度数呐愈来愈深，代表讲你两类目睭的老化就会愈来愈紧。啊，你唔通看这近视呢？你唔通看这近视，咱台湾哦，近视啊，人口的比率是全世界第一名，包括甲西欧子同款呢。尤其是讲你的度数呐愈来愈深，超过呐五百度，哇靠边啊！即卖超过五百度，比比皆是啊！你想讲干呐配一个目镜，互囡仔挂，互孙挂拢袂啊，无紧哦。近视超过五百度，后摆啊，年纪呐侪的时阵呐，上届严重有可能目睭会青的，目睭会失明的。啊，强妹啊，妹啊，你唔通看这个近视呢？你若超过五百度啊，唔免到四十岁啦，都有可能会出现着白内障啦，都有可能会出现着青光眼啦，更加有可能会发生着视网膜剥离啦。如果你若处理无好的话吼，有可能目睭都会无看的。我遮用心，你敢知讲这点在诊所内底啊？ 看他讲，迄医生娘啊啦，伊个孙两个孙啦，规班哦，规班哦，大家都挂目镜，看他这两个孙无挂目镜。即摆啦，歇热像即摆咧歇热，带囡仔倒来眼科的诊所来做视力检查，看近视的度数是毋是愈来愈深。人个医生娘啊，医生嘛甲因建议，甲爸爸妈妈建议呢，叫伊都爱食咀嚼锭，即敢若参像糖仔安尼咧咸。啊，咱是安怎通来做咀嚼锭？你若做鸟人诶，我常常讲囡仔当作是药啊嘛。啊，即葡萄口味，你看咱咧听种朋友，一开始咧买诶时阵嘛，担遐担遐。啊，我甲你讲，要做甲讲为着囡仔所设计，真正无简单。这是比咧做大人诶，搁较甜头咧。啊，有诶信未落，我无法度，所以讲我今仔日特别特别邀请到陈工程师来遮解说，互大家知影。因为我咧讲有诶性较袂落嘛，因为人咧讲袂花，一定讲花芳袂水果，讲水果甜嘛。啊，你唔通看这近视哦，我咧讲哦，你若只要若近视啊，50度至300度啦，你诶黄斑部诶病变就比一般无近视诶加出着14倍啦，300度至600度啦，加出着73倍啦。近视若超过500度以上啦，你要黄斑部诶病变是一般人诶845倍啦。欸，你唔通看这黄斑部病变，你若处理无好吼，目睭无看，你敢知影讲即摆台湾目睭无看有偌济人口？甲你讲，你唔知要惊，你惊死啊！56000几个啊，90%拢总是后天的啦。你看恁家即摆囡仔近视几多啦？我问你就好啊。你敢要甲囥在害？你要敢要甲囥在讲后摆真正这囡仔啦，黄斑部啦病变啊，包括讲目睭啦提早退化，目睭啦无看的话。较要知，拢已经上万啦。啊，我有讲过是足安全的，要调配甲讲囡仔会当食，迄真的不简单啦。会当踮在诊所伫咧推广嘛，真的不简单啦。啊，我咧讲有诶性较袂落来。我今仔日哦特别特别足歹势，即伫咧风台天阁邀请咱陈工程师吼来遮甲咱诶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看讲是安怎讲，即咀嚼锭对着囡仔、对恁兜诶孙、对恁兜诶读册囡仔有偌重要诶重要。你这条钱千万你都唔通欠啦！来，先邀请到咱的陈工程师，先甲咱的克林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先简单请安问好一下哈。
1: 阿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哦，我今仔日吼，会当邀请你来我的节目，是我的荣幸啦。
1: 不敢，
0: 啊，因为你嘛足无用的啦，但是我今仔日一定吼要邀请你来咱的节目，上界主要的目的就是讲。即卖咱的听众朋友吼，对咱这咀嚼锭的接受度愈来愈高，尤其是有诶做爸爸啦、做妈妈、做阿公阿嬷的买互囝啦、买互孙食，所以讲今仔日邀请你来吼，咱陈工程师啊，就是讲要来会当好好啊，强调咱这个咀嚼锭内底的成分来介绍，互咱的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咱这内底是有啥物种的成分呐、啊？因为吼，主要。做老爸老母的，做阿公阿嬷的，有的唔敢买，就是讲啊，这内底到底什么种成分，啊，囡仔食到底好啊，唔好吼、哦？这你是专家啦，吼、哦，来。
1: 因为即马小朋友哈、哦，使用这个3C的产品愈来愈频繁啦。
0: 是。
1: 哦，甚至讲，我囡仔咧，伫个小学的时阵咧，上课老师来要求因爱炸平板，啊，就还不要讲说，平常你回到家。甚至他还成为3C的保姆，
0: 是
1: 哦，囡仔在下课还是起来看卡通影片啊啥吼，所以呢，变规工拢咧用目睭咧看这个3C的物件啦。
0: 诶、欸、啊，包括入去个房间的内底吼，都一定爱手机啊，看甲困去啊，手机啊，搁囥咧要走呢。
1: 无问，对，拢是安尼啊。
0: 嗯，
1: 因为平时囡仔拢安尼。哦啊、所以这个因为接受这个蓝光的机会愈来愈多啊，
0: 是，
1: 所以现在一般来讲啊，大部分的爸爸妈妈拢知影讲哦，要爱保护目睭吼，爱、哦、抗蓝光，
0: 是，
1: 哦、啊，拢会想着讲啥呢？因为咱的这个保健成分呢，有一项叫做叶黄素啊，
0: 是，
1: 哦、啊，这叶黄素一般大家拢知，
0: 是，
1: 哦，啊，不过呢。叶黄素即卖市面上吼，这些成分吼，因为100种，
0: 啊，
1: 大部分拢是为着大人咧设计。
0: 好
1: 哦，啊，伊这个成分啊，拢为大人设计，咱就袂使伫市面上凊彩买啊。
0: 是
1: 哦，因为咱的囡仔的迄个身体吼， 搁咧发育当中哦，所以有些成分哈、哦，比如讲伊是脂溶性的，脂溶性的成分呢，伊爱用肝脏代谢，所以咱袂使饲平常凊彩买大人食有帮助的物件呢，对囡仔来讲就无一定哦。
0: 哦，
1: 哎，所以阮针对这个囡仔的部分哈、
0: 哦，是，
1: 我们有帮那个眼科诊所哈、
0: 哦，是，
1: 我们有。特别帮他们设计一个小孩子专用的配方啊！
0: 是啊，听讲这个配方点在因的这眼科的诊所卖了真好。
1: 是是是，这煮差不多七年前吼、
0: 哦，是
1: 因开始卖了，一直卖到今嘛，一直拢是因诊所内底的真正是做热卖。
0: 是，
1: 然后呢，因为每一个迄个小学生啊吼。他们都有寒暑假，
0: 按
1: 你寒暑假的时阵呢，拢会去做视力检查，
0: 是，
1: 好、哦，好好规定的啊。啊，起码视力检查以后呢，因老爸爸妈妈老给因买这个咀嚼锭哈、
0: 哦，是，
1: 给因吃的，哦，因的迄个视力啊，几乎都是一直保持着，都没有加那个近视都没有加深啦、
0: 啊。哦，无愈来愈恶化就对，愈来愈严重就对了哈。
1: 欸、一般迄个医生咧甲阮分享就是讲吼，伊当年咧替这个小学生咧检查这个近视哦，平均一年拢会增加50度啊。
0: 吼、哦，一年加50度、欸、是。
1: 哎、欸，一年拢会加50度，所以呢，甲小学4、5年级来，几乎是大家拢戴目镜。
0: 吼、哦、啊，国小都六年五十度都看来读一个国小都300度啊呢。
1: 哎、欸，无唔对，啊，所以呢，因就是讲，咱设计这个吼专门给囡仔食这个配方吼，就是呢，除了这个叶黄素，这是最基本的啦。
0: 是哦，
1: 那以外呢，咱各有加一项最重要的成分，这是我们独家才有的，就是一个杜莎草。
0: 是
1: 哦，因为这个杜莎草呢，伊内底有足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
0: 是
1: 哦，大家拢知影讲，哎、欸，目睭若要好，爱食啥？食红萝卜。
0: 是
1: 哦，啊，所以这个。胡萝卜素呢是咱起码地球上所有的黄绿色植物里面，就是杜莎草也含量相关，所以咱把这个成分呢，最重要、最珍贵的成分呢，给加在内底。
0: 是
1: 哦，啊，这是咱最大的特色啦。
0: 是
1: 啊，在其次的是讲内底，我们还有增加了其他的三张纸、黑醋栗、维生素 C 跟维生素 E 哈、哦。这几项呢，拢是有抗氧化的保护力。
0: 是。
1: 那啊，就是因为这个组合，这个配方组合哈、哦，是真正适合小朋友吃，
0: 是，
1: 就不会造成他们肝脏的负担。
0: 是。哦、
1: 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所以眼科诊所呢，也不但推荐给每年回来做视力检查的小朋友
0: 啊、
1: 哦，给他们的爸爸妈妈了解这个东西之外，伊家己毛两个孙啊毛在吃呢。
0: 是。
1: 哦，因为这个医生伊家己两个孙啊，即马一个小学6年级，一个是4年级，
0: 是。
1: 因两个哦，这两个查甫囡仔吼，拢是因班上唯一没有戴眼镜的。
0: 好、哦，唯一无近视的就对啦。
1: 哎、欸，对，因为迄个幼稚园开始吃嘛，
0: 是
1: 吃到即马，伊家己的囡仔伊嘛是互伊安尼吃，哦、啊吃就是讲。好、哦，阮家己的孙啊，就是最好的见证啊！啊，所以因阿妈咧，逐工伫迄个诊所，拢甲一挂爸爸妈妈讲啊，你来目睭检查了，啊，啊，先煞有的需要配目镜，配完呢，因能互因介绍这个物件，互因的迄个囡仔食。
0: 是。
1: 食了呢，真正大家度数了，拢无去增加，甚至有的假性近视的迄种的吼，
0: 较
1: 轻微。
0: 是。
1: 啊，慢慢啊，可以恢复视力哦。
0: 好安尼哦。是哦，就是讲，因的孙是上介好的见证者啦，吼。即卖学生每一年吼，比如讲啊，像即卖暑假就会去眼科先去做视力检查啊。即卖来的时阵吼，已经近视200-300度啊。哦啊，医生娘啊啦，医生就会建议讲啊，你都爱可以食这咀嚼锭啊，食了后吼，过顶年过来检查的时阵哦，拢会当印证说你吃这个产品是对小孩子是有很大的帮助啦。
1: 是啦，嘿啦，按你讲，我唔对啦。
0: 好，
1: 就是讲，这个，咱因为咱目睭总是有需要修复的时候，有一挂营养素。
0: 是
1: 哦，大家营养素唔是讲咱日常三餐食的对的。
0: 是
1: 哦，啊，所以呢，就是讲特别去设计这个配方的时阵呢，其实真正是对小朋友来讲是真好，因为即马市面上冇一挂 一寡做做敢那是糖啊，咧互互囡仔食诶吼。其实呢，因内底成分就是主要是拢是糖啦、
0: 啊。是。
1: 哦啊，所以迄变做就较无帮助。啊，你若讲要找一寡较大人咧食诶，除了讲迄个成分呢，可能是对囡仔较有负担以外，
0: 是。
1: 囡仔嘛未爱食。
0: 是。
1: 就是说，我们在设计这个保健品，其实还有一个适口性的问题。
0: 是。
1: 就是讲，食起来爱因。喜欢吃，而且在食用的时候也有这个注重到安全性。
0: 是安全，我跟你讲哈、哦，这成功城市啊，安全是老爸老母阿公阿妈第一考虑啦哈。阿、哦、哥、啊，你若讲做像迄个鸟人啦，啊，看起来敢那参像药啊，迄囡仔嘛唔甲你食啦，伊甲当作是药啊，伊唔知影讲这食这真好。所以讲，咱即卖才做这个咀嚼垫哦，敢那参像咧食糖啊。啊，即卖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讲，哦，阿强哦，阮遐的孙即卖拢食个会主动吐呢，主动吐，这就是好的现象呢。
1: 哎，对，无唔对，因为大部分的囡仔其实是，他不太会吞咽那个胶囊啊，
0: 是，
1: 而且有可能会卡在喉咙上的这个风险，其实非常大。
0: 是、
1: 哦、
0: 是。
1: 啊，所以那就讲做这个咀嚼垫的，就讲你像这个囡仔呐，开始。有喙齿会晓剥啊，
0: 吼、
1: 哦，其实就拢会当食啦。
0: 是，吼、哦、啊，一工一工，你建议那食一粒两粒会用无？
1: 那是迄个囡仔来讲吼，一工就是建议两粒，
0: 两粒
1: 伊的迄个叶黄素啦，所谓营养素，
0: 是
1: 剂量是多多好，咱设计就是安尼。
0: 这小朋友咧食像读幼稚园的时阵，你像你讲迄诊所的伊孙两个孙对幼稚园都开始食嘛，吼。
1: 哎，是，无唔对。
0: 幼稚园就会当开始食，国小、国中、高中这种会当食，都愈早食都是愈好啦。你无多闪避，像读册嘛爱用平板啊，嘛爱用手机啊，这你拢无在条闪避的嘛。
1: 对，无唔对啊，因为即摆囡仔，我还没有上学就开始用平板啦、啊。
0: 是。对，所以讲，咱用这咀嚼钉，有当时啊讲一句话较歹听的吼，为什么咱做这个葡萄口味，就是善意的欺骗啦。善意的欺骗，吼，囡仔伊会主动想要食，安尼上介好啦，对唔对？
1: 对唔对？我们在设计这个保健品，其实除了安全是第一，
0: 是
1: 啊，那其次呢，也是希望就是说，这个适口性，这个对小朋友来说特别重要，
0: 是
1: 就是因爱喜欢吃啊，愿意持续吃，甚至主动要求他要吃，
0: 安尼吼
1: 啊，对，哎、欸，因为这个。保养品就是保健品的哈，它是一个做一个预防保健的，
0: 是
1: 啊，所以它必须是长期吃，不是说油啊吃一礼拜的喝，
0: 是
1: 啊，所以就是爱有耐心啊。你若讲一种胶囊的物件，你要叫囡仔特工吃哦，真正无啥可能啊。
0: 对，安尼好啊。其实我有那爱感谢咱成功陈师傅，我都讲，我配合着这眼科的诊所做出着这个咀嚼垫吼。会当吼，即个囡仔啊，包括讲老爸老母、阿公阿妈吼，有一个方向，即有哪爱感谢恁。啊，即点在迄个眼科的诊所一罐是拢卖2500块嘛？
1: 是，因为定价就是安尼，无唔对。
0: 哦，定价2500块，好，安尼，即2500块是诊所伫咧卖，生意是真正有够好，已经推广几落年的时间啊啦。会当印证着讲哦，即真正着对着恁家的读册囡仔、恁家的孙、恁家的囝吼，足重要的啦。咱即做60粒装的哈。咀嚼定就是讲，咱做葡萄口味，互恁的孙、互恁的囡仔会当接受。平常时就敢那亲像我咧甘羊乳钙，平常时就敢那像咧甘糖啊同款啊。60粒装啊，你若一工若甲甘一粒卖话，一盒会当互你甘两个月，卖你2500块，无贵啊。今仔日咱的成功陈师来，咱2500块，咱卖甲下介绍，但是啊。要让他付出到代价啦，看他激动啊，只看他激动啊，恁大家注意收听啊！恁厝内都闹读册囡啊，恁厝内囡啊哪个咧读册，孙哪个咧读册？我跟你讲，真正对恁家的孙，对恁家的囡啊，诶，这个目睭平常时的保养真正足重要的啦，这袂当乌白讲呢。你拄只毛听到咱陈公司陈师在讲。人迄看啊，即卖吼暑假期间去做目睭的检查，一年检查一摆啊。人迄医生另外包括讲眼科医生都会甲推广。平常时你叫恁家的囡仔等于一工甘一粒，一工甲甘两粒啊，这项物件真正有够的好，会好啦。所以讲朋友啊，一盒卖你2500块，你若食一粒甘两个月，你若食两粒的话甘一个月，安尼其实嘛无贵啊。但是今仔日。 你若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听好啊，我可能犹太一百组就好。你若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恁家若无囡仔，若无读册囡仔，若无读册孙，迄我唔敢讲。若有诶话，你今仔日若卡电话来甲我咨询即个拒绝顶诶吼，即个阿公阿妈好，即个爸爸妈妈，我你甲买一盒2500块。我阁送你一盒，一盒食我阿强的，等于你2500块会当摕到两盒，两盒什么种概念呢？就是你若一工若减一粒啊，这两盒会当让你减4个月，4个月开2500块，等于一个月开500几块来保养着咱读册囡仔的目睭，安尼对你来讲敢无重要吗？你甲买一盒2500块，我阁加送你一盒。你甲买一盒2500块，我阁加送你一盒。所以讲，朋友啊，一百组甲恁做犹太，哇，电话满线，各位啊，真正有够好诶，好啦！这是针对着咱诶读册囡仔咧做设计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一盒2500块，你无听唔对位哦。咱的咀嚼顶专门为读册囡仔做设计，你来买一盒，我就加送你一盒。你买一盒，我阁加送你一盒。啊好，稍等一下，我看这个电话这么侪，起毛样啦！我阁请一斤炒面请你吃啦，我阁请一斤炒面请你吃啦。等于讲，你若甲买一盒2500块，我阁加送你一盒。安尼若吃一粒的话吼，会当吃4个月。我阁请一斤炒面，请你吃来。我一通啊，一通啊，统计啊，一百组甲恁做犹太。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喂，你好。
2: 喂。
0: 嘿。讲
2: 遐
0: 吼。
2: 哟。那
0: 真好啦。囡仔要食的吼。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3: 喂。
0: 嘿。啊，稍等一下，咀嚼顶囡仔要食的，喂，你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喂。
3: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3: 哦，你好。
0: 稍等一下，你莫听收音机啦，喂，你好，喂。我歹势，互你等等伤久，你若电话卡通爱有耐心嘛。0800889887，0800889887，一盒都是专门为你家里的读书的学生量身打造，量身打造，一盒2500块，今仔日买一盒送一盒，喂你好，喂我，哇，真侪电话拢去互我切掉伊，信你哈，恁搁停卡一摆，因为。满线无法度，拢加加减减的烧破掉。朋友啊，今仔日我就是看到这个新闻，看到真正足唔甘啦。喂，你好。
4: 喂。
0: 嘿，我阿强。
4: 哎，我
0: 无伫食。囡仔食，囡仔食的吼。
4: 哎，无。
0: 稍等一下，阿孙你好，喂，你好，喂。
5: 阿强。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阿强诶。
0: 啊，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下，感谢咱这全国的听众朋友，你对我信任。这我袂当乌白广告，袂当乌白介绍。这店在诊所卖恁，给囡仔食，就是一2500块，60粒装。你甲看，你今仔日开2500，会当摕到两盒。你一工若叫恁兜的读册囡仔来减一粒的话，安尼会当减4个月，一个月吼差不多500块啊尔。安尼你若阁开袂落，除非就是讲你厝内无读册囡仔啦，若阁开袂落。嘿，那目睭那愈来愈恶化，是足叹西人呢。朋友啊，我真正是爱恁好，因为哦，这项物件咱做用葡萄的口味，你叫恁的孙啊，敢伊主动倒会想要食，啊那想要食，目睭逐工甲补充营养，而且这当店在诊所病院上架，真正无简单呐、啊，人一定推广足侪年的时间呐、啊。我讲哦，看那冰冻。迄店在百货公司边啊，一间眼科的诊所，人个医生娘啊，因家的孙哦，都是拢食这個，无甲一个看目镜啦。喂，你好。喂。
3: 我要爱目镜啊。
0: 这囡仔要食的呢。
3: 吓、
0: 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 八八九八八七，你爱讲囡仔要食的哦。哦，因为咱大人咧食，甲这无同款哦。囡仔有囡仔的，大人有大人的，安尼知影吼、哦？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要那电话那这，我希望讲听众朋友爱有耐心。喂，你好。
2: 你
0: 讲阿强吓？啊，你稍等一下，我叫外号甲你登记啊，来爱有耐心哦，因为即摆拢脱掉的吼、哦，啊，我著叫外口的小姐爱。电话要接较紧的，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
2: 喂，阿强
0: 哦。有。
2: 哦，阮孙甲我食个做糖啊食。
0: 哦，做糖啊好啊，一天我咧讲吼。
2: 关食可能无半个月。
0: 哦，啊，你叫伊一天两粒两粒，啊，你今仔日要买，咱买一组就好，好无？
2: 我买两组，我三个四个孙。
0: 四个孙，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5: 你好，
0: 嘿，你好，我阿强。
5: 啊，我们爱
0: 吃。你稍等一下，哈，囡仔咧食的吼。稍等下，稍等下，多谢你啊！你也是读册囡仔，读几岁啊？
5: 小一。
0: 哦，好，稍等一下，来来来，感谢哈、啊，因为即卖有买有孙食的人真济，啊，大家烧抢啦。我唔只讲吼，买一座啊就好。啊，像拄只这位阿姐啊，讲因兜的孙三四个咧食。一组无够，伊要买两组，伊若买两组等于五千块提四盒。我讲安尼一个月分四五百块，四五百块，四五百块。我知影你咧顾虑啥，你咧顾虑讲吼，哎呦，啊，当个读册囡仔食这干好，这也毋是药啊，这是目睭需要的营养分啊。啊，你若讲做鸟人的，摕给囡仔食，囡仔当作药啊，伊毋甲你食啊。所以讲，咱甲做敢那参像糖啊，做敢那参像糖啊。啊，你做你放心，这点在诊所会当上架，真正无简单。啊，无他会烧侪人抢，看偌济人咧买。
6: 喂，喂，我要买拒绝症。
0: 好，稍等一下，你有捌买过无？
6: 唔捌。
0: 啊，你是要恁囝食的哦？
6: 哎呀，对。
0: 好，稍等一下，多谢你几位啊？
6: 啊，迄、那个做大学个。
0: 哦，大学啊，咧一工叫伊减两粒嘛。
6: 啊，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敢那谈像讲细汉的时阵哦，甘这个羊乳钙、羊乳片同款历史啦。呀，即卖哦，上加爱甘的都是咀嚼锭啦，咀嚼锭即卖上加爱甘啦。喂，你好。
7: 喂，我点迄个气，迄、那个啥？
0: 我讲未出来哈、哦，咀嚼锭、那個，你捌买过无？好好，稍等一下，若要买过，我就问你是孙在吃，是囡仔在吃的？囡仔。好好，稍等一下，还要买几组？
7: 一组。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8: 囡仔
0: 在吃的吼？囡仔在吃的吼？
8: 对
0: 对。你要几组啊？
8: 我要两组好。
0: 两组是买两盒，还送你两盒呢。你捌买过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你若买两组，我今仔日搁请两斤草莓请你吃，这我拄只讲无对的啦。因为你敲电话来甲我阿强登记注文，就是讲对我一种信任。啊，我讲真的啦，大家嘛为着囡仔好，大家嘛为着孙好。啊，这天然的物件，天然的物件，对着目睭的营养甲照顾，专门为着这个仔仔孙孙设计呢。啊，你敢唔免买回去好吃啊？啊，无他主文的电话这么多，你即卖若敲电话来给我主文哦，买一组，我请一斤梅啊，互你吃，为着要答谢你啦。啊，你若买两组，我就请两斤梅啊，互你吃。目前哦，有咧听咱的节目的朋友，厝内闹孙啊，厝内闹囡仔的吼，即卖哦，有当时啊，伫买拢唔是干那一组两组就会煞，食到尾啊，咱只阿公阿妈讲啊，阿强哦，有影呢，恁哦。讲真的啦，安尼遮熬做这个葡萄口味，迄吼都是讲对囡仔一种善意的欺骗啦。啊，若无吼，你真正唔知道要如何是好啊。为着讲要让囡仔后摆读有册，卖让伊的目睭提早来老化，提早来退化。啊，因为这无法度避免嘛，因为大家拢耍手机啊，耍电脑、看电视啊。久来了，后目睭的伤害就会愈来愈大。你一天叫伊减一粒啊，一天叫伊减两粒啊，敢那亲像讲咱的对伊的目睭做一定的保护同款。啊，你甲看讲敢那敢无重要？一盒六十粒装，你若减一粒的话，会当减两个月。 啊，你若减两粒的话，减一个月，安尼卖你2500块。啊，今仔日我特别替恁争取呢。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来买一盒，咱的咀嚼锭，专门的予提供予囡仔食目睭的营养。买一盒，我阁加送你一盒，2500块摕两盒。甘一粒会当食四个月，一个月阿公阿妈你有甲算无？你有甲算无？一个月才开一个600几块啊，尔600多块啦，600几块啊，尔啦。所以讲朋友啊，有当时啊，你甲想看卖啊，看这咀嚼顶人的设计，甲真正实在是对这囡仔的目睭的帮助有够大的大。0800889887。0800889887，一百组登记完就好啊。喂，你好。
9: 哎、
0: 欸，你好，我叫。
9: 阿强呀，吼。
0: 有。
9: 啊，我迄个拜六改叫迄个阿老婆来。
0: 送未去啊？你叫啥？
9: 叫啊！拜六。
0: 稍等嘞，来外口甲你听下，因为最近回足济吼，有当时啊，咱回都已经包好势，寄出去了后吼，还搁点在，参像讲新德惠温也好啦，乌鸟的遐。因为因拄拄啊好休三工，啊拜伊才开始送货。喂，你好，我阿强。
9: 哟，强啊。
0: 嘿。
9: 啊，我送一撮过来来。
0: 好，稍等一下，我趁一斤梅啊，感谢你卡来助文啊。稍等一下，喂，你好。
10: 送一撮。
0: 稍等一下，捌买过无？
10: 买。
0: 囡仔咧食是孙。
10: 囡
0: 仔。哦，好好好，囡仔几岁啊？
10: 国中。
0: 国中，啊伊即摆一工干几粒？
10: 一粒。
0: 一粒吼，爱干无？哦、好，稍等一下，哈、啊，来，因为我讲真的吼、哦，这做这葡萄口味吼、哦，伊会甲当作敢那亲像咧食糖啊安尼，啊，咱是做一种善意的欺骗，啊，这唔是我搞，唔是我做的，是人这诊所内底即卖拢强力咧推广，啊，无你网络嘛，当甲查看卖啊，咀嚼锭，这吼、哦、店在诊所是卖了够好。啊，我知影讲，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吼，对着囡仔，你要好食，你真顾虑，你无可能将着咱的孙、咱的囡仔，甲当作白鸟翅吧。所以讲，你若有买着，合同着咱的这个说明书，你会当摕去就近的眼科、门眼科的医生，看讲食这好啊唔好。伊若感觉讲，嗯，啊，食这都无帮助，啊，则拜托拜托，你搁一通电话，好啊，我去甲你收倒转来。你买一组2500，你若买两组，我5000块你。啊，梅啊买，那梅啊摕去食啦。啊，若讲好的话吼，拜托的哈，你爱叫恁孙、叫恁家的囡仔，一工甘一粒啊，一工甘两粒啊，真正甘着足好个好，甘着足好啊。这阿强若无物件讲吼，有这个效果，有无这个有这个成分，要踮在咱家咧广告，唔是遐尼啊简单呢。所以讲，朋友啊，0800889887，0800889887，一段时间了后你真正会感谢我，感谢着讲阿强推广着这个咀嚼锭，而且恁伫咧买的过程当中，若要去诊所买是2500块，你伫咧遮是买一盒，佮送你一盒，等于讲两盒才2500。啊，我有讲咧，若减一粒会当减四个月，安尼一个月偌济，哈？一个月才600几块啊，600几块啦，这若一百组吼，难免人搬了了去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啊，当然你若要敲电话，就要有耐心，因为每一摆吼，咱的节目虽然一点真久的时间。节目的开头，我用四句人啊，甲七字啊，请安甲问好。啊，人讲家事、国事、社会事，你甲我的心内事，刷落去吼，差不多我用20分真久的时间，广告刷了后，开放予恁现场登记注文。啊，本地有咧想讲吼，规期买门也唔免送啦，因为都加送你一盒吧。啊，好啦，今仔日阁特别啦，因为真正咱这个门也生得真好食。迄一寡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呐，食到的话吼，大家都学咯。啊，你都教都信任我。你若讲捌买过的人，我都唔免阁讲啊。若捌买过的人哦，伊会来注文。啊，若唔捌买过，你个头一摆就是对阿强的信任嘛。你唔只来买我的物件，哎，有诶听咱个节目，有诶听无偌久呢。踮在节目当中，我嘛常常去拄着讲，哎呦强啊，哎呦， 我就将来唔捌听节目，头一摆听到就想要甲你买。诶，外口咱电话接较紧诶啊，喂你好。
11: 你好。
0: 嘿。
11: 我摕一个。
0: 好，你捌买过无？
11: 我买真济遍啊。
0: 哎呦，谢谢哦！啊，你要食物仔无？
11: 啊，好啊，谢谢啊。
0: 你有食过我送你诶草莓无？
11: 唔
0: 捌。唔捌，即摆你若食到，你俄罗斯无咧卖呢。嗯。哦。迄我拢用香港卡来捞未哦。嘿嘿嘿，你稍等下，喂你好。
12: 诶，你好。
0: 嘿，你好。
12: 好，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0800-889-887，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0800-889-887，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来，我先吃一个碟来。

0: 感谢47分啊，你过足紧，后手剩10分钟久的时间吼，较无10分钟久，互恁来登记啦。今仔日咱这个咀嚼定，我会当吼踮在遮讲到足红声，讲到足大声，因为我感觉讲吼，来，这电话接袂起，喂，
1: 阿强你好，
0: 好，阿姐啊，你好，我阿强。
1: 我跟你讲哦，我囡嘛有甲你买思康明啦，即嘛这甲有甲伊同款。
0: 无同，这囡仔咧食哦。
1: 对啊，囡仔咧食，我那个读3年啊。
0: 吼、哦，三年是读国小呀。
1: 国小三年。
0: 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哦，来。你若大人甲囡仔咧食是无同啊，大人甲囡仔咧食是无同，咱这叫做咀嚼症啊。啊，国小三年啊，我甲你讲上介好，真正上介好。我都是常常看到新闻。未来咱的囡仔，就是因为蓝光，啊，包括讲荧幕的伤害，有可能会加出到10-20万人目睭失明。为什么咱会失明？就是未来咱的囡仔目睭会提早来退化，黄斑部病变，啊，是讲哦青光眼、白内障，这拢有可能造成到目睭失明无看的。未来啦，伊是写讲哦，差不多15年啊。都加出到10万人至20万人，这个数量的概念你敢听有？10万人至20万人呢？我咧甲想，应该唔免遐尼久的时间啦。所以讲，踮在眼科的诊所，早都已经咧推出到这个囡仔咧食固目睭的咀嚼定。我唔只讲我足用心，我感觉讲这项物件对着咱的下一代的照顾，你先甲照顾，后摆啊，你都免搞我买大人咧食杜莎枣啊啦。强调囡仔的营养，目睭的营养，甲顾好。啊，我若做鸟人诶，恁会当做摕药啊，伫互囡仔食，囡仔嘛会当做咧食药啊，伊袂甲你食啦。所以讲，咱做敢若亲像糖啊，咀嚼顶都是一粒敢若亲像糖啊，啊，搁内底甲你掺即个葡萄口味，都是用声诶啦，敢若亲像人咧讲要掠一只鸡，嘛爱先掠一杯米，伊会主动要食。安尼，咱就先成功一半。啊，这做60粒针的，我有讲过，你若一粒的话，会当干差不多一2个月。啊，你若干2粒的话吼，会当干1个月1个月，卖你2500块，真正无过分。因为要做这个咀嚼定，唔是遐尼简单。但是今仔日，你一盒甲我买2500块，你今仔日若踮在100，无到100位啦。你若一日甲买2组嘛，才50位啊尔。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来甲我买一盒咀嚼定，即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即个疼孙疼囝、即个可爱欧巴桑，你买一盒，我阁加送你一盒，等于2盒2500块。我特别搁趁一斤草莓请你食，你甲看，那2盒，一工那一粒的话，安尼4个月份，一个月才600几块。喂，你好。喂。你好。
2: 我叫一盒嘿。
0: 好、哦、好，啊你睇下，敢那像安尼拢无懒无呢啊，爱困了。
2: 系啊。
0: 嗯，加好命，今即卖啥物时机咧困？好、哦、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哦，啊，真好命！主持节目，主持甲互你困呢咧吼。0800-88-9887，0800-88-9887。你若感觉讲即项物件，你当然有需要，啊，你厝内都有孙嘛，有囡仔嘛，你会当先互食看卖啊啦。无感到变罢啦，变啦感到哦，哎呦呀，伊会主动要吐哦，伊会主动要吐哦，0800-88-9887，0800-88-9887，阿强伫个遮拢深深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甲你讲，你来甲我买物件，我拢甲你负责任啦，啊，我阁讲过啊，周边老眼科的诊所。你提去问嘛，问眼科的医生啦，会用的你才吃，袂用的你害我倒。我伫个只主持35年啊，有法度主持遮久的时间，唔是讲我咧熬主持咧，唔是讲哎呦到遐四句连啊，甲七字啊，有影是真忝头，有当时啊想甲头壳拢破的吼。但是最该主要嘛爱靠产品的维持啊。做节目是水 讲古是鱼呀、啊，有水无鱼嘛是死困呢。啊，若有鱼无水嘛无在条生存呢。所以讲吼，我一定爱找足好的物件，足好的物件来维持着这个节目。敢若参照讲咱的咀嚼顶，最近真正，那一旦我那咧讲的时阵，生理是有够好的好啦。喂，你好。喂。
1: 喂。
0: 嘿，你好。
1: 小姐。
0: 小姐，稍等一下来，小姐外口甲你登记吼。喂，你好。
3: 喂，阿强呀呀。
0: 哟。
3: 哎，爱食开安那食啊？
0: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外口听，因为我讲的事实时代拢已经无同款啦。今仔日甲你犹太话。
4: 哎，
0: 你好，线卡好，稍等一下哈，来。即摆电话先按哈，拢有外口的小姐去接，想说统计一下哈，来。啊，都风台天啦，风台天有诶嘛爱听歌啊，强啊！啊，你看那电话直直接直直做生意做啊侪咁好，啊，都看那一百组啊，尔嘛无偌济啦。你要听伤心酒店，阿强先甲你安排啊。伤心酒店吼、哦，来。

山，哀怨的歌声，饮酒的人无心情。世间的繁华，亲像梦一摊，也是无脚爪。

一杯搁在啦。你若有了解，莫问阮对倒何位啦，不愿讲出啦，有足藏心啦，感情是落的无奈，苦苦地等待。

山，哀怨的歌声，饮酒的人无好心情，世间的繁华，亲像梦一摊，也是无脚爪。暗淡酒店内，悲伤谁人知？痛苦吞别人，一杯搁再来。你若有了解，莫问阮对倒位来。

开花。今夜伴阮是孤单，今夜伴阮是孤单。非常感谢，还佫敢若一首呢。也毋过我这时间毋知会赴啊袂，还佫这电话遮济，哎呦，人客啊，0800-889-887，0800-889-887，我就讲哦，咱这成功成师来甲咱做介绍，恁就比较听较会落。这风台天，大家拢休困呢。这顶个月都安排好啊！我讲啊，无咱啊，搁延一下好无？唔通，我足无用的，我真正要安排时间来啊，互你做访问哦。真正是足无用的，我讲好啦，你若唔惊去风台吹去的话，你做你来啦。所以讲朋友啊，敢若一百组一百组啊，有当时啊哦，这孙甲囡仔是咱的啦，你唔甲照顾，啥物人要甲照顾啦？啊，囡仔大家嘛结苦苦。叫伊讲手机啊、电视、电脑莫看遐尼济，伊敢有可能敢听会落你啦？啊，倒有影啊？来，搁啥物歌？哦，妈妈，请你也保重啦。这嘛朋友点播要听的歌吼，我今仔日拄拄啊，风台天甲恁唱唱的啊。妈妈，请你也保重。

单一日，嘿嘿嘿，我也来到他乡的一个成都，不过我是真勇敢，嘿嘿嘿。妈妈，请你也保重。

的阿母，期待着早日相会，期待着早日相会。我也来到他乡的一个成都，不过我是会返去。妈妈请你也保重。

0: 谢谢，
1: 好来，安尼节目嘛差不多啊，我甲看，来剩几分钟久呢？煞煞戏好，你若爱要注文的来，我简单讲一下啦，注文无对的啦，今仔日拒绝定，你若讲厝内若无孙，若无囡仔，若无读册囡仔，迄拢无话讲。今仔日踮在即个风台天，咱的成功陈师阁互我请到位。介绍到这个咀嚼顶，这是为诊所所做设计，因为每一年的热天休热，囡仔拢会去诊所的内底做视力检查。人个眼科医生嘛建议伊老爸老母只爱买等于给囡仔食，一天叫伊减一粒，一天叫伊减两粒啊，足好呢。因卖2500块，那有参照讲咱咧犹太。你今仔日来甲买一盒，一盒2500块，你若减两粒的话，一个月减一粒两个月，我阿强阁送你一盒呢，阁送你一盒，阁切一斤草莓请你食呢。来，阁十个就好啊啦，因为即摆外口小姐无法度统计啦，100组啊，阁十位，你若注文无对的，电话边甲你服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时间到位啊！感谢朋友的收听，风台天麦乌白走啊！后礼拜一再过来，再见，拜拜。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阿嬷，我出门哦。
7: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做农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

0: 那边换设备，
1: 无钱。
0: 运钱要烦死，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0: 别烦恼，即卖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欸，你看有人传这连接给我呢，叫我点进去投票冲人气，要不够一点进去吼，那也爱输入 LINE 的账号密码，还够要求简讯验证码，这样对
4: 吗？那都假的啦，诈骗集团现在都用这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就红退去，他们偷用你的名字去跟朋友借钱，
3: 这样是要怎样？
4: 别插你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不能点也不能回，诈骗步数800块卡165问好清楚，都被红骗去。
5: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7: 97.5，
6: 快乐婚家男
7: 92.3，
6: 快乐大台中
7: 89.5，
6: 快乐大台北
7: 89.3，
6: 快乐华灯
7: 98.3，
6: 快乐配偶
7: 96.7，
6: 快乐红虾
7: 91.3，
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8: 现在时间14点整。
9: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0: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11: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在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的2-3点，在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鸿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0: 林振興的秘書在這裡為我們所有空中好朋友來主持服務，今天的節目一開始林秘書要跟我們空中好朋友說有關到這個關節來退化，我們要如何來保養和治療，主要今天是要說保養的部分。那麼林秘書長期都經常跟我們空中朋友 說這個身體都要小夸问题，甚至还无问题，都要来保养啊。那快当的时阵，卖有毛病无吼？那么不是小夸毛病啊，卖处理啊，等下大毛病再来处理，这就是违反着林秘书长期咧甲咱讲的这个观念。那么林秘书的想法就是讲咱来无病，阿偏那保养好卖有病，啊那小夸有问题，偏喏保养好，佮回到等下咧啊。上无嘛，卖阁继续严重吼，这是一般按讲预防胜于治疗吼，诶，这款的观念。那么长期伫这个节目中，我甲咱讲这个观念。那像谈像这个卡刀乌吼，这是一个真麻烦的工课啦。伫门诊内底真侪人哦，年纪上年纪了后，这个卡刀乌酸痛，袂惊咯。那么真侪人嘛，拢已经有去开刀吼，把这脚头换这人工的关节。当然换人工的关节，那是不得已的啦。因为讲未都未行，未迄落，唔去。那我常咧讲的，讲去诊所都有困难呐。在这款的情形之下，当然伊要的时阵来无来开刀，伊无法大疼啊，生活会发生困难，所以去开刀。哦，当然这是不得已。但林秘书要甲咱空中朋友讲，就是讲哦。要安怎来？唔免行这条路。大家若讲我这个脚哦，可能爱开刀，我唔敢，我会惊。大家嘛会惊，大家嘛唔敢。有啥人做爱开刀？有啥人做爱你的脚好？啊，要去甲换人工的关节，要甲换掉？无啊，无半个啊！大家嘛足惊的。林秘书本人嘛足惊的。那迄个无代无自己开刀啊，甲换人工的呢？甲迄、骨头。记一边一部分，你才搁再到人工的观察啦，好多么地啊，安尼开走路。所以实际上开刀大家拢会惊啊，唔过几下路安尼哦，手啊卡哦，啊有诶拢秘伫厝内底啊，拢未出门啊，真侪人哦，拢有开过即个人工的观察，莫非因作爱开？没有啦，拢不得意的啦，无一个爱开的啦。所以讲，咱免怎来片面。林秘书常咧讲的吼，讲我吼就抓这世人啦，无要换人工的观察。意思是呐，吼，我无论哪哪要甲保养好好势就对啦。那亲像我的身体，我常咧讲啊，也无啥物毛病，心脏也无病，对啊，拢无病啊咧。那么啊，可能爬山，那么伫即款的身体，我定咧讲个，讲自豪的讲啦。那卖着癌啦，癌我较无法度，唔知变哪控制。那有时早发现安尼尔啦。那卖着癌哦，实在讲个吼，那家己身体安尼咧讲，要活一百岁无啥困难啦，真简单，过三十年尔嘛，对不对？无困难啦。问题是出伫讲，啊，你活遐济岁啦。啊！结果你卡袂行，有什么路用啦？啊，不是加拖的，加艰苦。所以，像我就想讲，我要活一百岁以上啊，对不对？哦，如果若要生癌嘛，啊，活一百岁以上，啊，若生癌都唔知啊，吼，生癌有可能就歹讲啊，看生的啥癌。哦，咱即马很注意，政府统计每一个人死亡，全台湾死亡十个人。死亡四个人是因为血路引起的，三个是因为癌嘛，所以得癌的机会真大。三个死的癌呢，不是十个人三个得癌呢，不是呢，是十个三个得癌的，十个四个有三个因为癌死的呢。那真侪人生癌，但是无死的癌呢，所以讲实际上。丢癌的是差不多一半嘞。你甲我咱伫这个人生中间， 咱差不多有一半的机会得癌，所以我真认真的检查，我抽血检查看生有癌无，我较惊死。我抽血检查呐，确实得癌，我第一个时间看我都处理无，安尼较要紧。总是我无法度通安来讲，我一定无袂生癌，但是我呐有如果万一啦、啊。生癌，我要第一时间就要知影我有生癌，看有法度通啊治疗无？这总是咱尽量做会到的所在啊！哦，那么癌的部分，咱今日无讲，咱来讲身体，我讲你顾啊，顾真好，安尼，真身体真健康，要活一百岁以上好。啊，机能呢？我连都爱看看话我。有尊严，甲我咧要来去便所也困难，若要去公园你也无法度去，干呢嘛是有当啊拖愈久嘛是无啥意义啊。有当时啊，活了精彩就好啊，唔免都爱活偌久啊呢。所以讲，为着要达位拢会拄好，当然这个脚头舞是非常的重要，这个两骨。嘛是足重要，真侪人用两棍嘛，骨头骨肉叫棒呢。所以你这个所在去夹着神经啊，哦，所以真侪人啊去做你两骨去开刀，啊，你脚头有开刀，大腿头开刀，这真侪人有，这个拢会影响到咱的啊，人未死，不过迄个生命尊严会无去，生活品质都无好，这嘛是拢会长期慢慢来搞呢，一个。脚头比如讲脚头叫绑的叫爱换人工关节来讲，对你正常的脚头一直爱换人工的关节，这段这是慢慢慢慢一工一工累积来的呢。迄阵啊，从三十岁以后就下坡呢，三十岁以后，咱的身体就开始落下坡，一工一工一工一直迈迈到总有一工挡袂掉，爱换人工的啊。你安那保养，这是一个真重要的问题。所以讲，林秘书伫节目中常咧讲，即关节变啊不用。第一，上重要的一项，你袂使互酸痛症。伫门诊内底听一个人安尼，脚袂行，腰酸背痛咧，来家提吼啊，注射食药啊，第二届来吼、哦，就开始有啦，林秘书啊，有较好。啊，不过你敢是拢开个止痛的哈？你敢是开款止痛的哈？止痛的，止痛的，这个足奇怪。伊问这句话，我就哪伊个意思啊呢？意思就是讲，哎，止痛哪有路用啦？迄都食了都未痛，啊，无食都搁痛，啊，食迄止痛对身体也无啥帮忙，食迄敢有效？大概就是你问安尼，唔敢讲甲足清楚，啊，对身体有副作用啊，迄落啊，干那止痛啊，那无路用安尼就对。所以我伫门诊内底真歹解释这项物件，因为实际上我来讲，纯粹止痛就是毛衣啦，毛衣纯粹的止痛，对关节有路用无？无，即马足痛对唔对？啊，你甲食毛衣，感觉袂痛，毛衣啊，止痛呀、啊，哦。即嘛，即个毛灰一个时间过后去无去，无效去了，迄、那个关节咧疼，咧发炎咧啥，拢完全无改进。是本来你食毛灰较袂疼，啊，即嘛毛灰较退，佫疼倒转来安尼，迄即个毛灰叫做止疼呀。但是咱的关节伫咧看病咧食的即个药啊，唔是止疼，这是叫做消炎止痛剂呀。伊个有一个消炎嘛，唔是干那止痛，所以讲这个消炎的，你若是第一食，诶时阵，有可能食食样消炎止痛较袂甜，啊你比如讲你个食三工四工五工啊，食一礼拜好啦，食一礼拜了后，感觉好些无啥会痛，来，你即卖药啊全部甲食，会阁痛无？当然会阁痛，那话简单一礼拜全好去。啊，你唔就含止痛毛灰同款，无同。如果你毛灰呐食一礼拜，甲止痛了后无甲食，迄、那个毛灰吼退去，拢无甲食，迄、那个痛含原来同款，甚至愈痛，因为伊完全无消炎，无甲迄个发炎关节发炎迄个炎甲消落来。 但是你若食是关节的这个消炎止疼的不同哦。你食一礼拜过了后，你药啊拢无个食，会阁疼无？会，但是剩一点啊尔，无像原来遐尼疼。因为安怎？因为迄个炎消炎。咪阁比一个，你看你听有无？比如讲，即马脚头有伫咧疼，啊疼了后，伊那厉害的红肿热痛，你甲摸会较烧。有个人较无遐尼厉害的时阵哦，你甲摸摸无啥，你来摸我定咧讲假讲，你甲摸看对一脚较冷，较少摸无较冷摸有安那讲？差摸看啊，你会去感觉偌冷啊呢？我伫咧定伫咧摸哦，差少看我就知啊。但是一般人你较无啥遐摸，一低位定摸。你即款两只脚，讲一只咧疼，一只较袂疼，你甲摸看咩啊嘞哦？看对一脚较冷啊，迄只较袂疼，较冷啊。迄只较疼，迄只吼因为咧发炎，所以。较无遐冷啊，就是意思较少就对了。迄就是你发炎啦。如果今仔日讲红肿咧疼，讲真厉害，足烧的啦，足疼的，安尼来讲，啊，跳烧疼肿，你食毛灰类啊，迄、那个疼的无去，啊，迄、那个烧的，啊，甲迄个肿的拢无消啦。如果你来食关节嘞，消炎止疼就无同哦。食落了后，会较袂疼啊。而且是安怎，较袂烧，而且较袂肿，所以你袂使讲迄止疼敢有效，就真侪人伊是无讲出来尔。所以讲，因为这个错误的观念，致使了真侪人伊有这个关节发炎的时阵，伊拢想讲，啊，迄止疼药啊尽量卖食，所以无啥咧看医生啊。哎，当忍耐就忍耐，安尼就忍耐过一工，过一工啊咧。结果吼，伊迄个关节怎愈来愈厉害，愈来愈厉害，愈。怎歪去啊？来乌白生啊！到尾也无话人讲，个无是变呐。所以第一件上重要的事是不准有任何疼伫你的观察内底，爱一定爱处理。我听你讲的，一分钟都袂使好疼，这就是这个原理。那么，如果你那是已经有问题咧疼，当然迄就是咧疼爱处理的问题。今仔日就卖提起，今仔来讲有关着。啊，这个保养的啊，咱知影讲这个关节保养，哦，他疼都食消炎止疼，这阿边啊处理的，啊是甚至注类固醇吼，和、哦、迄个炎未当消，当较未疼，即个过去拢讲过，今仔日啊重点来讲有关着保养的哦，甲修理的。那么保养呢，咱经常想。听听听讲葡萄糖胺呐、啊，葡萄糖胺这是个成分呐、啊，哦，市面上真济新食品、药品嘛有，食品、药品拢有，这款嘞 A 产品。那么伫美国哦是 A 时阵是食品哦，差不多行到对一个药局，你拢会当买着食品。那么伫台湾是那如果迄个迷你所无遐管的，算讲无。关节无遐严格，有会做做药品，哦，会做做食品。啊，那关节较严格，那食品就是药品，就关节较严格。那么伫台湾两个拢有，到底以什么作用呢？啊，最主要呢，简单讲啦，简单讲，葡萄糖胺食了咱人身躯了后，经过着咱人身躯新陈代谢的处理，伊会变作糖胺。多糖体的粘多糖这种的物件，迄、那个物件其实就是讲你听较有诶，就是玻尿酸就对了。讲安尼你听较有，哦，玻尿酸就是一种的这个糖胺多糖，一种的粘多糖。那么这个玻尿酸哦，伫咱的卡达乌内底本来就就做因啊，就拢。有伫卡达乌，伫所有目睭人内底啦吼，啊，伫咱的卡，这个骨质甲骨质中间每一个所在拢有啦，皮肤啦，皮肤嘛有。如果你跟那玻尿酸哦，伫皮肤也保持咱的皮肤哦，诶，较袂撩，啊，较所以讲玻尿酸嘛，人提人咧来做，迄落做哦，安尼面较袂安尼撩纹足济，可以较年轻咧，讲保养皮肤啊。那么这实际上冇受到医学上有认定啦，认定的物件，玻尿酸其实伫足侪所在拢有， 包括目睭仁，包括关节内底拢有。那么这是咱天然，咱本身都拢有的物件，但是因为受到年纪的关系，对做囡仔开始慢慢啊拿来，对那个成人以后，拢开始退化。所以，在咱人身骨内底所含有的这玻尿酸的成分愈来愈少，一直地数加啊年纪愈侪了后，有你的卡头，比如讲咱卡头内底面关节内底，即系啊玻尿酸来愈来愈少，愈来愈少呢，以及个关节软骨的磨损啊，这软骨吼，咱关节的软骨的主要成分，主要成分是啥？就是玻尿酸，伊的主要成分啊。这是种伊的成分就对了，就是由玻尿酸所组成。所以今仔个咱的软骨，所有关节的软骨，你知影两个啊、骨头，比如讲咱卡刀乌来讲，咱大腿这支骨头落去甲下骹来甲卡刀乌的时阵，才有一个尾溜，然后甲下骹的卡当骨两个小度，对不对？那么这个卡当骨两个小度的这两边头要接头的所在呢？拢有两层诶软骨伫咧，啊，软骨甲软骨中间阁有一个膨咧啦，哦，那么即个软骨若无算吼，伊即个骨头甲骨头伊诶，伊就磕做伙，磕做伙，你咧叮当就会磕着，磕着就会疼，啊，就开始阁大发炎，所以即个软骨呢是保护咱诶关节是非常重要物件。今日年纪一个侪了，你即个软骨内底面诶，即个啊。算讲玻尿酸降低你软骨退化去，你关节就规个歹去。所以这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是安怎他也爱注玻尿酸，这嘛有道理啦。像那林秘书，感觉讲我脚头怪怪安尼，哭哭哦，差不多啊、十年前啊啦，哦，脚头安尼叮当安尼哭哭，我感觉安尼唔对啊，我开始注玻尿酸，拢无停啊。住到即马啦，住头两百支啊！哦，都固定半年一支卡住五支，两支卡都十支，安尼半年十支，按两个半年就是一年住二十支，啊住头两百支，差不多十年前开始住安尼。现在我那边一直住，我即马敢会疼，敢会搏，即马袂啊啦，头啊下尔，头啊下我就惊着啊！我就一直煮，那么这个物件对身体都也无啥百害吼、哦、啊，煮煮的吼、哦、啊，玻尿酸煮卡济，准做讲你煮的卡头关节的，啊，伊卡头关节内底诶玻尿酸会较济少寡，但是毛一寡会走对外口出来啊，加减啊，走对外口出来对咱规个身躯来讲，其实无歹处啊，哦，那么啊。玻尿酸到目前医学上吼、哦，也无有感觉有，你对身体无什么危险性了。所以讲，迄、那个葡萄糖胺安怎食拢无要紧。那葡萄糖胺甲即马医学上也无发现什么副作用啊。葡萄糖胺用食的，你讲我脚头咧疼，无来用食的咁好。我唔敢甲你讲唔好啦，因为总是你食落去的葡萄糖胺呐、啊，入去身躯内底，伊会变做。玻尿酸嘛，啊，变成玻尿酸，但是伊是个走啊，逐回走，当然这个物件比较较容易走对关节去啦，啊，走对关节啊，走对需要的所在，皮肤啦、关节，伊到处拢走嘛，啊，走了后当然加减会过嘛，比如过皮肤较袂了，过脚头乌较袂歹啦，但是问题是，咱食落去的量有限。那么，伊即马个分散到规身躯去了后，哦，加减对咱的关节是拢袂歹。不过，那如果咱今仔个像我来讲，我的脚头有起起曲曲，迄阵虽然袂疼，十年前的起曲曲，啊，我即马安尼，希望讲重点伫我的脚头安尼来讲，顾我的脚头，因为我看足侪人。哇，卡足侪回哦！啊，手骨的关节卡袂啥问题，拢卡头乌卡不多问题。手骨拢转啥转？你用物件，手骨拢伤着，拢紧啊，紧卡侪啦。所以手骨吼，定拢啦，做 PRP 效果袂歹哦。因为咧讲紧咧做 PRP 的效果比骨头关节哦咧做效果更加好。哦，迄、那个紧，所以讲手吼拢转起紧卡 当然关节哪有可能，但是关节肌比较较无。那么脚呢，大部分拢是因为关节，所以引起因规身躯的地动拢地对脚落去。所以伫即款的经营之下，那么玻尿酸我就会讲啊，直接我就甲做脚头乌啊，哦，啊拄着啊，佮加 PRP 落去做。安尼，甲保养，总是我的脚头要保养。我头头讲的讲，啊，我活一百岁啦，我就当作我会活一百岁啦。啊，我这脚头有法度动一百岁无？安尼啦。如果这个脚头无法度动一百岁，我就加活的啊。所以这款的观念，我一点点啊，一丝丝，我都袂当让伊有任何问题，安尼就对了。所以这款的观念，我们利用啊，同款的观念，我希望恁所有空中好朋友在时段。拢会当含我同款来保养到咱的身体。我有这款的思想，正确的医学思想，要安怎让咱大家拢种共同有这款正确的医疗思想呢？来顾着咱的身体啊！所以我伫节目中在讲这个观念，让咱大家听。啊，无啦，咱条件无成啊！哦，几岁春几岁都几岁，啊，你拢食啥货啊？呢，拢啊！拢迄人家己食，人家己头创迄落秘密的药啊，咧食家己人咧落，无原在拢有避风安尼。歹势啊，甲大家报告。我所食的物件，我伫这节目中拢有讲，哦，固定拢有讲。下早时啊起来，食一粒善存综合维他命，哦，食一粒，这个都一天。吃两粒而已，一早起床因为要睡，吃这部中有在买就不可以说的东西，银杏叶说成分没关系、哦、那么再来就是说血压有当时会130几、有当时会正常100空几、不过小块管我就把一早白起来吃一粒血压的药，因为现在血压的药是让我们的血筋循环比较好，让我们的血循环较好，对身体也无啥排害。准则讲，我今日个血也无讲真悬，我来食有好嘛，无歹啊。所以我有食哦。那么暗时啊，我下早下过食一粒迄个男性荷尔蒙，即较早是无逐工食，但是即近一年啊，即一年一两年即下有逐工食迄轻的，因为我要每三个月检查我的男性荷尔蒙来决定讲我要安怎食，我即阵是一天食一粒。那么为着今仔一天食一粒了后，因为这男性荷尔蒙伫节目中人也问我嘛吼，引起尿道腺问题无？真系足头壳疼的问题。查甫人哦，上年纪了后，迄放尿未顺哦，这嘛是真正足老的代志。啊，你若食荷尔蒙会增加着迄、那个放尿未顺，所以变怎？我放尿也未讲未顺呢，但是我暗时啊，都有加食一粒，这个毒杀片哦，两米尼的轻呢，哦，做半做预防，和我的小病开卖为了啊，所以吼，伫只拢有食啊，拄着啊，那乌油怪怪，绿色菇无逐工食到影啦，因为我即马都拢好势好势啊，拄着啊，食一半粒吧，哦，啊，伊时阵这个。往来加速哦，迄保养性诶，一天食三盖哦，伫咧保养着家己细胞卖叫退化。哦、啊，够赞！我食啥我拢公开伫节目中甲人讲诶啊。哦，那么玻尿酸啦、啊、PRP 啊、运动啦、啊、爬山啦、啊，哦，那么总是诶时阵爱家己爱注意，我三个月尿一盖血。哦，血油呢，小块有偏高哦，我得小块安尼食咧，差不多两三天食一个轻的哦，哎、啊，血油都会正常，总是血油一定要控制到正常。那么两人我已经过两年，足侪年啊，唔敢食，因为两人内底胆固醇啊真高，那么我的血油有小块偏高呐，如果食两人会偏高起哩，所以我唔敢食，无食别安怎？当然，像即马呢。听讲拢足贵，我靠，乌对边下去，乌对边下去，直接听讲爱十外块，我那个乌对边下去无食，但系迄粒两零讲啊十几，讲今晚两零足贵，我是唔知呀，听讲诶，但我总是唔敢食，食对身体无好，我先来袂食。哦， 所以讲我这个阿巴掌很冷静，我来搞温习，毫不客气。哦，有人讲怕生，怕生你食这类对身体更好。哦，所以讲，而且甲咱空中朋友讲，咱那如果关节都隆重也无问题的时候，那么是需要的。你那食葡萄糖胺，这滴我那袂歹，对于这个身体哦，目前为止的医学上，并无有任何副作用。即目前的研究拢总无，所以真放心。所以伫美国，因为这个物件的副作用差不多会当接近是零，所以伫美国怎啊搞这个葡萄糖胺哦，都列对食品呢。因为伊食会加减保养，但是对身体无排害，所以这虽然人我袂食无要紧的，你药房我袂买无要紧的，所以这个物件因并无甲列入药品，无列对讲到一定爱医生开处方才会当来提药啊。伊是变成健康食品，所以美国凊彩所在拢总买着。哦，啊伫咱台湾诶时阵有列对这个药品啊，但是。是由医师或者是药师来指示的药品，吼、哦，免得一定百分之百由医生来开处方，啊，才会当来买到的物件，哦，就算讲管制较无遐严格，诶，一个药品就对。所以伫只林秘书话要甲咱空中好朋友讲，即其实你拢想好势好势，有当时啊，拄着保养一个安尼吼，咱的关节啦、身躯的即个玻尿酸好高吼。那种嘛是袂歹，如果已经发生问题啊，当然啊，你就是该消炎的、该止疼、该什么货吼，该处理嘛是都爱处理吼。啊，时阵该注玻尿酸嘛是爱注玻尿酸，啊，该注 PRP， 因为 PRP 唔是什么成分呐、啊，玻尿酸是咱的软骨的主要成分呐、啊，但是 PRP 唔是 PRP 是。对，抽咱的血处理了后，甲咱身躯的血除了血小板以外，其他物件去甲稀释，留血小板。那么血小板注入去组织内底，伊会破去；注入去关节内，伊会破去。破去了后，内底面有一寡物件造出来，这物件会当修理。修理，敢那秘书脱水师傅安尼在修理壁。壁破鼓鼓啊，一空一空啊！土水师傅即摆要来，甲这个壁要甲保护。啊，这个土水师吼、哦，你土水师无效，土水师嘛都爱有安门土啊，啊买安门土刷哦，啊来的时阵才甲这个壁甲一空一空甲补起来。你总是安门土刷，啊，这个安门土刷就定义啥？咱即摆咧讲的玻尿酸就是安门土刷，因伊的成分呐、啊，伊的结构，伊的主要成分。所以这就是阿门陀刷，但是你阿门陀刷人家敢那藏伫遐哦，迄、那个壁补袂起来哦，嘛是都爱有人哦，有迄款迄个陀水师甲遐个阿门陀刷摕来甲补一壁，安尼迄个壁才好。所以讲你今仔日敢那诶时阵，算讲无迄个 PRP， 敢那玻尿酸。理论上讲，干那玻尿酸，伊未去，迄软骨未去补起，迄软骨若受伤去萎吼，啊，也阁生，萎也阁生，萎也阁生，这个萎阁生，这个阁生吼，你有玻尿酸底下，伊无的确就阁生啊。但实际上，咱人有家己修理的作用的咧，所以实际上，你有玻尿酸吼，伊会阁生啦。但是迄个速度，你妈咧讲，应该讲速度，咱自然无阁甲注 PRP。无特别搁甲注 PRP 落去的情形之下，咱身躯有一个自然修复的速度嘛。那么你那是这个玻尿酸有伫迄个所在，伊有一个固定修复的，诶，这个功能伫啊。但是你那今仔日有 PRP 伫啊，伊修理的速度就搁加真紧啦。啊，所以讲今仔日你那是如果，比如讲干那注 PRP， 无注玻尿酸来讲，伊个 PRP 伊是脱水塞，阿门脱酸那无够，伊的功能就发挥袂出来啊。所以我拢定啊，甲咱讲，这两项爱做一做，做一改做，免得阁分今仔明仔载，做一改做，啊，那么效果加倍，对身体比较好。这是外国吼、哦，人研究的这个，算讲啊，所有研究的报告我拢甲看过，也即届为着要啊，有要采取哦， 我被拆租公共住 PRB 啊呢，我都拢规个拢总看了了，哦，啊，所以这个结论是安尼，甲咱空中朋友讲，所以这个是我那一个真重要的观念啦。当然，咱平常时啊，咱啊，这个啊，玻尿酸，包括讲你食葡萄糖胺，伊会产生一挂玻尿酸伫身躯内底。你甲过有够，当然你那是小看伫咧微气，伊就加减会补起来啊。这是什么？这嘛到另外一个管理吼，咱咧骨质疏松无？我听你讲骨质疏松爱食活性的吼，一定爱活性的维他命 D 三呐吼，啊一定爱食一款钙片，啊钙片中间上好的吼是柠檬酸钙，啊过来是磷酸钙这类的物件。但有人个问我讲啊，林秘书，我敢那食钙片有效无？我袂当甲你讲无效，因为你食钙片，身骨钙啦较济吼。伊即嘛咧，迄、那个骨头所以空空洞底下时阵，伊要去补。当然，你若无钙，伊咧补较慢；，若有钙，伊会较紧。但是，即就敢若讲钙的秘书，我头拄讲阿门陀刷同款嘛。啊，你总是爱有人去甲补起来。迄个陶醉师傅啊，迄陶醉师傅就是活性的维他命 D 三呐。所以讲，你今仔日你若是来食活性维他命 D 三，啊，佮食钙片的，安尼伊就会当甲咱食落只钙伫血内底面，伊会当佮你迄、那个 D 三会当甲你带路带来，甲骨头佮你补骨头顶管呐。这就是讲这个原理吼、哦。那么简单一只啊，就着这个关节要安那保养吼啊，甲咱空中朋友安尼简单介绍吼、哦。接续落去，咱开放现场的 call in， 咱的 call in 啊，空缺。22200000，高阳空缺22200000，等下随登的现场继续来接咱空中好朋友你的call in定位。
1: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在这要甲咱介绍一味对身体上重要的林朴素生物素。林朴素生物素无受到成本，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每粒内底有4000 microgram 的生物素。生物素是水性的，未增加胆肝油脂的负担，直接会由着小便排泄出去。但是每天拢要照时间使用，保持体内有够的生物素。
2: 林朴素生物素购买专线。请卡0800-001-009 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生物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疼，并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卖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机，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造，卫署药剂二号038-559。若有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博士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现在继续跟咱进行的节目，是咱快乐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为咱大家继续来主持服务。现在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可用0700-000-000，欢迎大家来使用。林秘书嘛，要伫遮跟咱空中好朋友来提醒，咱等下那常常也碰风啦、漏塞啦，那使用这个益生菌哦。就可以帮忙肠子这个功能的正常。我们肠子正常人的大肠里面有大肠菌，可以消化我们这个肠子里面，我们吸收出来之后这些营养分，而且会产生各种的维他命来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如果大肠里面这个大肠菌如果去让坏的坏菌带提起，这太的坏菌对引起漏塞、碰风、肚子疼这种情形，我们都要用使用这个益生菌来代替我们大肠里面这大肠菌。不同的这个益生菌它的作用是不同，有的可以改善我们肠子里面这机能，有的可以调整我们的血油的代谢，有的可以调整我们过敏的体质。一般拢是这个杆菌较有效，但是成本杆菌较贵，都爱注意选择这个对咱肠啊较好的这个益生菌较好。下面开放现场的call in，空中的朋友若有医疗的问题，请免客气，拍这个call in电话，高雄0700-000-000。
1: 我林进兴林秘书，你请讲话。喂，
2: 林秘书，
1: 哎，你请讲。
2: 请一下哈、哦，那个我听过，那个重度脂肪肝哈、哦，要安那消除啊，要安那。
1: 脂肪肝原则上，脂肪肝我伫节目中话工作一届，脂肪肝原则上伊唔是病啦，
2: 唔是病，
1: 无管寡重啦，
2: 慢性重度，
1: 无管寡重啦，脂肪肝本身唔是病啦。但是伊那如果严重脂肪肝严重到一个程度，伊会让肝因为肝的血路循环各方面拢未过，啊，所以肝会死，怎啊变肝硬化？肝硬化是病，肝硬化是病，脂肪肝唔是病，脂肪肝是因为咱人身躯所吃入去的油吼，无消耗掉。 咱食入去的比咱身躯需要咧消化消耗的遐油搁较济，啊，所以食入去油伤济，无当炖，拢藏伫肝，啊，所以肝才规个拢种油起来，啊，你听有外事，所以要安怎来解决？只有油减食，啊，加运动安尼尔。
2: 啊，减减轻那个体重有效无？
1: 当然是一定要减轻体重啊。
2: 哦，
1: 哎，啊，油就较少啊。哦，咱的体重拢全油啊。你着减食，减食，尤其是油的物件，啊，加运动安尼尔，无油啊通食。
2: 哦
1: 无迄个什么油啊通来食，止痒肝无啦。
2: 啊，我食那医病院吼，我过完了开病院开。因为医生开西马林花茶，
1: 西里马林是西里马林是过肝的功能，但是对止痒肝一点点的效果都没有。啊，但是西里马林无什么歹作用，吃无要紧。
2: 我长期吃，那不要紧。
1: 不要紧，不要紧，迄个物件长期吃。
2: 哎，
1: 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迄物件迄不要紧。嘿，但是止痒肝完全无效。
2: 啊，靠运动，
1: 靠运动啊，甲食物件，卖食济。
2: 哦，
1: 尤其是油的，别卖讲。
2: 我今晚那弥漫性脂肪肝、严重脂肪肝有法度改善无啊？那如果照你讲的安尼，
1: 有啊，我都一定改善的啊，都一定改善的啊。那都是油卖入去，伊自然肝都那个油就消透呀。
2: 哦，系啊，好。当然，那个是个天高上，银杏叶加一罐的迄个当加阿斯匹林在同时吃无啊
1: ？A 啊 A 啦。这两样无同款病啦，无同款药啊啦。有个人讲迄同款同类，迄就是唔捌，因为这个啊、银杏叶吼、哦、是吼血经吼循环较好，啊吼血经内底面血经壁内底迄个壁吼、哦，卡一寡垃圾的，甲伊清清的，啊所以伊是完全伫咧啊处理咱的血路循环的，但是阿斯匹林唔是。阿斯匹林伊对这个血筋无任何作用，伊也无法当啊血筋循环较好。
2: 你溶血嘛？
1: 唔是，伊也袂当哦血筋循环较好，啊袂当哦血流较拢无，但是伊哦血筋内底迄个血较袂变血角，
2: 较
1: 袂变血角安尼尔，迄作用完全无共个物件。
2: 啊，两个合咧食，安尼长期食无要紧。
1: 无要紧啊，但是阿斯匹林，我就想。银杏叶是无要紧啦，长期食是无要紧啦。像我拢长期食嘛吼，但是迄是无要紧。但阿斯匹林需要食无看人，
2: 唔
1: 是大家拢食拢无要紧，唔是阿斯匹林有副作用。
2: 阿斯匹林干嘛胃也不好？
1: 阿斯匹林有副作用，第一对胃问题啊，啊第二吼，咱好人正常人无代无志来食，会甲袂变会讲嘛唔对诶，出血啊。
2: 哦，
1: 你小可曝着就乌青啊，未使有白食一个啊。但是医生那是如果讲啊，你真有机会吼，真有可能你会中风嘛吼。啊，为着要避免你中风，为着要避免心肌梗塞，医生会开个哦。你就迄是迄有个人已经血路有问题，甲一个程度的人。
2: 啊，我血糖高，伊定期开我食的。
1: 你血糖高，有可能医生已经评判你随时有可能中风。所以都爱食阿斯匹林来预防。
2: 哦，
1: 啊，那这款情形之下，你特感觉食无要紧。
2: 嗯，
1: 哦，我来听哦。
2: 他们食，他们食无要紧啦，吼。
1: 哎，无要紧。
2: 陈医生，好，哦，真是感谢哦。
1: 没啦，没，难
2: 得可以。
1: 嗯，
2: 对，你讲，
1: 好，
2: 讲
1: 好，谢谢。咱对着咱的啊身体健康哦，咱都爱真重要，尤其是讲血路的问题，像你哦糖尿病，那么。啊，我相信那个医生吼、哦，苹果讲你糖尿病个血糖高，啊，那无控制的糖化血色素6.5以下，哦，啊，那如果有三高，个有血油，个有血油啊伤高吼，啊，个有这个啊血压啊伤高，那款的情形拢真有可能引起心肌梗塞吼、哦、脑中风啊，所以啊，医生我嘛有咧开啊，我啦，如果、有某一种情形，我嘛会甲来。啊，开这个阿斯匹林来长期吃，所以，但是你别想每一个人拢讲我吃拢无要紧，迄个不对啊！哦，我林进兴林秘书，你查讲话。喂，
3: 林秘书你好哈。
1: 对，
3: 我甲你请教诶，我你像我大便吼拢有血， 啊，有诶哦，我记哦，我即个诊所吼，即个医生看哦，伊即马包药啊，啊，甲有啊，种那啲糊诶安尼，结果转来，我甲看嘛无效果嘛，是拢够有花，你看是安那？
1: 迄个底层啊，足简单诶啊，你个底层，你要找底层科啊，直肠外科啊。
3: 安尼啊？
1: 嘿，你不去找直肠外科？
3: 爱处理开嘛是安那？
1: 伊迄些呢，伊迄是。因迄种静脉曲张伫个泵口，吼、哦，所以一般人咧甲讲有血，就是看到迄红诶新鲜诶血，哎、啊，拢是大便了后去揢着，啊，揢着了伫泵口遐揢着了才滴血出来。如果今仔即个血呢是对胃出来，胃出血出来变乌像点啊干安尼乌索索，吼、哦，啊，如果那是伫个即个泵口是红诶，啊，离泵口愈远诶吼。就愈乌多乌多去，啊，到尾也变乌的，啊，所以有着放出来的色滴，就知影讲伫对一下。啊，你甲我讲的讲血，我相信是青血，就是粪口吼，诶，痔疮，啊，痔疮有分做严重无严重，严重的是一定爱开刀无妙，哦，所以讲你到底是啥物款情形，我唔知，你爱叫医生看。啊，有的是吼，有的是较简单，会当伫干那门诊吼，怎甲你白白的，甲你白白起来就好啊。唔免得阁开刀断伊，怎啊拔拔起来？啊，有诶爱开刀，有诶拔拔起来，啊，有诶唔免，干那抹药啊，伊就当改善吼，安尼。诶、所以你诶情形安怎唔知？但是我甲你讲，你爱去找直肠外科。
3: 直肠外科啦。
1: 对对对。
3: 好，
1: 嗯，
3: 好好，
1: 安尼知吼。
3: 谢谢啊，好，谢谢，感
1: 谢。啊，这个直肠外科吼，真侪人啊，你拢唔知啦，去就人讲十难九治哈。十男九痔哈，啊，十女九带哦，十女九带哈，十男九痔哈，就是讲这个痔疮的人开始就非常的侪啊，哦，啊，拢是长期内底有曾经捌大便习惯不良，那么大便积伫个这个粪口，啊，粪口这个血未通透，啊，所以引起这叫做啊静脉曲张。那么来到这个静脉曲张了后，这就很麻烦，因为静脉曲张是很难会消，很难会转自己救他，像我们的脚没有，很多人这个妇人人、生孩子了后脚这样扑那个脚筋这样像爪这样、哦啊、那没整个人都不好，那就同那个意思，那也是静脉曲张，总是血经叫爆出来就对了。所以你嘛，博出来，莫讲足厉害吼，啊，都莫客家讲老火，啊，原则上无影响到生活是无要紧，啊，若有影响到，你嘛是都爱找这个啊，直肠外科吼，该处理爱处理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瓜皮凉是天然植物水火子所提炼制成，药成分和味相当位，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瓜皮凉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瓜皮凉，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 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瓜皮凉，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瓜皮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001-009。瓜皮凉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尾数有这几号：0477475。

0: 接下来去咱开放现场的口音，咱的口音0700000，高雄0700000。我林建庭林秘书，你好，请讲话。
1: 啊，林秘书你好哈、
0: 你请讲。
1: 对，好好，谢谢谢谢。是安尼啦哈。我算讲被诊断出哈第三期的那个肺腺癌啦哈。今麦是医师啊哈，有开迄个艾瑞克、艾瑞莎。好，我是在想讲治疗期间呢哈，迄个医生提标靶啦哈。然后那么治疗期间，刚用过甲型性软骨素荷尔蒙来。
0: 基本上哈、你即阵应该重点。既然肺癌有伊真麻烦的代志，如果若有效哦，生命阁有得咧；若无效，有当啊生命休矣。啊，所以基本上你即阵应该想要紧的是、要安怎甲你诶肺部肺癌吼、处理好啦。所以这物件，你若即阵讲落要吃，当然你讲问我讲有问题无？你像讲阴性的嘛无要紧啦。你想讲荷尔蒙这嘛不要紧啦，问题是讲重点即嘛唔是伫遐啦。
1: 但是啊吼，你是那个吃荷尔蒙啊，才会比较有力气，不是吗？
0: 营养过后会有力气，荷尔蒙也较有力气对啦，较有肌肤啦。
1: 系啊，
0: 无白害啦，你过去然后咧食，你继续食啦。
1: 安尼吼。
0: 我想到那会甲你无甲只炖蛋的原因就是你。荷尔蒙啦，唔捌食过，骨头开始食会不舒服啊。
1: 哦，好好。
0: 系啊，你若讲过去都有咧食，当然继续就无要紧啦。
1: 是是是，我了解。
0: 我感觉你即阵应该是个即个细胞处理好吼。等下等下一个停度了再开始看要来食，无你即马头食都咧无爽快啊。
1: 是啦是啦。
0: 你敢听？
1: 我知。算讲我自底已经有在食，所以我继续食
0: 吧。无要紧，无要紧。
1: 好，好。还有一点吼，就是说。我你看伊这有几啊种药啊吼，就是讲艾瑞莎啦吼，还有妥富克啦吼。那么请问一下，我是要选艾瑞莎好还是妥富克？
0: 还有医生去选择，你卖遐比医生较高。你爱看你的病情安怎吼，医生会给你选择。
1: 无啦，那个医师啊吼，跟我讲哦，这爱阮家己决定啦。
0: 无爱种通常医生要跟咱家己决定，是因为介绍的问题。钱的问题。你爱跟他讨论，比如讲你若是讲钱项的无问题哈，你甲讲，钱的无问题，你看医生这对一款的较好，安尼咁听。
1: 那请问安尼是对，就若总共无问题，安尼算对种较好。
0: 因为你的病情我无了解，我真正无法度甲你回答。我的个性你知影，但其实听着我袂使直接我袂敢讲的。
1: 是啦，是啦。还有，就是说那个，这个期间呢，哈，我敢用过照什么乳癌 X 光，
0: 很关键，
1: 很关键，
0: 很关键，
1: 哈，过来就是讲，那请教的哈，我来在讲这个标靶治疗的，有啊几间啊，他说9个月到11个月啊，然后这个期间呢，一刚会做什么其他的治疗，譬如讲放射线啊啥？
0: 一般是无啦，
1: 无哈，
0: 一般是无啦。通常你若爱做放射线治疗，应该一开始就做啦。
1: 安尼哈，好，那等于说我们有这方面的担忧啦。
0: 应该是无啦，你这算标靶算一种化疗啊，化疗无有。

0: 啦，我相信林医师的。
1: 无对啦，好，哦、
0: 好，谢谢林医师哈、
1: 哦。我林金天林医师，你好，请讲话。喂，
2: 喂，
1: 哎、欸，你好。
2: 你是林医师哦。
1: 哎、欸，是你好，请讲。
2: 来请教者，我迄个定位做咧超音波，心脏的超，心脏的心电图哦。
1: 嗯。
2: 伊看起来咧，个个是迄、那个，有迄、那个，你搞讲迄个啊，对啦。迄、那个惰性哦，伊惰骨是啊，惰性疲惰的惰，
1: 我知
2: 惰性缓慢，
1: 嗯，
2: 慢容易慢，
1: 跳了较慢啦，
2: 吓、啊，跳了较慢，
1: 跳了较慢，偌慢啦、
2: 啊，我主要跳了50几个啊，
1: 无要紧啦，迄正常啦，嗯，
2: 啊，唔过哦，
1: 若无跳大，若无跳大细，伊无要紧啦，
2: 我有迄个需要跳的，跳三五下，动一下三五下，跳点一下
1: 安尼袂使，安尼就毋是惰性缓慢啦，安尼就是心力不整啦，
2: 嘿嘿。
1: 那惰性缓慢无要紧，
2: 欸欸，
1: 心力不整袂使，
2: 哦，安尼
1: 心脏有问题啊。
2: 啊，我即摆有咧抽一个，因为我再讲来，我跳了无好，是咧食一下，有咧跳，
1: 无来
2: 快食呢。
1: 啊，迄平常时啊，都爱食保养迄个血路、心脏血路的药啊，唔是等下，安尼唔对啊。你安尼就是已经你心脏血已经有去塌掉啊嘛，就心脏已经有一寡心脏细胞死亡啊、哦，所以你要长期食血路循环的药啊，
2: 哎、
1: 欸，爱长期食啦。
2: 哦，心脏的血路循环的药，跟咱咧讲的迄种血路循环的有同款无？
1: 银杏叶这类的物件当食一啦，吼、
2: 哦。好、哦、好，
1: 哎、欸，
2: 好安尼吼，
1: 好、欸，就、哦、我登记食，爱登记食啦，登
2: 记食，好安尼
1: 吼，
2: 嗯嗯，哦，
1: 安尼怎样吼？
2: 了解了解，好，谢谢啊。
1: 好，时间的关系，咱无多通继续来接咱空中朋友的口音电话。接下来是咱电信组电国台电菩萨歌团事务与咱所主持快乐广播网啊，爱台湾的继续收听。那么明仔载下晡2点空中再会，拜拜。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啊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贷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5: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阿妈，我出门哦。
9: 乖孙的，骑下靠板的哈。
8: 知啦。啊！
10: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15: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14: 哦，
15: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

0: 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1: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0: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3: 97.5，
2: 快乐混家男
3: 92.3，
2: 快乐大台中
3: 89.5，
2: 快乐大台北
3: 89.3，
2: 快乐华东
3: 98.3，
2: 快乐配偶
3: 96.7，
2: 快乐红虾
3: 91.3，
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4: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勇气制造商总经理顾问，重新提供每一定人形象，成功排名要地方官兵部员郑和彭公员赞助提供。刷落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健康讲座。健康讲座，这个时段，咱就做伙来探讨如何过着健康快乐的人生。
2: 非常感谢全国咱家的司机老大哥、温长兄的支持。也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这个节目的人生人菩萨，过来我听众朋友跟咱同尊敬的阿扁总统，尤然在这个强烈中台八位在全国差不多各所在拢来去受害着的败落，依然拍开收音机在网络上收听本节目，在这特别有呢，祝咱大家伫风台内底出外种种啊小心注意，再度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今日个新历七月十一日，旧历五月二七的拜六，嘛是风台，讲这是二十多年来最强烈的风台。在高雄呢，我甲看到也无啥物咧，来受到影响甲我。伫山区咱就唔敢讲啊吼，一早起有人讲我咧出日头风和日丽等等，吼，拢放风台甲全国敢那台灯无放了尔吼。特别即几工，我就有讲要当今仔日拜六，要来邀请到来通过三十多档来合作。至少上奔波担当的要来就节目来讲解到，特别的即马咱最新推出强力加速的问题，先甲咱讲啊，强力加速即推出，煞安尼小路实在讲也未歹哦，新推出小路未歹啊，我想来是讲啊，普通拢得过安尼广告啊咧，啊太即款推出小路未歹。因为大家对加速这么内行，所以我特别的要他邀请他来，就是说他一直跟我强调这是强烈的，是非常非常我不知道原料是怎样做的，非常非常好的产品，所以要特别来在现场来给我们做一个解释，我们现在担当的在现场来请给全国的听众朋友先问安一个来担当
3: 议员，以及咱全国谢谢咱的乡亲士大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陈宏，你在咱请安。
2: 特别为何他会请咱的担当来上节目？今天个风台，大风台，带来雾，那雨就真大哦。
3: 雨还好，风速一阵一阵啦，一阵一阵，
2: 还好，带来降温啦。这风台水在扫一下，那。算是我参点特别就咱这个节目咱的长话短讲，一贯推出这个加速，你一再的甲强调吼强力效率个另外达标啊，强力的加速来这个进行来龙去脉由着你较专业，因为咱的产品合作是无四十档也要挖地下啦吼来。而且人大家拢信赖咱的产品，我这水推出娘，小路都未歹。我就实在跟你讲咧，水推出小路都，因为会伫你遐咧出来，你知嘛？
3: 最后大家相信咱意愿啦，信用会高。
2: 啊，什么会有做加速？ 假设我会记，我以前嘛，捌有人买送我苹果，迄用甘仔底迄个叫啥物？嘿嘿嘿有假数，啊，紫米下款的假数，
3: 哦，
2: 人拢捌送我过吼、哦嗯，啊，我无了解，来请你担当说明一下。
3: 那讲这个假数的物件，假数就是一款的催化剂啦。
2: 哦，
3: 简单讲安尼，应该大家听较有啦。比如讲，你即马食这个米粉。吃面、吃饭、吃这些对不对？咱嘴安尼个薄薄了，也变作甜甜，
2: 对，
3: 哦，迄内面就是爱有加素，
2: 哦，
3: 咱嘴内面有迄个嘴暖内面就有种加素，
2: 哦，
3: 啊，这种的加素，这伊嘛属于消化加素的一种嘛，
2: 哦，嘴暖那加素，
3: 嘿，嘴暖内面有加素，
2: 哦，
3: 啊，伊就是会当将咱个淀粉吼，
2: 哦，
3: 淀粉就是讲一只热热等，
2: 哦，
3: 啊，你就必须要啊个剁个一块一块。哦，都个变作亲像迄个葡萄糖，
2: 哦，
3: 一块一块，啊，咱人体较好多吸收，较好多消化，所以伊的功能就是讲帮助咱将咱所食落去的物件来甲做一个分解，互咱有好多吸收。啊，那如果咱体内加数若无够，你所食落的物件大多数伊的吸收拢会无好。啊，所以加数分出几落款嘛，咱头先所讲，伊就是淀粉类的加数，
2: 哦，
3: 哦，专门咧消化分解淀粉的，
2: 哦，
3: 啊，嘛要咧分解迄、那个，哦，咱食落的油，啊，比如讲咱食油食落去了，你嘛是爱去分解，
2: 哦，
3: 变做迄、那个吼，咱若食落了，伊就是三酸甘油脂，咱讲做废油嘛，
2: 哦，
3: 啊，你若要甲分解，伊就变做脂肪，
2: 哦，
3: 哦，你若要分解，伊就也囤积起啦，所以你爱甲分解变脂肪。啊，变脂肪酸啦，吼，应该是讲脂肪酸加甘油，
2: 哦、
3: 啊，分解做这两种，伊才好多排泄，对身体较会无害。
2: 啊，这个照安尼咧讲，所有的食物经过加速，拢总等于像你拄则讲过，迄款能够再制作加速的原理，啥物物件底下咧，拢感觉敢是安尼？
3: 应该是对，嘛，算讲再制作嘛是会使安尼讲嘛。
2: 哦，
3: 啊，若要认真讲，是讲甲对大地甲分解或变小地啦。
2: 哦，
3: 互咱的肠仔会当吸收啦。
2: 哦，
3: 啊，无你若伤大，像咱食迄两白汁无，两白汁你若食了了，伊嘛是同款，伊嘛是足侪。
2: 牛排、猪排、
3: 猪排、牛排、鸡排，所有这两白汁拢同款。
2: 哦，
3: 伊的分子量哦，就是伊的结构是伫我规条的啦，一条落落肠啦。啊，你落就是爱用加数，嘛是爱甲剁个一块一块剁个油。伊只我都吸收变作氨基酸啦，
2: 哦，
3: 有啊，所以你若无时，伊无都变作氨基酸，伊吼你食类物件无都吸收啊。咱个肾啊变作氨基酸了，到咱个身体吸收了，去个组成变作肉，
2: 哦，
3: 有迄个过程，啊，这个过程一定要有迄个加速，改分解变氨基酸，
2: 哦，
3: 嘿，
2: 那安尼照杜家担当个讲咧解释这个加速问题，加速。什么也拢总有加数，而且嘛有人，我拄则讲个紫米个有人送我，迄用甘仔底啊，苹果个，
3: 啊
2: 是其他果子个，拢个拢会当做加数嘛。
3: 嘿，啊你因为加数是经过发酵过了，
2: 哦，
3: 所迄个产生个物件。啊，当然加数有分过来看嘛，啊，头拄所讲个有淀粉类个消化加数，
2: 哦，
3: 啊，佮有迄个油类吼钙质个加数，
2: 哦，
3: 啊嘛有迄个就是讲纤维质个。咱食落去蔬菜内面，闻迄纤维拢足粗嘛，
2: 哦、
3: 你嘛是爱加素，安尼甲分解、分解、分解啊，吼伊油较有落吸收，哦、啊，过来佫有两百一个，诶，即分解加素，吼、
2: 哦，
3: 啊，佫有一种号做迄个啥乳糖、奶糖的加素，迄、哦、加素你咱一般啦，食迄个牛奶话人哦，食牛奶来到第一就会走便所啊，
2: 对，
3: 迄内面就是有奶糖嘛，
2: 哦、
3: 啊，即、這个奶糖的安嘛先去加素甲分解，啊，你食较袂会走便所。好、
2: 哦、
3: 啊，所以加数是百百款，但是我即马综合起就是讲，大概咱较用的对，较有咧使用的。
2: 得咱的今仔日讲的加数，
3: 哦，咱内面男的，就是有这几种，吼、哦，有七种的加数。
2: 哦，
3: 安尼，这几种的加数会当咱平常时使用较会对啦。啊，无有一寡物件吼，你讲发酵了，伊嘛产生加数，但是有的是为着要让伊口味改变的。伊并无代表伊会当讲伫咱体内产生咱头拄所讲只一寡效果。
2: 哦，那就往来那用开，啊，就总来变往来豆浆来搞个加过，豆粕啊，啊，总加， 发教过去导游。
3: 对对 对, 對、哦，啊，那往来教授是好的教授，往来教授伊功能就足济啊。哦。伊本身会当帮助消化，啊，然后就是讲，互咱的蛋白质吸收，伊会当分解变作迄个氨基酸。哦。啊，但是说往来教授伊本身吼、哦、有分啦，咱一般来讲，伊的肉内面的教授较少啦。哦。你爱用迄个骨啦，就是讲。哦迄个往内顶悬，佮下骹到涂骹，迄只个骨啦，哦，伊人讲茎根茎类也是茎啦，吼、哦，你就是迄个骨啦了，伊萃取出来酵素含量比肉较济，哦，啊往内酵素是正好个物件，佮包括木瓜酵素，哦，吼嘿，迄咱平常时啊拢即落咧使用着对，应该伫真早真早真前，不包括伫咱一般个保健食品啦，甚至较早。这嘛是药品啦，会当做药品的效果啦，吼、哦，用来加速啦。
2: 哦，那安尼讲，你讲一个强力的，咱好一个强力的加速，而且第咱这个呢，你搁含讲一日吃一粒，吼、嗯，啊、多数为鸡只，鸡无菜讲的意思
3: 对
2: 不
3: 对？哈。
2: 第二，你去啊特别注明，我感觉我那无了解啦，吼，你也说明讲，有心的人袂使吃，等等啊，这你来上
3: 这。哦，这甲咱报个者，咱讲好这强烈的加速，加速，你若讲粗胚蛋加迄个算讲发芽出来了，哦，你若讲有，比如我一栋啦，哦，发芽你若粗胚块有可能吼，一百公斤啦，哦，啊是啊，会变做遐济，啊，所以有当时啊，咱那个抽筋浓缩。浓缩的倍数要有够，哦，倍数可能你变做一百公斤，佮浓缩变做剩十公斤，哦，迄就是抽筋佮浓缩啦。浓缩伊倍数有够，伊产生的效果会较侪，效果较紧。我唔知讲咱就食一粒就好啊，哦，吼，啊无一般酵素哩，咱体内
2: 叫人食，人别人对面拢食两粒三粒，
3: 啊对对，会食较四粒，
2: 食较四
3: 粒，对对对，啊这个物件就是讲。你若一般像酵素类的物件、农产品的物件啦吼，你若讲粗胚直接硬硬的吼，啊，就杀菌过了，比较整出来，当然伊本身内面的有效的成分会较少啦。啊，但是你必须要食较侪量啦。哦。啊，咱时间浓缩较，你的倍数浓缩较侪，所以你就唔免食较侪。哦。好，唔免食较侪，因为咱体内如果包括迄个维他命同款的意思。你食上多，你若像米群，你食上多嘛无意义啊！伊、哦、会变做会去排泄出啊。哦，啊，讲到这家，讲到维他命甲酵素有关联性，就亲像啥呢？你迄个维他命 A 啦，哦，也 E 啦，伊这优质性诶，你食落去了嘛，还有酵素这物件甲分解，伊只咱体内再能吸收，啊，无也吞积掉咧。哦，啊，另外咱讲啥啦？有心诶，富人人卖食。哦，这个一个问题就是安尼啦，比如讲，有诶有心料吼，伊会长刀啦，啊，伊会败血吼，有当时啊，因为向阳有伊那料，体内诶一寡运作产生改变啦，哦、所以有诶人有心会便秘啊。哦，啊，你啊便秘，你向你迄个便秘诶时候，你向阳有当时啊，多发病啦，是安尼有诶无诶啦吼，还是你互伊食诶速度，你病诶时阵，你病诶时阵，你速度会食紧，互伊好败血。有当时啊，改变伊个整个伊个生理个机能，瞬间改变。哦，迄种会产生个效果，咱是当然一般食品是袂安怎啦。但是就是讲伊咧运作的过程，哦，那拄好处理无好势。哦，咱是尽量卖讲去伤害着囡仔。哦，因为惊讲伊当事人伊无多，迄个情景形容瞬间个改变，伊无多去做处理个时阵，那去影响着伊迄个胎内个囡仔吼。安尼我是较建议买啦，吼、哦，啊无本身伊食这是袂要紧，
2: 吼、哦，主要是但是其他人对袂告诉无限制条啦，
3: 因咱有一味较特殊的成分，伊就是强力，啊伊迄个代谢，伊代谢功能吼，加较强啊，伊代谢功能强，啊所以我惊讲有当时啊伊会造成这方面的困扰。哦，晓晓晓，
2: 人较小心
3: 对不对？对，啊，因为本身食这是无要紧，哦，嘿，啊，因为咱已经甲浓缩较倍数较悬啊，哦，伊是较强烈，哦，啊，咱是当然这个物件是，要哪讲，咱就像有人所讲啊，小心为要啦，晓晓，这世间事就是有好有歹嘛，啊，你若讲无你，你要改做食四粒就要紧啦，我若从迄浓缩的倍数吼，甲解开啦，哦，唔免浓缩则强啦。啊，有可能你一天要吃四粒啦，啊，你若一天吃四粒， 都唔免去顾啊，都唔免先讲迄个有心爱注意啊。哦，啊，但是话时大人，咱的老一辈讲，哦，我逐工都要见哦，我一工
2: 食四粒
3: 哦，食甲后尾，啊，有当时歇啦，
2: 歇哦，
3: 歇哦，歇哦。为咱一般来讲吼，咱的这个家属欠缺大多数拢年纪较济人，伊欠缺的量会较大。啊，咱老一辈有当时吼，啊，欠缺了，啊，你咧一工也食一粒。啊！你叫食四粒食早，有当时会忘记，会忘记了。啊！你忘记的时候，你变成效果阁袂出來，啊！食少侪阁烦。所以咱离这个部分来讲，好歹之间咱取得一个平衡，吼、哦。因为主要是大多数拢有年纪的人在吃，我也改做讲会当强烈加速，可以一间食一粒，安尼就当产生效果安尼啦。
2: 不哩个，有哪是造成真困扰？因为你的产品，咱合作三十多年来，拢五百组、一千组先去利用使用，
3: 哈、哦。对对对对。
2: 哦，电话接我手上。
3: 嘿嘿
2: 嘿。讲啊，你以前咧卖什么物件？你拢含制造商的，拢先配合。
3: 对对。
2: 一千组啦，还是五百组啦？啊，拢贴一个。一百块油资啦，哦，啊，就给人去吃安尼啦，吼，只有啊，这份太无直接就买落，我讲未清楚，你听无？
3: 哦，
2: 这因为你送的是你咧送的，不是我咧送的，
3: 你
2: 这刚说的电话接未哩？
3: 我知，嘿嘿嘿，
2: 哦，这讲这，
3: 这嘛是爱甲咱乡亲时代好朋友抱歉啦，啊，但是有当时吼，坦白讲，最近啦，吼，一段时间啦。物资吼是起了伤过离谱去啊，起价都无法多去准则啦。
2: 哦，
3: 啊，因为你物件足贵啦吼，要送吼，人家送得到地吼，咱讲实在手尾已经爱软去啦。
2: 哦，
3: 所以咱大家咱讲吼，在商诶，在商言商啦，讲实在话啦，啊不得不啦吼，啊所以讲，但是呢，我有一个办法啦，嘛是同款会当，互咱有一个会当诶，有一个效果出。
2: 我都特别我有那个你反映过来
3: 变吼。
2: 是不是以往咱本来拢有这类的嘛？
3: 对对对对。
2: 都咱只要你的产品拢先互人
3: 试，拢有。
2: 啊，试了人也好，啊，你再来交关。我本来哦，你先广告免得
3: 发出，
2: 吹错那句你听。
3: 对。哦，
2: 所以我讲是不是有法度，因为加速变杀出的生意，第一讲就明白。
3: 对。
2: 啊，我这广告六十秒尔，你就知影了。因为人相信咱的产品，
3: 哦。
2: 有那有在甲你建议，诶，你赚会条会当正常的范围，有那买归买，啊，有那照以前的咧，安尼即我有那含你实在讲，各位听众朋友，我有那含担当的研究过那边啦，吼，啊，前晚拢有咧送，啊，我总拍牌家己的手段，今晚拢无得用计价，安尼啦吼，所以我讲吼，有那的一日看涨，有那会当互人去计价。正常的范围吼，最好你家来开嘴啦。啊，你都研究了啊。
3: 安尼吼，这我这个想法啦。
2: 哦。
3: 因为咱这一客啊，咱是一千块嘛。
2: 对。
3: 好啊，啊，即嘛就是讲啦，要跟算交关的，咱是买两盒有送一盒嘛。
2: 对。
3: 哦，所以讲定义是讲一盒是一千块。啊，我想想是安尼啦吼，因为咱的乡亲是大好朋友，啊，长期有咧照顾咱，有咧支持咱的产品。啊，公司这边算算的吼，就尽我上大的力量。
2: 哦，
3: 安尼，咱若讲对今仔开始啦，
2: 吼，
3: 对今仔开始，
2: 吼，今仔开始
3: 算起吼，对今仔开始，你只要买五千块啦，
2: 哦，
3: 我就送你一千块的加数，
2: 送一盒六十粒，
3: 对对对，
2: 你自己食一粒嘛，
3: 你自己食一粒，
2: 啊，迄六十粒，
3: 因为
2: 这
3: 强烈的，
2: 然后啊，得剩食两个月，
3: 食两个月，
2: 哦。就等于买五千块送一粒，为今仔开始，以前
3: 就
2: 不算啦。
3: 以前就不算。
2: 哦，
3: 有啊，有，对，今仔开始安尼啦。
2: 五千块安尼送一粒。
3: 五千块送一粒啦。
2: 本来我有拜托，我讲足济人拢要求我来卖收音机啦，因为老人虽然讲手机啊会当设定，但手机啊无多歹来听嘛。
3: 对，
2: 拢人要爱地蛋白底啊，你啊你运动行路、骑脚踏车，
3: 会
2: 是。我叫你，本来我都有那咧想讲吼， 这收音机，但是收音机甲电台拢无台湾节，
3: 即马无啊，
2: 无台湾节啦，
3: 对，
2: 而且无人咧做，因为手机啊就会当做，
3: 对，
2: 就会当看，会当听声嘛，吼，
3: 对，
2: 我即有呾拜托担当来去找啦，吼，找一支本来我唔敢卖，安怎讲唔敢卖，因为我反对中国货嘛，但是第四代咧卖拢中国货，
3: 拢中国货，现在小电器拢中国货啦，
2: 晓啦，啊，所以伊用收音机我咧卖。我唔敢卖，安怎？因为你甲我讲，讲拢总即系大牌的啦、声波啦，拢伫中国制作的。
3: 拢伫中国制作啊，拢用大钢啊。
2: 有啦，拢用大钢的。
3: 对，
2: 哦，啊，所以本来我就讲收音机唔敢卖你，因为中国制，即含我家己啊的讲法会去抵触。啊，所以我讲本来就收音机讲那。拜托你给我调，迄有保证书诶，啊，这那安尼不如啊，你都5000块，啊，你讲送1000块诶
3: 价数，
2: 迄只伊呐无价数无变，啊，迄粒收音机算我送，
3: 哦，
2: 迄粒收音机我送，但是迄是城堡诶，因为你都我拜托你采购，
3: 对，
2: 城堡中国节，但是啊，我声音咧听得真清楚，
3: 第二
2: 个啊，
3: 你迄个地下线吼，
2: 佮
3: 收会到呢？
2: 有我唔知影，我都因为阮孙女啊咧主持时阵，我都咧听嘛，
3: 哦，
2: 啊咧听啊，平常时啊，我暗时啊出去，有哪转咧听得真清楚。
3: 轻轻啊，轻轻啊，好早啦。
2: 有轻轻啊，第二六地啊，安尼都拿5000块看。啊，迄、那个收音机为我家支出，但两行兼一行，
3: 好好好
2: 好。你那是要给收音机的人，给收音机，
3: 哦，啊，要给家属，
2: 给家属，你给家属，安尼啦。收音机本来就足多人要求，我要卖，我唔卖卖，因中国济嘛，啊，卖了含我对自己节目的总计无共，但是唔是上两行，我是两行兼一行，
3: 两行兼一行啦，二选一啦，
2: 哦，那是。嘅要见你嘅，去调你出，
3: 吼、哦！
2: 啊，那见我嘅都，
3: 你调去去慢慢出啦，
2: 哦，我来出啦，吼！我都为都，那就讲咱都赚较少
3: 咧，安尼啊，
2: 赚较少咧，安尼吼，
3: 安
2: 尼啦，吼！啊，所以不如个收音机先挑明咧，咱这是送你，唔是卖你嘅，
3: 对，
2: 内底你都讲，内底有保证书加一切，
3: 哦。啊，嘛，厂商的电话啊，
2: 厂商那个社保的电话，
3: 对，
2: 但是伊个我甲看甲足清楚，你若要有收入，袂使家拆开，
3: 对，
2: 哦，爱远方，
3: 哦，
2: 远方啊，你袂使拆了，伊唔甲你收入。
3: 你若讲啊，拆安尼吼，算加解冻了，伊就无甲你收入，
2: 伊无要甲你
3: 收。你弄歹安怎，伊唔知啦。
2: 啊，为今仔开始哦，今仔日虽然是。风台啊，拢全国咧停滚，但是厂商有哪有咧接电话啦，吼，包括咱的本部嘛有咧接电
3: 话，哦，
2: 等下5000块，看你要送1000块的价数，还是要一粒收音机，
3: 哦，啊，最新的收音机，
2: 要，位在你安尼啦，吼，然后啊有需要，啊你电话那个拍过厂商，今仔日有哪咧动静啦，吼，来广告家咱先进一个广告，吼。啊，特别要进广告之前，我那甲咱讲一下吼，有关咱一本啊，昨我甲看啊啊报告开，我看高士早苗，我阁剩100几本尔吼。啊，若买一本高士早苗，我那送大明国书老片文集啊，甲庄卡的粗鲁的这本，你若有特大有吼啊，这本庄卡粗鲁的吼。啊，有需要啊，咱那要甲高市长啊，这本书甲曹长青帮顶哦，啊，你呾拍电话过来啊，产品有需要，有哪共款，今日去有哪有人要同齐听电话，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至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块，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参参。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
4: 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两个月。聚少散甲苦瓜生态，著名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卡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十五罐3500，搁送六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塑胶枕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自保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吃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签个抓袂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剂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毛时啊，遐以为公路有哪通个清气溜溜。清血路引剂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有个人啊，爬一日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哈。强清白肌抗每定人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嘛有在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脚手枕头啊、四肢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2: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4: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高尿、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2: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师要麻烦你那拍过厂商。那就拍3828900，3828900，拍这个电话专人给人服务哈。拄只等等呢，要搁说明一下哦。五买产品5000块以上，送咱一盒1000块，哦，叫你个价数60粒，哦，一工食一粒，食2个月份，哦，那只啊，你那是价数。啊，你都有买哦，啊不啊，你会当换收音机2项送一项，啊，这送去未使阁寄来换，因为这送你的，恁当收音机送你啊，我要阁来换架数啊，这个，这拆开都未使，因为这是送你，咱先讲你啦，吼，这是送你，这个收音机是我提供的，本来我就提供，因为 我唔爱卖，啊，就讲伊卖这种麻烦啦。嗯，我卖咧，啊，我得阁送去遐咧，因为你会催我，我即粒送你，啊，上报呀，大件公司。哦哦，你卖冰箱、卖电视灯，我咧卖咧，我看迄零件话嘛拢伫中国。
3: 你若讲即个小家电哦，中国零件，佮包括冷气啦，哦，足侪拢中国零件。我家朋友啊，人做冷气的啊，哦，恁做冷气的公司，伊即卖零件拢嘛是对大陆过来啊，哦，啊，里面大量组装啦。
2: 哦，对啦，对啦，伊这先进嘛是讲底下装的。
3: 嘿，对对，啊，伊这细粒啊吼，伊本身咱已经每一粒我拢有叫咱内面的小姐甲做。
2: 测试过，
3: 测试过啊，哦，所以伊就是拢会，拢无问题，拢，哦，会收集，啊，过来，佮，哦，有加上咱两粒的电池，
2: 对
3: 哦，互咱唔免得佮为着电池去撞啊，哦，所以议员，哦，你看，议员的这安尼，哎，遮贴心，甲咱的想法遮熟悉安尼，
2: 啊，不离个啦。也啦，各种也是不了解，拜托唔好拍来吃。
3: 哦，对，
2: 拜托，因为你爱拍去上报公司吼，因为这是送你的，唔是卖哦，我家己咧听，炸出你咧听，哎呀，足清楚。
3: 足清楚啦，伊足清楚。嗯，那这台收音机，你坦白讲哦，伊的品质真正袂歹。
2: 吼，哦，啊，不如讲中国这新讲较袂了包吼。啊，所以为今日去啊，以前的无算，暂定的无算，咱先讲的，因为今日伊当讲。啊，我心内也是安尼在想咧吼。假使讲你呐，你着，咱着，你这即马因为开始，你即礼拜咧广告是一盒一千个面能啊送一盒嘛？
3: 对啊，对啊。因为
2: 你广告叫我广告安尼嘛？
3: 对，对，对。吼，
2: 安尼呐，安尼送一盒，那不如安尼呐，买一万块的人来甲送一组三盒好唔好？两千块。无啦，你五千块，你就送一盒吼。啊，你若买，佮买五千块、一万块的话啦，吼。啊，不，你无，你佮加送一盒，就变两盒。啊，你原地是买两盒送一盒咧，安尼同款的原理，总来佮送一组安尼啦，哦，一万块啦。
3: 哦，我这个是是吼。
2: 系啊，买一，你买物件一万块够送咱一组加数安尼啦，嗯，确实都。欸，你一年五千块，你送一盒嘛？啊，人佫赚五千块买咧，就等于送两盒。嗯，啊，你本来买两盒送一盒，啊，你啊，安尼较好算。你看你做三盒嘛？
3: 对啦，安尼听起来是足有理啦。啊，唔过吼，我即马在到地吼，哦，安尼公司啦股东会议开了，我着去听听咧。哦，又唔知要安怎讲咧。
2: 好，但系因为执行力本来都无好，你着知影即马吼，实在是。人别人在卖，我咧斗我咧听，我伫卖咧拢一边，安尼一组咧卖拢一两万，一组咧卖拢一两，我咧讲
3: 我
2: 咧听，
3: 我知啦，
2: 我讲啊，我安尼一包底薪两百，我都卖到要摔头，安尼吼，啊，那太遐好做啊，啊，我想无啊，啊，你甲我讲，应该无可能安尼啦。
3: 我看是安尼好啦，无今仔吼惨惨切切啊啦，你看议员的面子啦，哦，因为这大家配合遮久的时间啊，吼。这个代志，我到我离议员你的面前，我答应，等于公司会议安怎，都反正我全权处理，无我来承担啦。哦，啦，嘛面子嘛爱护议员。
2: 安尼就，那是买一万块，一捆是豆豆啊累积的。
3: 未使。
2: 哈，一捆买一万块，送一组，等于就等于那送啊买就送三千块。
3: 三千块，嘿对。
2: 哦，一组三盒嘛。
3: 对，一组三。
2: 啊，你一盒一千，买两盒送一盒嘛。啊，对，
3: 哦，
2: 安尼拄啊吃半冬嘛，拄啊六个月啦，哈。安尼为今日去以前的无算，哦。以前个不就是先讲的啦，
3: 吼，
2: 哎呦，我足惊这收音机拍，佮拍来我这，我叫阮的助理佮修理，因为迄公司大牌，拢有电话，
3: 迄拢有电话啦，
2: 哎呀，你拜托这上帝，
3: 北中南拢有电话啦，
2: 啊，你诶，你直接拍电话去公司，我说明书佮看了，诶，后保证书挂单拢伫恁内底，吼，啊，那该寄你就爱寄去等等，
3: 吼。而且吼，甲咱迄个乡亲吼补充一下，因为这种小型的迄个电子物件吼，哦，一点爱作注意，你绝对袂当要摔的。
2: 无爱呀，讲袂使浸着水呢。
3: 哦，当然咯，这电子的当然是袂当浸着水啦。哦，哟哟，伊这唔比讲一般迄个 iPhone 的手机啊较好，迄种讲等着水过用之，这种无法度啦。哦，这是绝对唔当浸着水，啊唔当去摔的。哎，这物件你若甲保存好，其实真耐用。
2: 有啊，电池落地啊，足清楚啦。
3: 嘿，足方便，啊，佮轻尿尿啊啦，这个物件是袂歹。哦，有。
2: 哦，那有需要恁若不了解，到为今日去啦吼，这服务中心啊，临时他都咧进攻过，我当赶紧来交代过
3: 啊，恁吼，对，
2: 这临时真的，临时吼，连 DJ 嘛都叫恁问，
3: 对，DJ 嘛，
2: DJ 现场恁问讲。有啊，送咧用用，因太会啊用。
3: 即一万、一万送衫，我嘛唔知啦。你唔系机关向党总裁啦，
2: 对
3: 啦，我嘛唔知咧。
2: 头拄我DJ嘛咧问讲，即在属性拢
3: 无，属性无讲啦，
2: 啊，属性拢无讲吼。安尼吼，啊，反正就实在即嘛学多卖卖啦吼。只要我节目一直会调，啊，我过得足快乐，互我不爱过。服务处开销爱心便当发的
3: 贵，
2: 我人生愿望安尼达成啊！另外，有关到这个家属有分阶层的食物，不管有年岁啦，还是安怎，有较紧急资料有新意外，这啊，那敢未当个再多来挑明这个来？
3: 一般来讲，家属无啥物禁忌啦，啊，有新主要就讲伊年吼，新陈代谢啦，上紧我咱吼伊。假如无得适应安尼样，吼、哦，新陈代谢太快，因为本身佫有母体佫有囡仔，假如他不能适应，无得适应安尼样，无剩的无啥问题，
2: 哎呀，剩的无啥问题，
3: 所以咱会建议讲伊
2: 卖输嘛。这不
3: 拉数的
2: 就
3: 对了。嘿嘿，对，而且这作者内面嘛是对一寡像你讲木瓜加数，都对木瓜落去取出的啊，往来都对往来啊，嘿啊，所以讲。一般来讲啦吼，伊即教授，我咱头拄啊讲个，大概分做即六七种啦。
2: 哦。
3: 啊，伊其中有亲像迄种迄个木瓜、往来，啊，加迄个两倍教授，伊主要就是要分解咱体内因两倍质啦。
2: 哦。
3: 吼，伊主要是安尼吼，啊，其他佫有迄个纤维质的教授，吼，啊，佫有油质的教
2: 授。你这客也是写这个吼，啊，这个。
3: 有
2: 纤肉，即个那纤肉就是那纤维质。
3: 纤维，嘿，对，嘿，纤维。
2: 强烈的加索是啊，佮兼
3: 纤维，纤维加索，纤维加索，伊就是讲，咱所食的蔬菜、水果吼，蔬菜，迄有足粗啊！你看嘛，咱食了补，迄丝足粗嘛，啊，迄内面就是纤维啊。
2: 哦。
3: 啊，你若落顺，你有当时你若到腹肚去，伊嘛无多消化。无多消化，伊会造成咱的肠道啦，吼，肠道会多胀胀啦。
2: 哦。
3: 伊安肚肚胀胀啦，你来虾米即个虾米即个物件啦？啊，即卖你讲即个家属，我头拄所讲即几种吼，都六七种嘛。哦，咱头拄大家拢讲者，另外有足侪咱的乡亲时代好朋友可能唔知伊家属，家属甲迄个年酸菌的差别。
2: 哦，
3: 会出侪人唔知我。
2: 哦，年酸菌嘛是咧做消化。
3: 对啊，即个年酸菌甲家属，伊两种是无同款的作用。
2: 哦，
3: 加速就是讲将咱所食落的物件，甲你分解，互伊细块细块。
2: 哎，当去吸收。
3: 嘿嘿，咱肠啊，咱的小肠也会当吸收。
2: 哦。
3: 啊，那迄黏生菌，菌伊就是种，迄个算菌类，菌有分好菌、歹菌啦。
2: 哦。
3: 哦，咱的腹肚内面嘛有歹菌啦。哦。像迄个肉毒杆菌啦，吼，啥物迄啥物大肠杆菌啦，尤其大肠杆菌，迄拢歹菌啦。哦。啊，其他隔离咱的迄、那个。啊，迄、那个小肠内面嘛，佮有其他的菌。虽然伊无造成咱体内发炎，但是伊伫咱的迄肠仔内，伊嘛会产生讲，那迄个对着营养的吸收吼，造成着阻碍。
2: 哦，
3: 啊，所以咱的益生菌就是要将迄个歹菌加食掉。
2: 哦，
3: 吼，啊，将遐一寡垃圾物件佮清清食食咧。
2: 不如讲，迄那吃咧，那就讲咧上医吼，啊，大便较。
3: 对，啊，迄就是酵素嘛，是共款，就是安尼啊。
2: 哦。
3: 酵素伊本身就是会可能咱大便会骨溜啊。
2: 哦。伊
3: 这就是要让咱大便会顺畅。
2: 哦。
3: 而酵素因本身咱头拄有讲到嘛，伊酵素将你所有食的物件拢甲你分解甲足油。
2: 哦。
3: 哟，咱的小肠只我都吸收。
2: 我伫网络，然后特别看伊讲，拢总分解甲各种的营养分，安尼吸收甲淋漓尽致。
3: 对。就是各种营养分哦，如果你讲出无上实在，都上正确。假说就是要将你各种的营养分拢分解幼幼，会当互这个肠来当吸收。
2: 对了。
3: 吼，啊你若黏生菌，伊是要将内面的歹菌食掉。啊，无歹菌伊嘛是去破坏咱肠道内面伊迄个绒毛。
2: 伊
3: 若破坏掉，伊就造成肠来吸收营养的能力会降低。
2: 哦，
3: 安尼是无同款的，所以一个时间。多个少，啊，一个是咧吸收， 哦，
2: 那是起码嘛是电视，啊，个人咧广告，那是用冠啊装诶，哦，即嘛嘛是有人咧搞广告吼，迄个接诶就对啦，啊，即接诶啊，甲咱即款诶。哦，这个招人的，这安尼有啥物差别都无啊？
3: 哦，会差侪个咯。
2: 哦，
3: 一般接袂到滴，即嘛市面上有足侪家属是接袂。
2: 哦，
3: 啊，伊本身就是足侪蔬菜水果的发价。
2: 哦，
3: 其实家属伫咱一般的食物当中，伊就拢会产生啊啦。
2: 哦，
3: 咱所接的物件，伊就拢会产生一种家属出来啊啦。吼、哦，啊，但是呢，可能讲咱接的量无够遐。
2: 哦，
3: 或者讲，咱的迄个分解的能力不够呀，所以你加数会欠缺。
2: 哦，
3: 啊，你若一般，亲像我外面那边迄一罐一罐的吼，伊的作侪拢是综合水果啦、蔬菜，安尼夹夹做伙，发加出来一罐的加数。
2: 哦，
3: 啊，伊种的加数，伊主要的用途是要让恁酸碱平衡。
2: 哦，
3: 伊就是咱你加数本身吼，伊嘛属于是较健性的物件啦。
2: 哦，
3: 啊，伊会当让你酸碱平衡。
2: 哦、
3: 啊！一般你若食咧，往市面咧卖，就讲哦，我即款吼液体的即加数，
2: 哦，
3: 我是伊是碱性的，咱讲等于碱性的啦，碱性的就对啦。哦、啊，咱体内一般来讲吼，你若食肉食较侪，伊、哦、会变做酸性的体质。啊，你若酸性的体质，对咱身体来讲就较无好，爱较碱性。啊，迄种的加数，伊主要伊的重点是藏伫要互咱。啊，比如讲泡做饮料，啊，食吼咱体内较健性安尼。
2: 哦。
3: 然后伊本身对着咱头拄所讲的，即一款消化酵素、分解酵素，伊的作用是较无同款。
2: 哦。
3: 有有安尼。
2: 那各种的果子，我咧看人咧卖，拢各种的果子，拢有咧做接的酵素咧。
3: 对对对啊，拢有啊，对啊。
2: 哦。
3: 系啊系啊。
2: 一般都拢。
3: 一般拢有系啊，迄条类，迄条发酵就有啊。
2: 哦。
3: 系啊。
2: 你头拄我讲喙脑一个酵素，我会记有一遍啊、我伫伦敦咧服务啦，
3: 真
2: 久的代志。啊，一个左边啊来请教。
3: 嗯嗯嗯。
2: 哦，伊面拢。东西那是条啊，恁都钓啊，安尼咯吼。啊，讲拢食药啊，无可能伊个啊，有那是消化系统无好，还是安怎呢啦吼？啊，迄当机甲起甲甲讲，甲问看伊惊臭啊，唔惊臭啦？惊臭啊，无惊臭。
3: 哦，
2: 安尼啦吼。伊讲伊唔惊，伊讲叫伊吼啊，用嘴暖，跪家己下面咧条啊。
3: 条是露露诶。
2: 该撸啦，
3: 对对对，
2: 讲个了有闲的撸，有闲的撸。啊，我到尾啊，我足久足久啊，啊，我拄着会坐伊来，你敢讲？
3: 嗯嗯。
2: 到尾啊，咧新民报迄个卖两包，叫伊讲用个嘴暖，
3: 嘴暖
2: 臭火锅，
3: 对
2: 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2: 啊，我撸撸的好伊呢。
3: 我一撸撸更好呀，因咱嘴内有加数，我唔讲。伊这是油脂腺和油吼，咱面那油脂腺分泌伤过头，伊、
2: 哦、
3: 就较容易生成一寡烂条啊。
2: 哦，
3: 啊你若用加用嘴暖，伊内面有加数，伊若甲分解迄一个条啊油脂，那分解有力，伊就自然会消伊啊。
2: 无啦，啊即讲安尼，大家唔通用嘴暖开，伊高面高高咧，少看你个衰料，我一关哦。无啦，我即讲是个案啊，是足够
3: 正确。那当然，咱是针对讲伊加数本身的作用。
2: 要是你太多咧讲，我嘴暖有告诉我，
3: 那就是一张。对啊，我嘴暖告诉我，对啊，所以咱是安尼，你个像，比如讲，太多啊，咱有讲过嘛。你食饭，你一定甲煲到尾变做甜甜啊。
2: 对啊。
3: 迄就是已经将迄个淀粉分解做。葡萄糖啊，你唔较有迄个小可甜甜的感觉，安尼，哦，所以讲，伊本身就是嘴内面本来就加数啊。
2: 哎，啊是，你拄只讲啊，我倒想着，啊是经即过了十分钟，佮我拄着因朋友甲问讲，啊，迄是名医，伊讲起家家用迄软皮甲写讲，唔惊臭，哎，讲唔惊用嘴暖。啊，讲安尼家切面，讲我臭火，我嘴暖都一定味安尼。
3: 对对对，
2: 啊讲。啊！迄我看廿包，我甲问讲，迄哦，医生讲个，嗯，啊好呀，那真正好呀，讲我真正好。
3: 啊，伊加数本身嘛是蛋白质的一种啊，
2: 哦，
3: 伊嘛是蛋白质形成的。
2: 可能家己的嘴喏，那会使用别人的嘴喏，我看。
3: 基本上当然别人的嘴喏，咱不建议，因为每一个人拢可能，如果伊本身别个人伊本身嘴喏，佮有啥物病毒啦、细菌，咱哪有可能讲佮过咱那边呢？啊，咱家己的本身，咱身体就有啊，吼。有啊，迄个酵素，我头先讲，伊若伤油， 理论上安尼是有效，哦，理论上是有效，哦，吼，啊，当然迄是个案，那，哦，一般通病来讲吼，咱无建议安尼做，哦，因为要让医生判断你这到底是咱的迄，那个啊，皮肤内面的基底层出现什么问题，还是咱的内分泌出现什么问题，来去做一个根本的治疗啦，
2: 对，哦。啊，这是个案哦，听听就好。嗯，你唔当真啊？你过过个什么面落去，再咩来搞我过哦？
3: 仅供参考啦。要哈，仅供参考。
2: 这我是为了插跳怎么来讲？好，那个来进进来广告哈。好的产品，特别信赖，为今人一起。啊，这我唔敢讲好康的啦哈。这个啦，拄只直接你们讲，啊，这临时讲安尼，临时安尼类人的作业太厉啦，安尼哈。啊，都甲交代咧，要送物件加送咧，套餐了，都加送咧尔咧，吼，加开支尔，这临时想的吼。那我啊，都拄只啊啊，至少送的蛋蛋的蛋黄，蛋蛋的，就讲5000块以上送一盒1000块，哦，强烈的加数，吼，你那强烈加数有咩啊？啊，我送一只收音机，这是城堡的中国节。第六天的事了啊，声音比较清楚，各种世界有报纸是多啊，不能来催我，我得送你的。
3: 对了对了，
2: 哦，或者你给他调，你知的。
3: 我知我知。
2: 调啊，搁先讲啦，买10000块，送三盒，等于咱这一盒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安尼等我一组送三盒，单卖3000块嘛。
3: 好，安尼啊，
2: 安尼来一捆买两盒送你一盒嘛，吼，啊，每盒60粒。都爱当食半冬，哦，即因为一盒2个月，三盒都啊6个月，自己食一粒。今日去到涨停的涨的，因为涨有人可能会定位，今日去上位嘛。涨停的无算，咱先讲。
3: 对了对了，歹势啦，这有当时
2: 哦。哦，
3: 这
2: 尽力去查。
3: 这种的这做法，都咱头拄啊，离节目当中。议员较提出的尔，所以你怎嘛无啊？这无这案，
2: 怎无这案？哦，啊，咱先讲安尼，较袂掠包啦吼。啊，为今日去定个到好进攻个。咱人食一个老，食食咱，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只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毫升，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2粒。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2粒，严重的早晚各吃2粒，一盒120.2毫升，一组2盒优待3500。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自己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睏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睏到天光。做好睏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俄罗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佮送一罐，一组3罐150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
4: 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佮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佮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新鲜动得过奖。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吃当外哦。有得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避震，互你变袂鲜，精神真八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食一粒，每2罐佫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食当外哦。
5: 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说到柠檬双钙加 D3， 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生物乳膏有很多人说要求买买，现在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天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再送一罐，也可以和亲人做伙吃的。
4: 咱的金门一条金牛布是经过有效保障的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都检验合格。咱这大地庄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价值合必，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半价的你认得我。
2: 强烈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会当吃半当哦。
4: 不需要你那讲，
2: 以上优良的产品。特别甲咱推荐到这个加数非常好的产品啊！我家己有那有食几个月哈，食几个月，你买得买产品，我一定拢爱食，不然个我食无包装的东西啦哈！啊，我是南地的慢性病药，我从做甲落个也从做食的，安尼哈，安尼从做，因为较唔免单独，
3: 单独，
2: 一滴滴一滴
3: 粒，嘿，对对对，
2: 安尼哈，啊，未歹，佮甲咱讲的。为今日去听电咧，吼、哦、啊，接听到咱的节目诶，吼、哦、啊，到开始上，吼、哦、啊，伫长电话咱就无法度，哦，迄个话拢送出来，嘛拢送出去啊，
3: 哦，你加嘴都无
2: 啊，今日去转台湾，拄啊
3: 听闻，拢要滚，嘿，拢要滚，吼、
2: 哦、啊，所以明仔载到发出来买5000块，看你要跟啥宝中国一个收音机一粒，第几粒底啊，啊，挂电池保证书。啊，甲说明书拢有，黑价你要摕一盒，讨一盒1000块，诶，这个价数吼，两行拣一行。
3: 对啦，对。
2: 啊，那10000块是我头拄啊硬逼的吼，叫送一组，啊，一组那单独咧卖得爱卖3000块，啊，咱真咧卖是买两盒送一盒，拄只讲过了讲，有需要拍过厂商，啊，厂商有哪有咧听电话黑价拍3828950。0728289000哦，你叫恁过来，我插播到咱的8月9日哦，8月9日，后个月8月9日，旧历6月27日都啊农历诶，即个个7月前了吼，7点半，咱伫服务处就啊，要依基本一日留8点准时出发，伫车顶有甲咱准备早餐伫咧。啊，伫中途歇困了后，一路跳跳啊，咱来去。德元比河南村呐、啊，啊，过来去德山食中道顿吼，啊，伫啊德山，这安排这个路线我都唔知道，太无用纵贯线，煞排位德山去。了后当尾台中乐成宫汉溪妈祖庙，我有强调汉溪妈祖庙当干事甲孙女啊，地名如阿如议员甲讲过，你若讲正骨了，就当唔捌招我来食。啊！我甲小俊讲讲，啊！你都唔捌安排去汉溪嘛？做名讲，遐无当停游览车。啊！伊讲会当停两台，咱要去特别安排两台，要予咱停庙口。所以游览公司唔敢排入去。

0: 因为我无主持节目，啊，你做你佚佗，无当找阮助理，我着去带人助理安尼嘞，啊，啊，所以我爱佚佗，食老啊，吼，啊，本人大福气，那有那要去，啊，你再来咱的服务处报名，每一个人穿三个。拄则特别有来甲咱解说着，咱今日去吼啊，这个有关的情商呢，啊，实在讲，我恰恰做欢乐我的节目，因为吼，即阵嘛，啊，今日去伫选中执委、中常委，今日去台北，啊，因拢去哩，明仔载要投票，今日就赶去哩啊，两位孙女啊，拢做位坐去哩，哦，啊啊，明仔载啊。后礼拜哦哦是后礼拜哦 ，DJ 甲讲后礼拜，我估计拢分袂清楚。后礼拜哈、哦、啊啊，所以咧，我是来请咧，得讲我哩听。嗯，因为要维持这个好处哦，我上面这志工，我大头有够大，大头足大啦，哈、哦嗯、啊，所以。啊，请对你的爱我讲啊，生意歹，学徒歹歹，啊是免作去带动。中央请交代咱的，我叫即届中央咪卖做啊。
1: 哦，
0: 迄一年爱无款一百万的，无可能，我一年嘛开无一百万，我讲好办人咪做哈。啊，拢请交代叫我都爱。哎，支持哦！你啊，你因为你无咧插政治嘛，吼、
1: 哦哦！
0: 哦，你生意人袂使插吼！啊，拢叫我支持，啊，我压力大，因为在听我节目拢高频啦。啊，你讲你听哦，拢高频的人在听
1: 咧、
0: 啊，所以生意吼，有人无做，我压力有哪大？有需要啊，你再个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好，节目到过哦，又大好大滴出我啊，一路面啊，你开车顶顶啊，你听咱的节目。啊
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阿嬷，我出门了。
5: 乖孙的卡卡板的哈，
4: 知啦。
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2: 无钱；
11: 气温要换设备，
12: 无钱；
11: 温室要翻新，
12: 同款无钱。
11: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2: 听着是挂着你机器。
11: 免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3: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4: 我不记得记得。
15: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6: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5: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6: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5: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0: FM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现在时间16:00。

0: 非常感謝空中的聽友繼續收聽四點到五點的節目單元。今天我們都沒說政治，淡淡的是我這個很尊重的啦，算你們比我比較少的，第二，強強我要生他的歸，我87歲了，
1: 會啦，生我的歸啦，
0: 所以
1: 我的長輩，
0: 可以說是孟年之交，什麼話有当时啊，有话无底头，我就去讲讲，咱大家开讲讲。
1: 对啦，开讲。
0: 电工我嘛咧讲，我咧听吼。孙女啊，和我生活真正无共，那就讲操场真个切，我爱听人的认真，我嘛咧讲我咧听。啊，嘛感谢你啊，甲我那倒卖20本，甲倒卖20本。
1: 对，应该无安尼讲。
0: 好，安尼啦吼。啊，因为咱认为有人情世事看较宽，而且能够办偌久啊，种种安尼吼，啊，另外又关着你头拄后底向我谈起，因为我你伫咱只广告这个产品算早一件，都 MAM 英语三字，
1: 英语三字，对，
0: 因为当时拄啊咧卖咧，我拄啊开刀了，开始食一支，啊，恢复足紧，
1: 对，
0: 你跟我說這支那就仙丹的啦，說我們是在擴大廣告，跟我學了說這支那就仙丹的，你跟我寄資料給我，說什麼香港第一好的人啊，什麼人啊，都吃這個啦，一起投資的啦，說一大堆，這樣啦，我半信半疑啦，你跟我說你太太也有在吃，
1: 有啊，我也有吃，
0: 对啦，对啦，对啦，我爹我问你的，
1: 对，
0: 你太太有在吃，我说我刚讲这样，不知道确实效果无咧，我说你太太有吃，效果是对的，你跟我讲，为面上金不开，你跟我讲，
1: 对，
0: 我吃，我的面也开始金不开，
1: 对啊，
0: 这是事实，我打从淡电台讲。我本来讲食一组，我一组受寒啦，迄都无简单个，食两组，你面洗洗咧，要食进前去行照，
1: 哎
0: 呦，照照咧，你够用着手机啊翕起做纪念。啊，你若食两组过无效，你卖买啊，因为我咧食都有感觉面紧紧嘛。啊，我理论足简单。我就讲面呐，筋骨未生，你你曲曲的表示本来就是清气嘛，表示本来清气嘛，啊，所以我讲安尼，啊，你讲有人拍电话去啊，你问，你问你这，你讲出来，大家就参考一下。
1: 因为这个听众朋友那打电话过来，讲食了我咧吼，面吼拢变较筋骨，的原因是安怎啦？
0: 吼，
1: 啊，这属实嘛吼。
0: 伊讲，你意思讲，这敢是南西药
1: 还是啥的？对，南西药不可能筋骨啦，西药那是食久咧到底吼。
0: 哦。
1: 你一般来讲啦，比如讲拿南西药，互你长期食。
0: 哦。
1: 大部分为西药，不是讲特别拢安尼，为西药吼，伊会伤肝伤腰子。
0: 对。
1: 啊，咱人得来腰子。甲肝的功能无好，面一定裂了，面一定乌去，
0: 对啊，
1: 吼，这一定乌去。所以讲，你愈食愈筋骨吼，咱来听做另外讲，你愈食愈筋骨，就表示你的身体机能愈来愈好。
0: 因为迄个听友，阮后咧问啦，问我私下，讲人家讲，迄物件食咧，一面会变会好去，迄顿啊就一定落激药咧，安尼啦，安定定啊，
1: 不可能。
0: 可能我甲讲。我家己咧食，都食假死啊！可能当拍去问你。
1: 对对，啊，我有咧食。我讲，即卖嘛无啥物激药通去落啦，要落啥物激药？讲如果歹听，较早咱上惊就是迄个啊，即种叫做啥？
0: 那就注射啊。
1: 迄个西药就是仙丹
0: 啊，对。人讲个美国仙丹。
1: 美国仙丹啦，吼，迄类固醇啦，吼，用你啊想啥？那类固醇话拢甲当作是激药啊。
0: 哦、
1: 就是大行拢阿南阿南阿南买过存，啊！但是这个时代吼、喔，无人咧落血啊嘛，啊！而且落血迄个物件，吼，你长久食咧到底，你个规个身体拢规个走形啊，
0: 拢水牛精
1: 啊，啦，水嘿啊，迄个水牛，迄个水牛精哦，水牛精啊，月牛病啦，
0: 都等于迄个肩无肩胛头啦，都白啦，
1: 对啊，月牛病安尼啊，啊，去到尾去药剂嘛是真济。 真久食济，伊嘛是连带影响腰子啊。所以讲，即嘛无人咧落血啊嘛。啊，迄种嘛无得讲，你食只面的筋骨啦、啊。哦。迄种是属于讲，吼、哦，你食咧有可能会较有较会兴奋，啊，是一般咱体内诶迄个运作吼，会当互伊慢慢较袂遐尔啊兴奋安尼。哦。吼、哦，是你即个物件就是。咧嘛是咱个嘛算荷尔蒙个一款啦，啊，即嘛无人咧用迄啦，咱也一般讲激药就是迄啦，即嘛无人用迄啦。咱即边个成分哦，我讲真简单啦，就是有八名诺贝尔奖得主，哦，因针对即个成分来个研究，哦，哦，美国遐因针对即个成分个研究，讲哎，确实真正会当互人
0: 活出。但是伊个名和咱毫无共，你讲为着。片面安尼来去困扰，
1: 对，安尼较袂许混乱去，较袂乱去啦。
0: 对啦，
1: 啊，无到时吼，话咱个听众朋友都话唔知，就讲因啊，我这样物件，甲恁个字拢同款。哦。啊，不过我讲买安怎，啊，食了安怎，吼，咱为着买片面这个困扰，咱另外有一个这个名，吼，这是迄当时，吼，迄当时咱有讨论过，我讲因为这个物件风行来到，就一定会造成这个困扰的。哦，所以咱开始将迄个名改做安尼。
0: 哎呀，含人为何咱大人咧讲啊？拢讲 M 啦，
1: 吼，安尼啦，吼。
0: 啊，你现你才甲我建议讲，咱像咱这真本真钱热咧，啊热咧，那含人个名同款会
1: 火，
0: 别人食无好，
1: 会热人，
0: 热人啦。所以咱我讲你甲讲，你有自信，用解无同个 MAM 啊来去。上任广告，啊，那食一支个，啊，含食目睭无看
1: 的。哦，对，
0: 目的你就是安尼嘛。
1: 安尼较袂产生鼻塞吼，产生困扰。哦。啊，无就像你讲，有当时啊吼，乌狗食伊啊落白狗啊，会变做安尼。哦。
0: 啊，你讲啊，你食 M M 啦，食 M
1: 差袂啊。结果公司都无同款啦，制作者嘛无同款，新闻所录伊个标准嘛无同款啦。哦。哟，所以讲迄当时，我就讲。这八名的诺贝尔奖的得主，因经过研究讲，这种的成分确实会当予人回春。哦，因为予咱的体内一寡迄个新陈代谢了，咱的迄个基因，嘿，基因的再造吼，会当佫较紧。啊，佫来就是讲，伊本身迄个主要吼，予咱的那机能啦，体内所有机能会当较稳定、较年轻化。迄个主要的成分，伊会当老掉嘞。吼、哦，迄拢经过证实嘛？啊，你看，议员你有食嘛？啊，
0: 我本身开得了，
1: 对，啊，我本身嘛有食，我算起我面嘛未讲，
0: 对，
1: 嘛未讲，未讲安尼。
0: 不如说我诶，剃五厘，让你看
1: 较准啦。对，你看是安尼啦。啊，你主要，你看你即马这年纪歹势啦，吼，甲你讲这年纪啦。哦。面也拢无斑啦，
0: 二九二做诶吼，
1: 嘿，面拢无斑，真正面拢无斑啦。对咱啊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若看过，你若看过，你就相信。我家己有当啊看了伊讲，我嘛讲，我若像这個年纪，若当像我，毋知偌好无。所以我做，我咧做认真食咧，我拢好。那你一工两粒、四粒，好，
0: 我
1: 食到四
0: 粒，
1: 我都认真食，四粒嘛食落去。
0: 我固定自己食两粒。
1: 啊，所以讲这个新闻搁一项啦吼。因为咱读到这个新闻，这个新闻的世界的一寡吼重要研究机构啦，一寡周刊啦，有名迄个医学周刊，伊拢有发表，确认讲这个新闻对咱的身体吼会当予咱回春，预防讲咱会当啊预防老化，确实真正有迄个效果啦。啊，伊的新闻啦吼，啊，这新闻咱就卖讲啊吼，你讲新闻得啊，啊，而且过来。较早打咱打，你当时打迄个上市的时阵，哦、啊有人就讲，咱讲咱这是天然食物来萃取的，合适，去萃取来抽精的嘛，哦，天然食物的嘛，哦、啊嘛无人怀疑讲它有可能，啊，这个物件这种化学的，讲事实迄东西，议员你嘛有甲问过啊？这是唔是真正？
0: 我这敢真正天然嘞？
1: 系啊，我系啊，
0: 我未着担担。
1: 对啊，我无讲你怎个话讲。
0: 广告费爱担担，我未着担担。
1: 对，啊，所以讲，迄阵咱嘛甲议员报告，这个物件是对着天然的食物来发家而成的。哦。啊，这个物件离咱的大自然嘛有，哦，但是比如讲，咱的橄榄蜜啦，吼、哦，牛肉啦，迄阵是这个迄豆啊，豆类的物件啦，吼、哦，啊，佮有咱的迄个花菜。肉类有足侪物件，拢有这个新闻啦。啊，但是吼、哦，你若讲，比如讲，咱若做一粒，互你食，你可能哈，包括高丽菜嘛，有高丽菜，你可能爱食落100公斤， 靠咱血液内面所含有的成分嘛，安尼啦。所以讲，大自然有问题，伊量拢足少。咱若讲要一天会当食安尼啊侪量，予咱会当去啊回春的话，你干那食普通的食物是无在调的。啊，咱是，咱这是伫美国吼，因本身因你著知影，因迄个美国的农地拢足大片嘛。啊，因足大片，比如讲，伊要种啥物件，种的是讲几若百家，比亲像咱这一分两分的种啊，几若百家人大量来培养，用迄食物来培养来发芽，咱产生出来这个成分。所以这物件是独立天然的，唔是化学的。你再再次报告。
0: 因为开到到这，我们那五六吨有啊嘛，
1: 哈。哎，对。
0: 啊，对五六吨，咱这个产品干安尼咧走，然后无特别的广告。
1: 无啊，
0: 无啊，我得干那 M M
1: 啊，那在过年
0: 啊，
1: 卖
0: 的
1: 过
0: 年
1: 啊，
0: 那
1: 啊，营业三日
0: 啊，那啊，那得干营业三个过年啊，那啊，无讲效果。
1: 对。
0: 但是真平稳的成长，你知？
1: 会
0: 你？会你的嘛？
1: 我知，系量足稳定。
0: 哦，量足稳定，所以啊，都我甲咱讲安尼尔，你听无？我啊，你都家面洗洗咧，啊，家翕相家免少济，
1: 哦，
0: 啊，食两组过，因为我都感觉，我自己是食两粒，无讲成你食四粒。
1: 我硬食咧，食四粒。
0: 我是四粒是别超过，我唔了过，我自己食两粒尔。
1: 对啦，我家。那个本身的家姐你免烦恼。
0: 啊，所以比一个咧，啊，都感觉都外面都会当看出来，理论都安尼
1: 尔。对对对。
0: 足济人伊才有感觉，但是惊到。
1: 讲
0: 这是票别，伊话讲甲足粗，这是南票白粉落来吃面。
1: 你南票白粉吃嘛，不可能，迄面会变白啦。
0: 有。
1: 对啦。
0: 是。
1: 啊，当然是开玩笑咧讲嘛，伊个人开玩笑
0: 讲。对，讲你这是南票白粉面，无头无安尼啦吼。啊，我咧笑，我票白我都吃死
1: 啊，
0: 头无头安尼吼。啊，所以这个稳定性安尼讲，所以我无咧讲过，干那走过安尼尔，
1: 大过安尼尔。
0: 有吼，啊，会你底下出嚟知。
1: 我知。
0: 确实。你个即你拄则你讲个是伫，因为咱情况要。一支广告要十几四五当钱，我叫你来访
1: 问。两千年的时阵嘛，迄阵五六当啊，到阵五当哇。
0: 哦，安尼啊，无我袂记着倒啊，就安尼啦。啊，了后咱就无过咧解释啊。
1: 哎，对。
0: 啊，无就啊，拢也免过去宣传啦。
1: 哦，两千，不，你应该是2020啊，不是两千年啦。
0: 哦。
1: 2020，2020啦。
0: 哦，来，我会记得那。我开到到真应该五六单啊，几单啊嘛，
1: 安尼
0: 嘛，
1: 吼。
0: 那啊，我问你讲开到了，可会使食？你讲
1: 会得甜的。会使食。
0: 啊，所以何我去感觉，真正实在是吼。别人以前咧卖贵三三，啊收开，嘛有人咧怨叹，那就咱那个啊用骨关节，咱卖出去，咱别人收开。
1: 收开，哈。
0: 是啊，都收开卖好啊。因袂好，
1: 吓啦！有当时也袂好啦，有当时
0: 袂好。因为明星，
1: 明星哦，抽太济啦，
0: 抽太济也袂贵
1: 哦。
0: 啊，因咧一个月自己一罐只开万几块，
1: 对啊。
0: 哦，啊 ，M M 原底袂有哪感觉，啊，咱好无感命塞出去，因袂好，安怎？因咧明星得搁抽咧，啊，咱这拢无。
1: 对。像
0: 我今仔日特别含你参详，讲话买一万块，啊，送。等于三罐三千块，会叫你个价数。哦，譬如讲，安尼向阳送的，咱是总比利润高过了。你能够请明星来耍哟？
1: 袂好，迄袂好。
0: 吼，啊，所以迄你一在咧强调这个产品，我无啥自信，但是食了我感觉这是良心道德啦，对，良心的道德。
1: 对啊，无啊，这味产品我等下讲，除了讲咱英语的这个新闻以外。其他我阁有人足侪，真正嘛是要，我那算讲会当予咱做保健，啊，阁会当予咱迄个气脑回春啦，讲较紧个好啦。
0: 哦，
1: 嘛都有其他有种个新闻个啦，所以讲哦，相辅相成啦。伊个效果，我家己个敢食，嘛有足侪咱个迄个朋友啊，有咧买拢买十啊、二十啊。
0: 哦，
1: 嘛足侪呢，迄足侪啦，伊迄个固定咧食，啊话拢都亲像讲，咱敢有十啊？有加对加一下嘛？咁，
0: 这我都不了解。
1: 了解吼。
0: 啊，咁有，哦啊，
1: 二十，
0: 哦，我都不了解啊。你了解个，写一下，了解一下。我因为对。 因服务中心伫送货，那我都唔知，我干那负责尔，安尼啦，买或者咧送几啊，我都不了解。但是确实，这个产品有去迄个效果有走出来。
1: 因为吓啦，啊，就是我那有听上朋友咧打电话咧问啦，讲拢买十啊、二十啊啦。哦，啊，因咧咪讲啊，十啊、二十啊，有啥物？
0: 买三啊咧。
1: 哦，三组送一盒啦，三组送一盒啦，顶九盒送一盒啦，咱一组三盒嘛，对啦。啊，伊咧讲，若买二十会当送偌济？捌咧敲电话咧讲我啊，这部分啊，去研究看卖，因为我即卖利润都足薄啊嘛，
0: 利润足薄啊，真正利润足薄。
1: 对啊，我讲利润足薄，即卖安尼来到底，你讲要去迄二十要去送偌济？我惊公司这边嘛，无多去承担啦。
0: 无啦，啊，咱安尼啦，啊，结结也唔敢调，人个产品拢直直咧调转啦。你车对我内底有哪吼安尼挨挨杂杂，讲完不了，去也无限
1: 咧。对，
0: 吼，拢的运金嘛，去迄个免讲个啦，吼啊，材料啦，
1: 大纲
0: 的啦，连包装的啦，啊，塑胶哎呀，这个塑胶膜啊，啥物大纲去？
1: 大纲就到顶个月，等于通知讲八月开始，哦，要去10%的大纲费用，哦，伊是写10%至15%啦，可能就讲看咱大款，咱的大纲的物件啦，哦，10%至15%的大纲费用啊，哦，未清就已经发通知来啊，
0: 真的相当，
1: 系啦，
0: 10%一成啦，
1: 对啊，
0: 顶一成，
1: 系啊，哦，上基本就是八月开始，大纲费用起一成。
0: 昨电视我看，阮一个伫高雄市啊买三项菜，三项菜便当，加起150块，总投记者电视总摄出安尼啦。啊，实在我咧发咧爱心的便当，我一日嘛买只，伊是特别优待啊，变成讲到拢有交情在，我咧发爱心便当90安尼啦。我唔那有累个顺啦，吼，八安尼90啊，那就讲对面咧。台南诶，马色饭吼，90块人交我优待，人诶真正，那实在是，你看我面子卖我，因为咱我伫福伫上海市诶便当，啊三项菜150块，实在若要照薪水卖咧，实在袂生会掉，咱伫用讲，啊不过都即卖。尤其是我食菜哦，迄菜比嘛佫较贵咧。
1: 啊，因为吼，有哪个菜的时阵，你要佮制作吼，制作安尼较水、较好食款的时阵，爱讲啊，变做安尼去啊。
0: 啊，所以这个 MAM 特地咱大家去甲试看卖，确实迄个效果啊，唔是，我拢总无咧，自己拢无咧特别介绍，无咧特别介绍，人家你知，去甲你讲我是唔知啦吼，啊可能人也无甲我反咧。啊，当然有人要要求讲买几十组，有人讲买几十组要炸出国出去，有人要炸出国，
1: 对，啊，所以讲
0: 炸要出国出去。
1: 我咱做这机会，甲恁大家补欠一下。啊，当然咱红星时代恁的好意的建议，公司这边会来研究看卖下啦。吼，你讲买20啊、30啊以上，到底有啥物较对迄个优惠的办法？吼，这个我来研究啦。
0: 研究了，大家讲我定定那个，因为得送的我都唔知啊。我这我嘛唔知，我5000块是送迄个药包。
1: 哦，
0: 送的啊，即卖药包迄个无送啊，哦，迄个取消掉的啊，哦，因为。我咧讲要送的，我讲讲的，啊，你若答应我，就送出来，我都无插啊，你听，都无插啊，
1: 哦，
0: 啊，所以这个对着律师，这对实在是，那是讲会着小可钱和身体健康，用我家己来去，实在我请你对你咧讲啊，迄个主持节目的身体比我较少年，为我搁生过，
1: 生足济啊，生过足济，
0: 啊，身体无啊。啊无啊，啊无比我较用，
1: 无，
0: 啊无比我较用，哦，啊我拢个公开，拢讲食的，啊这有食的，那啥拢你咧送的嘛，我咧食的物件，
1: 我知，你食了足交稳，交稳，足认真食，
0: 是干那无包装的，我讲的包装加了面，我系面，啊你当然有较优待，这是事实，哦，你本来讲买。啊，花啊，买
1: 到
0: 也强。我讲爱无钱的物件食不好哦。啊，讲到歹听呢，误解讲一天正的顾问，安尼挂甲抽掉，挂两个一摊骨啦，万拢得开啊，这安尼啦吼。啊，所以有迄个产品，那是好产品， 对你的身体有所帮助。
1: 嗯嗯，
0: 我即马请假处理，你是要算计较哦？会使我拢直接爱处理，我有当时出一个面的，你听有无？
1: 对，
0: 我看到的，像我做嘅处理，我甲叫老大啊。
1: 嗯，
0: 啊，那因为伊都。对病，我去甲看，啊！对，因为甲我同地的人是四五十岁啊，对不对？四五十岁啊，吼！啊，你来甲我看下，我看伊实在吼，差不多比我较少的结果吼。我那四五十，我叫老大讲，我你生我系可以叫我老大啊，
1: 唔可以。
0: 对啊，因为一轮你实在。啊，佮退休后我上第八日台，我甲叫啦，因为你讲叫我甲看伊咧，弄咧听我节目，都四五十岁啊，啊，佮伊甲杀菜，我当作是头一落白起袂啊。
1: 哦，你讲诶，我听着拢变真光，你甲四五十岁叫老大，
0: 我甲叫老大，伊甲应讲，我五十几岁尔，你甲叫老大，哎呀咧。哦，我就感觉我足轻的。
1: 哦，对啦，对啦，也可能足操劳啦，吼。
0: 哦，唔是，晓啊，一身体是平常时啊，家己照顾。当然，我的生活有正常，我除了换骨以外，我的生活真正常。
1: 正常。
0: 所以，这个产品保养的，无一定讲到食贵的、食安怎、什么货，对不对？
1: 嗯嗯。
0: 哦，物件，来吸收。你讲讲啦，种个加速也好，其那好，平常时啊保养的，但是贵甚甚咩？迄人个化妆品哦，讲后一组四五万的呢。
1: 有啊，吼，迄一罐几万、一两万的有啦。
0: 哦，
1: 啊，其实吼，其实物件我感觉安尼啦吼，有当时也是过牌子啦。
0: 哦，
1: 吼，就是讲这个物件有牌子，啊，伊就较贵啦，附加价值啦，安尼啦。
0: 你。我阁讲着，即卖毒油丸啦吼，毒油丸拖咧到底过了百斤啦，但是咧再坐怪得卖，迄你那就安尼一滴油都爱过了十块呢，有那同款的毒油呢，但是经过制作的，即卖那下价，迄块卖偌贵呢？一日拍电话话，迄等于一滴油啦，头十块呢。啊嘛是伊遐油出，
1: 对，啊伊迄就是用遐油，另外去做一个包装，用一个品牌，
0: 啊，啊，佮广告
1: 了，
0: 广告做足大，
1: 用来做
0: 电视广告做足大。
1: 对，啊，所以讲这个物件，因为主要是讲咱爱嚼好，
0: 对啦，
1: 啊，物件本身安全，
0: 哦，
1: 你若有好安全，上要紧啦，
0: 对，啊，我那得爱一定爱保养，吼，哎，我得靠保养，你我因为我常常爱走外口嘛，
1: 对啊。
0: 啊，你的化妆品，你也伫我遮广告嘛？
1: 保养品，
0: 哦，保养品嘛，哦，啊，我嘛互你看，讲我要处理台用你管厕所咧。
1: 对，哎，我若看到你拢新鲜啊，我
0: 听到讲，系啊。你讲我讲，我也无买一罐几啊万，因为我做了朋友，因为正去做
1: 一家人嘛。啊，
0: 我着用你得买起安尼尔，直接去买，啊，一罐着抹买几啊个月安尼，啊，抹一个因为蜜。哎，我这唔但是报了，面皮做甲报，日拍到会听，
1: 会听，日拍到本来会听。
0: 吼，啊，所以这个产品，咱是会有迄个效果的。啊，特别今仔日甲咱开这个条件出，实在是利润保障，这种大的起价，
1: 当起，吼，
0: 啊，佮用这款啊，今仔日这款的客数出来吼。啊，无法度，因为生意真有够歹，真正不好，迄钱拢，我咧怨叹讲，迄股票拢一工拢起几千点，几啊，你讲讲几个钱拢送下去
1: 啊？对啊，你股票你也想啦吼，新高量拢一条外啦。
0: 啊，即马讲一，什么一个还买进来？
1: 一个，嘿，一个零股，一等系啊，两三个拢会使买啊。
0: 哎，即马一个还买进来？
1: 系啊，啊，所以有足侪人咧开户啊。合适嘛，做做拢开好啦。即我感觉这个物件，唔知是要欢喜啊，反正我想无啦。
0: 哦，
1: 吓啦，真正事实啊。但是政府有一个税收，就是讲，你若像一工台湾拢几啊十亿通去收啊。
0: 对啦。
1: 吓啊，啊一个月拢算几啊百亿啊。
0: 啊，所以咱今日去这个客数条件类，这实在是以行我的交情啦。哦，啊，我也正敢开嘴，因为。听咱的节目诶，拢差不多熟地卡手面蛋食，
1: 对，
0: 哦，那个阿年会，那个搁较济，啊，搁较差不多拢 有当时啊，拢看迄条路在开尔，
1: 我知我知，
0: 即系油在开吼，所以唔忙咱大家把握一下吼。啊，要进广告诶，进前佫甲咱讲一下，因为咱咧啊，伫月底咱有要举办着一个游吼，啊，请七点半啊，你会记得七点半啊准时到位哦。啊，每一个人穿衫裤哦，啊，负责咱的两顿餐厅。目的就是要台中乐成宫汉客嘛，吼、哦、啊、包括保险一切啊啊，穿衫裤、食素食的，请你来注文啦，吼、哦！啊，你拜托家来报名，无法度人去家你收吼，预定两台车，哦，进差不多啊，未半台吧，吼、哦。好，有需要啊，加其他的产品，今仔日啊，甲咱讲出来，会拢照今仔日的条件吼。虽然无上班，今仔日也无发累。啊、所以今天你定的应该就明天再到我给你发的有需要进广告你那车打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给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3E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05粒3400，一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你撇撇喘，真啊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食当我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1盒。
2: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连顺菌、益生菌，有几百。爱嘅好菌会当照顾到你嘅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我都靠男性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 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有的老人家畏寒心又热，引起目睭望无够了，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的500粒，一罐2000二，每天吃8粒，多吃2个月哦。咱的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0: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1粒，1盒1000块，买2盒送1盒，会当吃半冬哦。
2: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产品，特别强力的加速，那推广中啊，每一盒60粒，自己吃1粒。啊，伫食饭后或者暗时啊买群食，有新的附近人袂使食吼，一盒60粒，啊多吃2个月会去吃吼。啊，1000块买2盒送一盒，啊，今仔日特别啊，甲咱大家优惠诶，买5000块以上的所有的产品，哦，今仔日当有送吼，啊，送咱一盒1000块的强力的加速，2个月哈，2个月份诶，迄只呐要换收音机也会使，收音机去两日唔通阁看听听咧，要过来换加速是未使，可能。这收音机我拢要加
1: 的啊，
0: 而且先甲咱调明一下哈，啊，这有保证书啊，到内底说明书啊，因声波服务中心是中国界第第六底啊，买10万块以上送咱一组3盒哈。他都话我有人拍电话去，人大家拢知我唔担当的交钱，担当的产品讲我听。啊，无优待，有那拍机啊，即我达个研究，我咪买10组、20组即啦，吼，我达过来，你呾研究看嘛，咱达过来谈起来，吼，好，按老需要，你达个拍3828900哦，3828900哦，我那个甲咱拜托的啊，阿个存100几本曹长青所著作的，本来存300多本哦，安尼个存100几本尔吼，高树早苗日本第一女首相。他开一节啊，莎娜的伊的一生段啊，每本300粒哈，这是义务的个到赞助的啦哈啊，每一本的人送咱一本大明国书六篇文集啊，一本都我本身20-30年来哈，特工在讲 QQ 印印的哈啊，搁送一本咱的郑卡人的初老话，这本书本啊，你老套到送，无套无送哈啊，这读册人看这唔好。哦，这本书本啊，左人未使看，修道人、出家人啊，较未使看，拢左路的啊。好，特别咱即马那他都啊啊，那所讲过，咱也无了解，咱即马开放可以哦。月山开放中啊，咱那个山是3828680386，外埔头个矿区，今仔日中台、红台教会，不管讲安怎。啊，在所有啊，差不多受到灾害严重的情形，我那真严重。不过我一再来在强调哈，啊，我心里正安尼想啊，从今仔日的第二波，所有的菜少价卖在北部，贵的拢总无收，所以那菜色较贵，种种哈，啊，人当然那较忍耐的咯，菜金菜多哈。这几条过来菜，讲来过100，过过100吼，而且果不其然，将我当得俗啊，连卖嘛无买卖，叫恁家己卖，买卖人咩？爱人家己卖，等等，以前菜头嘛是安尼吼，啊，所以咱物件较贵，咱大家个爱当来谅解一下，就反这个中巴的这个台风过境啊，啊，实在是造成。种种不管讲伫交通方面也好，尤其是在农业方面损失，有那非常的这个严重个惨重啦吼。另外，我来要来有那个含担当的，有那来对着这个产品的问题啦吼。 因为即马含以前无同啦吼，啊，所以即马人的退休平均拢较长，啊，所以对即个保养爱特别来去较爱较注重一下吼，即我强调即个问题啦吼。好，恁即马有可以嘛？咱先来甲听一同来了，来你请讲嘿。
3: 喂，
0: 啊，你请讲嘿。
3: 喂，等等吼。我请问你，
0: 哎，你讲。
3: 就是那个益生菌哈，就千亿牌益生菌，我等于有点使用了哈。那个钙素哦，两项是拢同齐食，还是安怎？
1: 你做一只袂要紧啦，你做一只袂要紧。
3: 我电话挂掉，你再回答好不好？
1: 好。
0: 你在问讲，有咧食磷酸菌，
1: 嘿，食磷酸菌加
0: 素
1: 啊，啊，做一只要紧无？
0: 好，那你甲详细
1: 解释。做一只要紧啦，
0: 哦，
1: 你做一只要紧。磷酸菌吼，上惊就啥哩？比如讲，迄个伤过烧啦，啊，是讲本身有西药味，西药吼有迄个较化学毒性的吼，就尽量卖。
0: 哦，
1: 啊，你若讲一般较天然的食物，甲做一只，无要紧啦。
0: 我插一个话啊，我人欠你知啦。
1: 嘿，我知。
0: 啊，要去台北开会。
1: 嘿
0: 啊，我甲我的主任讲。
1: 嗯
0: 嗯。啊，我唔知我磷酸菌未使系当冷冻，我唔捌啦。
1: 哦哦。
0: 啊，你我是讲要食。
1: 冷藏可以啦，冷藏。
0: 对啦，啊，我都大罐的。啊，是讲食落食不了，我总甲系当。我甲交代我的主任，
1: 嘿嘿，
0: 阿袂得。你讲我讲，迄食不了，甲寄去你锁起你，迄个冷冻安尼啦，啊，冻来冻酷酷安尼啦，啊，人甲我讲，迄冻个就死呀，
1: 哦，啊，烧烧嘛袂使啦，
0: 哦，烧烧
1: 嘛
0: 袂使，讲冷冻也袂使。
1: 哦，啊，你算我看历史的记录来提，你先去冷冻。
0: 哎呀，啊，我因为欠啦，我唔捌你条，我是讲迄个牛奶就会变质的，
1: 对，
0: 牛奶会冷冻，结冰一点，结冰一点。
1: 对，啊，伊无差，因为牛奶咱结冰一点，咱唔是要处理内面的菌，
0: 哦，
1: 伊就爱有发酵改变，优酪乳内面较有菌。
0: 啊，
1: 所以讲，伊这本身磷酸菌就是因男性活菌，袂使伤过冷啊，袂使伤烧，
0: 对不对？好，搁听一动你哦，来，你请讲啦，哎，
4: 哎，
1: 你好，
4: 哎，你好，
1: 哎，
4: 国代吼，
0: 哎，
4: 我即马，迄个我拄只有去注文迄个，种个酵素啦吼，也迄是咧食安怎个？
1: 教授，我来讲吼，来报告来讲。
0: 来，你那个当收音机，甲你讲啊，你切开好唔好？
4: 哦，啊，
0: 你听收音机得，哦，当收音机甲你讲啦。
1: 我即摆来你吼，你唔免迄个，你唔免卖接迄个电话啦，电话当提掉，你听收音机得啦。
0: 好，来，
1: 来，我想讲啊，咱的这时代报告啊，因为教授伊本身就是要将咱所接的物件。大地甲分解变作小地，啊，互你好吸收。
0: 哦、
1: 所以你若体内酵素少时，你所食的物件可能伊的吸收就歹。
0: 营养无多少物质。
1: 对，对啊，营养成分你就吸收袂够。
0: 哦、
1: 所以酵素伊上大的功用是安尼。另外个一项，伊本身若讲伊迄个成分减少了、减少了啦吼，咱肠仔的迄个代谢吸收啦，伊吸收紧。伊留伫肠仔的时间就较无遐久，啊，所以吼、哦，而且伊迄纤维，然后纤维质嘞，伊会分解较少。你肠仔时间留无遐久，伊就会当对咱的迄个直肠、大肠排一下出去。所以简单讲，你若有咧食酵素，到尾手你的排便会较顺畅。哦，这就是你的感觉来对。可能你食一工、两工，你就感觉讲，哦，我这排便继续顺啊呢，唔免像安尼较早拢屈足久，甚至屈袂出啊。哦，所以酵素就是。上啊，即上大的作用在里只，
0: 吼、哦，意思会当从咱食的物件，哎，分甲甲脆脆脆，安尼都当个吸收较侪，
1: 对不对？吸收较侪，啊，吸收较紧。
0: 北京一环个胡润春，啊，就从遐做去放放出来，吼，
1: 对，
0: 食黄贝，放黄贝，有人讲我食了放放了放
1: 啊，对啦，啊，伊就是伊放出来，伊无吸收，啊，结果伊呢吼，伊歹伊上大地。
0: 哎
1: 啊，所以说伊变作吼，伊伫肠仔内面会留足久，
0: 肠
1: 仔内面会本身个一个切
0: 掉咧，
1: 嘿嘿，留足久。啊，所以讲有呾会产生排便较无好。
0: 哦，
1: 啊，你若切落细地了，伊就肠仔内面留袂遐久，伊就排便较顺。
0: 哦， 因为伫咱遮咧广告的产品，咱唔敢夸大广告。一来，咱伫电台讲的拢爱负责任，每一个电台拢爱负责任。咱这十外只电台负责未起，所以咱唔敢夸大啊，拢着照实实啦，安尼甲咱讲。啊，搁再来，因为咱的电台费，那主持一只，干那一只尔咧。我这是十几只，一年千几万。啊，所以我的广告时间短，用简单讲的无效果。人别人个，你看电视的广告都四五分的，偌济钱呢？啊，电视淡什你袂淡什么？广告五分钟你甲看一看。
1: 哦，迄个不得了啊！迄是即摆较济台呢，算分呢，我看在拢算秒的呢。
0: 无即嘛算秒，
1: 今
0: 那个算秒。
1: 安尼吼，哦，迄个开用咧做黄金
0: 啊。啊，人问讲啊，你整咧驾驶照，他系讲十秒钟，因为我愈济广告，我收愈济钱啊。安尼讲安尼个点，啊，所以产品我敢大胆安尼讲。有无迄个效果？我唔敢等只街头浪费嘅，无效果就遮哩都无效果，可能可以入来安尼来吸不认者，可以入来拢得学得好嘅。哦，我系可以，若你讲产品，我罔讲，拢无必要讲咧，因为这即叫做啊，迄、那个广告商业化，
1: 哈，讲咩节目广告化，哦，
0: 节目广告化，啊，所以会发。即发的拢几十万几条，啊，所以咧俄罗斯产品我拢甲切开啊，我叫甲人甲你回答咧哦。
1: 这个部分咱议员做了足保守啦，哦，咱拢无咧做杀骨啦，咱拢无咧做见证。你看，有人好，拢叫人做杀骨啦，啊，来报见证啊咧。你看，咱无，咱真正是，咱拢实际吼，实际，咱都是有经过咱的听众朋友讲好，咱而且甲因报告安尼尔，咱就去做一寡讲哦见证无。哦，真正是根本真了咧！
0: 诶，嘛唔免得去见证，食你有好无好？你搁按照见证，伊食了无好，伊就买
1: 啊。买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集中的做
1: 啊。哦，对对对，伊讲的是较实在啦，吼。哦，
0: 啦。啊，所以啊，我拄则讲的，以往二战后，大清帝国告日本，寿命三十冬。啊，买啊！啊！即日本政府统治五十冬，交过国民党嘅政府，恁在讲光复，我咧讲嘅二战后，哦，迄是五十冬左右，啊，加至八十岁，即三十冬计出来，
1: 计出来，
0: 所以即三十冬你爱活得有尊严，哦，活得足快乐，
1: 足快乐，
0: 哦，
1: 啊，所以讲即嘛就是一个概念啦，咱即嘛西药一直进步嘛，
0: 对，
1: 啊，所以咱人呐，产生问题拢会靠西药来维持这个生命嘛。
0: 是，
1: 但是所以讲，另外一个概念来讲，你的保健迄个概念嘛，是爱对西药的进步对你行。
0: 对，
1: 安尼就变成讲，你的身体愈健康，啊，退休长了，唔免食遐尔济西药，啊，无拢一般拢干咧靠西药来维持。
0: 对，
1: 哦，你若讲有迄个健康的身体，你药也会当减食足济啊。
0: 对
1: 啊，哦，这事实啦，吼。即我感觉，咱的时代好朋友哦，你这方面啦，你这方面应该是爱迄个调整观念，爱慢慢啊调整。因为你若无调整，你到底到尾去话，因为真正我嘛拄着足侪吼，咱的乡亲时代好朋友讲，啊，拢逐天去西药，啊，西药爱食是无唔对啦，该人食就爱食啦，吼。啊，但是你若有寡保健食品，你较早咱有讲过啦，较早可能无都有迄个那明显啦。但是现在的这个保健食品哦，迄个技术是愈来愈进步。
0: 进步，
1: 伊咧调整浓缩哦，要爱什么成分是准。哦，你讲像清楚较早，你跟咱咧食迄林三德啊，唔知人参皂苷啦。哦，现在拢知影讲是效果是迄个人参皂苷，伊本身的效果，所以讲伊一条林参抽落，要爱抽偌济人参皂苷，伊抽出来就拢算会出来，一粒我要卖你偌济。哦，迄所以讲科技的进步有伊的好处，啊，过来即卖伊会用做一个动物性的实验、人体实验，啊，这两项成分合作伙，大家吃偌济了，伊会产生迄个效果。即卖数字拢会造出来，数字拢会报告。所以咱即卖所卖的物件，咱每项的成分拢有做临床，拢一定爱做临床，啊，有做检验，这是拢一定爱做的，即、这个动作是一定拢爱的。
0: 好，两个听懂来，你好，想讲话。
5: 喂。
0: 哎，
5: 喂，
0: 啊，你请讲咧。
5: 喂，
0: 好，你听到嘿？
5: 郭大伯呀。
0: 哦，你好，嘿。
5: 你好，平安。 我想讲有代志要甲你讲，迄个重要的。我讲旧年啊，听到迄个啥林国正吼，啊咧乌白点么点在咧骂骂，赖总统吼，啊结果伊个迄个开始就安尼，啊一直增加，一个一直增加，迄派人伊个翘嘴党的拢一个派人就爬起来，啊然后在都教育界学生啊，拢会对老师不利啊啥物会拢一直教派囡仔大细，即个林国清吼，啊关二十天尔，是太粗俗太俗的啦，啊我希望吼，迄。法官政府哦，啊，较严的，唔好做法官人，啊，你作威风的，我感觉你做法官人作威大，作威风的，啊，未使讲家己的职业哦，就安尼去学迄派人的恶多的人，只啊准头壳咧打咧。
0: 好，有理哦，即我特工在讲的哈，啊，因为咱。关心政府，我甲你感谢。但是因为咱得执政，那无执政，啊，无法度通去要求人啥，手村人拢动着笔，啊，讲安尼较紧啦吼。因为担当诶，伊调职人，伊诶生理毋是干呐做我即代尔，伊本身是厂商啊，所以哦，啊，伫诶面头前我较卖讲政治吼。
1: 袂紧啦，伊干脆袂紧，无所谓啦，因为政治物件本来就大拢爱关心啦，这是我无所谓
0: 啦。啊，你都。
1: 我选我进党的属相，
0: 中国嘛，你甲你进回对袂？
1: 袂进系啦，啊，我无进党的属相，但是政治这物件本来大拢爱你了解啊，大拢有当有想法
0: 啦。啊，所以咱就爱你得积极选尔，干那安尼尔吼，无你手出你动着笔，无能为力吼，你拄只讲个拢有理吼，啊，你逐工在骂啊，照三顿骂，日三骂，两中到时啊骂无算，偌总统在骂，你若是中国。甲咱叫习近平上，伊都掠伊关啊！哦，啊！你我会当讲安尼，所以进广告，今日去特别来访问到咱的技术上蓬勃啊，咱的单红担当的哈啊，产品咱够甲咱啥物事，佮交代一遍，5000块以上，看你要送收音机，这是吼声波中国界内底保证书。啊，即粒送你，那万你中意哦，你啦外久各种的拍，直接去上报服务中心。过来你呐唔买，送你一罐，啊送你一盒，啊60粒整两个月份，啊即强烈的加速，买10000块，啊等于送你啊一组3盒，等于爱3000块强烈加速吼，因为买两盒送一盒吼，再送你3盒。其他的产品有需要，拍过手上，也是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
6: 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毫升，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去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2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强生牌几乎无一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
2: 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六个月。
0: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2: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你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加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一罐，拄好吃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站袂远，站袂久，下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吃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看白吃9粒，吃袂到2个月，看白吃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鸠子坤尸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泻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1100益生菌连顺骨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细罐啊哦。
0: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2: 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恁阿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两位听官有需要，麻烦你等下拍过邮箱。那个打38289000哦，0738289000哦。好，月山月不不能够听一段来你哦，来你请讲嘿。啊，等你哦。风台到位啊，咱的时间在渐渐接近尾声吼。啊，有关到这个啊，即款做大最地最大，差不多拢伫北部，然后大家爱注意到咱的交通的安全来你哦，请讲话哎。
7: 哎，那电国的平安哈，阿平总统平安。
0: 好，
7: 哎，那电国的我要请教讲这个担当的啦哈。
1: 哦，你好，你好。
7: 哎，担当的物件哈，我认为我那个口音过哈，我有在讲你的物件拢真好。
1: 哦，感谢。
7: 哦，啊，因为这个，今我就是真担心的，就是讲那个灵安寮菩萨哈。身体健安
0: 哦，阿金妈好完啦。
7: 这个
0: 啊，对啊，阿金平安啊，金的平安。
7: 嘿，希望讲那个担当的吼，把一挂好的物件介绍，阿个要安那配
0: 哦
7: 哦哦，这个那个莲花寮菩萨哦，要安那使用，因为减一个莲花寮菩萨哦，我敢那减。咁一对目睭安尼啦，吼，安尼好啦，吼，谢谢，
0: 谢谢，谢谢，好。啊，咱咧尽量啊，好啊，有哪会大家推荐，感谢哈。啊，有哪感谢咱咧担当今来接受我节目，这是点点用开讲的方式哈。老王唔是家己咧卖歌，确实产品有哪得爱尽咱的良心啊。我阁讲过，当歌晚上无人见，春心借药天地地。来尾啊，最后一分钟，甲空中的朋友说下者。
1: 来，感谢咱乡亲许多好朋友吼，一直对咱公司产品的支持鼓励吼， 非常感谢。啊，当然后任何需要服务啦，还是产品无了解无详细，要来查询的，
0: 叫
1: 电话咱卡到咱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感谢你。
0: 哦，有关着产品的问题，咱拢会当拍去台南面一个。至于这产品，我也无做内行，我无了解，我是拢叮当当的学的，唔知啊。我家己的身体遮健康，我嘛甲赖哦，我甲感谢，因为我唔知啊，我得。

0: 有爱买来的，就买来的，会做自己。
1: 对对对。哦，
0: 所以咧，咱大家有哪做一个互相的勉励哦。但当然，对着在所有无论讲产品啊，对咧人体变化有利啊，较种种的方便，确实有嘅吧。我的产品大部分差不多九成以上拢伊嘅哦。来，电脑佫报一遍咧，来。
1: 来，台南零六二四三五四三五零六二四三五四。三五，欢迎大家利用。
0: 哦，拄只咱去菩萨讲，吃咧俄罗斯等等的产品，会真结实哦。啊，忙唔忙？大家照顾身体，大家拢个健康，咱的国家才会当坚强哈。洪灾、重灾啊，这个八位啊，我搁再强调一遍哈。啊，你唔当阮南部天气晴和哈，天又不测风云，人又旦夕祸福，要出外特别爱注意。哦啊，种种啊，世纪无是本，小心零散万里船哈、哦。啊，这礼拜节目非常感谢啊，咱大家啊，在咱的节目当中，咱来听人哈啊，而且呢，渐渐接近尾声，嘛，祝福咱大家啊，身体拢健康，万事如意哈、哦。啊，莫忘世上苦人多，唔贪别个这世间有足济艰苦人，关爱别人就是关爱家己。后礼拜。
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孙女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啊。
5: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4: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呐、
5: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七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4: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6: 预防诈骗听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7: 不露在井下，将来何方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一百八十天，今嘛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三十天，专职每个月就一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六万块，兼职每个月五千块，上关买当领到三万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不用怕，重返职场，我来挺你。
9: 详情洽卡空白空空七七七八八八零八零零七七七八八八。
8: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10: 阿妈，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7: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6: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7: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6: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7: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8: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混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冈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9: 现在时间17点整。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3: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2: 从八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3: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赖的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2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2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13: 做龙诶，可爱！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14: 无钱；
13: 气温要换设备，
14: 无钱；
13: 温室要翻新，
14: 贷款无钱。
1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4: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3: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鹅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8:00。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澎湖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5: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3: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2: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3: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葫芦在井下，将来何方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8: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9:00。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

0: 感谢再感谢，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来邀请这空中的老阿伯。节目咱今仔日阁开始来甲探讨，一点真久听我踮咧遮布泡，哎呦，风台千万都唔当去佚佗啊，去佚佗。即摆风台已经扫全台，灾害吼，互恁来了解。啊，大大细细咪厝内，莫险啦！出门真正是大好歹啊，大好歹！阿强，你咧讲你家己，风台天主持节目，你真正是猪！啊，我希望大家出入拢无代志啦，因为今仔日贵宾啦来介绍起啊，介绍起！哎呦，阿强哦，啊有啥物种贵宾？这差不多踮在一个月前就安排好啊，啊，他会知影讲遮拄啊好安排着即个风台天。啊，我嘛看会当放假啊，袂啊，烫者菜尾啊，晓强啊！人个别人个主持人哦，小连续两天拢放假呢，拢无主持，拢烫菜尾啊呢！啊，我无即种命啦，我讲真个啦。今仔日拜六啦，我嘛着搁倒来下岗啦。啊，无我敢若想着阮老母家己一个人踮咧厝个蜜蜂胎，但毋知有通好食啊？无，那阮老母咧食物件是足简单个啦，因为伊都食素啦。啊，都若三两项啊青菜哦，啊简单，闹一个豆腐汤好配哦，伊都。食到变变叫，都食了讲伤好伊啊！阮老母是足好款待啦，不过我敢若想着伊家己一个人吼，想着家己啊，做囝的心肝有哪会酸呢？啊，强哦！啊，当透风落雨，风台天，你啊咧开车要倒转去哦，啊咧考虑咧啦。我来上班是无问题啦，但是路途遮遥远，转去甲落工哦，真正有影。若要讲起来吼，咱敢若叫听众朋友讲，你踮在厝内啊？你若出门真正是大好歹，即摆风台已经扫全台啊！啊，你脚内样嘴安尼讲，结果你家己去冒险要等于故乡的。我知啦，我知影大家拢为着我好啦。来，今仔日我先来讲这特别来宾，无简单。伊是保健食品的工程师，陈工程师。为什么我来叫伊来呢？因为咱最近这个咀嚼定哦，卖了有够好的好，但是都无货啦。无会啦！你敢知影讲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听咱分析了后吼，大家拢信会落呢？啊，无我讲真诶啦！你敢敢乌白买物件，互恁兜诶囡仔食？囡仔即卖搁伫咧成长诶过程当中呢？哎呦，迄食一个毋知安那买？我甲你讲，人这工程师哦，专门为着囡仔做调配，这是提供哦诊所、诊所病院送食伫咧用诶呢？你像即卖咧休热。那休热，真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会带囡仔去眼科做啥？做视力检查，看目睭的近视有愈来愈严重无？啊，若愈来愈严重哦，目镜都还阁顶配呢。我甲你讲，自从这间诊所推出了后啦，那总讲啦，若无改善啦，上届无嘛，甲你控制掉的，袂愈来愈恶化。啊，无你甲看即卖的少年囡仔，看电脑啦，平板啦。包括上课哦，都爱搁扎一台平板啦，啊无学校的内底嘛有电脑啦，手机啊上网查资料啦，包括上课哦嘛拢爱用着手机啊啦。即摆下课了吼，除了食饭，都掺食饭都咧看嘴手机啊。我甲你讲，你甲注意，恁兜个囡仔入去房间个内底吼，无手机啊袂用你啦。迄手机啊看甲人已经困加作业呢，还搁咧走，还搁咧唱歌，还搁咧弹呢。老爸老母半暝都爱搁入去房间啊，内底甲关手机啊，规工拢甲这个三 C 咧做伙，你目睭的外用，你甲路去甲看，包括讲去校的去甲看，即摆拢休热是无唔对，十个八个到，大家都看目镜啦，啊无看目镜迄个咧，挂隐形眼镜啦。人健康科医生嘛有在讲咧，你近视的度数呐愈来愈深，代表讲你两类目睭的老化就会愈来愈紧，啊你唔通看这近视呢？你唔通看这近视，咱台湾哦近视啊，人口的比率是全世界第一名，包括甲西欧洲同款呢。尤其是讲你的度数呐愈来愈深，超过呐五百度，哇靠边啊！即卖超过五百度，比比皆是啊！你是讲干呐配一个目镜，互囡仔挂，互孙挂拢无影无紧哦。近视超过五百度，后摆啊，年纪呐侪的时阵呐，上届严重有可能目睭会青的，目睭会失明的。啊，强妹啊，妹啊，你唔通看这个近视呢？你若超过五百度啊，唔免到四十岁啦，都有可能会出现着白内障啦，都有可能会出现着青光眼啦，更加有可能会发生着视网膜剥离啦。如果你若处理无好的话吼，有可能目睭都会无看的。我遮用心，你敢知讲这点在诊所内底啊？ 看他讲迄医生娘啊啦，伊个孙两个孙啦，规班哦，规班哦，大家都挂目镜，看他这两个孙无挂目镜。即摆若歇热，像即摆咧歇热，带囡仔倒来眼科的诊所来做视力检查，看近视的度数是毋是愈来愈深。人个医生娘啊，医生嘛会甲因建议，甲爸爸妈妈建议呢，叫伊都爱食咀嚼锭，即敢若亲像糖仔安尼咧咸。啊，咱是安尼，他来做咀嚼锭，你来做鸟人诶。我常常讲，囡仔当作是药啊嘛。啊，这葡萄口味，你看咱咧听众朋友，一开始咧买诶时阵哦嘛，担遐担遐。啊，我甲你讲，要做甲讲为着囡仔所设计，真正无简单。这是比咧做大人诶，搁较甜头咧。啊，有诶信未落，我无法度，所以讲我今仔日特别特别邀请到陈工程师来遮解说，互大家知影。因为我咧讲有诶性较袂落嘛，因为人咧讲卖花一定讲花芳，卖水果讲水果甜嘛。啊，你毋通看这近视哦，我咧讲哦，你若只要若近视啊，50度至300度啦，你诶黄斑部诶病变就比一般无近视诶加出着14倍啦，300度至600度啦，加出着73倍啦。近视若超过500度以上啦，你要黄斑部诶病变是一般人诶845倍啦。欸，你唔通看这黄斑部病变，你若处理无好吼，目睭无看，你敢知影讲即卖台湾目睭无看有偌济人口？甲你讲，你唔知要惊，你惊死啊！56000几个啊，90%拢总是后天的啦。你看恁家即卖囡仔近视几多啦？我问你就好啊。你敢要甲囥在遐？你要敢要甲囥在讲后摆真正这囡仔若黄斑部若病变，啊，包括讲目睭若提早退化，目睭若无看的话。较要知，拢已经上万啦。啊，我有讲过是足安全的，要调配甲讲囡仔会当食，迄真的不简单啦。会当踮在诊所伫咧推广嘛，真的不简单啦。啊，我咧讲有诶性较袂落来。我今仔日哦特别足歹势，即伫咧风台天，阁邀请咱陈工程师吼来遮甲咱诶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看讲是安怎讲，即咀嚼锭对着囡仔、对恁兜诶孙、对恁兜诶读册囡仔有偌重要诶重要。你这条钱千万你都唔通欠啦！来，先邀请到咱的陈工程师，先甲咱的客林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先简单请安问好一下哈。
1: 阿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哦，我今仔日吼，会当邀请你来我的节目，是我的荣幸啦。
1: 不敢，
0: 啊，因为你嘛足无用的啦，但是我今仔日一定吼、要邀请你来咱的节目，上届主要的目的就是讲。即卖咱的听众朋友吼，对咱这咀嚼锭的接受度愈来愈高，尤其是有诶做爸爸啦、做妈妈、做阿公阿妈的买互囝啦、买互孙食，所以讲今仔日邀请你来吼，咱陈工程师啊，就是讲要来会当好好啊，强调咱这个咀嚼锭内底的成分来介绍，互咱的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咱这内底是有啥物种的成分呐、啊？因为吼，主要。做老爸老母的，做阿公阿嬷，有的唔敢买，就是讲啊，这内底到底什么种成分，啊，囡仔食到底好啊，唔好吼？这你是专家啦，吼、来。
1: 因为即马小朋友吼，使用这个三 C 的产品愈来愈频繁啦。
0: 是。
1: 哦，甚至讲，我囡仔咧，伫个小学的时阵咧，上课老师来要求因爱炸平板，就还不要讲说，平常你回到家。甚至他还成为山西的保姆，
0: 是
1: 哦，囡仔伫个下课还是起来看卡通影片啊啥吼，所以呢，变规工拢咧用目睭咧看这个山西的物件啦。
0: 包括入去个房间的内底吼，都一定爱手机啊看个困去啊，手机啊搁囥咧要走呢。
1: 无问题，对，拢是安尼啊。
0: 嗯，
1: 因为平时囡仔拢安尼。哦啊，所以这个因为接受这个蓝光的机会愈来愈多啊，
0: 是。
1: 所以起码一般来讲啊，大部分的爸爸妈妈拢知影讲哦，就爱保护目睭吼，爱抗蓝光，
0: 是。
1: 哦、啊，拢会想着讲啥呢？因为咱的这个保健成分呢，有一项叫做叶黄素啊，
0: 是。
1: 哦，而、且叶黄素一般大家拢知，
0: 是。
1: 哦，啊，不过呢。叶黄素即卖市面上吼，这些成分吼，因为800种，
0: 啊，
1: 大部分拢是为着大人咧设计。
0: 好
1: 哦，啊，伊这个成分啊，拢为大人设计，咱就袂使伫市面上凊彩买啊。
0: 是
1: 哦，因为咱的囡仔诶，迄个身体吼， 搁咧发育当中哦，所以有些成分哈、哦，比如讲伊是脂溶性的，脂溶性的成分呢，伊爱用肝脏代谢，所以咱袂使饲品上凊彩买大人食有帮助的物件呢，对囡仔来讲就无一定哦。
2: 哦，
1: 对，欸、所以阮针对这个囡仔的部分哈、
2: 哦，是，
1: 我们有帮那个眼科诊所哈、
2: 哦，是，
1: 我们有。特别帮他们设计一个小孩子专用的配方啊！
0: 是啊，听讲听讲，这个配方店在因的这眼科的诊所卖了真好。
1: 是是是，这煮差不多七年前吼、
2: 哦，是
1: 因开始卖了，一直卖到今嘛，一直拢是因诊所内底的真正是做热卖。
2: 是，
1: 然后呢，因为每一个迄个小学生啊吼。他们都有寒暑假，
2: 按
1: 讲寒暑假的时阵呢，拢会去做视力检查，
2: 是，
1: 好、哦，好好规定的啊。啊，即马视力检查了呢，因若有爸爸妈妈若有给因买这个咀嚼锭吼、
2: 哦，是，
1: 给因吃的，哦，因的迄个视力啊，几乎都是一直保持着，都没有加那个近视都没有加深啦、
0: 啊。哦，愈无愈来愈恶化就对，愈来愈严重就对了哈。哦
1: 欸、一般迄个医生咧咧讲分享就是讲吼，伊当年咧替这个小学生咧检查这个近视哦，平均一年拢会增加50度啊。
0: 吼、哦，一年加50度、欸、是。
1: 哎、欸，一年拢会加50度，所以呢，甲小学4、5年级来，几乎是大家拢戴目镜。
0: 吼、哦、啊，国小都六年，那50度都看来读一个国小都300度啊呢。
1: 哎、欸，无唔对，啊，所以呢，因就是讲，咱设计这个吼专门给囡仔食这个配方吼，就是呢，除了这个叶黄素，这是上基本的啦。
2: 是
1: 哦，那以外呢，咱各有加一项最重要的成分，这是我们独家才有的，就是一个杜莎藻。
2: 是
1: 哦，因为这个杜莎藻呢，伊内底有足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
2: 是
1: 哦，大家拢知影讲，哎、欸，目睭若要好，爱食啥？食红萝卜。
2: 是
1: 哦，啊，所以这个。胡萝卜素呢是咱即马地球上所有的黄绿色植物里面，就是杜莎藻也含量上高，所以咱家这个成分呢，最重要、最珍贵的成分呢，甲加伫内底。
2: 是。
1: 哦，啊，这是咱最大的特色啦。
2: 是。
1: 啊，在其次的是讲内底，我们还有增加了其他的三张酯、黑醋栗、维生素 C 甲维生素 E 哈、哦。这几项呢，拢是有抗氧化的保护力。
2: 是。
1: 那啊，就是因为这个组合，这个配方组合哈、哦，是真正适合小朋友吃，
2: 是，
1: 就不会造成他们肝脏的负担。
2: 好、哦、
1: 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所以眼科诊所呢，也不但推荐给每年回来做视力检查的小朋友
2: 啊、
1: 哦，给他们的爸爸妈妈了解这个东西之外，伊家己嘛有两个孙仔嘛有在吃呢。
2: 是。
1: 哦，因两个因，迄、那个这个医生伊家己两个孙啊，即马一个小学6年级，一个是4年级，
2: 是。
1: 因两个哦，这两个查甫囡仔吼，拢是因班上唯一没有戴眼镜的。
0: 好、哦，唯一无近视的就对啦。
1: 哎，对对对，因为迄个幼稚园开始吃嘛，
2: 是
1: 吃到即马，伊家己的囡仔伊嘛是互伊安尼吃，哦、啊吃就是讲。啊，阮家己的孙啊，就是最好的见证啊！啊，所以因阿妈咧，逐工伫迄个诊所，拢甲一挂爸爸妈妈讲啊，你若目睭检查了，啊，先煞有的需要配目镜，配完呢，因为互因介绍这个物件，互因的迄个囡仔食，
2: 是，
1: 食了呢，真正大家度数了，拢无去增加，甚至有的假性近视的迄种的吼，
2: 较
1: 轻微，
2: 是，
1: 啊，慢慢啊，可以恢复视力哦。
0: 好安尼哦。
1: 是
0: 哦，都、就是讲因的孙是上介好的见证者啦，吼、哦。即卖，即卖学生每一年吼、哦，譬如讲啊，像即卖暑假都会去眼科先去做视力检查。啊，即卖来的时阵吼，已经近视200-300度啊。哦啊，医生娘啊啦，医生都会建议讲啊，你都爱互伊食这咀嚼锭。啊，食食了后吼，过顶年过来检查的时阵哦，拢会当印证说你吃这个产品是对小孩子是有很大的帮助啦。
1: 是啦，嘿啦，按你讲，我唔对啦。
2: 好，
1: 就是讲，这个，咱因为咱目睭总是有需要修复的时候，有一挂营养素。
2: 是
1: 哦，大家营养素唔是讲咱日常三餐食会到的。
2: 是
1: 哦，啊，所以呢，就是讲特别去设计这个配方的时阵呢，其实真正是对小朋友来讲是真好。
2: 是
1: 因为即马市面上某一挂 一寡做做敢若是糖啊，咧互互囡仔食诶吼。其实呢，因内底成分就是主要是拢是糖啦。
0: 是。
1: 哦啊，所以迄变做就较无帮助。啊，你若讲要找一寡较大人咧食诶，除了讲迄个成分呢，可能是对囡仔较有负担以外，
0: 是。
1: 囡仔嘛袂爱食。
0: 是。
1: 就是说，我们在设计这个保健品，其实还有一个适口性的问题。
0: 是。
1: 就是讲，食起来爱因。喜欢吃，而且在食用的时候也有这个注重到安全性。
0: 是安全，我跟你讲哈、这成功程式啊，安全是老爸老母阿公阿妈第一考虑啦哈。阿、哥，你若讲做像迄个鸟人啦，啊，看起来敢那亲像药啊，迄囡仔嘛唔甲你食啦，伊甲当作是药啊，伊唔知影讲这食这真好。所以讲，咱即卖才做这个咀嚼垫哦，敢那亲像咧食糖啊。啊，即卖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讲，哦，阿强哦，阮遐的孙即卖拢食甲会主动吐呢，主动吐，这就是好的现象呢。
1: 哎，对，无唔对，因为大部分的囡仔其实是，他不太会吞咽那个胶囊啊，
0: 是，
1: 而且有可能会卡在喉咙上的这个风险，其实非常大。
0: 是、是。
1: 啊，所以那就讲做这个咀嚼垫的，就讲你像这个囡仔呐，开始有喙齿会晓剥啊。
0: 好、
1: 哦，其实就拢会当食啦。
0: 是，好、哦、啊，一天一天，你建议那食一粒两粒会用的无？
1: 那是迄个囡仔来讲吼，一天就是建议两粒，
0: 两粒
1: 伊的迄个叶黄素啦，所谓营养素，
0: 是
1: 剂量是多多好，咱设计就是安尼。
0: 这小朋友咧食像读幼稚园的时阵，你像你讲迄诊所的伊的孙，两个孙对幼稚园都开始食嘛吼。
1: 哎，是，无唔对。
0: 幼稚园就会当开始食，国小、国中、高中这拢会当食，都愈早食都是愈好啦。你无多相片，像读册嘛爱用平板啊，嘛爱用手机啊，这你拢无在条相片的嘛。
1: 对，无唔对啊，因为今麦囡仔，我还没有上学就开始用平板啦、啊。是。
0: 对，所以讲，咱用这咀嚼垫，有当时啊讲一句话较歹听的吼，为什么来做这个葡萄口味，就是善意的欺骗啦。善意的欺骗，吼，囡仔伊会主动想要食，安尼上介好啦，对唔对？
1: 对，不对。我们在设计这个保健品，其实除了安全是第一，
0: 是
1: 啊，那其次呢，也是希望就是说，这个适口性，这个对小朋友来说特别重要。
0: 是，
1: 可是因爱喜欢吃啊，愿意持续吃，甚至主动要求他要吃，
0: 安尼吼
1: 啊，这哎、欸，因为这个保养品就是保健品的哈，它是一个做一个预防保健的，
0: 是
1: 啊，所以它必须是长期吃，不是说油啊吃一礼拜的喝，
0: 是
1: 啊，所以就是爱有耐心啊。你若讲迄种胶囊的物件，你要叫囡仔逐工吃吼，其实无啥可能啊。
0: 对，安尼好啊。其实我有呐爱感谢咱成功陈师，有法度讲，我配合着这眼科的诊所做出着这个咀嚼垫吼。会当吼，即个囡仔包括讲老爸老母、阿公阿妈吼，有一个方向，即有哪爱感谢恁。啊，即点在迄个眼科的诊所一罐是拢卖2500块嘛？
1: 是，因为定价就是安尼，无唔对。
0: 哦，定价2500块，好，安尼，即2500块是诊所伫咧卖，生意是真正有够好，已经推广几落年的时间啊啦。会当印证着讲哦，即真正着对着恁家的读册囡仔、恁家的孙、恁家的囝吼，足重要的啦。咱即做60粒装的哈、啊，咀嚼垫就是讲咱做葡萄口味，互恁的孙、互恁的囡仔会当接受。平常时就敢那亲像我咧甘羊乳钙，平常时就敢那像咧甘糖啊同款啊。60粒装的，你若一天若加甘一粒的话，一盒会当互你甘两个月，卖你2500块，无贵啊。今仔日咱的成功陈师来，咱2500块，咱卖甲下介绍，但是啊。要让他付出到代价啦，看到这栋而已，看到这栋而已，你们大家注意收听啊，你家里就有读书的孩子，你家里的孩子哪个在读书，孙哪个在读书，我跟你说，真正对你们家的孙，对你们家的孩子，的这个眼睛平常时的保养真正很重要的啦，这不能黑白说呢，你刚才也有听到我们成功师陈师在说，人迄看啦，即卖吼暑假期间去做目睭的检查，一年检查一摆啊。人迄医生另外包括讲眼科医生都会甲推广，平常时你叫恁家的囡仔等于一天甘一粒，一天甲甘两粒啊，这项物件真正有够的好，会好啦。所以讲朋友啊，一盒卖你2500块，你若食一粒甘两个月，你若食两粒的话甘一个月，安尼其实嘛无贵啊。但是今仔日。 你若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听好啊，我可能犹太一百组就好。你若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恁家若无囡仔，若无读册囡仔，若无读册孙，迄我唔敢讲。若有诶话，你今仔日若卡电话来甲我咨询即个拒绝症诶吼，即个阿公阿妈好，即个爸爸妈妈，我你甲买一盒2500块。我阁送你一盒，一盒食我阿强的，等于你2500块会当摕到两盒，两盒什么种概念呢？就是你若一天若减一粒啊，这两盒会当互你减4个月，4个月开2500块，等于一个月开500几块，来保养着咱读册囡仔的目睭，安尼对你来讲敢无重要吗？你甲买一盒2500块，我阁加送你一盒。你甲买一盒2500块，我阁加送你一盒。所以讲，朋友啊，一百组甲恁做犹太哇，电话满线，各位啊，真正有够好诶，好啦！这是针对着咱诶读册囡仔咧做设计啊。0800088987，0800088987，0800088987。一盒2500块，你无听唔对位哦。咱的咀嚼顶专门为读册囡仔做设计，你来买一盒，我就加送你一盒。你买一盒，我阁加送你一盒。啊好，稍等一下，我看这个电话这么多，起毛样啦！我阁请一斤炒面请你吃啦，我阁请一斤炒面请你吃啦。等于讲，你若甲我买一盒2500块，我阁加送你一盒。安尼若食一粒的话吼，会当食4个月。我阁请一斤炒面，请你吃来。我一通啊，一通啊，统计啊，一百组甲恁做犹太。0800088987，0800088987，0800088987。以上广告。喂，你好。
2: 喂。
0: 嘿。讲
2: 遐
0: 吼。
2: 嘿。那
0: 就好啦。囡仔要食的吼。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3: 喂。
0: 嘿。哈，稍等一下，咀嚼顶囡仔要食的，喂，你好。
3: 你好，我拄则有电吼，要甲讲。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喂。
3: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3: 哦，你好。
0: 稍等一下，你莫听收音机啦，喂，你好，喂。我歹势，互你等等伤久，你若电话卡通爱有耐心嘛。0800088987，0800088987，一盒都是专门为你家里的读书的学生量身打造，量身打造，一盒2500块，今仔日买一盒送一盒，喂你好，喂我，哇，真侪电话拢去互我切掉，伊失礼哈，恁搁停卡一摆，因为。满线无多，拢加加减减的烧破掉。朋友啊，今仔日我就是看到这个新闻，看到真正足唔甘啦。喂，你好。
4: 喂。
0: 嘿，我阿强。
4: 哎，我
0: 无伫食。囡仔食，囡仔食吼。
4: 哎，无啊。
0: 稍等一下，阿孙你好，喂，你好，喂。
5: 阿强。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阿强诶。
0: 啊，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啊，感谢咱这全国的听众朋友，你对我信任。这我袂当乌白广告，袂当乌白介绍。这店在诊所卖恁，给囡仔食，就是一2500块，60粒装。你甲看，你今仔日开2500，会当摕到两盒。你一天若叫恁家的读册囡仔来减一粒的话，安尼会当减4个月，一个月吼差不多500块啊尔。安尼你若佫开袂落，除非就是讲你厝内无读册囡仔啦，若佫开袂落。嘿，那目睭那愈来愈恶化，是足叹西人呢。朋友啊，我真正是爱恁好，因为哦，这项物件咱做用葡萄的口味，你叫恁的孙啊，敢伊主动倒会想要食，啊那想要食，目睭达感觉补充营养，而且这会当点在诊所病院上架，真正无简单呐、啊，人一定推广足济年的时间呐、啊。我讲哦，看那冰冻。迄店在百货公司边啊，一间眼科的诊所，人个医生娘啊，因家的孙哦，都是拢食这個，无甲一个看目镜啦。喂，你好。喂。
6: 我要爱目镜啊。
0: 这囡仔要食的呢。
6: 吓、
0: 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 八八九八八七，你爱讲囡仔要食的哦。哦，因为咱大人咧食，甲这无同款哦。囡仔有囡仔的，大人有大人的，安尼知影吼、哦？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要那电话那这，我希望讲听众朋友爱有耐心。喂，你好。
2: 你讲
0: 阿强遐。啊，你稍等一下，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啊，来爱有耐心哦，因为即摆拢塌掉的吼、哦，啊，我着叫外口的小姐爱。电话要接较紧嘞，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
2: 喂，阿强
0: 哦。有。
2: 哦，阮孙甲我食个做糖仔食。
0: 哦，做糖仔好啊，一天我咧讲吼。
2: 关食可能无半个月。
0: 哦，啊，你叫伊一天两粒两粒，啊，你今仔日要咱买一组就好，好无？
2: 我买两组，我三四个孙。
0: 四个孙，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5: 你好，
0: 嘿，你好，我阿强。
5: 哈、啊，我要爱一
0: 个。你稍等一下，哈，囡仔咧食的吼。稍等下，稍等下，多谢你啊！你也是读册囡仔，读几岁啊？
5: 小一。
0: 哦，好，稍等一下，来来来，感谢哈、啊，因为即卖有买予孙食的人真济，啊，大家烧抢啦。我唔只讲吼，买一组啊就好。啊，像拄只这位阿姐啊，讲因家的孙三四个咧食。一组无够，伊要买两组，伊若买两组等于五千块提四盒。我讲安尼一个月分四五百块，四五百块，四五百块。我知影你咧顾虑啥，你咧顾虑讲吼，哎呦，啊，当个读册囡仔食这敢好，这也毋是药啊，这是目睭需要的营养分啊。啊，你若讲做鸟人的，摕给囡仔食，囡仔当作药啊，伊毋甲你食啊。所以讲，咱个做敢那亲像糖啊，做敢那亲像糖啊。啊，你做你放心，这点在诊所会当上架，真正无简单。啊，无他会少济人抢，看偌济人咧买。
7: 喂，我要买拒绝症。
0: 好，稍等一下，你有捌买过无？
7: 捌，
0: 唔捌。唔捌，啊，你是要恁囝食的哦？
7: 哎呀，对。
0: 好，稍等一下，多谢你几位啊？
7: 啊，迄个做大学
0: 个。哦，大学啊，咧一工叫伊减两粒嘛。
7: 啊，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敢那亲像讲细汉的时阵哦，跟这个羊乳钙、羊乳片同款历史啦。呀，即卖哦，上加爱减的都是咀嚼锭啦，咀嚼锭即卖上加爱减啦。喂，你好。
8: 喂，我点迄个气，迄个啥？
0: 我讲未出来吼，咀嚼锭，你捌买过无？好好，稍等一下，若捌买过，我就问你是孙在吃，是囡仔在吃？囡仔。好好，稍等一下，还要买几组？
8: 一组。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9: 没
0: 囡仔在吃的吼。
9: 啊？
0: 囡仔在吃的吼。
9: 对。
0: 你要几组啊？
9: 我要两组好。
0: 两组是买两盒，搁送你两盒呢。你捌买过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你若买两组，我今仔日阁请两斤草莓请你吃，这我拄则讲无对的啦。因为你打电话来甲我阿强登记作文，就是讲对我一种信任。啊，我讲真的啦，大家嘛为着囡仔好，大家嘛为着孙好。啊，这天然的物件，天然的物件，对着目睭的营养甲照顾，专门为着这个仔仔孙孙设计呢。啊，你敢唔免买回去好吃啊？啊，无通个主文的电话遮尔济，你即摆若敲电话来甲我主文哦，买一组，我请一斤梅仔互你食，为着要答谢你啦。啊，你若买两组，我就请两斤梅仔互你食。目前吼、哦，有咧听咱个节目个朋友，厝内闹孙啊，厝内闹囡仔个吼，即摆吼，有当时啊，伫买拢毋是干呐一组两组就会煞，食到尾啊，咱只阿公阿嬷讲啊，阿强哦，有影呢，恁吼、哦。讲真诶啦，安尼遮敖做这个葡萄口味，迄吼都是讲对囡仔一种善意诶欺骗啦。啊，若无吼，你真正毋知要如何是好啊。为着讲要让囡仔后摆读有册，莫让伊诶目睭提早来老化，提早来退化。啊，因为这无法度避免嘛，因为大家拢耍手机啊，耍电脑看电视啊，久来了后目睭诶伤害就会愈来愈大。你一天叫伊减一粒啊，一天叫伊减两粒啊。敢若亲像讲，咱个对伊个目睭做一定个保护共款，啊！你甲看讲，敢若敢无重要？一盒六十粒装，你若减一粒个话，会当减两个月；啊，你若减两粒个话，减一个月，安尼卖你2500块， 啊，今仔日我特别替恁争取呢，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来买一盒，咱的咀嚼锭专门在乎提供给囡仔食目睭的营养。买一盒，我阁加送你一盒，2500块摕两盒，甘一粒会当食四个月，一个月阿公阿妈你有甲算无？你有甲算无？一个月才开一个600几块啊，尔600多块啦，600几块啊，尔啦。所以讲朋友啊，有当时啊，你甲想看卖啊，看这咀嚼顶人的设计，甲真正实在是对这囡仔的目睭的帮助有够大诶大。0800889887，0800889887，一百组登记完就好啊，喂你好。
10: 哎、
0: 欸，你好，我阿强。
10: 阿强呀，吼。
0: 有。
10: 啊，我迄个拜六改叫迄个阿老婆来。
0: 送未去啊！你叫啥？
10: 叫啊！拜六。
0: 稍等嘞，稍等嘞，来外口甲你听下，因为最近回足济吼，有当时啊，咱回都已经包好势，寄出去了后吼，还阁点在，参像讲新德惠运也好啦，乌鸟的遐，因为因拄拄啊好休三工，啊拜伊才开始送回。喂，你好，我阿强。
10: 对，
0: 行
10: 啊！嘿，啊，送一撮过来来。
0: 好，稍等一下，我趁一斤梅啊，感谢你卡来助文啦。稍等一下，喂，你好。
11: 啊，一撮。
0: 稍等一下，捌买过无？
11: 捌。
0: 囡仔咧食是孙。
11: 囡
0: 仔。哦，好好好，囡仔几岁啊？
11: 国中。
0: 国中，啊，伊即摆一工干几粒？
11: 一粒。
0: 一粒吼，爱爱干无？
11: 嗯。
0: 好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啊，来，因为我讲真诶吼，即做即葡萄口味吼。伊会甲当作敢若亲像咧食糖啊安尼，啊，咱是做一种善意的欺骗，啊，这毋是我熬，毋是我做的，是人这诊所内底即摆拢强力咧推广，啊，无你网络嘛，当甲查看卖啊，咀嚼锭，咀嚼锭，这吼踮在诊所是卖了有够好，啊，我知影讲咱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吼，对着囡仔你要互食，你真顾虑，你无可能将着咱的孙、咱的囡仔甲当作白鸟鼠吧。所以讲，你若有买到合同到咱的这个说明书，你会当摕去就近的眼科、门眼科的医生看，讲食这好啊唔好？伊若感觉讲，嗯，啊食这都无帮助，啊则拜托拜托，你搁一通电话，好啊，我去甲你收倒转来。你买一组2500害你，你若买两组，我5000块害你。啊，每下买，若每下摕去食啦。啊，若讲好的话吼，拜托的哈。你爱叫恁孙，叫恁兜的囡仔，一工甘一粒啊，一工甘两粒啊，真正甘着足好诶，好甘着足好啊！这阿强若无物件讲吼，有这个效果，有无这个有这个成分，要踮在咱这咧广告，毋是遐尼啊简单呢。所以讲朋友啊，0800889887，0800889887，一段时间了后吼，你真正会感谢我。感謝就說阿強推廣到這個咀嚼鏡，而且你們在買的過程當中，如果要去診所買是2500塊，你在這裡是買一盒又送你一盒，等於說兩盒才2500，我有說呢，如果甘一粒可以甘四個月，這樣一個月多少啊？一個月才600几塊而已，600几塊啦，這如果一百組，人家人搬了了去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啊，当然你若要敲电话，就要有耐心，因为每一摆吼，咱的节目虽然一点真久的时间，节目的开头我用四句人啊，甲七字啊，请安甲问好，啊，咱讲家事、国事、社会事，你甲我的心内事，刷落去吼，差不多我用20分真久的时间，广告刷了后开放，互恁现场登记注文。啊，本地有咧想讲吼，规期买门也唔免送啦，因为都加送你一盒吧。啊好啦，今仔日阁特别啦，因为真正咱这个门也生得真好食，迄一寡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呐，食到的话吼，大家都学咯。啊，你都教都信任我，你若讲捌买过的人，我都唔免阁讲啊。若捌买过的人哦，伊会来注文；啊，若唔捌买过，你个头一摆就是对阿强的信任嘛。你唔只来买我的物件，哎，有诶听咱个节目，有诶听无偌久呢。踮在节目当中，我嘛常常去拄着讲，哎呦强啊，哎呦。我著将来毋捌听节目，头一摆听到就想要甲你买。外口咱电话接较紧诶啊，喂你好。
12: 你好。
0: 嘿。
12: 我
0: 好，你捌买过无？
12: 我买真济遍
0: 啊。哎呦，谢谢哦！啊，你要食物件无？
12: 啊，好啊，谢谢啊。
0: 你有食过我送你的草莓无？
12: 唔捌。
0: 唔捌，即摆你若食到，你学咯，啊无咧卖呢。嗯。哦。嘿，我拢用香港卡来捞袂哦。嗯。嘿嘿嘿，你稍等下，喂你好。
13: 嘿，你好。
0: 嘿，你好。
13: 好，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我先吃一个茶来。

0: 感谢47分啊，你过足紧，后手剩10分钟久的时间吼，较无10分钟久，互恁来登记啦。今仔日咱这个主决定，我会当吼踮在遮讲着足红声，讲着足大声，因为我感觉讲吼，来，这电话接袂去，喂。
1: 阿强，你好哟。
0: 好，阿姐啊，你好，我阿强。
1: 我跟你讲哦，我起码有家己买思康明啦，即马这甲有甲伊同款。
0: 无同，这囡仔你食的哦。
1: 对啊，囡仔你食的，我那里读三年啊。
0: 吼、哦，三年是读国小呀。
1: 嘿，国小三年。
0: 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哦，来。你若大人甲囡仔你食的是无同啊，大人甲囡仔你食的是无同，咱这叫做咀嚼定啊。啊，国小三年啊，我跟你讲上介好，真正上介好。我就是常常看到新闻，未来咱的囡仔，就是因为蓝光，啊，包括讲荧幕的伤害，有可能会加出到1-20万人目睭失明。为什么咱会失明？就是未来咱的囡仔目睭会提早来退化，黄斑部病变，啊，是讲哦青光眼、白内障，这拢有可能造成到目睭失明无看的。未来啦，伊是写讲哦，差不多15年啊，都加出到10万人至20万人，这个数量的概念你敢听有？10万人至20万人呢？我咧甲想，应该唔免遐尼久的时间啦。所以讲，现在眼科的诊所早都已经咧推出到这个囡仔咧食固目睭的咀嚼定。我唔只讲我足用心。我感觉讲这项物件对着咱的下一代的照顾，你先甲照顾，后摆啊，你就免搞我买大人咧食杜莎枣啊啦。强调囡仔的营养，目睭的营养甲顾好。啊，我若做鸟人诶，恁会当做摕药啊，对互囡仔食，囡仔嘛会当做咧食药啊，伊袂甲你食啦。所以讲，咱做敢若亲像糖啊，咀嚼顶都是一粒敢若亲像糖啊，啊，搁内底甲你掺即个葡萄口味，都是用啥诶啦？敢若亲像人咧讲要掠一只鸡，嘛爱先掠一杯米，伊会主动要食。安尼，咱就先成功一半。啊，这做60粒装的，我有讲过，你若一粒的话，会当干差不多1-2个月。啊，你若干2粒的话吼，会当干1个月。卖你2500块，真正无过分。因为要做这个咀嚼定，唔是遐尼简单。但是今仔日，你一压到我买2500块，你今仔日那店在100，无甲100位啦，你一日甲买2组嘛，才50位啊尔。你若卡空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来甲我买一盒咀嚼顶，遮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遮疼孙疼囝、遮可爱欧巴桑，你买一盒，我阁加送你一盒，等于2盒2500块。我特别搁趁一斤草莓，请你食。你甲看，那两盒一工那一粒的话，安尼4个月份，一个月才600几块。喂，你好。喂。
2: 哎，
0: 你好。
2: 我叫一阿皮。
0: 好、哦、好，啊，你睇下，敢那像安尼拢无懒无懒啊，爱困了。
2: 系啊。
0: 嗯，较好命，今即卖啥物时机咧困？好、哦、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哦，啊，真好命。主持节目主持甲，互你困呢咧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若感觉讲这项物件，你当然有需要。啊，你厝内都有孙嘛，有囡仔嘛，你会当先哦食看卖啊啦。无感到变罢啦，变啊感到哦，哎呦呀，伊会主动要吐哦，伊会主动要吐哦，0800-88-9887，0800-88-9887，阿强伫个遮拢深深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甲你讲，你来甲我买物件，我拢甲你负责任啦。啊，我阁讲过啊，周边若有眼科的诊所。你提去问嘛，问眼科的医生，若会用的你才吃，袂用的你害我倒。我伫个遮主持35年啊，有法度主持遮久的时间，唔是讲我咧熬主持呢，唔是讲哎呦到遐四句连啊，甲七字啊，有影是真忝头，有当时啊想甲头壳拢破的吼。但是最介主要嘛爱靠产品的维持啊。做节目是水， 讲句是鱼啊，有水无鱼嘛是死困呢。啊，若有鱼无水嘛无在条生存呢。所以讲哦，我一定爱找足好的物件，足好的物件来维持着这个节目。敢若参像讲咱的咀嚼顶，最近真正，那一旦我那咧讲的时阵，生理是有够好的好啦。喂，你好。喂。
1: 喂。
0: 嘿，你好。
1: 小姐。
0: 小姐，稍等一下来，小姐外口甲你登记吼。喂，你好。
3: 喂，阿强呀呀。
0: 哟。
3: 哎，食开安那食啊？
0: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外口听，因为我讲的事实时代拢已经无同款啦。今仔日甲你犹太话。
4: 哎，
0: 你好。线卡好，稍等一下哈，来。即摆电话先按哈，拢互外口的小姐去接，想说统计一下哈，来。啊，都风台天啦，风台天有诶嘛爱听歌啊，强啊！啊，你看那电话直直接直直做生意做啊济咁好，啊，都看那一百组啊，尔嘛无偌济啦。你要听伤心酒店，阿强先甲你安排啊。伤心酒店吼、哦，来。

山，爱阮的歌声，饮酒的人无心情。世间的繁华，亲像梦一摊，也是无好脚爪。暗淡酒店啦，悲伤啥人知？痛苦吞别啦，一杯搁在啦。你若有了解，莫问阮对倒位啦。不愿讲出啦，有足藏心啦，感情是落的无奈。

光线，哀怨的歌声，饮酒的人无好心情，世间的繁华，亲像梦一摊，也是无脚踏。

非常感谢。诶、欸，还佫敢那一首呢？啊，不过我这时间唔知会赴啊袂，啊，佮这电话遮济，哎呦，人客啊，0800-889-887，0800-889-887，我就讲哦，咱这成功程式来甲咱做介绍，恁就比较听较会落。诶、欸，这风台天，大家拢休困呢，这顶个月都安排好啊。我讲啊，无咱啊，搁延一日好无？唔通，我足无用的，我真正要安排时间来啊，互你做访问哦。真正是足无用的。我讲好啦，你若唔惊去风台吹去的话，你做你来啦。所以讲朋友啊，敢若一百组一百组啊，有当时啊哦，这孙甲囡仔是咱的啦，你唔甲照顾，啥物人要甲照顾啦？啊，囡仔大家嘛结苦苦，叫伊讲手机啊、电视、电脑莫看遐尼济，伊敢有可能敢听会落你啦？啊，都有影啊！来，搁啥物歌？哦，妈妈，请你也保重啦。这嘛朋友点播要听的歌吼，我今仔日拄拄啊，风台天甲恁唱一回啊。妈妈，请你也保重。

大志喜悲，我也来到他乡的一个圣都，不过我是真勇敢。妈妈，请你也保重。

皮来寄予你，希望的平安过日，我的阿母想彼时强强离开，想彼时强强离开。我也来到他乡的一个乡。

阿母，期待着十日相会，期待着十日相会。我也来到他乡的一个成都，不过我是会返去。妈妈请你呀，阿婆重。

0: 谢谢。
1: 好，来，安尼节目嘛差不多啊，我甲看，来剩几分钟久呢？刷刷戏好，你若爱要注文的来，我简单讲一下啦。注文无对的啦，今仔日拒绝订。你若讲厝内若无孙，若无囡仔，若无读册囡仔，迄拢无话讲。今仔日踮在即个风台天，咱的成功陈师阁互我请到位，介绍到即个拒绝订，这是为诊所所做设计，因为每一年的热天休热，囡仔拢会去诊所的内底做视力检查。人个眼科医生嘛建议伊个老爸老母只爱买转予囡仔食，一工叫伊减一粒，一工叫伊减两粒啊，足好呢。伊卖2500块，哪有参像讲咱咧犹太？你今仔日来甲买一盒，一盒2500块，你若减两粒的话，一个月减一粒两个月，我阿强佫送你一盒呢，佫送你一盒，佫切一斤草莓请你食呢。来，佫十个就好啊啦，因为即摆外口小姐无法度统计啦，100组啊。搁十位，你若注文无对的，电话边甲你服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时间到位啊！感谢朋友的收听，风台天麦乌白走啊！后礼拜一再过来，再见，拜拜。

0: 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阿嬷，我出门哦。
6: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啊！你雄雄公公是要去倒啦？
12: 要去邮局寄口罩啦！啊，就拄啊接到阮孙仔的电话，讲什么人要汇钱给伊，叫我先提供口罩给伊用啦。
11: 慢车，这听起来做成诈骗集团呢？你先卡105专线问一下，还是去派出所问警察？
9: 小心求证，才会当防止被骗。
11: 千万唔通凊彩提口罩给别人，无都可能被犯罪集团利用，到时家己冇可能犯着诈欺罪哦。
13: 以上公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葫芦在井下，兄弟何康来喽！
1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新增补助。
1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2: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4: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展。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20点整。
18: 乐观的人最健康，自闭的人最幸福。欢迎收听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明林灵河界，灵蝶三江落，明牛吉日用，死得升天上。世间人啊，咱爱遵守戒律，遵守道德，遵守法律。人啊，如果愿意修改，咱才袂去做了无好的代志，犯了过错。如此，咱的人生才袂陷入着忧心艰苦当中。一个有智慧的人，伊会向修改。修改就是遵守法律，遵守规矩，遵守法律，遵守道德。做人做事，如果愿意修改，第一名誉会好。大家学到这个人有规矩，甚至守法，所以对着伊有信任、有信用，嘛相信伊会当得到众人的学到，得到好名声。而且修改的人，因为咱遵守规矩、遵守法律，别人啊相信咱，甚至信用咱，愿意给咱好利，互相帮忙，互相作业。所以生活当中，咱就得到真侪助缘。三者一个修法的人，不单单受到人敬重，受到人信任，甚至看人的互相作业。这人啊，因为规矩安分，所以生活当中当然得平安自在。人生在世啊，聪明的人伊会修改，照这个世间的规矩、法律、道德、戒律，咱来做事，咱才袂去侵犯着别人，咱生活才会安心，人生啊才会当自在，人的生活才会当安康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强一群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往里有所唱的，唔通未记哩阮的名。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强一群哦，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咱啊，伫宜兰每一年拢有国际童玩艺术节吼，这当中呢不单单的有各种的主题，和民众呢来这耍水耍甲真欢喜，配合着周边的景点。哦，当中呢，来个宜兰的当公司，真轻松、真舒服的这个安那，这个安的生活行程吼。啊，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有咱车坐的，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这每一年吼，咱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吼，拢是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吼。来到这里，不但呢，大人囡仔耍个笑眯眯吼，耍个叽叽叫吼，而且呢，非常的舒适吼。啊，大哥大姐，台中朋友吼，咱对咧陈律师吼，来到宜兰东山河清水公园吼，哇，这东山河清水公园吼，变成一座生生不息的游戏森林呢。不单单的内底咧有这个神木精灵水道哦，看到安尼惊险。透明的今年刺激的这透明滑道，甚至嘞，也够嘞，充满着童趣的蘑菇喷泉，甚至够倒转水迷宫。哇，这大人囡仔拢耍个真欢喜，耍个笑眯眯呢。啊，这当中哦，大哥大姐啊，也够一挂限定的魔幻光影秀，配合着这个巨大的这个气球，这个就是造型艺术装置吼。哦，和平将来个这嘞，真正的。感觉到安那暑气全消吼，身家嘞轻松舒适。啊，来个咱宜兰吼，其实嘞够一个所在，当生水的是东岳涌泉吼。哇，啊这东岳涌泉吼，伫咱宜兰苏澳东澳国小边啊。哦，这公啊对面吼，都是一个真大的停车场。游客来讲吼，停车好停以外嘞，这个所在嘞其实嘞是过去，因为北回铁路吼。在做工程的时阵，挖出的这个砖脉吼，非常的特别吼。啊，后尾啊，从这个温砖脉吼，引进入去东澳市，砖长嘞有数百公尺，自然涌出来的溪水清澈见底。砖泥吼，水温嘞保持伫差不多十几度。哦，就算讲吼炎热的天气吼来落水，清凉舒适。啊，溪水吼未伤高，差不多60公分。哦，河边上嘞来这嘞。生家咧笑眯眯吼，所以咧大人囡仔吼，大家家咧拢会当生家真欢喜。啊，其实坐火车一直到东澳火车站出这个车站了，行路15分钟就会当到啊吼，非常的方便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拢会当来吼。啊，其实咧，大家宜兰咧够一个雷公碑吼，雷公碑是天然的涌泉碑塘吼，伊咧涌泉的路途都一个戏水公园。啊，这吼源头是雪山山脉的天然涌泉呢。非常的干净清凉呢，啊，这所在够落雨松，哇，来这野餐啦、啊、休憩啦、耍水啦，大人囡仔嘞拢耍甲真欢喜。哎呦，陈老师啊，啊来个宜兰吼、哦，真清凉呢，有影吼、哦，大哥大姐啊，来个宜兰吼、哦，东山河吼、哦，其实嘞有生态绿洲，啊有水上自行车，啊你也这样一家吼，诶当划独木舟，啊买当双人踩脚踏车，啊这来个东山河河道当中嘞，其实嘞非常的舒服舒适。啊，而且是一个生活当中足好足赞的这个呐，这个安尼生活休闲哦，哈。啊，其实大哥大姐有机会，你买当去那山那谷，哈，会当去野溪生飘飘河，去丛林生沙滩车。哎呦，啊，那山那谷，搁较刺激呢，这是宜兰南澳做知名的露营区。啊，内底哈，其实那山那谷的是泰雅族的我的家，哈。啊，内底伊咧结合着丰富的户外活动。和平将呢，会当利用溪水吼，来坐飘飘河，非常的特别吼，非常的刺激，啊，而且来遮享受着森林，看着溪流的清凉，非常的舒服舒适。所以机会呢，来到这所在的山林溪谷当中吼，不单单的轻松舒适，而且呢，感觉呢，非常的有意思哦吼。趁这个机会，看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来滚滚哦，电话也请你的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对对，陈律师哈，咱呢来听这条好听的这个怀念歌曲哈，日本老歌《夫妇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有一个人吼，大个大姐，听众朋友恁可能呢会拢熟悉吼，就是这个卡内基训练的创办人黑幼龙先生哈。这黑幼龙先生的话已经85岁啊呢。哎呦，哦，黑幼龙已经85岁啊，对啊哈，哎呀。这当中吼，伊咧这世人当中，其实伊有真济细微而且深刻的体悟。伊感觉讲，人生吼，伊食到85岁时阵，发现到真济人是咧等日子。啊，等啥物日子？等一个虚虚渺渺的日子。伊讲，人生如果你踮遐等日子，等到你希望的那一天，所谓你希望的一天，说啊，有一天我会当去旅游，有一天啊，我会当做什么代志，啊，有一天我希望我会当安那，倒不如珍惜你今现在做你想要做。人吼，因为你无法多去掌握未来，不过人你会当掌握现在。很有容易的深深感受着，讲真侪人甲希望系伫未来。啊，未来我身体较好，我要来出国旅游。啊，未来吼，有机会吼，我要来学什么物件。啊，未来吼，我安怎的时阵吼，我要来看我的老朋友。啊，未来吼，我要来做什么代志？啊，你还知道未来变什么款？你唔知道，对不？哎，你唔知道。吼、哦，那咧多年前，黑幼龙伊看到伊一位高雄的同学咧开讲。这个同学伊的太太都要贵心无寡不，然后伊同学甲黑幼龙讲，伊讲哦，阮太太贵心去啊，我最近咧整理房间的时阵，发现着动车时，伊看太太因去纽约旅游的时阵，伫一间名牌店，看了一条围巾足水，啊，这条围巾真水真雅致。哇，太太围起来吼，感觉非常的介意。啊，唔过哦，真贵呢，名牌的真贵呢。所以咧，这太太吼，看过来佫加黑灯。结果伊讲啊，咱就来啊吼，介意咱就佮买灯来，人生海海啊吼。所以咧，两个阿婆就做决定吼，将这条太太做介意的围巾买灯一处，买灯一处吼。太太一定唔甘命呢，就讲哦，这名牌的啊，这遮尼好，一条遮尼贵的围巾，等到一挂特殊的场合才来使用。所以这条围巾吼、哦，顶冠的标签呐、啊，要搁阿袂贴呢。结果太太的贵心机，啊，这位朋友已经感慨啊，伊讲你看，人生就是安尼啊。当初我跟阮太太去纽约佚佗，已经几啊年啊呢。结果这条名牌的围巾吼、哦，买回来讲也有机会要用，连用都无用到哦。哎呦，标签哦，搁一年啊，要搁伫顶冠呢。结果阮太太就过生气，所以有当时啊吼、哦，想要用哦，加起来用哦，有当时啊要用哦，无机会哦。讲啊，加黑有龙吼。抓突然间停去，伊想想有理呢。啊，这台湾人吼、哦，真正是安尼呢。台湾人吼、哦，拢甲好物件吼留咧，唔敢用呢。啊，你是要留到什么时阵用？啊，你够有机会用？伫这种的状况之下，黑幼龙吼、哦，伊想想会讲啊，有影。人生尤其伊真食到80几岁啊，伊吼、哦。有当时啊，爱看册就甲看册，爱听音乐就甲放音乐。啊吼，生活当中咧，伊咧有当时啊咧透过着落地窗吼，也去欣赏着淡水河的景致。甚至咧，有当时啊咧，伊咧会招着太太，太太讲，煮好也要食饭，系啊。伊讲哦，啊，今仔日吼气温真好，甚至咧，诶，当中咧，诶，这个有时间，咱归去吼。来这个外口吃，太太说、啊、我都已经要煮好了， 啊，卖煮啊啦，吼、哦，款款手手的吼，行咱来食饭，把良机啦吼。伊、哦、讲生活就是安尼啦，有当时啊吼，两个翁仔某会当互相做伙，这就是缘分，这爱非常的珍惜。啊，两个阿某会当做伙一直过的日子，唔知有偌久，所以每一天拢是捡着。当中的时阵吼、哦，你敢知影？伊讲哦，有一个朋友，有一个朋友啊，吼，系啊，伊嘛同款，伊吼收集着真济美丽的词句，比如讲咖啡杯，比如餐具，啊，这瓷器足贵个呢，名牌瓷器足贵个，伊拢收伫伊个酒柜，特别摆水。结果伊就甲这段吼，伊高雄个朋友吼、哦。的太太吼、哦，买围巾的故事讲给这位朋友听。这朋友听听尔吼，上少有理咧。啊，我这瓷器遮尔水，我买来一届都唔捌用过，拢下伫旧厝内底看水。啊，我无用，以后是嘛是别人的。所以咧，较早伊拢感觉讲啊，特殊的日子较可以出来用。到尾啊，上少黑有龙讲了有理吼。呵呵呵所以拿出来用，用得很欢喜，用得笑咪咪，享受你自己辛辛苦苦收集来的东西，敢不是？因为将来还是总有一天、啊、你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人生、哦、有当时的、日子一天一天过，你等不到。简单来说，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说、啊、找机会、啊、有一天、啊、将来有一天有时间适当的时机，哪呢呢？倒不如现在就去做。所以生活当中吼、哦，有当时啊嘞，你要找朋友，你就去找啊；你想要去佚佗，你就去啊。但有时候我跟你讲过啊，坐轮椅买当去，是不是？你何必得特别想呢？卖想讲有一天我要来，想想的你就去。人生其实把握当下。把握即时，这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黑有龙伊讲，逐天目睭天金吼，都爱甲家己讲呢。啊，今仔日又搁赚着一工啊吼，所以今仔目睭天有金，我都爱安那好好啊珍惜。哦，好好啊珍惜是一工，我唔好甲拍算浪费。所以曾经吼、哦、有一个朋友，阿姨吼甲黑有龙讲。因为、最近做无聊呢，做啥物代志拢无趣味。黑有龙听听诶吼，伊讲笑笑啊，伊讲啊，我要甲讲啥？是毋是？因为咧要做啥，伊家己知影啦，只是伊要做毋做尔。人生有足侪代志通做诶，啊，如果你逐工拢感觉真无聊，做啥物代志拢无趣味，啊，这是你家己就是安那无。提起到这个样子精神去做这件事嘛。曾经吼、哦、有一本册叫做 EQ， 大哥大姐，这进前出版的时候真流行。这本 EQ 吼、哦，系啊，这本 EQ 的册作者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可能拢有看过，是不是？这当初是由着心理学家这丹尼尔高曼吼伊所写，吼、哦、伊这本册吼拍破掉。这个 IQ 决定论，不是什么代志吼，拢爱用智慧去做的。真侪代志是爱有一个好心情去做。所以 IQ 就是用咱的智力嘛，啊 EQ 就是用咱的情绪智力。所以情绪智力也决定着你是不是会快乐的主宰。那呢，这本册吼，当初是高曼博士吼，系啊，伊咧。在《纽约时报》做记者的时阵，有一次吼，哦，纽约热天作热，啊，热到予人感觉真烦闷。啊，迄一天吼、哦，新闻事件，都刊登着五起的杀人事件伫纽约，也阁有几啊件个社会新闻，五起的杀人事件，也阁有好几桩的暴力破坏事件。啊！伫纽约街头吼、哦，真热，啊，佫真烦闷。 啊，都市街头吼，哦，安尼人客人，啊，四界吼，喇叭声、车声，啊，甚至咧，佮有一挂粪扫。所以，互每一个人拢感觉真烦躁吼，很烦躁。结果，即个高曼博士伊迄一天伊坐巴士，去咧个公车顶管吼，公车顶管，真侪人。结果吼，公车一坐起来了呢吼，司机就来大家问好呢，大家好哈，欢迎你坐这台车哈，对呀。啊，咱等一下吼，咱车吼会经过博物馆，博物馆吼等咧展览啥物哦，恁吼啊有时间咧，恁唔好错过哦，哦，内底足精彩哦。等一下吼，过过到十二号吼，这个巴士的司机又个讲啊，家吼一间餐厅做好食哦。我顶一届找阮太太吼，顶礼拜来遮吼庆祝着阮结婚25周年。哦，阮两个食甲真欢喜哦。哦，因导吼，这个司机哦，那导游咧，那行那介绍呢？因为逐工伊都行这条路线，伊做熟个。叫有啥物店好食个，甚至咧叫有啥物趣味个，伊伫巴士顶管咧就讲予大家听。甚至有人要落车，伊过来讲啊，祝你有美好个一天。甚至有一个女司机来，伊咧司机讲哦，咱吼顶管阁加一位漂亮的女司，哦，穿甲水当当，起来看咱做伴。哦，规车是大家吼、本来真烦闷呢，啊吼、迄种烦闷的心情吼、去你家即台巴士去吼、规个大家心情怎好去？要落车，大家都笑眯眯。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位巴士的司机伊做了一种的选择，伊选择伊开车，开车是做无聊的代志，是不是？啊，你开车但咪啊等红车灯啊，红车灯啊连久啊，这个人吼、无遵守规矩啊吼、这吼、车这连坐又搁塞车，嘿，大家咧愈听愈烦呢。啊，你啊公车司机吼、那导游咧？啊，停红车顶也好，这个停车也好，当中的时阵呢，搁讲介绍，搁讲笑话用听，大家伫车顶坐车的人诶，听甲真趣味，有福同享啊。所以，如果这台公车顶管的司机，伊也大概伊也选择底下骂，啊，你看，爱、红车顶啊，啊，这个人闯红灯啊，啊，你看，啊，有个塞车啦，吼、啊，这交通技术够歹，啊，这叭叭叫啦。但咩咩咧？大家坐公车咧，听甲足烦的，对。啊，不过伊确实咧，伫公车顶管拢讲趣味的代志，予大家听，大家听甲笑眯眯，搁去讲娱乐哦。哦，这吼、咱都加一位漂亮的小姐去甲咱做伴，哦，欢迎你。哎，小姐一起来咧，就笑眯眯，对。所以咧，伊选择快乐来开车上班。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像哈拄啊讲的，本来是一个足烦闷的天气，甚至咧，足拥挤，甚至安尼足烦躁的这个社会都市，结果因为一个快乐的司机，大家买落车拢笑眯眯。啊，人生就是你爱决定你的心情嘛。我来请问你，你今仔日心情有欢喜无？啊，你会当互你家己一个好心情哦。你嘛会当家己看这也袂欢喜，看这也袂舒适哦。是不是？啊，你是要做你欢喜的代志，还是要做你痛苦的代志？当然去做你欢喜的代志咯。干不是？真的主席，你想要做啥？会互你欢喜，会去做。享受当下，珍惜时间，够有影，有影吼。时代咧进步真紧啊！古早过去吼，你咧看报纸啊，真嘞，手机啊上网都看会到。甚至伫厝内吼，你咧较早过去咧，大家放新闻，真嘞，大家咧诶网络新闻看看诶，全世界即个世界大事你都拢了解。所以真为着网际网络。已经串联到全世界， 每一个人吼，诶，资讯知识拢是爆炸的时代，甚至搁有即个 AI 智慧，更加咧，互民众咧生活当中咧更加方便。毋过，人生当中，毋是你时时咧沉沦伫网络内底，你就快乐啊。人的心灵是爱温暖的，心灵要温暖吼，咱来了解，就是做你想要做的代志。所以有当时啊，比如讲，甲你身边的太太学落一下，看伊咧无闲，你去遐斗做，甚至咧招伊去食饭一下，两个阿母去散步行路一下，开讲一下。讲一寡趣味的代志，卖讲一寡互人讨厌的代志。咱那像迄个快乐的司机，将你快乐的情绪分享互你身躯边的人。如果你选择快乐的过日子，你的人生会改变啊！你的生活会继续快乐啊！所以世间上吼，嘿，你想要拥有快乐。那呢，就是你家己爱去把握嘛。今仔日哦，难得的机会，像是趁着节目的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人生哦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看你的心情啦。你是要有家己一个好心情，还是你要有家己一个歹心情？是不是？像是拢干嘛讲？人就是安尼吼，人吼莫折磨家己啦，你看佮着太家己咧，互家己过了歹咧。那亲像黑奥龙伊讲诶，伊讲伊朋友伊一个高雄诶朋友太太过身去，结果为伊诶衫都变出来，迄条引起纽约买围巾，想讲找机会买来围，结果一世人拢无围着，拢无机会围着，连标签都无贴，都过身去。啊！你是欠要从啊？咱不是讲卖轻欠，不是这个意思吼。不过有一寡物件你欠无路用，摕起来用，赶紧去做。人生吼、哦，该欠咱来欠。不过有诶物件无必要欠。那亲像黑奥龙将伊高雄朋友太太围巾诶故事讲互另外一个朋友听，这个、朋友想想讲对呢。啊！我收集吼，我收集着足侪瓷器呢。啊，这瓷器拢摆伫酒肚，从来捌用过呢。小小有理的。啊，我买这瓷器要从啊？会啊！连讲我无用嘛，别人下，我现在唔记起来用，是不是？啊，你有发现着你生活当中你欠足侪物件无？你无用着的，有吼？啊，你欠要有啥？你唔是欠要用的吗？那亲像陈律师来请问你，你买一件水衫，还是你生活当中，你咧有买一寡物件，你唔敢用，啊你下咧要从啊，对不？所以咧，把握当下吼，甲你介意的物件，加加用啦。哦，人生哦，把美好的东西留给自己。莫等下讲啊，某某人什么机会，每一工对一工，我较要来用，你才有机会，无一定哦，是不是？你无一定有迄个机会啊。唔过进霸当下，你得当霸这机会，你就该用啊。啊，这是你的，你惊啥？是不是？这是你的啊，你惊啥？哦，啊，这当中的时阵你想要佚佗，你就去；想要找朋友，你就去；想要学物件，你就去；想要做啥，你就去做。因为咧。咱咧唔知影马仔切起来，目睭个铁会紧未？吼、哦，啊唔过咧，咱知影今年主持，我得当把时机做我想要做。你讲是唔是？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你目睭吼，爱铁会紧。铁的金你看会清楚，啊，目睭也看袂清楚，你生活得阁减一份趣味，有影无？啊，最近有足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目睭无好， 目睭会焦会酸会涩会流目油，目睭袂金袂清袂明雾雾。但就说要甲大哥大姐听个朋友提醒，顾目睭伊需要专业，因为顾目睭毋是单单一个应用尔。咱一般民众吼，拢会想讲，陈老师，啊，平常时目睭有问题，看眼科医生检查治疗手术不能挂目药水。啊，毋过等下要保养目睭咧，真侪人毋知要如何保养，甚至真侪人就是讲，我来食叶黄素都够啊。大哥大姐啊，你毋是囡仔，但就说要甲你讲，叶黄素是营养，毋过要顾目睭，伊需要营养，需要保养。需要调用，但就说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狐狸金。狐狸金是古早老中医自少年食到老，泡一杯顾目睭的养生茶，让家己会好困，人较袂火气大，身体较滋润，目睭较袂干涩，目睭较金较清较明。食到90岁、100岁，目睭感觉金细细，逐天咧啉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安那。中药处方，所以咱狐狸金的处方真好，伊就是过去老中医养生的处方。在生活当中的时阵呢，真侪老中医逐工呢拢泡一杯养生茶，啊，这内底处方就是咱狐狸金的处方。所以你就了解着讲哦，陈老师介绍狐狸金是过去咱的老祖先养生健康足好的一个处方。啊，今仔日将伊做成着中药。和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吃老回来保养目睭，因为你也知影，心灵法师40几岁糖尿病，吃老目睭青眉。所以，如果你个想看卖讲心灵法师当初目睭也好好，目睭无歹去，伊会当加做做些代志。人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当你开始目睭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部病变啊。我要跟你讲，伊袂好啊！伊只会愈来愈歹，伊袂愈来愈好啊！你有白内障，你有青光眼，你有黄斑部病变，如果你无赶紧保养、调养、甲顾掉的，伊真紧就歹去害去。真正讲，超市我白内障，我来手术就好。大哥大姐啊，手术了后，目睭惊光、畏光，目睭干涩、流目油，足痛苦。所以真侪人目睭手术过白内障了呢，真惊光，真畏光，目睭做到打湿目目油，迄目睭咧打足痛苦的呢。迄规工目睭安尼打打湿湿足艰苦的呢。啊，人生食老岁，足侪人都目睭会打去，因为咱目睭咧制造目油的功能渐渐的失去。迄目睭啊打去了，目睭定定规工点点擦擦。涩涩打打足痛苦，阿龙超市阿这要如何是好？中药伊才会当甲你滋润，才会当帮助你恢复。针对着你的目睭，目油就是一个上重要的保护。你也知影一点，长期你咧看电脑，中年朋友逐天上班8点钟，电脑一直震，目睭容易打湿流目油，目睭容易光线刺激，目睭容易歹去害去。今仔日有陈药师的护理金来接。不单单保护你的目睭，让你的目油分泌的正常，让你的目睭较袂打酸涩，让你的目睭咧加用足久。今仔日你的孙啊，咧看册、看电脑，目睭一直紧、一直紧。真侪大人讲啊，囡仔吼，我来互伊食叶黄素。叶黄素是营养，唔过你也知影，叶黄素无法度治疗近视。叶黄素无法度治疗近视，你莫阁讲落啊。囡仔一直看册、看经、看电脑，伊需要目睭来疏解着伊的疲劳，增加着伊目睭的滋润分泌，互伊目睭较袂干涩，互伊暗时啊较好困，较袂搞火气。然后，爱休困一下，40分钟都爱看远的看一下。所以，互你的囡仔食陈药师护理金，伊不单单有囡仔需要叶黄素的中药材，而且护理金不单单中药材内底有叶黄素，伊佮有各种的营养来听早哩照顾伊。予你的孙也好，你的先生太太也好，伊目睭较袂干涩流目油，予伊目睭较金较清较明，予伊目睭得到真好的滋养保养，而且阁毋免开大钱。你啊囡仔，你会当订鸡腿汤予囡仔食，吼，36粒，36颗， 36颗吼，会炖一碗鸡腿汤，鸡腿淹，这个、水淹过鸡腿，下一个大碗公吼，落一碗水，水淹过鸡腿，吼、哦、啊，然后36粒会互你金炖一碗，吼、哦，然后两三工食一碗就足好啊。大人吼、哦，你会当逐工甲食一碗，吼、哦，真好用，真专业，真厉害。老大哥、老大姐食老上惊，就是目睭打涩。迄食老目睭打涩，老目油足痛苦呢。不但目睭咧歹真紧，而且咧目睭咧，逐工安尼雾雾打打涩涩，看袂清楚，足痛苦。尤其老大哥、老大姐，真侪人佫有高血压、糖尿病，包括着重度近视，甚至目睭咧有诶白内障手术过啊，目睭拢佫打涩老目油，目睭咧已经用要歹去啊。你想要有你的目睭用较久的，你当然爱中药才有够咱哦。啊，今仔日你要找一罐好中药，让你的目睭袂打、袂酸、袂涩、袂流目油，让你的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用、较久。当然中药才有法度。但老师介绍这罐给你金，伊是 GMP 纯正中药，伊袂伤肝、袂碍胃、袂伤腰子，真材实料。而且咧，咱的处方就是老祖先、老中医。古早养生健康食到100岁，做优良的一个平常时养生的处方。啊，这个给你金的药材，伊内底有菊花、有甘杞、有各种的药材，提供着你专业的营养。你要爱的叶黄素，伫菊花含着枸杞内底都有 ，PPLS 拢有。所以你放心，但是说给你金是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真材实料，价钱公道，效果真好，人人学到好产品。大哥大姐啊，陈老师要甲你提醒，食老有货啊！你要顾目睭，爱有营养，爱有保养，爱有调，爱有调养。所以陈老师会给你金只有够力。老大姐讲，哎，陈老师真正呢，较早吼食只一大堆，食无感觉，真正食你给你金哦，差真济。老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正有影得着，像你讲的，迄食老有货吼，目睭安尼会打会酸会涩会流目油，啊满天蚊啊飞，啊目睭吼安尼袂爽快。哦，啊，较早吼，食一大堆有诶无诶，结果咧，食你好，你今年真好真济啊！
1: 来，你感谢者。
2: 安尼哦，谢谢啦。
1: 我呢，
2: 是
1: 食你诶，
2: 是
1: 好你金吼。
2: 那你好你金，嘿是，嘿讲过啦。
1: 半罐尔吼，
2: 半罐尔，嘿是。
1: 忙啊，走了了。
2: 哎呦，真正吼，真正真好用哦。
1: 啊，看电视阁有较金啊，改善足济啦。
2: 安尼哦，真正真好，真好，嘿，是是是。
1: 感谢。
2: 哎呦，谢谢啦，大姐。
1: 食食遐有诶无，然后无效。
2: 哎呦！
1: 啊，我着想讲你咧讲这個，互你金我来买试看嘛。我咧食半罐尔，
2: 食半罐尔，遐
1: 着差足
2: 济，差足济啊啦吼。
1: 嘿，
0: 有够好吼！大姐讲较早食食一大堆，结果咧，陈老师，我食你互你金尔，真诶，诶，目睭差足济啊，结足好啊，有影无？一个大姐讲，哎呦，邓老师真正赞，食你互你金哦，目睭加看足有。啊，较袂大，较袂酸，较袂涩，啊，目睭咧加足舒服，真诶！大哥大姐，咱食老花啊，爱陈老师诶，互你金照够力，
2: 我等你互你金吼，有影真赞吼，
1: 哦，赞赞赞，本来拢安尼看无啥有雾雾啦吼，
2: 嘿嘿，是是是，
1: 啊，即马吼，安尼看较足清楚诶，
2: 有影吼，加足清楚诶啊吼，
1: 叫大家大兄大姐爱买来食，
2: 感谢感谢，
0: 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互你金，唔免开大钱，一罐1800块，食你几个月，真正专业顾目睭。而且咧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白白要开钱，要顾目睭，当然食这罐。陈老师介绍给你金 GMP 纯正中药，伊就是 GMP 药厂甲你挂保证，药材拢检查过，安全可靠，所以来源品质拢是一定伊的赞。简单来讲，陈老师给你金，咱咧不但品质挂保证，效果真好，价钱公道，人人学到，要再食这罐，陈老师介绍给你金。请你记住，只有这支电话为专线，叫做你家己行，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我来，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线卡做你家己服务，电话加响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有当时吼，陈老师会感觉讲，人生当中你要安怎家己吼，会当安尼自少年到老，自由自在。第一爱行，第二爱会食，爱食；第三爱会困，第四爱看有啊，目睭看无，你都无方便。所以真济大哥大姐，就是因为目睭歹去，目睭看无去，目睭无方便去，所以说无法度出门。啊，目睭出歹顾呢，目睭你要甲顾好，尤其食了有货啊，要甲顾，你无中医中药无够力，真正。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今仔日想要目睭较好诶，你咧都要用着方法，好无？来，咱时间先交我电台工商的，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加减一群啊，找助理哦，0800-77-3355。

0: 阿嬷，我出门啊、哦、
1: 乖孙呢，去阿靠班呢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骑车注意安全。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11: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今仔日节目点半段的时阵，我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研究探讨哈，人生爱及时啦。所以即世人哦，你欠足侪物件吼，欠起来家己要用的吼，摕起来用啦。哎呦，龙讲的，莫个等啦，你等的有当时要用，你用袂到。所以真侪一寡厝内底吼，爱变变的，而且吼、哦，比如讲吼、哦，真趣味哦。陈教授讲给你听哦，哎呀，我讲给你听哦，你思考一下吼、哦，哎呀，有当时啊一寡首饰对不？你还是捡一寡首饰啊，做宝贵的、珍贵的首饰，哎呀，啊你这首饰啦，不管是珠宝也好啦，吼、哦、珍珠玛瑙也好啦，你这物件吼，你感觉真好吼，不一定少年的喜欢呢。真的啊，因为少年的因有的迄个作者吼，妈妈留落来这首饰吼，连干要伊讲啊，迄作老气的，我不爱挂，嘛是爱甲你处理掉呢，嘛是爱甲你处理掉啊，因为不一定你这首饰因得因连干因来介意讲啊，我这有值钱的呢，值钱归值钱啊，啊伊袂介意嘛是无用啊，甚至都甲你卖掉伊，是不是？啊，所以既然未来后生祖囝也不一定会介意啊！你先那么家己先用，啊！你唔敢挂，唔敢用，吼、哦！真侪物件你留咧吼，水的衫啦，起起来穿啦，哦，买水衫唔起起来穿，买留我什么时阵穿，对不？介意，大家都来穿我水水，穿我欢喜，吼、哦！啊！人生当中像陈老师讲的，食爱食，困爱困，行爱行，啊！目睭爱看，啊！这目睭吼，讲到这目睭吼。我今天是不是有跟大哥大姐台上朋友讲到，我讲幸运法师少年糖尿病，结果吃老目睭的青梅，啊，真正讲陈老师，啊，我的血糖控制好就好啊，无影。糖尿病不管你目睭好歹，你本来都要控制血糖啊，因为你糖尿病无控制血糖，你血管会歹，心脏、大脑、身体都会受影响，好、哦，所以糖尿病你本来就袂当无控制血糖。啥人糖尿病唔控制血糖诶？但你说问你，大家嘛爱控制血糖，血糖无控制，身体就出问题啊，对不？所以对一个糖尿病的人，无咧控制血糖，无咧食药啊，拢嘛有。啊，不过是安那遮尔侪糖尿病嘛，就失明诶。可见你糖尿病，你除了血糖控制以外，目睭保养真重要。啊，你像是啊，糖尿病会导致着目睭安怎？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你真正千想万想想袂到，几乎糖尿病会导致着你目睭所有的病拢产生，我无骗你哦，真正哦。第一，你常常听到的视网膜病变，因为伊这较严重嘛，对不？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所以咱视网膜血管会流汤，血管会脱掉的，爱生新的血管，啊出血目睭就青盲，一出血目睭就青盲。所以这种糖尿病，伊不单单导致着你目睭视力变歹，因为导致着你目睭视神经的血管歹脱掉的，甚至目睭咧开始产生乌影，甚至白斑啊增加，甚至玻璃体出血，甚至增加着视网膜剥离，甚至眼眼失明去。所以第一就是你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第二，伊会引起着黄斑部水肿，因为这开始才会更会地疼地水，所以你开始看物件时，咱就变歹模糊，看物件就变形，看物件就袂清，直线看做歪线，物件看袂清楚，迄时阵都要注射，吼、哦，甚至要配合镭射做治疗。第三，糖尿病会导致着你目睭白内障提早产生。用超市啊，真侪人有白内障，是那阮糖尿病白内障会搁较早，虾米原因？因为目睭会发炎，白内障会白落愈紧。刚刚来讲，糖尿病患者，你目睭咧白落的速度比一般人搁较紧，比一般人搁较紧哦。所以咧，你咧真侪糖尿病患者提早手术白内障，你也知影一旦。白内障手术了后，目睭愈后打涩。白内障手术了后，目睭一直打涩，目睭的视力就歹。
所以你一旦手术过白内障，光线变作光，目睭会做到大闪流目油，暗时也作歹困，甚至咧目睭的视力会愈来愈歹。真侪人叫是讲，我目睭手术过白内障，我目睭就好去啊，你目睭无好呢？你只是换水晶体尔呢？你目睭无较好呢？你只是目睭水晶体白落去啊，视力受影响，所以把水晶体换掉呢？唔过你目睭的眼底够较好，没有比较好。你也无换眼底啊，是不是？简单来讲，白内障更加爱保养目睭，更加爱保养目睭吼。来，第四，你千想万想想袂到，糖尿病人会提早容易增加着青光眼的风险，因为糖尿病患者伊咧有可能伊的新生血管咧生到为虹膜含房角去。就得到糖尿病患者就得到伊青光眼发生，所以眼睛会升高，眼睛会剧痛，甚至头壳会痛，甚至视力会下降。这种现象叫做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过来，我阁讲予你听，我真正无讲你唔知道，你讲超市，是安那？阮糖尿病甲阮讲家呢，阮目睭拢歹，规组歹了了。我甲你讲真呢，糖尿病的人目睭足歹过。真正糖尿病的人目睭足歹过，吼、哦，那呢糖尿病伊个会引起着眼球神经麻痹。咱知影控制眼球运动的神经，一旦眼球神经麻痹的时阵，看物件小塌影，目睭转动困难，甚至产生复视，物件会小塌。啊，这当中呢，血糖啊较稳定就袂，所以你啊血糖一千悬的时阵。看物件就模糊，迄就是因为血糖是欠关起来，咱的眼球神经就麻痹，所以导致着看物件就模糊。啊，即马血糖稳定落来，伊就搁较好，啊，毋过长期目睭咪歹，吼、哦，过来，吼、哦，糖尿病引起着伤害角膜神经，因为糖尿病引起神经病变嘛，神经病变毋是你的脚尔呢。你就是糖尿病引起的神经病变，打卡呢，你就错我。目睭的神经拢会影响，肠仔的神经拢会影响，身躯的神经拢会受到糖尿病，导致着这神经拢发生病变。所以糖尿病恐怖的所在，就是因为糖尿病患者，你会导致着规身躯的神经，你的大脑神经，你的肠仔神经，你的目睭神经，你身躯的末梢循环神经，全部拢会受影响。请师傅骗你哦。做者糖尿病讲陈老师，阮一个糖尿病，你甲阮讲到遮尔恐怖，我毋是甲你讲到遮尔恐怖，这是事实。所以现在糖尿病真侪人，你只要保养无好，食了做些病，虾米原因？因为糖尿病引起的神经病变，导致着你身躯会产生着真侪症状。所以这血糖的保养、血糖的控制，含着身体保养是真重要。糖尿病会伤害到角膜神经，所以呢，咱的角膜呢，当中的时阵呢，尤其你有糖尿病的人，你讲一句实在话，你是无适合挂隐形眼镜。我阁来提醒一道，如果你有糖尿病，你是无适合挂隐形眼镜。你硬要挂是你的代志，连干目睭做到打，做到感染，因为你也知道糖尿病的伤口愈合慢，这免陈律师加讲，你拢知。你嘛知影讲糖尿病伤口愈合慢，是安那？因为恁会血更歹，啊，只血更未健康，血更循环歹，伊拢会导致着你伤口愈合慢。啊，目睭当然就容易打闪，啊，目睭就容易发炎。不但糖尿病人容易角膜发炎，容易干眼症，而且咧容易产生着过敏、目睭的病变。所以，等下说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糖尿病患者目睭容易打，容易发炎，容易神经麻痹，甚至容易青光眼、干眼上升，容易白内障，容易黄斑部病变，容易黄斑部水肿，是不是几乎所有目睭的病，你的糖尿病一类的全部拢得着？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拢得啊？有影无？有影吼？啊你，哎呦，超市阿伯安怎？作者人就是讲，我控制血糖就好啊，控制血糖只是一部分。
但是说爱讲过啊，啥物人糖尿病无咧控制，大家嘛咧控制，现在遮尼侪糖尿病的患者失明，就是因为目睭的保养做无够。林小四，那呢我糖尿病，我来食叶黄素，但是说甲你讲过啊，你卖阁讲落。叶黄素敢无法度预防着你目睭的血管，会当互你目睭的血管健康？因为糖尿病患者是因为你目睭的血管产生问题引起的神经病变，所以叶黄素伊是神经的营养，唔过伊无法度治疗目睭的血管啊。唔过你今仔日糖尿病足侪问题拢是目睭的血管引起，所以你也有中药来帮助你血管的疏通，帮助你血管的营养，帮助你血管的活化，和血管较袂歹去定型硬去。促进目睭的帮水循环，促进目睭的健康。真正，但是说无骗你，如果你有糖尿病，你提早顾目睭，因为一旦等到你发现着讲，我最近突然间本来糖尿病目睭都好好拢看有，最近目睭咧歹真紧袂有啊，已经开始产生病变。迄时阵常常咧注射点目药水，你着痛苦。真正，所以提早顾目睭是真重要要义。好吧，好，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力请你加强一群啊哈，找咱的助理哦。刷卡电力热线，吼、哦，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尤其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人，提早顾目睭哦。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哦。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哈，电话加减一群啊，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咱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新北陈太太的问吼，哇，脚踝韧带开刀哦。咱听众朋友吼，大个大只，你啊，比如讲，你卡电话来，你甲助理讲对无？吼，啊，比如讲，恁脚踝韧带是虾米原因开刀？吼，恁有当时吼，会当甲助理讲哦，较详细。啊，陈药师吼，你甲恁回答的时阵。买单得个卡，即个呐，卡会当卡详细，吼、哦。所以，即、这个听众朋友，比如讲，恁电话卡来就甲助理讲啊，我正卡咧吧，还是倒卡咧吧？是两支卡还是一支卡咧吧？正手咧吧，倒手咧吧？吼、哦，你讲个清楚，讲个清楚的时候，陈老师较好甲恁回答，了解意思吼、哦。后来，咱来看吼、哦，陈太太伊讲脚踝韧带开刀已经两年呀，搞紧要搁是咧吧？是安怎？吼、哦，阿、啊、要食虾米会开当改善脚踝的韧带？吼、哦，一般来讲啊，开刀表示讲当时是可能你严重受伤，吼、哦，严重受伤的意思来讲，可能你的脚踝当时是有急性的问题，吼、哦，严重的问题造成着伊无开刀袂当。一般来讲，韧带啊受伤发炎的，都、就是小事，啊，毋过严重才会开刀。但你说干嘛讲？应该是动车时，可能这个大姐，你这个就是脚踝有严重的受损，吼、哦，严重的受损，都跌掉，吼、哦，无开刀袂动，吼、哦，无开刀袂动，所以迄时阵开决定来开刀。唔过问题来啊，吼、哦，问题来啊，咱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点吼、哦，开刀伊只是甲你韧带可能已经起有裂开呀。还是已经去要断去呀，还是严重的受损去呀？甲你做修补，唔过无代表着你手术了后，你这个脚踝就完全好啊。我记一个咧吼，给大姐听吼。陈老师记一个哦，听众朋友听。我较早读册的时阵，金北镇太太哦，我较早读册的时阵，读书的时阵哦，咧读册的时阵，好好做实验。啊，做实验吼，的时阵，阮爱套迄玻璃管，玻璃管爱套橡胶管，吼、哦，迄种橡胶管有爱套起玻璃管顶管。结果吼、哦，我摕到迄支玻璃管吼，迄、哦、支长长的玻璃管吼、哦，我咧套橡胶管的时阵，迄支玻璃管可能品质较歹，等于等于吼，咧套的时阵等于。所以一出来的时阵吼，一支玻璃管怎插落我的手指头啊？食指啊，食指的手指头啊插入去，哦，规个流甲血，流甲四个拢是血。所以迄时阵就赶紧的吼，玻璃管拔起来吼，啊，然后嘞，这个当中嘞，诶，这个赶紧的用卫生纸包嘞，啊，就送去病院听，送去病院听吼。啊，去的时阵吼，医生也伊就讲伤着筋了。小块伤着筋，所以咧，迄时阵咧，诶，都有做手术处理，嘿。不过处理了，搞进已经，你看，只要是主打这搞进已经几啊十年啊，几啊十年啊，唔是两三年哦，几啊十年啊。比如讲，啊，高温落雨天气变化时阵，动车时这受伤的所在，伊都会安安硬硬麻麻怪怪，啊，可见咧。这就是当初伊去伤着，伤着了后，伊产生的受伤的后遗症。简单来讲，
虽然进我手双手镜头啊活动拢正常啊，唔过你会感觉着讲当初受伤的所在，就是感觉小可会麻麻，会怪怪。啊，我讲这個经验哦，陈太太听的时阵，我就是爱你了解的讲，因为我唔知道你当初你筋安那受伤安那手术，你无讲。啊，唔过陈老师相信当初筋卡筋会去手术，代表着就是严重，因为卡筋通常。如果受伤，就是复健啦，吼保养安尼咧。啊，严重个手术当然就是严重，你受伤有严重。所以受伤了后，手术了后时阵，你脚底循环较歹，吼、哦。啊，来第二，遐受伤虽然开刀了，也有一个后遗症，吼、哦。如果吼，陈老师甲陈太太看的，讲新北陈太太，咱来思考一下。如果你是两支脚拢咧嘛？两小时，我两支脚拢会麻麻，两支脚，因为你手术是一支脚尔嘛，脚踝韧带应该是一支尔嘛，对不？吼、哦，一支尔嘛，吼、哦。小时也讲唔对，你较好做你讲，因为你脚踝韧带手术可能是一支脚尔，啊，一支脚手术了后啊，啊，一支脚照你讲，如果是手术的后遗症，你就一支脚会麻咧，对不？啊，如果你是两支脚会麻咧，就表示讲你这跟手术佫无关呢。因为你两支脚的循环歹，你都爱食过血路循环的通的，了解吼？啊，如果是一支脚的麻呢，就是一支脚的筋，当初这筋麻，吼、哦、伊受伤，所以这筋麻当中的时阵，伊有一寡后遗症，较容易让你导致到你麻麻、按按、硬硬、无爽快，迄就是手术了的后遗症。啊，这种手术了的后遗症，你都爱食中药，中药会当甲你通筋串骨。让你筋肉较轻，筋较灵，筋较 Q， 筋较袂硬，啊，而且脚较袂麻。好、哦，安尼新北陈太太陈老师讲了解吼、哦。如果你是一支脚的嘛，一支脚尔，你就是食固筋骨的中药，甲你通筋穿骨。好、哦、了解吼、哦。如果你是两支脚的嘛，就表示你脚的循环歹。好、哦，你爱双手滑冰做垫脚尖的活动，啊，食血路循环的通的。哦，血路循环通过促进你的血路循环，互你脚较袂麻，互你脚较有力，互你行路较大步，互你行路较好行。简单来讲，新北陈太太，你就是爱判断，如果是一支脚麻，你就食固筋骨的中药；如果是两支脚麻，你就是食血路循环的通的。好、哦，安尼简单甲新北陈太太报告一下，好、哦。后来，这个台北陈大姐咧问吼。伊讲是安奈铺青筋，要如何改善？只要是伫节目当中哦，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过吼，是安奈有个人青筋做明显，虾米原因？标示你的胶原蛋白部位。所以真侪妇女朋友，你会发现着，会铺青筋的皮拢较薄，会铺青筋的皮拢较薄。我无讲听众朋友可能唔知影，青筋就是静脉。静脉是哪会青青？一般人袂青青，是哪里会青青？一般人，阮的血管内底，阮的血管内底有胶原蛋白保护掉的，所以阮的血管看起来袂青青，袂明显呐、啊，不会明显。啊，唔过大姐，你的血管是哪看起来青青？因为你的胶质流失，意思就是你的血管薄去，血管薄去。啊，这种血管薄的人，真容易血管破，因为你的血管无弹性、无胶质。你用超市阿开安尼，这通常就是因为你身躯你的 Q10 胶原蛋白无够。啊，这种铺车筋较严重的人，但有说要甲你讲，你的血管较薄，较容易破，啊来皮嘛较薄，皮嘛较薄，所以容易落头脏。因为你皮薄头髪就会落，来第二皮薄的时阵呢，咱皮开始薄的时阵呢，你就发现血筋足明显，青筋足明显，甚至呢，你会感觉到呢，骨头关节嘛无好，因为皮胶原蛋白流失去，骨头关节嘛对你无好去，甚至呢，心脏呢嘛较弱，所以陈大姐当日说会当甲你报告的讲，你手。你是手啊卡，我看一下，无写哦，你无讲，
现在铺车筋，车筋大部分脚会较明显啦吼，啊脚会静脉，啊就静脉会更，啊一般人现在车筋袂明显，现在你的车筋还明显，就是你会更内底诶，会更内底伊内底有胶质，咱的肠啊，咱的会更内底拢有胶质，啊你的胶质流失去，所以你的静脉会更变薄，啊薄的时候血就变作青，血就作明显，因为伊是静脉血嘛。所以你对你的血管看起来就是较青，啊较青的原因对你的血管薄，啊血管薄伊是较容易破去，较容易出血，吼、哦、这第一点，吼、哦、对你的血管较无弹性哩，吼、哦、来第二点，吼、哦、这种人你的皮嘛较薄，因为血管的薄对皮肤的胶原蛋白无，包括着血管的胶原蛋白无，所以就单老师讲的，这种的头髪最近的较容易烂，吼、哦、青筋较侪。头髪会较容易烂，啊，甚至咧皮较薄吼、哦，而且你生活当中你的骨头关节嘛会较容易磨损，吼、哦，甚至咧心脏嘛会较弱，所以陈大姐爱开始注意的讲，食寡咱身躯即个需要的胶原蛋白、Q10、钙质，来甲你的骨头关节过 Q， 皮肤过 Q， 血管过 Q， 包括心脏过 Q， 这对你来讲是一个营养的补充。意思是说你不是不健康，你是营养不够，你营养流失紧，所以陈大姐就得到你的青筋会较明显，这种青筋较明显的人骨头关节也较歹、哦、这都是相对的，所以要吃过有钙质、有 Q10、 有胶原蛋白的东西重新来把营养补充回来，你会发现到新奇的事情发生了，当你胶原蛋白 Q10 吃够，你青筋的部分你会感觉较不太明显，因为你会更血管的胶质补入去了，你的血管就感觉较袂遐青啊，吼、哦，人就是安尼，啊，目看较袂出来，皮较厚了。永超市，我食遮尼济花啊，食恁遮尼济花啊，我进过来食 Q10 胶原蛋白，啊，我皮阁顾当啊 A， 因为身躯吼，那像咱咧种菜，这个土无营养无肥料啊，所以种菜种袂水。对不？我咧种菜时，土无落肥，种袂水。我甲土落肥了，菜就种会水。同款的道理，咱食老花啊，确实咱的胶原蛋白 Q10 会流失。如果我甲食有够，当然皮就会较厚，啊皮较厚，血管皮嘛较厚，青筋就较袂明显，骨头关节嘛较好，而且心脏嘛较强。好、哦，安尼简单甲陈大姐报告，好、哦。来，陈老师个看见哈。后来，台南将军区的吴大姐在问吼，用钱是牙龈萎缩，要吃什么中药会当预防？咱先来了解牙龈现在萎缩。比如讲牙周病，牙周病的人牙龈会萎缩对吧？是安怎？什么原因？来，牙周病你先来得到牙周病，就是你的嘴齿。内底血管，伊无法度保护着你的喙齿。我阁举一个例，听众朋友就较明显啦。吼、哦，沙漠怎样？吼、哦，沙漠嘿，沙漠大土土，所以植物生未出来，是安那？无水啊，所以树啊，夹根夹未掉嘛，土生生零零嘛，所以是安怎？牙龈的萎缩。会更循环歹，喙齿就落了了，吼、哦！啊，牙周病就是因为牙斑菌，伊会侵蚀着你的伫这所在，侵蚀着你的血管，导致着你的血管呢，一直歹去，一直萎缩去，喙齿就夹袂掉。所以牙周病一定爱治疗嘛，因为牙周病无治疗，喙齿会落了了。牙周病无治疗，喙齿会烂了了。请你有牙周病，一定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啊，什么人较容易牙周病？糖尿病，是安那？糖尿病，你的血是甜的嘛？你的血甜分较侪嘛？所以甜分较侪，较容易养细菌嘛？细菌上爱糖尿病的血管，因为糖尿病人的血管，你内底糖分较侪嘛？细菌上爱食糖分嘛？所以糖尿病的人，你的喙齿加牙斑菌。伊咧尽量以
就饲大只，甚至就容易侵蚀到你的血管，所以你的喙齿就容易烂。糖尿病的人是较容易得到牙周病的，吼、哦、啊，糖尿病较容易得到牙周病，所以我平常时我要安怎预防？第一，血糖爱控制好，你的牙板菌较袂饲大只嘛，对不？第二嘞，促进到你的血管循环嘛，吼、哦。让你的血流循环较好，牙龈较袂萎缩嘛。咱来知影沙漠就是因为无水、春沙，所以树啊种袂掉，对无？喙齿嘛同款，喙齿就是爱血管，血管如果无循环，喙齿就落了了。哦，所以大姐咧问讲，陈老师，啊哪安尼？吼、哦，我牙龈萎缩，我要食啥？这就是关键啦。伊讲，我要食什么中药？中药针对着牙龈萎缩，就是促进你血流的循环，促进着你血流的循环。不过，陈老师要跟你讲的，就讲中药咧促进血流循环的物件，哦，基本上来讲，因为这牵涉到一个重点，我记得有听就没有听。中药咧通血路的有啥？咧通血路啦，清血油啊，比如讲你听到红花，对不？啊，促进你的循环，对不？和你的血，吼、哦，这个当中开疏通，对不？啊，一寡清油的，降血脂的清油的，吼、哦，比如讲鲜楂，吼、哦，也清血油，是不是？对不？吼、哦，比如讲，吼、哦，咱伫中医当中有真侪针对着你血管内底，吼、哦，会保养的、疏通的，比如。你血不足，伊就甲你补血，好、哦。比如你血少油，伊就甲你清油，好、哦。比如讲你血流循环歹，伊就促进你的血流循环，好、哦。有无同款的中药材会当做应用？唔过问题来啊，但是顺便讲互你听，像这种牙龈萎缩的人，你要先控制你的血糖，血糖是不是稳定？对不？血压是不是稳定？血油是不是稳定？再来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你的血管是不是健康。所以陈老师感觉讲，中药伊是针对着你的症状来做处理，看到西药嘛同款，西药比如讲针对着你的症状来做处理，所以你去牙科医生、牙科医生，你讲医生，我牙周病，还是讲我牙龈萎缩？医生，你要开什么药啊？给我吃。你要开什么药啊？吃，西医那边无什么特别的药啊，当给你吃。因为那，因为你是爱靠营养，你是爱靠保养，吃一寡帮助你血较充足、补血、活血，吼、哦，促进你血管的软 Q， 血管的抵抗力，让你的血管抗氧化能力较好，让你的血管弹性较好，让你的血较充足。氧气较充足，牙菌斑就会走，因为这牙斑菌上惊的氧气，所以促进你身躯咱的血液循环，吼、哦，血管的弹性，血管的营养，包括的血管的活性，但有时候根本是靠应用来调理。中药、西药，伊是针对你，就是身躯咱来做治疗。唔过，但有时候根本大姐你欠的是应用。所以你要吃我血流循环的通的，血流循环的通的，伊比如讲内底有虾红素，也促进维系循环；内底有 PPLS， 也促进咱牙龈内底血管的弹性，和血管较袂顶硬去萎缩去。过来内底有一寡帮助咱血管清油的，血管较袂卡油卡上的卵磷脂，包括着神经的营养 DHA、EPA、叶黄素、PPLS。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神经，让我们的牙龈神经和血管不会萎缩去。所以陈老师觉得说，如果大姐你要针对牙龈萎缩，我觉得中药是在往治疗方面来做处理，不过你牙龈萎缩是因为你营养不够，你的血管营养不够，所以就得到牙龈开始萎缩去，那就一片土你就没落肥，到尾也变沙漠去，树就都打打去，所以你应该是先应用来保养，吃寡帮助你血流循环的通的，
促进着你喙齿的循环营养，来帮助你这个啊，咱这个牙龈吼，较袂一直萎缩去，吼、哦，应该是靠营养为主，因为伫西医当中、伫中医当中，拢是以治疗为主、治疗为主。唔过你是营养无够，导致着你的牙龈血管一直萎缩去，萎缩就讲，一个囡仔拢无食饭，结果伊就拢大汗大袂起来，所以你的牙龈一直萎缩去，营养拢无够，伊就一直萎缩去。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大姐你可能是爱以营养为主，吼、哦，促进血路循环通的营养，吼、哦，来保养，安尼对着你牙龈靠一个健康的帮助，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好。后来陈老师赶紧看一下，时间无够呢。好、哦、来，乌日的谢大姐在问吼。伊讲，像是现在到中岛，脚拢会酸软，因为你的血积伫脚底啊，血积伫脚底。啊，像那我的脚血积伫脚底，因为你的小腿肌肉肌力无够啊，肌力无够啊。来，我日的谢大姐来，像是来讲，像是你保证你一礼拜就好足济啊。双手换边垫脚尖，再是啊三百，下晡三百，暗时啊三百，保证你一礼拜了后，你的小腿特别酸软啊。好，安尼我讲了解，因为你的小腿肌力无够，无法度把你的血循环回来。啊，是安那下晡较会安尼，中昼下晡较会安尼，因为暗时啊，咱倒咧困，咱的小腿血伊就会循环回来。所以早时啊时阵就会较好，因为你的血有走回来。啊，毋过一早啊，早啊开始叮当活动行动，你的血就一直囤积伫脚底，囤积伫脚底，囤积伫脚底。到中昼下晡的时阵，伊就静静安安、酸酸软软无在里。啊，可见你就是小腿肌力流失去，肌肉无够去。双手换边垫脚尖，再写三百下晡三百，暗写三百，一礼拜你就恢复啊。好、哦、了解吼、哦，爱做运动啊哈，小腿肌力无够啊。吼、哦，后来高雄男子的杨大姐咧问，目睭大眼睛会涩会酸。无多看电视、看手机啊！赶紧食中药，唔免阁问啊！因为陈老师甲你讲，中药就是咧食你目睭会焦、会酸、会涩的。啊，你讲超市我爱食偌久？你如果戴眼镜爱食真久，是安那？因为你已经错过了上好的时机啊！因为你已经等到目睭拢焦去啊！等到目睭焦的，如果你进是要搁咧目油、流目油、要搁涩涩、要搁目油的，你可能咧唔免。唔免一两个月，你就食回来就食好去啊！啊，不过你已经大眼睛啊嘛，大眼睛还足痛苦，因为你连电视、手机啊拢无法度看。啊，你像是爱食偌久，差不多上少啦，半年、一年上少。啊，是安那？因为你拖上久啊，吼、哦、啊，所以你上少半年、一年。啊，不过伫这半年、一年当中，陈老师要甲你讲一件好代志。这高雄男子杨大姐，像是来你讲，你食过目睭中药第一，目睭较袂发炎。因为你真打打涉涉，目睭会疼，啊目睭会涩，啊目睭会发炎，啊甚至暗时也歹困。所以你咧食过目睭的中药，前半年当中，可能目油还阁无多完全恢复，唔过目睭较袂发炎，目睭较袂红红，目睭嘛较袂疼，目睭会较舒服。啊，愈食伊就会愈好，啊慢慢啊伊就会出状，吼、哦。所以杨大姐赶紧食，唔免阁问啊。因为过目睭的中药，伊就是咧食目睭打涩的。啊，因为你已经拖甲打眼睛去啊，打眼睛要恢复，西医无药啊，就是目药水点的，是不是？啊，你无想要一直靠目药水，那呢？你听陈老师一句话讲，食中药是上好的选择。吼、哦，啊，你只要说爱食偌久，因为你拖伤久呀，你可能爱半年一年。唔过伫这半年一年当中，目睭会愈来愈袂疼，啊，目睭会愈来愈舒服，啊，目睭会慢慢啊，一步一步进步。好不好、哦、所以爱保养啊，因为目睭打涩是人生最痛苦的代志，连手机啊、电视拢无法度看，迄真辛苦。赶紧来甲食药滋润回来，好不好？过目睭的中药真好哦，哈，唔免阁想啊，赶紧来甲身体理下啦。你艰苦目睭未看，迄是痛苦的是你，而且你安尼目睭打涩，目睭咧歹真紧呢。目睭连讲吼，目睭视力咧歹真紧呢。你莫过啊连讲目睭阁歹去害去呢，你着痛苦死啊！你讲是毋是？吼、哦？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来有请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哦，真侪大哥大姐行路，脚会酸，脚会软，脚无力，行袂大步。人生如果来到这个坎站的时阵，你要赶紧的重新将你脚的循环沟通。用车是是安怎？当然一个人行路愈行愈细步，一个人行路脚会酸会软，行袂久，行袂远。一个人行路行袂大步，这会牵涉到你未来人生，真重要哦。陈老师吼，讲给听众朋友听。你敢知影？咱的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阿公阿嬷，因开始咧老化真紧，拢是为行路变慢开始。听众朋友啊，当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看到你的阿公阿嬷，伊老化足紧的，就是行路开始变慢啊，行路脚开始酸软啊，一开始脚先无力，会酸软，行袂久，来到行路愈来愈行愈细步。啊，来就行袂去啊，都爱牙乖啊，牙西卡伊啊，过来咧都爱坐轮椅啊，对不？所以人生，你要学家己食到一百岁，你阁会惊咯？用超市免那个，人讲脚健用性命，脚的血路循环才会通。真正讲啊，陈老师，要安怎让我的脚血路循环会通？做者大哥大姐，你开始有脚麻的现象啊？脚麻手臂两只脚拢会麻，脚开始无力啦，脚会胀啊，脚会酸啊，脚无力啦，你莫等。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得到足好的健康帮助。即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的有够好呢！食你介绍大三通了呢吼，继续有力，继续够行呢，是安怎？这个沙漠都没水了，当然树也就浸不掉，人也同样，你的脚循环坏了，脚就没力，就走不去。所以很多大哥大姐，你会发现到脚都静静安安长长麻麻酸酸疼疼没力，在这时准备要怎么让你的脚循环回来，让脚循环回来，你就是要吃我帮助你会更会能 Q， 血管有弹性，会更会疏通，会更会当补血、活血、清血、通血，活化你会更会健康元素，是不是？不过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作者人讲，只要是我有在看医生，医生开末梢血管扩张剂，给我吃，作者人在吃，对吧？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就是讲，医生有咧开末梢血管扩张剂，迄是药啊，就是这个药啊，吃落你的血管的扩张，无吃，伊就袂扩张，因为你的血管扩张是靠药啊嘛，所以大哥大姐吃末梢血管扩张剂，有的人感觉讲，那就有效，唔过那就袂治本，什么原因？因为你的血第一无够，血不足。第二血管袂能抽，第三呢血管呢，伊的健康和营养拢无补充，因为末梢血管扩张剂只是加落，互你的血管会开尔，伊并无法度补血、活血、通血、清血，把你的血固足、血固清、血固好。所以你一寡末梢循环的问题、血管循环无好的问题、脚麻手臂的问题，你毋是食末梢血管扩张剂都够，你应该是重新和家己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陈老师讲有理无？对，所以你想要根本食老会惊，食老有力，惊会久，惊会远，惊路有力，惊路轻松了然，那呢？听陈老师一句口讲，咱三顿营养食有够。陈老师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化时代新科技，伊咧是一罐足健康、足专业、足应用、足好的一罐好产品。这罐大三通已经帮助足侪大哥大姐因重新有力的行，敢有影？你来听看麦。迄老大姐85岁啊，较早行路无力，常常跌倒，食陈老师大三通， 真食甲真够惊咯，足久毋捌跋倒啊！
1: 安尼哦，我刚刚吼，我呢，我今日倒十五啊嘛。
0: 安尼哦，
1: 我呢，刚才在塞塞倒哦。好，然后
0: 安尼哦，
1: 然后
0: 安尼哦，有影吼，谢谢大姐。有影食吼，较早吼，行路无力，啊，行路吼，拢会跋倒，脚也袂悬，啊，行袂久，啊，真诶循环好了，行路足好行，足久毋捌跋倒啊，有影无？一大哥要去变做洗身躯，伊咧，即个牙四卡伊也去运动。啊，运动了回来吼，脚都无力啦，胀胀安然无力啦，买洗身躯无法度。结果伊食咱的大三通，食甲紧，人去变做洗身躯，手会举，脚会行，循环做好啊。因为食着物件，你来听我麦。
2: 大哥啊，你食咱第一罐？
3: 大三通。
2: 哎呦，有影吼、
3: 哦。我七十二啦，因为我本来小袂行路嘛，我再就是安尼一行吼，
2: 好，
3: 一行吼，我行阿妈妈要持久力不够。
2: 好
3: 啊，我。运动了后吼，
2: 脚
3: 会变啊，筋会硬。
2: 哎，是，
3: 本来不当，不脚袂无力。
2: 哎呦，
3: 是，往四下街啊吼，被去变数去，变数我管嘛。
2: 没问题。
3: 我这下落吼，
2: 是，
3: 有力。因为我会使入去变数虽然苦啊。
0: 大哥讲，陈老师，我本来是持久力不够，持久力不够，行袂久，行袂远。啊，所以运动了后，脚就无力哩。结果吃咱的大三通，循环就好了尔，人脚就有力啦，脚会行，敢有影？一个大姐讲，陈老师有影，我吃你的大三通吃了，人继续有力，继续好行。
4: 啊，我吼吃你的大三通哦，
2: 嘿，是，
4: 真正好用嘞。
2: 安尼吼，咱的大三通，嘿，
4: 是。背后腿吼，拢安尼不时袂生自然吼，
2: 嘿，
4: 哦，即摆吼劲旺得嘞嘞。
2: 哎呦，真好。
4: 啊吼，你行路吼，嘛安尼较袂安尼拜者。
2: 哦，真好。
4: 实在吼，有真正好用。
2: 咱的大三通哦，
4: 大三通介好用，
2: 啊靠有力。
0: 大三通介好用，吼，行路加做力，有影无？一个大姐，杨教授，我嘛是呢。本来吼，啊要去菜篮，要挂菜篮也好，啊要行路也好，拢无力。食你的大三通了，加做力，挂菜篮也较有力啦，啊循环较好啊，啊行路嘛较好行。
5: 山东不错哎，
2: 有影吼，那你大山东站呐吼，
5: 哎不错，右手肩哦，有时候做家事嘛吼，啊加了刮彩卡当，就不舒服，啊这个吃下去就没事了呢。
2: 好，恭喜，
0: 有够好吼，是不是？一个大姐哦，走路无带用要坐轮椅啊，走路爱压四脚椅啊，结果吃咱的大山东，吃到四脚椅也免压，走路有带会行，甚至来压拐也得当行，你听我麦。
6: 好，我食了有较好啊！
0: 哎呦，安尼哦，
6: 本来也四开，啊，我即摆换也一卡，一支也四开，安尼在行。
0: 有影无？食对一罐，食大三通，是不是？一个大姐，伊讲超市像你讲的，啊，人生哦，食到七八十岁，啊，上惊就是走路无力，走袂去，啊，走路愈来愈细步，啊，走路无力，无袂走袂去，走去因家附近的空地也走袂回来呢。伊赶紧的过来食咱的大三通，食到真足够行。
5: 大山东吼，食两方的俩，哇，那只灵，哎呦，食老几外灵
2: 嘞！哎呦，阿弥陀佛！
5: 我行到空地啊，行倒转来未行，我啊擦擦嘛，啊擦，卡煞煞未行嘞，唔再去买大山东，食两方的俩吼，啊都水，食老水灵嘛，欢喜个死，我都系社区嘛。
0: 有影无？行路吼，继续好行啊，是不是？一个大哥86岁啊，你敢有比伊较济岁？本来安尼行路起起行袂大步啊，伊讲超市，我食你的大山东。食甲正常，我少年同款，健步如飞，行路足好行。
7: 你讲吼，我食大三通，你行路吼，我拢未起起，行都真紧。嘿，少年甲讲，哇，你阿爸你几岁？甲讲86啊，
2: 86啊，
7: 啊，行路你哪像遐紧？我现在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2: 唔要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7: 我食大三通，
2: 好，
7: 食大三通了，我这。下坡啊，那个大坡啊，个紧，
2: 讲
7: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我健步如飞的那种
2: 快
7: 感
2: 了，
0: 真好，大哥大姐啊，大三通一刻啊清理，人人开会去。今仔日老大哥老大姐，咱个想一个问题，这个世界时代无同啊，食老就是靠家己，会行才有底子，行路无力，行路无弯去，赶紧的大三通甲吹落，你嘞？一克啊，1200块，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唯一的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大哥大姐啊，身体家己的身体家己顾，会行足重要哈。血路顺，然后你较行会去哈。落节目找咱的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今天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8: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阿嬷，我出门了哦。
3: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2: 知啦。
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出海，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过去，
1: 无钱，
0: 气温也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到心肝就咧叽叽。
0: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现在时间22:00。
1: 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咧本台本周日收听咱合理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唔免立即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7-098。啊，大家好，我叫阿伟。
2: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大家晚安，大家好吼！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啦吼！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3: 各位乡亲士大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4: 各位咱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1: 哦，伫遮哦，三个加一个吼、哦，为咱空中士大好朋友来做服务。啊嘛，感谢为今日开始，感谢吼、哦，咱金台湾广播电台乡亲时代，嘛感谢咱花莲乡亲时代、花莲广播电台乡亲时代，以及咱天声广播电台乡亲时代，啊个吼、哦、为即个开始，咱哦嘛个一个天声广播电台啦，
2: 是
1: 嘿是吼、哦，
2: 天声第一台，嗯，天声进程吼。啊，听一点钟讲听无够费，啊，所以讲阮阁加一点钟。
1: 对，
2: 啊，阮一般阮拢会要求电台互阮两点钟啦。
1: 对啦，对。
2: 因为安尼要甲爸爸妈妈啊联络感情的时间啊，甚至要甲恁做任何的服务啊，嘛拢时间较充足。
1: 对。
2: 啊，但是因为节目的关系，啊，阮会慢慢啊拜托电台，甲阮调整啦吼。啊！伫遮再次感谢所有咱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吼。啊，昨我咧做节目啊，都有咱布地的乡亲起来甲咱买物件、代表咱海口沿线拢听会到啦吼。东石布地二德啊，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立钱的电话，下至0800-097-098
3: 0800-097-098。
1: 啊嘛，感谢吼，阮宏安的蔡大哥甲关小姐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啦吼。啊，咱啊乡亲是多好朋友，恁啊如果普通时卡电话免钱。买些卡电话来开讲、点歌、报道，甚至恁有想要听的歌曲，同款拢总卡咱免付费电话，用手机啊卡，同款互你免开钱的专线。咱可能是大好朋友，你着免烦恼这个电话钱的困扰啊。咱吼，阮党会真大心啦，拢全部吼为着咱吼这个空中时代来帮你做服务的，互恁开钱、开讲哦，互恁卡电话。

0: 开讲免开钱啦，啊，甚至讲吼，恁呐如果有多好有需要的产品，同款卡电话开嘛拢免开钱，甚至运费嘛拢唔免恁出啦。
1: 啊，阮这团吼，唔是歌舞团，啊，但是恁呐卡电话起来点歌吼，啊，你会当指定要有啥物人唱吼，啊，会当指定吼阿伟、阿发、阿财，啊，如果因个袂晓的，阮就会叫因来学习，包括我。甲阿伟拢同款袂晓的，啊，阮就会学习。恁希望啥物人唱互恁听？啊，你看阮这全国服务偌好吼，啊，连点歌、选曲都会当互你指定人甲你唱。
0: 对，
1: 啊，当然尽量来当，上好是卖紧我，因为我这声歹听啦。哎呀，啊，只是真正，我做电台吼，啊，伫这几年的时间。我深深发现吼，即个爸爸妈妈啊，拢足可爱，啊嘛拢真正用着真感情咧，甲阮疼惜。
0: 是啦，
1: 家宏家己面前知影家己歌声不好听啊，但是我只是做节目啊，甲暗时做节目，我唱歌几乎拢有人会卡电话起来甲咱鼓励，
0: 是
1: 啊，讲啊唱了真好听啊。其实我知影，咱家己有当时啊，家己咧听吼。都听到家己会歹势，
0: 嗯，袂、啊、啦袂啦，咱讲哦，生意接水甜啦。
1: 但是爸爸妈妈吼，啊，拢毋捌甲咱气嫌啦吼。
0: 是啊，
1: 来为了得叫啊，爸爸。
2: 你阿高雄是哦？
1: 嘿，我高雄本人。
2: 我问一下吼。
1: 哦，来，互你问。
2: 我就骨什么草过来啊？
1: 筋骨草。
2: 嘿，甲咩大只哈？
1: 筋骨草，你会酸痛无？
2: 我是
1: 下巴，
2: 会
1: 酒精
2: 啦。
1: 下巴一天吃三罐，
2: 刚吃三罐。
1: 嘿，啊，唔免讲着照三顿，都随时要吃咯，拢会使。
2: 一盖要。饭后拢会使
1: 咧。饭前饭后拢会使，迄对身体筋骨咯真好。啊，若较酸较痛咧，啉四罐嘛袂要紧。
2: 会歹啉无哈？
1: 歹啉。我老实甲你讲，啊，但是做有效诶。
2: 哦。
1: 嘿啊，因为伊个正吼，啊，十五年诶，伫野生诶深拿内底，啊，搬起来控诶。啊，空空的了，再搁提炼，哎呀，啊，物件咱要食有效的，毋是要食好啉的啦。你若要啉好啉的，我明仔载甲你寄一箱饮料去互你。你爱啉什么饮料？哎呀，哈，啊，祝你身体健康，哈。
0: 好，谢谢啊。
1: 永靖的德教时代啦，哈。啊，永靖的兵工丁，
0: 哎，
1: 咩啦讲？
0: 永靖的机械兵，嫩嫩甜甜，
1: 嫩嫩甜甜，
0: 嫩嫩甜甜。
1: 这我无啥会晓，俄人讲实在。
3: 是啥物？
0: 好，啊，都零零零零甜甜啦，
1: 哦，零零甜甜
0: 啦，
1: 啊，我听说嫩嫩甜甜，
0: 无，你听啥咧？但是真正，
1: 我是讲你哪个讲嫩嫩甜甜的，又搁咧讲黄色的，
0: 系啊，
1: 无啦，人，我哪位也上爱讲黄色的啦，
0: 无，我较含慢讲，我拢用做诶啦，我无用讲诶，
1: 对啦，用安尼你较好咧，
0: 系是安尼吼，
1: 用讲诶也无得到实际效果吼，
0: 对，我嘛是。啊、
1: 就甲咱咧食产品同款，你敢若听拢袂好，
0: 对，
1: 你听了你有介意，你爱买当去食，
0: 对，
1: 才会有产生作用啊。
0: 才会当哦改善，吼、哦、改善咱后半世人诶，即个咱诶生活品质啦。
1: 是啊，
0: 因为你身体若健康，你生活品质就会当做改善。
1: 是
0: 哦，这点是真正哦非常诶写实啦。我问你啦，空中时代咱诶爸爸妈妈，你若身体啊，家己本身无爽快。你的心情敢会好？无可能，
3: 无好啊！
0: 对啊，啊，过来，你若如果未惊未走，啊，目睭看无，你要甲你讲吼，别人来讲吼，外口偌好食，都偌好食，要叫你食哦，偌好耍，偌水物件叫你看，你敢再来看，嘛无啊多啦。哦，
1: 其实阿伟讲的这吼、個，啊，印证的真济一寡咱这的长辈，这老时代
0: 是
1: 啊，顶头吼。其实有的真正拢家己想出病来，啊，有的是真病，啊，有的是敢那操烦，啊，有的是为着要叫囡仔是谁倒来甲看，
0: 对啦，
1: 啊，就讲伊对咧艰苦，
0: 啊，你去塞奶啦，系啦，
1: 啊，总是是大人爱关心啦，
0: 是，
1: 如果伫这个时间段，然后较少年的长辈是大，即个大哥大姐，啊，咱啊爸爸妈妈也搁健在。啊，咱爱时常当伊个关心，
0: 这一点啊，
1: 像家宏，我唔敢讲我友好，但是我早暗一定确定咧，甲我的妈妈请安。啊，我厝嘛有到监视器，啊，我唔是咧看贼啦， 因为阮厝无黄金，无现金，但是我是咧看一个比黄金比现金较重要的人，
0: 嗯，
1: 就是我的妈妈。
0: 是
1: 啊，我的妈妈无嫁，吼、哦，无嫁不是无嫁人的无嫁呢，
0: 无嫁之宝啦，无
3: 价之宝啦。
1: 对对 对, 對，啊，所以讲咱是咧看伊啊，透早有睏醒平安无？
0: 嗯，
1: 啊，暗时啊有平安去睏无？这是咱一个做囝儿事事，尤其是阮这种出外的游子吼，啊，我讲装卡歹趁食，我的爸爸自囡啊。是安那爱咱读册，又甲咱讲，伊讲亲像阮这种啊，伫海的，伫气温啊咧做事的，人若咧做风台大水，尤其像即马来冬天要到啊，咻咻叫，
0: 哦，
1: 人大家是伫厝棉罩被暗甲小呼呼，好困。啊，那好天，那歹天，人是秘伫厝的咧秘吼。啊，因做事人啊，入风台。愈歹天，愈爱去独防战略，
0: 嗯，
1: 爱去寻看窟窿有破去，
0: 嘿，是。嗯、
1: 所以讲，伊无希望讲咱会当啊，赚到啥物讲啊，偌好个，但是若会当维持一个家庭平安、健康、快乐，啊，有一个和乐的家庭，对因来讲，就是因人生最大的满足。
0: 对。
1: 所以讲，我真感谢我的爸爸甲妈妈。啊，当然，我若讲到我的爸爸，啊，我目眶会红。啊，然后更会甜，因为我若较早知影有这个物件，啊，今日我的爸爸游玩，佫会当看到我伫遮咧做播音，
0: 无唔对，
1: 也当看到我甲我的事业，啊，因为家宏不止做生物科技吼，啊，我佫有做水设备的工厂，
0: 嗯，
1: 如果我的爸爸甲伫咧啦吼，啊，我相信吼，啊，伊今日伊会足欢喜，因为伊会认为讲。啊！伊看到咱这个囡仔过去未晓想的，啊，如今步向正道。啊，我若知影有今日这个物件，我的爸爸未死伫气喘癌。
0: 嗯，
1: 我讲我人生上遗憾的是啥物？第一个啊，就是一个万来的66天。第一个万来的66天，就是讲我孤囝啊，我有5个大姊啊，我爸爸爱我早娶某，想要抱孙。啊！伫我太太，因为我太太无容易受孕吼，啊，阮是去做试管婴儿，
0: 嗯嗯嗯，
1: 做人工的啦吼。啊，然后等阮太太有孙的时阵，我的爸爸已经破病，但是破病甲伊行最后人生的路程啊，只有4个月。啊，我想讲当初我若知影有这个物件，我的爸爸会当看到我的仔囝。所以讲，我当初我有写一篇文章啊，做万来的66天，你若计活66天，就会当看到伊唯一的内孙会当出世。所以讲，我讲我将来我有出两首歌，拢有写到啊，我的走囝未赴看到阿公，啊，这是我唯一，让我感觉上遗憾、上不好的。啊，过来就是我的爸爸，自少年啊，起一间老阿厝，互阮。规家伙啊，家庭咧大，啊，但是是因为唔是家己善食要起，是因为阿伯好爷，阿舅爸爸要起厝。伊讲啊，我阿伯我拢听好讲有名有姓吼，啊，我阿伯住嘉义县东石乡永敦村，啊，较早是东石个大好爷人，叫刘清万王赞啊，吼，因为咱既然海线啦听会到。
0: 嗯、
1: 爸爸妈妈，恁应该那真侪人知影，拢知影这个人。
0: 对。
1: 啊，伫我囡仔时代，40多年前就开冷冻工厂，你看经济偌好。
0: 真好啊！
1: 啊，迄个时阵，伊就招阮爸爸要起厝。啊，爸爸晒牛咧，刚请五个仔仔，佮生一个后生。迄个时阵，佮开钱住下，住甲拢无钱，拢负债。啊，佮无地咧，我有一个兄哥叫乔伊。会我有入户口，所以讲我户口是处男啦吼，诶、
0: 嗯嗯，
1: 第二个唔是在世的迄个处男哦，哎、嗯、呀、嗯啊，是第二个迄个处、
0: 啊。你今仔日嘛在世的啊？
1: 我知啦，
0: 哎呀、啊啊，
1: 我早嘛是啊。
3: 啊，为你买、啊、你买个五色的好不好？
1: 啊，所以讲啊，我感觉对我的爸爸真亏欠啊，因为当时起厝一砖一瓦，拢是伊甲我的妈妈辛苦啊来起成的。啊！伊自起迄栋楼啊厝，到近40多年，伊人生大几工，后尾你约会着无？
0: 40多年哦、喔，
1: 嘿，
0: 但是我曾经捌听你讲过呢，可能带唔知有一百天无，
1: 带十几天，
0: 带十几天，
1: 最后打趟迄十几天。人生起好拢唔捌带过，
0: 是
1: 自新厝带甲伊临终，最后伫厝打趟打迄十外天。你想到咱目口会红无？
0: 真正的啦，
1: 系啊，伊拢爱去带气温啊，爱顾气温啊，将来爸爸啊，恁啊。听友，咱这爸爸妈妈，恁若听到我的歌，我一定会伫顶悬唱予恁听。
0: 嗯，
1: 嘿啊，顶悬有写啊，爸爸较困嘛，喜欢啊，迄顶眠床，较食嘛，酱菜豆乳咸香饭，这是拢真正的故事。
0: 是
1: 啊，所以讲，予我真怨叹啊。我当时若知影有这个物件啊，就是专门咧伫这个镜头啊，我的爸爸现在绝对会当看到我的成就。
0: 对。
1: 啊！但是人总是安尼啦，吼！天不从人愿，人生无常，先到明仔载，先到无人会知。所以讲，爸爸妈妈，咱来把握当下，该买来吃的买来吃，该买来用的买来用，该买来穿的买来穿，唔免欠要互囝儿孙啦。我都甲你讲，人一草一木，炸袂走，活在当下，身体健康上重要。亲像人萧万长副总统。知影通食这个物件，你甲想病病同款一个病，让伊活到近二十年，将近二十年至十五年，好势好势。啊，我的爸爸唔知影，咱唔知影，因为人较早人因有医疗团队咧甲顾嘛，吼。
0: 对啊。
1: 啊，人因的医疗知识嘛较悬，
0: 是
3: 是。
1: 啊，所以讲人因有药通医，啊，咱呢无药通医，咱就造成危险。啊，我无爱予这个危险。搁再出来发生伫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躯啊！我等下会好好啊啊来甲恁介绍什么款的物件啊？是安怎这样物件啊？有的人类似的物件吃吃听啊，吃吃的嘛无效。
0: 嗯，
1: 吼、哦、啊！我先来唱一首歌啦，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啊！因为咱啊，迄、那个应景吼，拄、哦、好你他拄啊。那个大哥是永靖的，
0: 同同款的乡亲啦。
1: 有一个阿万杰啊，
0: 嗯、
1: 啊，卡来点这条古皮箱的流浪字啦，吼。
0: 是。
1: 这嘛真符合我啊来唱，因为我异乡的浪子，人讲在家日日好，出外条条难，离厝千里才知影回家真好啦，吼。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来一首古皮箱的流浪字啦，吼。

0: 来哦，古皮箱的流浪里啦，啊，这首歌哈、哦、非常哈、哦、对咱家乡嘛非常的算它贴切啦。啊，伊本身吼、哦，咱吼、哦、真真正正吼是咱家己咱当潮音啦啦。
1: 是啊，唱出咱的心声啦。
0: 是啊，嘿、
1: 哦。来啊，阿芬阿妈妈
0: 啊，我知啊，阿姨来
1: 拍
0: 我
1: 啊，拍我啊，拍我啊，拍我啊啦哈。啊，不要紧，感谢你的鼓励啦哈。啊，我的服务专线。0800-098-0800-097-098 啊，我头拄有讲到讲，如果我甲知影今日即个物件啊，我的爸爸真一定还佫伫咧。
0: 对。
1: 啊，较早伫20多年前啊，大家咧奉行一人物件吼。啊，做牛樟
0: 菇，嗯，
1: 啊，较早野生的牛樟菇，啊，那原住民足侪人咧食，
0: 无唔对，
1: 啊，啥物人会去注意到牛樟菇？啊，应该即有一个典故吼，啊，原住民的好朋友，啊，逐工拢爱啉小米酒，
0: 嗯嗯，
1: 啊，逐工拢做甲真忝，其实因做苦力，啊，因是正巴结，
0: 对。
1: 但是原住民早期啦，吼啊，因今日就是赚偌济，
0: 啊，开偌济，嘿、欸、
1: 啊，阿明仔载过来赚到个有啊嘛，吼、嗯，这是原住民每一个区域的人啊，无同款的个性，
0: 是。
1: 但是将士的原住民人都无同啊，
0: 嗯，
1: 将士伫台湾原住民的企业家真济，
0: 对，
1: 啊，但是原住民。有关，这因为人就是一种习惯嘛，吼、
0: 嗯，
1: 啊，就亲像因爱啉米酒、小米酒，家己输结的，啊，当做凉的咧啉、
0: 哦哦哦，
1: 啊，然后过冬工，就拢爱起来做事做工课，啊，因伫无意当中去挽到一种啊做牛樟菇，啊，野生的，
0: 嗯、
1: 啊兄弟咧啉，明仔载退酒代谢较紧，
0: 是，
1: 啊尾啊一直防流传。流传讲牛樟菇的抗癌啊，会治肝病。
0: 嗯
1: 啊，结果伫中央研究院啦，吼啊，确实嘛研究出来，牛樟确实会抗癌。
0: 是，
1: 但是伊对啥物癌有效啊？有局限啦，吼、
0: 嗯嗯，
1: 有限定啥物啊？比较比较有直接攻击的所在。过来啊，你牛樟菇你若要用咸的，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你去买一挂。金针菇买一挂
0: 啊，
1: 香菇当来食食咧就好，因为迄个多糖体尔。啊，你若吃了伤济，食了伤济，佫咸会漏屎，伤、
0: 嗯、
1: 冷。
0: 是，
1: 但是你若真正会晓喙齿，其实家宏捌牛樟将近有20年的时间啊。我较早高雄一间万国啊，英造厂为着研究牛樟啦吼。亚星的牛樟开3亿外，开啊！营造厂倒去人兼走路、
0: 嗯，
1: 研究无成功。
0: 嗯嗯、
1: 因为牛樟内底富含伊的三铁类甲多糖体，才真正有伊的效果啦。吼，其实我等下要阁甲恁讲一个秘密啊！这是我这20年来是安怎我对电台，恁捌我做这时的节目搞进将近。迈向第4个周年，
0: 是
1: 牛樟我无爱卖，
0: 从来唔捌介绍过。
1: 我嘛知影牛樟有效啊，
0: 是，
1: 但是你爱会晓手萃取，
0: 对，
1: 你爱会晓落去提炼，
0: 爱知影方法啊，
1: 对，
0: 嗯，
1: 啊，但是伊嘛针对肝比较较好啦，
0: 是，
1: 啊，然后你若袂晓萃取的是连肝病都无在头，甲你治，
0: 嗯，
1: 拄我感觉心情代谢较好，啉酒醉明仔载较袂艰苦，
0: 啊，你去食香菇就好
2: 啊，
1: 对，是，啊，伊真正爱萃取的。啊，是伊内底三铁咧，啊加半铁，但是一般人无这个技术，所以讲我的朋友当时啊，干那用某种方法啦，用我搞尾啊，用酒头来浸啦，用啥物来浸，浸浸的我甲你讲，有缘你赶快干来当食个三铁，啊你呐牛樟食个三铁都无迄个效果，
0: 对，
1: 过来爸爸妈妈进外口咧卖牛樟，99.999%拢总是人工培养的，啊，人工培养的，你就失去伊的野性，失去伊的天然、自然。吼、哦，我讲是安怎，阮的生姜菇会当卖到遮尼好，因为伊来自天生野性的物件。
0: 是，
1: 伊爱有甘露水，爱有日头，爱有云雾，爱有好歹天， 才会当产生伊天然野生的物件。迄啊，做自然的，迄啊，做上天赐予咱的礼物。但是牛樟降时，因为市面上销售量真大，真侪人咧炒牛樟，结果咧，牛樟真已经败市啊。
0: 嗯，
1: 牛樟真已经俗咧咧啊。较早一两牛樟数万块，还是啊几十万呢？
0: 甚至几十万拢有啦。嗯，
1: 降时爸爸妈妈，那个有人甲你讲有野生的牛樟。我甲你讲，伊对我有讲啊，伊99.9999999%咧甲你骗的，因为野生的就叫警察来来关啊，
0: 因为迄是违法的，因为即卖牛樟是保育类，
2: 对啊，哎、
1: 啊，啊所以讲迄是咧甲人骗的，啊我讲咱唯一有一项甲牛樟同类的加防这样物件，就是为咱家己啊较早的前管议会的议长啊萧登飘的服务处。啊！我一天我伫遐拄到咱前副总统萧万长，
0: 是
1: 啊，萧万长着气栓癌，结果伊搞进活15冬，
0: 嗯，
1: 伊食啥物？伊食一种哈做变种的牛樟菇，
0: 对，
1: 哈做白樟啦，
0: 嗯，
1: 啊，这种白樟伊的三体咧，甲半体，甲半体，你若会晓去甲去除，伊会当控你的气癌，你顶半身。包括你下半身的癌，伊都真有效。但是上好的针对的，就是肺癌，因为白樟吼，你去甲萃取，伊是由咱全国一个哈做李顺来博士伫台南，所有进全国的白樟野生的白樟菇，干那李顺来博士有尔。
0: 是
1: 啊，伫台湾会当做出白樟菇，拄啊好，干那啥物人有？就是咱的大型生物科技。我伫这个过程当中，我为着爸爸往生，予我造成遗憾，我一直去了解探讨，啥那人变变消万种，会当活15冬。包括咱进一个咧选总统的，较早台大的医生，因太太
0: 对，
1: 嘛是生肺腺癌。
0: 嗯，迄、那个陈佩琪啦，嘿嘿。
1: 哎呀，我都不爱甲讲，你甲讲出来吼。
0: 别紧啦，卖讲卖讲伊的。
1: 但是讲出来嘛，别紧，咱也无批评伊啊。
0: 对啊，对啊。
1: 啊，确实伊嘛得气喘噶。
0: 嗯。
1: 但是因拢有医疗团队咧顾，啊恁咧，恁有医疗团队咧甲恁顾无？
0: 无可能啊！
1: 我的爸爸当时得气喘癌，安那来的？重金属伤济啊！真济人得气喘癌，会莫名其妙；真济妈妈得气喘癌，目屎黏黏膏，规世人唔捌食薰。干那为着家庭炒菜炒到气腺癌带气癌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有悲哀无？妈妈有伟大无？干那为着伫厝煮诶，煮食煮甲着癌啊！
0: 对，
1: 全台湾气腺癌查某比查甫较侪，
0: 无毋对。
1: 我诶爸爸本来拢无咧扫，无咧艰苦，结果伊一届吼啊，因为阮亲家，阮丈人啦，伊诶亲家。载一车高丽菜，来迄阵啊，拄啊当咧初熟，啊去阮家，啊叫阮爸爸伫下骹接，啊阮爸爸接一个去当着胸坎，然后才甲迄个病印出来，较知影讲伊得气腺癌，开始咧扫，结果送去检查4个月的时间，我爸爸最后伫人生最后阶段行路迄段路，我甲开偌济钱，我嘛甲送去日本，甲伊的毛发送去日本检查。
0: 是
1: 才知影讲，我爸爸无咧食薰哦，200几种检，咱台湾若咧检查30种，就大不了啊啦吼。伊检查200几种，结果阮爸爸是重金属过重，
0: 是，
1: 然后得气腺癌。
0: 嗯，
1: 因为阮爸爸较早咧饲麻，啉地下水啉了伤济，啊，伊个含重金属量伤重，
0: 对啦，
1: 所以讲得气腺癌。
0: 嗯，
1: 我相信这是我家己亲身的历程，啊。我好不容易，予我找到啊，白樟菇，白樟菇人李顺来博士，佫无爱卖人，
0: 嗯，
1: 因为因拢家己留咧家己食，包括咱的副总统前啦吼，萧万长啊，高进也佫咧食，人看你看伊高进活甲好势好势，
0: 是啊，
1: 八十外要90岁啊，身体有够用，带气腺癌带20冬拢袂翘去，阮爸。你看平平人的运命就是安尼，待4个月就死啊！予我一世人怨叹，一世人遗憾。我讲我早那知影讲啊，白樟菇会当治好这个癌症，治好这个气腺癌，我 一定开偌济钱，倾家荡产，我都要买来好食。所以讲，但是人过去就过去啊，咱真只有会当甲怀念。结果，阮家就是原来对戏部有遗传。我有三个姐姐，恁若捌听过我的节目，恁就知影吼。我有三个姐姐，拢会姐姐，戏吉兰啦，
0: 是
1: 戏吉兰，就是内底一粒粗粗，吼，就那像讲咱人一个空嘴叫破去，啊，然后健脾，
0: 啊，健脾啊，
1: 对吧？健脾的内底，结果啊、我怎啊？伫因为尤其吼，伫武汉疫情了哦，一年敢那戏病病的就对啊啦吼。死亡一年拢加三万人以上，
0: 是无唔对，
1: 因为迄、那个啊、武汉疫情，伊较早针对的就是你的细胞，伊攻击的就是你的细胞，
0: 是，
1: 所以讲一年敢那死伫细癌、细腺癌、细病变，包括菜瓜戏，
0: 对，
1: 的人，吼，啊是细生水拍的人，加死三万人以上，所以讲我伫这个过程当中。我透过大英总经理啊，伊是伫咱啊台湾做生物科技厂，啊伫马来西亚做拿督啊。我透过陈总经理，甲因大英生物科技的老董诶讲，我讲老董诶，啊因老董诶真疼我吼、啊，老董诶知影我拢一心致力于开发生物科技，就是要救人诶命。我伫尾啊含伊接触。我的姐姐吼，啊，慧姐姐，医生大概去三个月检查一届，拢甲讲啊，你这若无扩大就袂要紧啦，啊，这无药医啦，
0: 就算控制掉就对了。
1: 系啊，
0: 嗯，
1: 啊，然后你迄、那个啊，大英的老董的，伊就讲吼，你甲这客等吼，恁姐姐食，迄老董的咧客物件吼，我前头的一个朋友。啊，因为武汉疫情了，你知无？扫三个外月扫拢袂好，
0: 啊，因为后遗症啊，这拢一定会扫不到啊。
1: 阮公司的一个重要的干部吼，啊，扫了三个外月扫拢袂好。
0: 嗯，
1: 我昨下走去找啊，大型的生物科技的董事长，我讲吼，你遐有迄白浆，啊，我听讲迄只扫帚有效的，你敢知影呢？起起来吼。一罐啊呢，啊怎倒伫一张纸顶罐，啊慢慢啊，竞算一百粒，伊讲够啊，你这一百粒甲客顿，互恁公司某咪人食，那无好就对啊，系啊，这世人你卖喊我做生意，系啊，因为因的庞家做真大，大英生物科技伫台湾真有名，结果我真正甲客顿啊，吼食，我一工叫伊照三顿食，三粒。一百粒也未食完，
0: 是
1: 扫好伊啊、
0: 嗯嗯！
1: 本来痰拢咳未出来呢，拢黏掉咧，黏伫细胞，迄种的去医生检查，医生拢甲讲，你这若阁无摘掉扫出来，你这拢爱带加护病房，硬甲这痰有无？
0: 爱那个输出来，吸出来
1: 对对对对对。啊，若无最后拢会细病病的生细癌。结果我的三个姐姐，甲既然我讲到我的姐姐。老董的都无白贴，系啊，伊全啊摕十罐、十克啊啦，
0: 是，
1: 互我。伊讲吼，你摕等于互恁姐姐食，一个甲保证伊食两克，啊，你随叫伊去甲我检查。结果我的姐姐本来拢0.9公分的血姐姐，也、啊、有1.1的，啊，正常1.1医生拢会甲建议开刀，你知无？啊，我的姐姐想讲。都差钱了啦，超过钱拢会开刀啦。啊，我姐姐想讲超过钱0.1尔，伊讲卖开。我怎甲摕这白浆果转去互食，然后结果食一个人拢食两盒去检查，拢救0.1、0.2，愈食愈细，
0: 等到愈食愈救。
1: 食到尾啊，我阁甲继续甲大英的老董事长、大英生物科技的老董事长继续摕，继续甲买。有够贵的，系啊，甲买转去互食。啊，大姐哪像我家己的老母咧，
0: 当然，
1: 系啊，我买转去互食，食甲我的姐啊，会姐姐拢无，尤其家宏，一天食超过5包薰，在座三位同事拢知影，我的薰无离手的啊。
0: 是啦，
1: 系啊，只要我有坐所在，就一定爱食薰。吼、这。真侪人客来，我对我的人客嘛拢作歹势，但是我拢先甲回失的。但是我清净机我是拢有买，我拢有咧保护别人的物啊。所以讲，我家己对我的细胞，我家己真重视。我去照，我的医生甲我讲，你哪有可能你这种细胞 你一天吃五包
0: 粉，大家在吃，结果细胞也是这样健康
1: 的，我的细胞清清气气，我的细胞照起来乌蛇蛇，乌蛇蛇不是粉牛呢，爸爸妈妈，你细胞X光照出来，若乌的就对了，代表你也是健康的，
0: 是是
1: 你照出来若白线白点，那就是代表你支气管发炎，气管炎。啊，那无得是白点病变啦，
0: 内底有垃圾物件啦。
1: 对对对，啊，东北十大爸爸妈妈，今日如果你一世人，咱台湾十大死因之第一大的肺癌，也阁是死亡率第一名。
0: 对，哈、哦，因为即马空污太严重了，
1: 肝癌也阁排伫后边咧哦。
0: 是
1: 是，肺癌是第一名，尤其咱这妈妈，恁一世人，干那煮食为家庭，过去住米色工厂。过去带空气污染的工厂，包括咱暂时行出去空气的空污 2.5 咧，甲咱污染，莫怪你肺癌遮尼真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如果甲有一个机会，你一定爱甲白酒买倒来食，顾你的肺。你暂时你肺若咧扫袂好，你因为武汉疫情，致使你肺部。有带来的后遗症就对啊！
0: 对，
1: 你今日白酒你若食会到，我敢甲你包医，敢甲你当心看，敢甲你挂保证。伫肺癌、伫脑癌、伫鼻癌、伫肢癌，一杯一中。尤其我的丈人，我都讲啊，肢癌四期，我好食三种物件：第一三黄，第二白酒膏，第三好澡汤胶。我的丈人暂时一点仔癌细胞都无，我会当对天就抓。吼、哦，医生第一天去见面，就要甲挂纸啊，甲排落明仔载，讲你这致癌四期，
0: 无开袂动，
2: 一定要起的。
1: 我甲阮丈人，阮丈人随敲电话给我，伊讲若致癌挂起来，伊甘愿死。我讲爸，卖失志，咱过来中溪检查看卖啊咧，因为我人伫台中，我的太太佫载伊去家己中溪检查，看了报告同款。医生又原同款的句话，
0: 要甲开，
1: 安排大医明仔载开刀，只随要甲挂起来。伊讲安尼买，伊要先回来，结果回来靠我电话骂骂号，哎呀、啊，讲因若只挂起来，这世人无想要话。我讲那安尼好吧，我伫咧做生物科技，我一支三黄红食癌食甲有够好，你下顿去食，挂白姜，挂好澡糖胶，你三项做伙甲食。结果我一丈人降时，第一无挂机，第二做化疗、做电疗的过程当中，人无爽快的感觉，甲正常人一般一模一样，家己拢会当开车去中坑。我一丈人住伫家己的新港，所以讲今日爸爸妈妈，你要拣一支好的产品，你唔通干呐戆戆跟人咧陪望，真正啦，人咧讲牛酒一罐5000块低完，你也咧买。靠腰啊！伊内底黄泥，甲你煎煎咧，规粒苦地地。
0: 系啦，
1: 讲起来做牛浆啦。
0: 是
2: 是，
1: 系啊。啊，你去检查，伊嘛袂了解关啊。因为伊是用黄泥互你食，迄也毋是禁药啊。黄泥算食品。
0: 是。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人爱有良心，爱有道德。嘉宏先生伫电台，伫即个行业，我会当跨足电视台，心酸伫只甲爸爸妈妈公布。好，恁甲我恭喜替我祝福一下。我明仔载一支新产品，进前我有买恁啊哈。
0: 对，
1: 恁若买着，甲恁恭喜。你明仔载你听我敲电话去电视台，甲问看卖偌济，看嘉宏这个囡仔讲话有讲白贼无？明仔载一罐3980块，正式伫三立明视、台视、TVBS 九七啊。你明仔载中岛桂林小局，你甲转来看。黄西田讲过的迄个条条通，就是恁甲我买的每条通啊，
0: 产品拢是一模一样的。
2: 是是。
1: 啊，恁看恁甲我买偌济钱？电视台你卡去甲问，但是恁卖甲我讲恁，恁卖互我拜托，你卡去甲问袂要紧。
0: 对。
1: 恁卖讲讲嘉宏甲你卖偌济？迄个产品我生的囝，迄个产品我甲我公司总经理甲副总共同生产的。我生一个后生，生一个查某囝。一个嫁予人，一个去红烧，一支过路启动，一支三黄，因为我认为那是救人命的产品。电视台甲我买，嘿啊，害我要买，就拢爱搁去甲因拜托。
0: 是，
1: 包括我的三黄同款意思，吼、哦， 我上网站时，我家己要甲因买，我爱一客啊两千九啊八甲因买呢。
0: 嗯嗯。
1: 无我得爱写得安尼一年较偌济扣打我。
0: 对。嗯、
1: 但是迄当时是咱开发的，咱有讲卖人，咱有赚到钱。
0: 嗯。
1: 但是当时我是无愿意卖，我是为着要救人的命。包括这个条条通明仔载要上市，爸爸妈妈今日在进现场的节目哦，哦，你明仔载甲看电视台99.9%，那无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明仔载。暗时时间到，阮的垃圾要怎关起来？嘿啊，卖甲阮听，吼、哦！即我敢甲你千真万确的，除非因甲我出错，出错嘛上万后日就报会着啊。
0: 对。
1: 但是 AM 电视台已经甲我通知啊，吼、哦！包括以后的明视的美凤有 A 嘛拢看会着，但是美凤有 A 会较慢，吼、哦！啊，但是伫连续叫你甲看，爱、啊、绝对有效的。迄黄色电车。降三升甘蔗汁，降胆固醇，无黄色连降时才中风啊！
0: 对啊，
1: 我袂甲中北时代爸爸妈妈骗，伊自少年操劳到老，你看伊逐天安尼皮肤遮尼好，就是食咱的每条通，食我的龟鹿启动，杨烈大哥大肠癌，食我的三黄，挂食我的白姜，挂食我的鹤藻糖胶。我今日阿伟甲我拜托，伊讲真侪爸爸妈妈拢卡来咧讲食细胞的。恁有细胞的较好诶，
0: 嗯，啊、
1: 因为细胞的武汉疫情了，拢干那安尼砍卡扫扫袂哩，
0: 大家后遗症有够济啦，啊，一讲干多吼，一直扫啦，啊，所以吼、哦，这个扫是足歹医诶，啊，所以吼、哦，我阿伟也毋则甲专工吼，甲家宏甲拜托讲吼，今仔日这个白酒一定爱吼、哦、去上好优惠给咱爸爸妈妈啦，因为白酒嘛是当初你去研发去找咱。大英生物科技的老董啊，才有这个产品呢。
1: 对，啊，因为阿伟已经来公司真久的时间啦，阮对一支产品吼上吃偌济人好，阿伟上清楚。
0: 我拢知影。
1: 啊，所以讲阿伟尾啊，吼公司的董事长啊，甲派来做暗时这个主持的节目，讲实在，第一要带来爸爸妈妈健康甲快乐，第二要带来好产品，和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所以讲，伫这要甲爸爸妈妈讲。今日你这个白酱果，你若食会着，你这世人袂带肺癌，你这世人袂带肺腺癌。肺腺癌足紧的哦，肺腺癌比肺较紧哦，肺嘛无神经哦，肺部是干那会烧的慢性支气管炎，甚至你下骨穿烧的，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你有鼻癌的，还是过去你有生过癌症的就对啦，上呼吸道癌症，包括肝癌，包括胃癌。白酒果你若甲食会着，我听好甲你讲，你唔免阁做电疗，免阁做化疗，互你高到换一招啦。但是足贵个，吼！啊，我唔知影爸爸妈妈恁买，恁今日恁要买无？我拢袂要紧，因为我数量嘛无济。
0: 是，
1: 吼！我今日扎300盒来，因为阮今日加足济电台个，阮差不多将近阁三个月时间，互阮，阮会做甲全国联播。
0: 是。
1: 我扎300盒来，一克啊！阮的原价定价，甲萧万长食平好啦，甲前的副总统一克啊3600块，啊！我家己主动甲恁优惠，吼！因为我都唔是外口的厂商，我是公司的一份子，吼！阮三个过一个，阮拢是伫一种生物科技、甲启动生物科技的服务。
0: 对，
1: 阮伫遮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家宏，今日敢来敢入灶卡，我都唔惊流汗，唔惊火烧啦。啊，我要让爸爸妈妈食肺癌，食恁这武汉疫情带落来的后遗症。爸爸妈妈，尤其恁啊，肺有病病的，黑骨症的，喘气喘袂大白，惊落会喘的。爸爸妈妈，你当下甲食茶起啊，甲透咧食那无效，你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用我，但是真贵。一克啊3600，全国白酒干那我有咧卖尔。白酒你若别个有在买，李顺来博士嘛无咧卖人，大英生物科技嘛拢总无咧卖人。
0: 全台湾干那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照咧卖。
1: 干那我卖着尔，
0: 嗯，
1: 因为老董个甲我特别有缘分，人是一种缘分，缘分啦吼。
0: 对。
1: 啊，我今日主动续600块300盒，要来优惠。今日咱今日第一天来加入啊，甲。旧的这些长辈时代，甲阮疼惜。
0: 是，
1: 你无爱肺癌的，你厝有人带肺癌，你有肺腺癌的，你有砍卡扫扫几工扫袂停的，痰咧扫袂出来的，武汉疫情带来的后遗症的就对啦。只要是肺部的、食道的、鼻仔的、 嘴的、口腔癌的、胃癌的、肝癌的，你只要甲食白酒正抗癌的，你听我甲查，白酒果、白樟汁啦，吼、哦，这是咱一般野生的牛樟果的20倍的酸体咧。
0: 是，
1: 我最后甲你讲的秘密，就是一项牛樟甲白樟上高的。的最初甲三铁多糖体，最后一项是啥物？哈，这半铁，
0: 系半铁，
1: 系啊，啊甲伊个酸甘，有半铁甲酸甘，才有法度甲你真正滚度你个感情。长辈时代，今日一个啊3600块，我送你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有熟无？
0: 有熟，绝对熟，
1: 因为有效啦。
0: 因为而且咱伫外口通路你是揢袂到的，哦，所以咱爸爸妈妈吼，你若如果咱本身细胞有毛病，咱进前咱肺咱哦新冠疫情了的后有疫症，造成咱生活上的不便，今仔日咱的白酒，咱爸爸妈妈绝对爱来做使用啦。
1: 啊，阿伟，
0: 嘿，
1: 啊，甲既然是安尼啦，吼，
0: 嗯，
1: 啊，我今日。啊，有甲阮董事长讲，啊，伊讲你遮尼辛苦，啊，咱党诶有答应讲，伊要送一盒，
0: 是，
1: 互全国遮长辈时代甲大家熟悉一下，
0: 嗯，
1: 安尼着买一盒3000粒，算3000，
0: 是，
1: 送一盒啦，
0: 对对对，
1: 啊，过来，啊
0: 啊啊啊，威亚嘛，赶快送一盒，互咱爸爸妈妈来做体验啦，
1: 啊，威亚嘛，送一盒，
0: 是，
1: 啊，发咧，
2: 讲个迄顶。顶个月安尼，我已经负债啊嘞！
1: 啊，你负债，你不爱送哦、喔！啊，
2: 我当然我是做想要送的啦。
1: 不要紧啦，负债，我继续负债无够，哎呀，无够，我才招你啦。
2: 哦，好啦，好啦，
1: 哦，
2: 好啦，一盒啦。
1: 啊，那安尼好，你就加送一盒。
2: 无啦，一盒啦，我一盒啦。
1: 你一盒啦，
2: 系啦，
1: 买一盒送三盒，然后阿仔，咱阿发有送嘞，苏南、苏丁、苏丁的。
0: 太挂面，
2: 我送伊一定爱送
3: 诶。安尼我嘛送咧，啊明仔载我甲会计讲先欠咧好啊，卖个靠
1: 天数啊。不要紧，我再甲你背书啦
3: 吼。好好好。
1: 这两个啊，真正认真拍拼。安尼咱得买一盒送四盒啦。
0: 对，嘿。
1: 阿高，敢未使无送？
0: 当然嘛。
1: 买一盒送五盒，六盒3000块。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食好你未生易癌，食好你未生歹命啊，未生癌症。白酒哥，甲鸟行，今日继续行，再来做亲情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老肺部、肺部病病的，坎坷少的，尤其妈妈，一世人打拼煮食，你若肺部常常咧少，检查，我阿你讲哦，肺腺你有诶零点，你检查未出来哦。
0: 对，无
1: 你伊爱照超音迄个照核磁共振才照会出来。爸爸妈妈。以用新冠治疗，今日赠送的一盒3600，甲你算3000块，全国你无底买啊！买一盒送五盒，六盒3000块，电话0800-0098-0098，爸爸妈妈，人生一个机会尔，今日你若买无着，安尼我就无法度啊吼！0800-0097-0098，你甲萧万长副总统食同款的啊！人肺腺癌15档以上啊，食白酒果食甲真好，全国上有名的白酒的教父李顺来博士研究出来白酒果，这伫山顶就对啊啦，10000丛找无一丛啊！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1: 来，嘿，
4: 我买一组
1: 白酒果，
0: 买一组吼，
1: 哎，来电话起来哈，
0: 好来，你电话起
1: 来吼，长辈是大组，这拢巧的，
0: 来，喂
4: 你好，
0: 喂
4: 你好，
1: 来，买一组细组的，好，来电话起来哈，
0: 来电话起
1: 来，啊，这白酒今日300盒呢哈，销完就无啊，外口的小姐统计一下，今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无爱肺腺癌，你无爱肺病，你扫咧扫袂好诶，你有黑骨诶，少年带黑骨串扫诶，你甲食行路会串诶。啊！你有带着癌症的，你甲食哈。你只要有去开过刀，做电疗、做化疗过，你拢甲食，保证要让你无癌细胞，就敢那靠白酒果啊！买一盒送五盒，六盒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只有会当把握这个机会尔。今日这个机会啊，你若去予错过，伊就对啊啦。你这世人， 我来就甲你讲啊，你若发现你肺癌，你话袂超过三个月。
3: 刚刚我伫只接电话，有妈妈问讲，敢有大组的呢？
1: 要大组的哦。
3: 是啊。
1: 啊，大组的就300啊，内底袂要紧，甲送互你，甲处理哦，行。今日我既然来啊，啊，白金，我甲你讲哦。这一年可能卖一届，两年卖一届，三年卖一届，
0: 是，
1: 无一定啊。这野生天生的物件、嗯，当时会当卖，无人知啦吼。今日安尼啦，两小组十二盒6000块啦吼。阿伟送一啦，
0: 好，无问题。
1: 阿、啊、我甲送一啦，好嘞。阿阮大型生物科技的董事长，当要今日甲我赞助一款喷甲喷剂，一款1500啊，当卖时代。你若吹破，那好听，所有的空嘴拢会当甲喷。全国上好的喷甲喷剂，今日大组的6000块，十二盒加送2盒，14盒6000，搁送一罐喷甲喷剂。
0: 来位你好，
3: 来位你好。
5: 你好，要几组细组的？
1: 来要几组细组的吼，来电来个吼。啊，真有大组的，较戆的都爱买大组的。来，市价，市价你有买过无？
6: 买无呢。
1: 无吼、哦，来，你赶紧买哈！这白象食抗癌、防癌，有够好用的，尤其对细胞，永远你都袂细癌、袂细线癌。我今日我嘛有这个物件，我的爸爸今日搁治咧啦。嘿啊，来电话起来。好好，大组的
0: 来
1: 电话起来。来，东北时代电话0800-0098-0098啦吼！啊，我就讲啊，我的产品啦，你食无好，你第一啦，你就甲寄转来还我。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生癌不是咧讲生笑，生癌会连累规家伙、规家伙啊的人。啊，白象菇全国你捌听过无？唔捌啦吼，
0: 绝对唔捌啦。
1: 我干那家红的节目牛尔，你剩的伫外口咧买牛酱，我防坑你唔通去了戆钱啊！牛酱无效啦，牛酱拄啊干来当食多糖体尔。你要食牛酱，你倒不如食灵芝啊，搁较赢；食香菇啊，搁较赢啦吼。来，你要来找王大哥。
7: 你
1: 袂迄落
7: 去啊？白象菇，嘿。哦，你啊，甲食
1: 食迄个。抗癌的，来电话给
7: 你。电话给你。唔知我自己吼。
1: 有啦，知啦，知
0: 你。你要广州的吼？
7: 哎，迄个6000的啦。
0: 好，来电话吼，来行人吼，来行人吼，
1: 来，
0: 来，
1: 来，
0: 来，来，
1: 来，来。
5: 哎，
1: 迄个
5: 白象
1: 菇，
5: 帮我下一
1: 道。来电话，要白象菇吼，来电话
0: 给你吼。
1: 好，来电话0800-0098-0098。爸爸妈妈，今日牛酱你若买袂到，我保证你后悔吼。今日全国的白酱会当食咱的肺癌，食咱的肺腺癌，肺腺癌有够紧的啊！肺腺癌做无情的，肺病、肺癌做无情的，我的细汉姨丈嘛肺癌翘伊的，我的爸爸嘛肺癌。如果20年前我若会当知影有白酱高遮好的物件，我的爸爸今日还搁伫咧，我希望把这个福报。回馈哦，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吃好你袂生癌，吃好你抗癌，吃好你袂肺癌啦。来，喂，你好，庆生
0: 你好。
8: 嘿，
0: 嘿，一路徐大哥你好。
8: 我，你去问迄主持人咧讲迄个吼。
1: 嘿。
8: 我即个发现来吼，买几个啦。
1: 买几个，赶紧吃，保证甲你脱，会当甲你癌控制掉咧。但萧万中肺腺癌，吃15天到今天活咧啦。喂，小万中肺腺癌食15天还阁活咧，安尼你听好无？
8: 嘿，
1: 嘿啊，副总统你知无？
0: 就是食这啦，
1: 白香菇啦，
0: 嘿，
1: 吼，
8: 哦，
1: 来你电话下来吼，啊，来喂你好，来先听一下吼，来，来你好，
9: 我有捌买过恁的物件，
1: 你捌买过啊？但是那无名，来你电话下来哈，
0: 好来你电话下来吼，
1: 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300安尼哈，小万都无啊，无爱肺癌，无爱肺腺癌。无爱生歹物啊，无爱生癌的，电话卡号通0800-0098-0098，来喂你好，先听有无？
10: 我家宏哈，
1: 我家宏本人。
10: 家宏，你这迄落白象菇是伫食哪货？
1: 白象菇食抗癌，食袂乎你肺腺癌、袂肺癌、袂支癌、袂咽喉癌、袂口腔癌，所有的癌症拢甲你控制。
10: 我讲家宏，我问你哦，阮头个正是伫中坑啦，啊伊哦。伊今麦伊本来是肝啦，啊伊个肝吼，伊个扩散。
1: 哦，这对肝有够好诶！啊，扩散袂要紧，你赶紧甲食你生活癌细胞降落来，来妈妈你电话起来。
0: 你电话起
1: 来吼。啊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8-0098，大肠癌吃拢有效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只要你食着白酒，癌甲你无缘啦，0800-0098-0098。电话你家己敲好通，所有的癌症，人我咧甲恁讲啊，政府总统萧万长 气散癌食白象膏，到今活十五年超过，人拢无扩散，无长大，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好物件爱缘分才买着啦吼。啊，今日一克啊3600，这是有够贵的，这正野生的啊，买一盒送你5盒，6盒3000块。啊，那大组的12盒加送2盒14盒，佮送你一罐胖咖喷剂。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098，我甲时间家用电台工商插播。

0: 葫芦在一家中的好康来咯，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能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也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不用怕，重返职场我来挺你。
2: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

0: 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这是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就甲恁邀请，继续甲恁吼欢迎啦！啊，咱今麦吼，咱嘛有新朋友加入咱今麦节目，嘛欢迎咱吼中部广播电台的好朋友，以及咱南都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继续甲阮收听、支持、爱好。拄只听一点钟诶，大家吼空中时代好朋友，大家拢内行人啦，
2: 电话变变叫
1: 吼，啊，尤其今麦吼，真正吼气散气散感啦。真正温癌色变，尤其啦，外口空气污染愈来愈严重，大自然的环境，咱人无多片面，所以咱人本身就爱提早加做预防，免得做预防。当然啦、啊，咱每一年，你拢知影要甲咱的灶卡、咱的排烟机甲清清变变的。咱哦每一年的热人，你拢知影要甲咱的冷气机、咱的滤网甲清清变变。咱今仔日。咱今仔日介绍的这個，你有法度甲你的细胞清清变变无？无法度，而且全台湾，干那咱护理安心俱乐部独家全卖，别人无的啦，干那咱才有尔啦吼。
2: 啊，咱中部甲南都这长辈时段吼，对恁有较无公平的所在。
1: 是
2: 啊，是阮第一点钟，阮物件就先卖啊。
1: 嗯。
2: 啊，到这个时间，有当时啊，拢红写个啊，用要租数，用要卖。我今日简单甲中部的即个长辈时代，甲南都电台的长辈时代啊，请安问好，我含万的农家子弟家宏啦吼。我讲我的爸爸过去就是丧失伫气栓癌，性命无去。
1: 对。
2: 四个月发现啊，我讲一世人的打拼啊，拄啊好伫阮家起一间老啊厝，互阮母啊囝住，互阮兄弟姊妹住。伊家己我头拄仔问阿伟讲，伊住几工，拄仔打汤住迄十几工啊，
1: 总共
2: 几世人拢咧拍拼，
1: 起四十多年，
2: 对，啊过去，吼、欸哦，大家拢知影牛樟菇，牛樟菇降时阁有效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牛樟是较早咱的原住民的朋友买倒来咧行，因为因拢啉酒啉惯势，行行咧当作茶咧啉，明仔载解酒较紧，啊结果人家揢落来提炼萃取。真正会当抗癌，但是会当抗癌，你爱有功夫，爱有技术，啊，降息就对啊啦，爸爸妈妈，人若甲你讲牛精有野生的，你敢要相信？绝对甲你骗的嘛、
1: 嗯，
2: 因为有野生的，伊就随叫警察抓伊啊，
1: 伊就表示伊是犯法的、
3: 啊，是
2: 是、哦，所以讲，迄拢甲恁骗的，迄拢人工培养的，啊，咱今日咱政府总统萧万长，伊就是因为气栓癌，你甲想？吃一种物件，全国独一无二的，全台湾嘛，敢那一个人有野生的白樟菇，所以讲我牛樟，我自一开始，我先也无爱卖，因为我无爱耽误人的病情。爸爸妈妈，今日牛樟菇你若吃会着，看下教导你换一招。我讲，我当时就是因为我唔知影有牛樟这个物件，阮爸爸往生伊，互我造成我足侪遗憾。我较去了解讲啊，白酒到底有啥物好？哎呀、啊，来位你好，美如妈妈。
4: 嗯。
2: 来，你要买白酒歌吼。
4: 哎、
2: 欸。来电话下咧吼。
4: 也问你
2: 咧，长了
4: 啥
2: 物
4: 草
2: 的，
4: 也
2: 袂
4: 寄来。
2: 金骨草来，
1: 你电话下
2: 咧。我紧甲你查哈。
1: 是。
2: 啊，甲回答一个，伊讲金骨草啊，啥人也袂收着吼、
1: 嗯。
2: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的白酒，我是甲大英生物科技的老董事长，因为。

0: 全国唯一独一，敢那因两个有尔，因为是李顺来博士来研究白酒，然后才予大型生物科技来取出。大型生物科技伫咱台湾数一数二。我当时敢那找这个白酒，找一二十吨。我讲我的爸爸无咧食薰，啥那得气喘癌，因为伊重金属过重。迄个时阵，我甲送伊个头毛，送伊个血液去日本检查，检查两百几种。因为阮爸爸较早就是拢饲猫，啉地下水，啥那真侪妈妈搞到气喘癌，结果怨叹啥那无食薰，
1: 因为吼伊平常时
0: 生活烟啦，
1: 生活习惯真好啦。
0: 啊，我讲今日爸爸妈妈，恁若有这个机会听到，白上高就对啊。要救人的命，尤其你若武汉疫情了，细胞带来白病的就对啊，真侪坎坷扫扫拢袂好诶，痰扫袂出来诶，请细胞胸坎胸下无爽快诶，你有口腔癌，我讲阮丈人就对啊啦，我无可能就参我家己诶丈人，
1: 当然，
0: 我丈人致癌四期，靠啥物食好诶？靠牛樟白樟菇，靠三黄。靠好早汤椒，然后阮丈人当初去检查，致癌居民四期，医生啊讲要挂起来，伊讲伊无爱活。我讲爸爸，咱卖失志，咱过来中坑检查。结果去中坑，医院看到报告同款，计安排住院，明仔载要甲挂机。伊怎讲行？家宏啊，安尼咱转来，转来我甲讲爸，你唔免灰心啦。我伫电台，我有开发一支产品，全国李顺来博士。以及甲咱大型生物科技的老董的，敢若互我卖尔，全国别位拢完全无贩售，敢若我有尔。来，维尼尔，珍珠妈妈。
2: 你
0: 遐无讲
2: 要食
0: 偌济？啊，你食偌济？你若要食预防的，早暗两粒两粒就好。啊，若真正有癌的，照三顿食，三粒三粒。
2: 哦，预防的食两粒两粒。
0: 嘿嘿嘿。啊，啥物癌拢会当甲你预防，保证你袂生癌。四粒啦，
1: 早暗两粒啦，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安尼，好吧？
0: 卖恁遮俗，一盒三千六，才卖你三千块，就是要甲恁优惠，要甲恁顾身体，嘿啊！你有买
1: 啊
0: 无？
1: 有啊有啊，嘿！
0: 有啦吼！
1: 珍珠妈妈，我登记的吼。
0: 来来来，登记下咧。
1: 好来，感谢妈妈。好来。
0: 啊，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我早三百盒来尔。爸爸妈妈，你无爱气喘癌的？爸爸妈妈，你要抗癌，要防癌的？你有细胞的后遗症的就对了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这段时间你赶紧，我今日做优惠啊！今日阮新台加入，阮连伊就会当做到全国联播啊！阮今日头前就已经几啊台拢听两点钟的啊！
1: 是是，
0: 阮等的嘛十二点嘛，阁有新节目的加入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天声电台嘛，今日正式加入咱的电台。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白酒歌一盒三千六，买一盒。恁第二点钟的听一下哈，因为恁头拄啊无听到。
1: 对。
0: 今日第二点钟就是一盒三千六，买一盒。阮董事长讲，今日既然要来啊，新节目甲因赞助送一盒，阿伟送一盒，阿华讲。
3: 我本来是感觉讲吼，看我会使卖送我啦，
0: 啊无，啊话讲你中国会送啊恶吧，
3: 我已经恶吧，佮欠公司少咧，
0: 袂要紧啦，迄公司会互恁欠，即做好事诶拢袂要紧，
3: 系啦，
0: 啊话啦送一盒，
3: 好啦好啦，
0: 啊财公嘛要送一盒，啊财进伫外口听电话拢满线吼，家宏嘛送一盒，买一盒送五盒，六盒三千块。只要你袂去刷癌，只要你袂去癌，你真后带着去病有去癌的，甚至你下骨喘啥的，慢性去肝炎的，你有口腔癌，你有鼻癌的，你有脑癌的，所有肝癌拢总来甲食，绝对有效啊！保证你的癌细胞食一礼拜，就要甲你降落来。啊，若大组的就对啊啦，若大人咧讨大组的，阮已经有开放大组的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上两盒十四盒。大型的老董事长为着甲赞助，送一罐全世界上好的皇家喷剂，一罐千八块。长辈时代三百盒卖完就无啊！我今日真肯定甲你讲，啊，这真正食甘有够有效的。 你厝若有人带着肺癌、带着肺腺癌，吼，啊是医生讲，我都讲啊，我三个姐姐肺拢结安啦，我有五个姐啊，有三个肺结安，肺结节啦，吼，菜瓜肺的肺生水泡的，我都甲你讲啊，你今日阮姐姐肺结安，一个人拢食两盒，食甲拢消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白象果真正咧食你的细胞，食你的上半身的癌症有够有效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1: 喂，刘妈妈你好。
2: 哎，你好，我
1: 要
2: 爱大
1: 做诶。好，你要大做，爱大做诶。
0: 好，来电话举咧来行咧啊。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肺腺癌唔免惊，肺腺癌正常未超过四大，阮老爸四个月发现就翘伊啊。吼、哦，啊，我著甲你讲啊，即个我人生造成上大的危险，我才一直在研究一寡抗癌要安怎食，要安怎才会当真正抗癌。啊，我甲你讲，这个内底有藏着功夫，你有白象果会当抗癌，你敢若吓嘛无效。伊爱用超临界落去甲你萃取，然后爱萃取到伊的三体，安尼有够无？无够。伊爱阁萃取到半体甲血干。才会当甲你治癌啦，所以讲我甲大声甲你讲，癌症食白象果绝对予你保重，食一礼拜你去甲检查，你的癌细胞绝对控制落来，绝对甲你降落来啦。来，我叫金菊妈妈。
2: 你好，我
0: 哎，这不是这大哥呢？
1: 嘿啦，吼，
0: 来，
1: 后来你等我一下哈。
0: 来，我叫金菊妈妈啊。
1: 来吼，咱
0: 我到这边
1: 啊，在这边啊哈。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你好，来新听友吼，来你要要白象果吼，
2: 嘿，
0: 来电话加咧哈，这是
3: 来哦，来
0: 新
3: 听友，等下等下，剩三十几盒咧，
0: 剩三十几啊，
3: 嘿，
0: 啊不要紧，先下我等下再来拍算哈，啊，这不你是干那惊了钱啊啊啊啊，我干那一直烦恼伊身体用靠啊，你吼，不要紧，先下啦，救人命较要紧啦，来我出电话再来想办法。
1: 好，谢谢。
0: 有买过无？公公兄，
4: 哎，有诶。
0: 有啊，公公兄，我印象足深诶，敢若捌伫我日时诶节目，甲我买过。
4: 啊，
0: 食了好无？
4: 我甲你买，嘿，食了拢挺好。
0: 啊，公公兄伫环保局咧上班，啊，因伫遐空气有够歹，本来细胞嘛做歹，食咱诶白酒，食甲拢好起来。来，电话甲你恭喜
1: 啊！
0: 来，喂你好，
1: 来
0: 来，
1: 喂你好，
0: 来喂你好，德照大哥。
4: 我
1: 四张一张，好，四张一张，你怎
0: 么来哈？来，喂，来，秀敏啊，妈妈。
5: 嘿，好
1: 一下哈。嘿，秀敏啊，你好一
0: 下对。
5: 对，
0: 好，
5: 哎，今麦来买多是啥？
0: 白象果。
5: 哦哦。
0: 嘿啊，这比牛象果佫较好，差不多一百倍哈。嘿啊，来，你电话加起来哈。
1: 来，电话加哈。
0: 啊，来，喂，你好，来买白象哈。
5: 哎，买两组。
1: 买两组。买两
0: 组。
5: 哦，这
0: 组
5: 真
0: 正
5: 食到足好
0: 诶。安那足好诶。
5: 就讲，阮爸爸之前迄肺部有一点啊，迄结节啊。
0: 嗯。
5: 啊，就是我卡入去，甲你问啊，家宏介绍我食这個，啊，阮爸爸食啊，最近去回诊，咧医生讲，啊哪有变加足济啊呢？
0: 嘿，啊真正有效啦吼。
5: 对啊。對 啊， 啊，所以阮爸爸就讲注意听啦，咧买两组。
0: 啊，食这伊个未，而且伊食这以后伊个未肺腺癌，而且个未肺癌，吼。嘿啊，甲恭喜啊！
5: 我以前就是我有交代讲，今日年纪有较大，今日咧病变较紧，所以讲叫伊爱注意啊。
0: 好，好，好，好，来，
1: 好来，你
5: 讲那真好着。
0: 好，好，来，等一下，
1: 来，等一下，好，
0: 好，来，来，来，米霞妈妈。
6: 嗨。
0: 来，你好，来。
6: 我想说做一组。
0: 来，白象果，来，等一下，等一下，
1: 好。
0: 啊，来，你好，来，陈大哥。
7: 喂。
0: 哎，你好，
7: 我一组大组诶，
0: 大组诶，好来等你。
7: 哎，啊，这会使加三黄食嘛？
0: 哦，三黄食一杯，从即世人，
1: 好过如何？
0: 即世人生癌无你分啊啦，系啊，
7: 吼，系
0: 啊，搁一个平安啦，做伙食作战诶，系啊，甲你恭喜，吼，你买三黄就对啊，吼，
1: 同齐交，吼，同齐交，吼，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都干那甲我听，萧万长副总统，恁若毋捌伊，就无话讲啦，吼。啊！若捌听过萧万长副总统，你听好手机啊，甲查看伊啥物癌，食啥物控制甲较好诶，就是食白象果。但是白象果偏偏台湾无人有法度培养，只有野生诶。啊，白象果无管制哈，你若牛酒都有管制，白象无管制。
1: 是
0: 啊，一万类才会当找差不多一类诶白象果，非常诶珍贵。所以讲，伊一盒三千六，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甲恁优惠3000块。 家宏来就是要做好事，家宏来做节目就是要救人的命。我就跟你讲啊，你不爱戏言，不爱戏耍言，你真有大条的，你嘛免烦恼。白象我也要回来吃，降你的癌症，减你的癌细胞，让你未有炎，未有红啦，安尼你就未有癌啦。
1: 是。
0: 中本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啦吼。
1: 咱西周的就是买一盒送五盒，优惠咱3000块。咱大周的就是14盒6000块，佮送一罐的潘家喷剂。啊，拄只吼，阿伟啊，伫咱电台刚上插播的时阵，咱有听众朋友咧甲阿伟啊讨啦。哎、欸，阿伟啊，恁进前伊捌甲，你是捌甲嘉宏遐买过，咧讨咧特大组的啦。
0: 哦，伊啊，知影我有特大组。
1: 因为吼、哦，伊讲吼，伊几口罩拢得着迄个新冠肺炎啦，所以后遗症几口罩为爸爸妈妈家也惊的是在，逐天安尼扫扫袂停啦。
0: 哦，新冠肺炎后壁搞尾啊扫足艰苦的，有痰拢扫袂出来，拢黏个壳。
1: 是
0: 啊，那无得透早起来安尼啊，早扫阿妈扫。
1: 尤其足侪妈妈就是讲吼，因为得着新冠肺炎了，扫拢造成生活无方便，因为吼大家拢知影，对啊，因为武汉疫情扫完了，因为女性朋友有当时膀胱较无力的。啊！你啊，搁一直扫心，逐工一工工，大概就淡多落啊。
0: 扫啊，错着。
1: 系啊，无多啊。所以讲哦，你啊，白象是毋是吼？进前有听你介绍，伊讲哦，因主要在咧食白象了，伊吼迄个扫的问题改善足济啦。
0: 安尼啦，阿伟啊，头拄啊，阿华讲剩30几啊啦。
1: 对对。
0: 啊，我今日家己大胆做主啊，大营老邓向我好朋友，但是最后我敢来当安尼，互咱卖尔哈。
1: 是。
0: 啊，今日最后300。啊！我来负责啊！特大组的安尼啦吼、
1: 嗯，
0: 我卖阁造成予我的遗憾。所有全国的听友，即个长辈时段，哪像我的老爸老母嘞？我绝对无爱恁生歹物啊！恁一世人拍拼，予恁享一个幸福。今日安尼特大组的就对啊啦吼，两、大组啊，二十八罐
1: 是
0: 啊，12000啦。
1: 对对对，
0: 你甲送一啦，
1: 好，无问题。
0: 啊我甲送一组小组的啦，啊！今日我阁替阮党诶，甲阮大营诶党首长送奖一罐潘家喷剂，潘家喷剂你若嘴咧破，外伤诶拢总会使喷啊，喙齿咧疼你甲喷，喙齿摇落你甲喷，今日随喷，明仔载随好，正讲全世界上好诶潘家喷剂，加上咱诶白酒要嚼你抗癌，安尼。大组的就是35盒，12000，中辈时代，我无爱有危险造成，我家己送你一组细组的，我家己开一组，送予恁阿伟加送一盒，
1: 是，
0: 安尼拄啊好35盒啦吼，电话0800-097-098，你若有肺腺癌的，你若有肺病，你爱赶紧甲敲电话起来哈，无你到时后悔就袂有啊啦。
1: 来，喂，
4: 你好。
1: 喂，
4: 你好。
0: 来要白象歌吼，
4: 哎、
0: 欸，来电来
1: 个咧吼，
0: 啊，这内腰背拢真正有聪明有智慧的新冠肺炎，就是武汉疫情了后，你若有得着武汉疫情的人，后壁后疫情的作者，根据牛津大学啦、牛津大学，只要你有着武汉疫情的人，最后你的细胞拢一定会病变。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细胞无细胞要哪传开？咱的细就是咱人上重要的一个器官。我讲我的爸爸肺腺癌，4个月离开我，我目屎忍袂离。我想讲我当时那遮憨慢，唔知影通去找这个牛樟。但是迄个时阵，牛樟人嘛也未正式研究出来。
1: 对啦。
0: 啊，尾啊，咱只问到啊，我伫嘉义关义会议长萧丁票副处拄到咱的政府总统萧万长，伊只讲伊拢食合作。牛白象菇啦，
1: 是
0: 啊，咱今日咱这个白象菇，你唔好买，唔对去买位牛樟去哦。全台湾白象干呐，我有咧买呢。
1: 对哦，食牛樟是无效的，爱白象才有效哦。喂你好，
4: 喂你好，阿伟
1: 啊，
4: 我要改
1: 掉
4: 大
1: 组，你要改
0: 掉大组哦。咱妈妈拢出来行的，拢会晓一直听，爱一直捡好货。今日这若食会到，你有咧食薰无咧食薰呢？气喘干，气干拢无你的薰啊！来电话加起来，
1: 我来电话加啦，
0: 来喂你好。
1: 来喂，
0: 来喂，六，
7: 喂，
1: 大哥你好，
7: 我改车大，
1: 改车大，来啊，人哈，
0: 来电话下咧哈，
1: 好来
0: 啊，最后三百啊，写完就无啊，
1: 是，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正回馈，为着无好恁生意算癌，为着无好恁生意癌，尤其你黑骨穿烧的，你有肺结核还咳落去的，你过去捌得过，你别保护你的细胞，别保护你的咽喉，保护你的鼻腔，保护你的口腔啦。尤其白酒对上呼吸道上好用啊！你食这未生鼻炎、未生鼻炎，中北时段电话卡号通0800-0997-0998啊！来喂，你好，卢大哥。
8: 喂，你好。
0: 来，你好，要白酒歌吼。
8: 好嘞。
0: 嘿，来电话下咧哈。
1: 啊，
0: 白酒歌你会晓卖？全国你若有别位有得买白酒歌，我一人赔你100啊！这全国敢若李顺来博士，甲大型生物科技有制作呢啊！但是因对我无咧反收，因为一年的量固定10000啊！爸爸妈妈，白酒内底萃取山茶、萃取半茶、萃取蒜干，才会当真正甲你治癌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来赶紧把握这个机会，会当予咱甲咱的感情吃好，会当予咱袂着着肺腺癌，袂着肺癌。尤其你有着武汉疫情的人，我甲你讲，一年拢30000人的肺部病变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有黑骨喘嗽嗽袂停的，坎坷嗽的，长年嗽、久年嗽，安怎嗽的，拢甲卡起来啊！
1: 来，维力哥，
9: 来我贵尊严，
0: 嘿嘿，来
9: 先。我讲咧大组，我即马改咧大组。
0: 来，
1: 要改
0: 来等你下咧哈。哎呀，来维力来阿文阿妈妈，来维力。
7: 我爱写作诶。
0: 来，要写作诶，来等
1: 你
0: 下咧。
1: 好，你写作诶哈，好，
0: 把你写起来哈。
1: 好来，
0: 来维力来，苏妈妈。
7: 我要
0: 爱大组诶。要大组诶啦，好来等。有吃过无？
7: 谢谢。
0: 苏妈妈，我印象你有甲我买过呢。
7: 哦，有
0: 喏，
7: 我感谢，谢谢你。
0: 我加红啊。
7: 我知影，我拢你甲报的，我拢有认真食呢。
0: 嘿嘿，
7: 啊，我买嘛拢认真食呢。
0: 对，啊，一定爱食，这做有效的吼。我爸，我家己的爸爸啊，就是肺腺癌翘起的，互我一世人造成遗憾啊，互伊看袂到伊家己的查某孙。我到阵有当时啊，还阁真自尊吼。啊，所以讲，
7: 你得来为着我安尼拍拼呢。
0: 啊，所以讲我。特别去开发这个白酒歌，你甲看全台湾的电台、全台湾的电视台，无人咧卖白酒，拄我干那我有尔。
7: 啊，我自从食迄吼，当我较袂感冒咧。
0: 安尼吼，错，
7: 这第第。啊，无，但是拢人拢怪怪。
0: 这增加你的抵抗力，
7: 系
0: 啊。
7: 对啊，对啊，我感觉
0: 真正有好用。甲你恭喜
1: 恭喜，好来，
0: 你等下咧吼。
1: 好，谢谢，好来。
0: 来，为了来要白酒吼。
10: 哎，无，来我问者，我早早有买，我问者啊，保养的话怎么吃？
0: 早晚两颗。
10: 早晚两
0: 颗，换钱换到都可以哈。
10: 你哪有得过那个新冠呢？
0: 新冠的嘛，早晚两颗都会使啊。
1: 因为也清毒，你去
0: 保存垃圾嘛。对对对，新冠肺炎哈啊，这妈妈这有几种啊？这长新冠，就是你的病毒又完残留在你的体内，你知无？啊，但是你真无竞争，啊，咱就是爱把血病毒排出来，你的细胞才袂病变。足济人是安怎搞尾也有无？啊，武汉疫情哎嘛好伊啊，但是搞尾啊是安怎一解感冒得挂病，
1: 算并发症都引起啊，即个病毒啊，
0: 都无治咧啊，就是因为细胞叫衰卡去，安尼知无？
10: 我问你，啊，啥人吼，人一直懒懒神神，一直爱困咧啥？
0: 懒懒神神，就是免俩来卖细胞含氧量无够，含氧量无够啦。
10: 所以
0: 这
10: 就是早晚两颗
0: 啊。对对对对，系啊。好，啊你头前你若要迄落较可好较紧的，食3粒3粒啦。
1: 先，
0: 系啊。
1: 先照三顿食吼啊。好，谢谢你。
0: 来，我又来招红大哥。
11: 家己诶，该大同大组啊啦。
0: 同大组啊。
1: 大组啊。
0: 好，来。
11: 系啦系啦，啊，明仔载去叫发票再开来，伊知我诶迄个号码啦吼。
1: 好好，我知吼，即个
11: 号码
1: 可以开过，好，等你来吼。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啊，这租数连咪要无啊吼，创甲大家拢出去咧倒听电话，
1: 大家拢来行行啦，
0: 电话拢听袂哩，0800-0997-0998，爸爸妈妈，我无希望这危险造成伫恁的身躯顶悬吼，长辈时代，因为我家己的爸爸，我一世人上一来的爸爸，就死伫肺腺癌，我无爱恁得肺病，我无爱恁带肺病啦，来顺恁啦。 哎，来了，要白唱歌吼。
12: 一
0: 座
12: 西
0: 洲
12: 诶，
0: 来电了呀！啊，真正白唱就对啊，全世界上好用的对戏波，就是白唱歌上好用来回了。
12: 啊，你
0: 要坐西洲诶，
12: 要
0: 坐西洲电话下咧吼。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卡哈、啊、来，叶慧妈妈，来了我家宏。来，要白唱歌吼，来好西洲电话下咧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座数愈来愈少吼，
1: 是
0: 啊，来我你来松安大哥，
12: 哎、
0: 欸，来你要来白酒，来来你我叫外口甲你讲四组三千块尔，
12: 哎、
0: 哦、呀、啊，来等你下咧，等你下咧，等你下咧，
1: 我先个登记开了吼，好四组一组，
12: 哎、哦欸，啊我将军啊，
1: 我知我知。你要叫将军呀？
0: 你等
1: 你
0: 个，
1: 啊，无你等我个，你等我个哈。
0: 来，你要来赖清，哎哎，大哥，来要白酒讲吼。
12: 四
0: 组来电话下咧吼，
1: 啊，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的人啊，我都讲啊，老母甲阿甲，亲头的路头，我卖物件就是咧卖我的良心甲道德，卖物如卖德，啊，我讲啊，我家己爸爸的遗憾，我无爱做兄弟，所有别人的身躯，恁拢是只照顾我，恁会听我的电台，就是照顾我的爸爸妈妈，我希望恁会当大家拢健康、拢快乐、喜报、拢勇敢。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电话赶紧吼，赶紧甲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回了，珍珠。
1: 好，
0: 明
1: 仔见，明仔见哈。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好，
1: 好，
0: 好，
1: 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我知，我知哈。
0: 好，来啊，落线哈。
1: 嘿，
0: 啊，来金鸡啊，嘿。
13: 阿诶，阿弟啊，嘿。你
1: 找早再来，好啦，王金，你等我，你等我来哈。
0: 哎呀，来，喂，你好，来，圣路大哥，来，你好，来，要白唱歌哈。
13: 哎，
0: 来，
1: 来，
0: 多谢多谢，多
1: 好，你等我来哈。
0: 来，喂，你好，来，江河兄，来，你好，要白唱哈。来，等
1: 你
0: 来嘞哈。
1: 好啦，你等我来哈。
0: 哦，这等你真正满线。哎呀，来，喂，你好，来，要白唱哈。喂，来，要白唱哈。
1: 喂，咱是朋友哈。
0: 喂。
13: 喂，
0: 我
13: 还是说，
0: 来，你等一下
1: 哈，
0: 我去给你操作机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白掌甲牛掌无同，
1: 是
0: 爸爸妈妈，咱唔通去叫牛掌骗你啊！牛掌佫较俗，你都唔通买啦。吼，家宏，我都甲你讲啊，自一开始我是安那做几啊年的节目，牛掌我无爱买，我就因为阮爸爸往生以了，我开始来研究白掌甲牛掌到底差伫底。人白掌会当真正甲你治癌、抗癌、防癌，结果爱阁有技术啦，唔是干那讲你起当来甲你煮煮遐遐咧，安尼就有效啊。
1: 安尼无效果诶，
0: 安尼医生管逐间嘛爱管起来，伊爱真正有功夫，人李顺来博士研究二十冬，才会当治好气栓癌、治好肺癌、治好你诶下骨穿扫、治好你诶下克洛骨。你有慢性肺肝炎诶，只要你食着白掌膏。爸爸妈妈，扫袂停的就对啦，食咱的白酱，一杯一中，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咱这个白酱就对啦，全国干阿李顺来博士有咧采收一万类甲一类尔，这是牛酱的，伫中央研究院牛酱有研究出来。白酱是牛酱的二十倍的效果，啊！但是你搁爱会当萃取，我今日甲所有的内容拢讲予你听。你白酱要有效，你爱萃取着伊的散体，萃取着伊的半体，安尼才有法度搁加一人散甘，才会当甲你治癌、防癌、抗癌。爸爸妈妈，生肺癌、生肺腺癌，你周遭朋友若有人生，你就知影，我家己人生上痛苦的。我爸爸发现四个月，讲一句较歹听的，念要甲友好，咱都袂赴。念一个早孙啊，要互看都看袂到。你甲想家宏心的艰苦无？家宏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庄下囡仔，朴实的囡仔。啊，我家己听到我家己的老爸得着肺腺癌，医生甲宣布三个月，天公予伊加一个月让我相处。人生，咱讲真正的啦。食到物件，看下你咧创啥物啊？吼、哦！啊，我咧讲啊，这一盒三千六，贵三三，但是食有效无？真正做有效诶！吼、嗯哦！啊，物件我今日搁卖恁俗， 一盒3600，买一盒送你5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佮送你2盒，佮送你一罐大型专门的生产的喷加喷剂，销售全世界。佮来特大组的家宏为着要甲恁友好，甲恁当作拢是我家己的爸爸妈妈，阿伟送一盒29盒，我送你一组6盒35盒，12000。阮董事长甲大型的董事长将送一罐喷加喷剂，长辈时代，阮的喷加喷剂你当那吹破，吹破有当时啊，你就是因为安尼才会生癌啦，细菌感染。
1: 对，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细胞扫袂停的，细胞检查有病变的，菜瓜鱼啦，鱼结安尼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细胞咧喘气喘袂过来，像头大个妈妈讲的那拢神神。啊！你都上手无够，细胞喘气喘袂起来，无怪你会轻轻会神神的肚肚。啊！我都讲啊，那得过武汉疫情的人，你更加爱甲买一组当来保养，无最后你细胞100%白白啦，时间的问题呢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牛津大学有研究啊，只要你有得武汉疫情，我甲你讲，一段时间3年、30年、15年。拢有可能随时你细胞的病变，
1: 就
0: 转转做癌症啦。啊，我阿你讲，咱若赶紧甲白象骨食来顾，即世人细癌无裂痕，细线癌无裂痕。尤其即妈妈伫灶骹咧煮食的，爸爸你伫外口空气污染的，爱甲食哈。
1: 来，喂，你好。
14: 你好，帮我接一组特大的。
1: 哦，要一组特大的哈，好，咱先朋友你电话来哦哈。好，来0800-0997-0998，咱今仔日白手恁若揢着，咱以后气癌、气腺癌都无裂痕啦。尤其即马，恁若如果本身咧食薰的，外口哦油烟遮尼严重，空污遮尼严重的哦，你想看卖啊？咱逐工哦，拢哦一定爱吸空气，人无空气是无法度活命的。你吸空气当中，你足侪 PM2.5，足侪空气中的杂质毒素，拢吸入你的肺部内底。当你年过月深，你就造成细胞的病变，造成咱细胞的癌症。今仔日白酒你若喝着，你若食着，会到咱细胞愈来愈用，甚至咱本身常常头壳虚狂，就是咱氧气无够，甲咱细胞嘛关系。你细胞若因为咱哦长新冠，咱的武汉肺炎的影响，造成咱气结咱，造成咱气哦已经变作菜瓜去。我来讲。你当然，你行业了都无够，你天天读下都虚讲，细胞的问题，今仔日白酒都是会使帮咱爸爸妈妈、帮咱阿公阿妈来做改善，而且佫会当帮助你来抗癌、预防癌症的生成。你有即个口腔癌的、舌癌的，甚至即个食道癌的，拢总会使帮你来做预防啦。因为本身你要食就是食伊的三铁、食伊的半铁、佮食伊的线甘啦。咱今仔日细组的。6K 啊，优惠3000元；大组的14K 啊，优惠6000元，搁送一罐咱的喷加喷剂吼。喂，你好。
4: 喂，我要做大组的
0: 。要大组的，大组的啦哈。好，来等下个咧哈。
1: 好
0: 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我甲你讲，我家己的亲人，捌丧失伫肺腺癌的身躯啊，尤其搁是我至亲，我一世人上爱的爸爸，啊，我讲互你听。今日我先啊要极力去推荐这个白酒，因为其实白酒足歹客，我一年要讨家己拢讨无几届。
1: 是，
0: 吼、哦，讲真正，我家己拢平常时我伫咧食白酒，尤其像我的姐姐，我都讲啊，阮三个姐姐拢血姐姐，我会去就餐我的姐姐吗？无可能，
1: 无可能。
0: 我会去就餐我的丈人吗？无可能。我的丈人肺腺癌四，迄、那个口腔癌四期呢，要挂机，伊无爱挂。我讲安尼爸，无咱就拼我的物件，拼看卖。白酒、南山黄、南鹤藻汤椒，我的丈人到今已经3-4年，伊的癌症拢无压起来，癌细胞嘛无扩散。长辈时代，人生要爱活命，人生要爱互家己活落去的力量，就干一个机会尔。0800-0997-0998来喂了。
15: 喂，
1: 嘉宏，
15: 你好，我
1: 搁
15: 要一组
1: 地大组。啊，你若要搁买一组地大组，你嘛老是输啊，互人。
15: 不是啦，啊，你拢唔知偌久以后才会搁买。
0: 这真歹。 这边搁卖真困难啦啦，哎呀！
15: 啊，那我要加一组啊。
0: 哦，好啦，好。
15: 我到时阵也无头吃，不要
0: 紧啦，这要救人命的，啊，都哪会当写，尽量写啦，吼。
1: 好啦，啊，你等我一下，吼，好。
0: 啊，吃豆芽，吼。
1: 是。
0: 来，你好。
15: 帮我加一组上大组，好吧？
1: 好，大组的，好，等我一下。
0: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白象菇全世界全台湾，你若有底买就对啊！我一人赔你一百啊！啊，爱你顺来朴素的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大型生物科技制造的，才是真正的白象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来水源时代。
16: 哎哎，
0: 来，你要买白象菇吼？
16: 那
0: 个
16: 红多多多，
0: 来等你
1: 过来吼。
0: 啊，我都跟你讲啊，今日你若经济无压力，会买一组特大组的，保证你一世人戏线癌无裂痕，保证戏癌无裂痕。戏阁有一种啊，做血小细胞癌哦，只要是戏癌，真正拢无救的啦。
1: 来，为了
0: 杨太太。
15: 啊，跟你啊。
0: 来，杨太太哈。来，你要白象菇吼？有你有甲我买过来，你电话寄咧吼。
1: 来，你等一下吼。
0: 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喂，来，你好，新听友啊。
15: 哎，喂，你好，我要做
0: 细组
15: 的，
0: 大组
15: 好啊，
0: 大组。大组的啦，这一世人你反正搁买有无？你唔知搁第二届通买无？都唔知影咧。哎呀，这物件足少的哈。
1: 来，等一下吼。
0: 啊，来，喂，你好，来，白米啊。
15: 哎，我要
0: 特
15: 大
0: 组
15: 一
0: 组。哦，白米，你安尼打买白米是最上爱食啦。白米拢咧偏油烟，
1: 油烟呐，系啊，
0: 系
15: 啊，我拢嘛食这咧过细胞，啊，阮之前有无，拢规家卡拢确诊啊，啊，扫啊，嘿，拢扫袂好，啊，不然你甲我讲爱食这個，啊，我食这了，阮即马拢改善啊，即马拢爱食保养，
0: 是，好来，你等下，
1: 好来，等下，
15: 好，
1: 好，
0: 来，来，喂了，来，喂了。
17: 欸、你好，我要一组大
0: 组的白斩鸡，大组的白斩鸡，好来电来个。
17: 那孟姐，我买恁的三黄加
0: 迄、那个。做伙食一杯一中，系啊。
17: 做
0: 伙食，做伙食，做伙食，好免人哈，系啊。
17: 好好
1: 好，来好。
0: 啊，来维六，
1: 来
0: 维
1: 六，
17: 我要白斩鸡，
0: 要白斩鸡哈，好，王爸爸，王爸爸，捌食过无？
17: 有啊，过关啊，好，袂歹。
0: 过关真赞哈。哎呀、啊，这个所有的咱的五脏六腑甲各拢赞，尤其对细胞帮助真大。
17: 肝肝、啊、有小肝肝脂脂肪肝啊。
0: 安尼脂肪肝食这个消足紧的吼，来你电话下咧吼，
1: 好来，
0: 甲你恭喜啊，过一个平安啊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副总统萧万长，气线癌几档啊？15档啦。啊人是安怎会当好好？伊拢无扩散呢，伊高进阁0.1公分，15年来。靠一个什么？干那一个白象菇，
1: 是
0: 完全连扩散都无。爸爸妈妈，安尼你要吃无？
1: 当然来啊！
0: 哎、来喂了，来地主啊，妈妈，哎，来了。
15: 啊，我吼、哦、要来迄、那、落、個、买迄落白章猪呢。
0: 没有，啊，你要大猪啊，细猪？
15: 啊，我买特大猪啦。啊，我迄阵啊吼，我要甲你讲，我迄阵迄落确诊吼，啊，去予耳鼻喉科看，啊，看拢无效，啊，到尾啊。你甲我报，我食这個白章猪，啊，食了吼，全部拢好去啦。
0: 哦，
15: 我即马搁听到你咧卖吼，我讲你搁甲我寄两组迄落特大组的来啦。
0: 好，今日卖恁啦，吼、哦，今日
1: 大家拢来行人，嘿啊，
0: 以后要卖就足少呀。这白酒真正来行人咧卖吼，来等你下咧
1: 哈。好，你等我下啊。
0: 好，多谢你，朱妈妈。
1: 0800-097-098，
0: 台南嘛一个秀兰妈妈吼，会结合一直食袂好。啊！因厝的人拢唔敢含伊带做伙，啊！结果就是食咱的白酒，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白酒真正全国的国宝啦！来，喂你好，
18: 来，
0: 嘿，来你好，白章子，来等你下咧
1: 哈。朋友吼，你等我，好，你等我者哈。
0: 来，喂你好，
19: 喂，我要买一组，
0: 买一组白酒啦哈，
1: 买大组细组，
19: 大组。
1: 好来好来，你等我下哈，好来
0: 来，喂你好，来碧霞大姐。
20: 嘿，我要爱一
0: 组
20: 大
0: 组，大组的来行的来电的行的
1: 吼。来吼。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一世人敢那一个机会呢？人讲先生贤，
1: 主人福，
0: 主人福啦吼。啊，今日恁多福气，家宏多激烈落。我你甲看，牛酱那好，我牛酱我啥那不爱卖。
1: 是。
0: 牛酱俗咧咧啊。
1: 嗯。
0: 啊，将士人呐，甲你讲牛酱野生的，拢咧甲你骗的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敢大声伫只阿咪讲。只要有人甲你讲，伊个牛酒是正野生的， 正用来提炼呢，正超人这萃取的，会当萃取出三茶、半茶、散甘。安尼我甲电台收起来，爸爸妈妈，我逐度拢跋作大个，因为我无肯定的物件，无真正好的物件，我无咧卖恁物件，无送你，我无爱卖物件，无上好恁，我嘛不爱卖啦。因为我要救爸爸妈妈，我要以后这爸爸妈妈来为了来水底啊，爸爸。
18: 哎、欸，
0: 妈妈。
18: 你
0: 那一拉几粒啊？一拉30粒尔，这有够贵的。
18: 哦。
0: 啊，你我你讲，你买六啊，拄好三大罐60粒，同款意思。嘿啊。
1: 买四组同款80粒啦。
0: 嘿啊，同款拄好三罐大罐的。
1: 嗯。
0: 因为我送你五啊嘛。
18: 哦。
0: 嘿啊。
18: 大组
0: 就
18: 好啦。
0: 来，你等我一下吼。
1: 来，你等我一下吼。
0: 拢袂是大爸爸妈妈，啊，我都讲啊，家宏伟敢若一个心愿，我无爱甲这遗憾留伫这爸爸妈妈顶悬。我的爸爸气喘难翘伊的，我无爱个人着气喘难翘伊，所以讲白酒你若甲食，你绝对袂气喘难，你绝对袂气难，你绝对气袂便便啦。尤其你袂口腔癌、袂鼻咽癌，你袂上呼吸道这些癌症，尤其你的肺结节、菜瓜鱼、菜瓜鲍鱼，拢总甲食拢总有效。电话0800-097-098，中北师大。爸爸妈妈，人生会当有几届机会？人生这届机会若错过，反正也着无后一届啊！因为我嘛唔知影我后一届阁有白酒通卖你无？因为白酒是野生的，唔是阮兜种的。
1: 对，
0: 吼、哦，东北时代一万类才会当生出一类白酒，一万类的牛酒啦，才会当生出一类
1: 白酒
0: 啦，吼、
1: 嗯。
0: 啊，我着讲啊，前副总统萧万长就是食白酒果啦。来回你好，春香大姐。
21: 嘿，
0: 嘿，来你好。
21: 你来线嘞？
0: 你来线、喔？
1: 你要来线吼？啊，无你等我一下吼、喔。
0: 来，等一下嘞吼。啊，中北时段啊，最后电话0800-097-098啦吼、喔。
1: 来回你好。
0: 来新田乡吼。
21: 嘿。
0: 来，你要北京吼、喔。
21: 嘿。
0: 嘿，来等一下嘞吼。啊，来听歌啦哈！最后写一个啊，组数嘞，看统计阁剩偌济啊。若无啊，嘛唔通阁未超过啊。我无会啊。啊，今日买有对的，甲恁恭喜啊！恁绝对袂气喘癌，恁绝对袂气癌。恁若有着武汉疫情，鱼叫平平的，菜瓜鱼啦，吼啊，扫袂停的，咳痰咳袂出来的，做你甲食三顿甲食。甲光阴甲痰清清咧，你痰若清无出来，你痰袂当一直甲滴咧咧，你痰若一直甲滴咧细胞内底，你鱼水便便啦。
1: 对，
0: 来喂你。
21: 哎，迄白酒甲我迄客，迄上大组的啦。
1: 哦，对，大组的。
0: 妈妈，你捌买过？我知影你的声。嘿、哦、啊。
21: 哦，阮囝哦，进前看册啊，做甲规面全条啊，歹看死，食食哦，拢无去啊啦，真紧有效的啦。
0: 这白酒真正清肝解毒的嘛，一杯一条。
1: 嘛真好。
0: 嘿啊。
21: 啊、
0: 好好来你电话下来
21: 吼，
0: 好好，这白酒就是会当甲你降炎降火啦，所以讲你袂生癌，这妈妈真正内行的吼、哦，所以讲啊，尤其你若针对你的细胞，你着赶紧吼，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尤其妈妈你长期伫灶骹咧煮菜的，爸爸你长期有咧食薰的，你长期住面西工厂、住化工厂的，一定爱甲你当来食，电话0800-097-098。四组的今日一人3600，卖你3000块，买一人送五盒。大组的就是12盒，6000块，佮加送你2盒，佮送你一罐喷甲喷车。啊啦，特大组的，就是28盒，会送一人。我送你一组四组的35盒。阮董事长佮大型生物科技的董事长，送你两罐全世界上好的喷甲喷剂，开你12000，互你袂气喘癌，互你袂气便便，互你袂咳咳嗽，互你袂哈气落去。中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
1: 来，
0: 喂，你好，来妈妈，你唔是要散卡？
22: 喂，你好。
0: 嘿，你唔是要散卡？
22: 我问过啊，我讲伊听啊，恁都会当提五卡讲。
0: 来，你电话起来，你甲散卡讲。来，阿伟听歌啦。
1: 来，听歌吼。
0: 统计一下哈。
1: 后来散卡阿伟也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0: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佫超过35盒呢。
1: 超过35盒，
0: 系啊，
1: 不要紧啦，写到时间到，
0: 是，
1: 好、哦，好无，这点钟写好头啊，咱就怎安尼做安尼结束啦吼，啊，后一点钟再去做拍算啦，
0: 是，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个时间点剩最后几分钟，
0: 对，
1: 啊，我要甲恁讲，今日白象菇的好处，因为我家己的爸爸肺腺癌离开我一世人的遗憾永远记掉咧。尤其伊爸父看我的走囝，所以讲我才一直在找找啥物物件会当对抗肺腺癌。好不容易我讲人是天带来的缘分啦吼，要让我来做这个善事。我拄到咱副总统、前副总统萧万长，人伊肺腺癌0.1公分，活到近15冬，靠啥物？靠白象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如果恁有这个机会，白象菇。那买到，卖讲甲我买啦。恁两公有机会拄到李顺来博士，还是大型生物科技的老董事长，那要卖你一罐个5000，你都爱甲买。
0: 对。
1: 啊，我今日我就讲啊，大型董事长对我真好，3600的本钱，我甲讲吼，啊，你着怎做安尼卖我？3600，我今日不但甲你俗600块，因为我无爱甲危险造成伫别个人身躯，我知影这样物件会当救人的肺癌、救人的肺腺癌，我特别起来救大家，起来和大家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只要会当听我的节目，大家烧饭好去，大家会当烧顾身体，恁听我的节目，我做节目给你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永远是我尊敬的，那像我家己的亲老爸老母同款。我无希望恁的肺癌、肺腺癌造成恁家己人生对家己无希望。肺腺癌、肺癌有救啊！我都讲啊，我家己丈人致癌4期，我都有法度甲控制伊的癌症啊！来，维力，
0: 来，维力好。
2: 我要加一组。
1: 来，起鸡你要加一组。
0: 起鸡你要大组细组。
2: 大当然嘛，大组。
1: 哦，你真正有够内行的，你拢会晓买好物件呢。系啊，
2: 我
1: 等
2: 一下，
1: 你阁无回。这真正系无回啦，
0: 每一届拢真减回啊。
1: 这讨一届就减一届啊。啊，白象这野生的物件愈来愈少啦吼，包括阮的三黄，阮老客出来咧卖，恁啊只要买有着，都爱赶紧买。
2: 我这我三黄我有买。
1: 嘿，迄拢爱蹲起来扛吼，这种物件野生天生的物件，这唔是讲家己种的。系啊。
2: 我保养啊，大
1: 恭喜。
2: 好，
1: 好，好，好，
0: 好，来，你等我一下。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肺腺、肺癌，唔是讲生笑来为了分
2: 钟。高嘛，
1: 高
2: 嘛，
1: 嘿，我高。
0: 云昭妈妈，你好。
3: 哎，我今日是做谢做来。
1: 好啊，好，你这洛江腔的啦，吼。
0: 哎，哎呦，洛江，你洛江腔有够重的，嘿。
1: 哎呀。
3: 你说错了，我是客家人，嫁在鹿港。
0: 是啊，
1: 这样子哦，那就客家人混到鹿港的腔了哦。
3: 对的
1: 啊，
0: 可是你鹿港腔也很重啊。
1: 哎呀，
3: 是啊，声音小不浪亲哇，
1: 假不浪亲，
0: 爱啦爱啦，嘿，
1: 声音
3: 特别好啊。
0: 拜五好不好？明仔再叫拜五给你收。
3: 拜五好，
1: 声音很好听啊！谢谢银昭妈妈啊哈，好谢谢你，
0: 你等我一下啊哈，你等我一下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啊，家宏那像你家己的后生，那像你家己啊，疼惜的孙啊，阿伟那像你家己的囝，我袂害你啦。
0: 是，
1: 爸爸妈妈，我今日甲你骗这3000块，我袂好个。
0: 无唔对。
1: 啊，但是我会无形中，我甲你骗这3000块，我会失我的道德。啊，我无可能，我做头路，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去种石壁。所以讲，阮老母甲我教的，我永远铭记在心。我这世人上尊敬的，就我的老爸老母。恁拢是我的爸爸妈妈，所以讲我要照顾恁的身体。白象爱用哪萃取？白象爱用草林芥萃取，萃取伊的山茶、半茶、甲线甘啦。其实人李顺来博士甲大型生物科技的董事长交代我，卖共讲因的技术安怎萃取的。但是我必须爱让恁知影，恁食到的物件的来源是好物件，来自天生台湾东部的正白象菇，正野生的啊。长辈时代，只要是肺部的，只要是上呼吸道的，所有身躯的癌症、癌细胞，拢会当甲你控制。只要你肯甲食，你袂生癌， 你的命袂死伫感情顶悬，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世人较活无三万工啦，存钱无路用，我苦劝你，今日你若有机会，白酒甲买当来食，你袂像我的爸爸安尼，吼、哦，造成危险。啊，我都甲恁讲啊，食互恁细胞会用，食互恁血骨穿扫会好，食互恁痰袂咳停，细胞咳袂出来，安尼你鱼都袂病病。你是得未生癌，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细胞生癌绝对唔是咧讲生笑的吼，迄唔是像一般讲肝你若生癌肝硬化，也阁会挂者。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咱逐天生活伫这种空气污染的当中，尤其妈妈，你看女性着肺腺癌比查甫的较侪，恁敢知恁偌辛苦？恁为着敢若煮一个食煮一个菜，敢若鼻油烟鼻啊肺腺癌。为着这个家庭，咱甲买来吃，照顾，才会当阁继续照顾你的翁婿，照顾你的翁，照顾你的囝，才阁会当继续煮三顿互因吃。清你的细胞，甲你的细胞解救回来，甲你的菜瓜补去，甲你的鱼结缘，拢总甲你救回来。细腺癌、肺癌甲吃，做你甲吃。保证把你癌细胞控制掉咧，袂让你扩散，袂让你像阮爸爸四个月就离开。气算癌，我都讲啊，人会当活十五冬，咱要活二十年，唔免烦恼啦。只要白象果食会着，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克啊三千六，今日才卖你三千块，买一盒送五盒，真正了钱卖恁的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恁会想讲你逐工哪遐侪钱通了？我逐工的红利，工家宏家己有开工厂，吼、哦！啊，我讲啊，我做节目是我的兴趣，因为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培养感情。我一世人都爱这长辈，爱这时代，因为恁拢是我尊敬的，恁拢是对辛苦为四头五头拍拼来的，我一定爱甲恁照顾身体。一个白象哥会当甲你照顾，你袂生癌症。照顾你的肝癌，照顾你的肺癌，照顾你所有的癌症，拢总甲你控制，让你袂生癌症。过来，让你的癌袂扩大开。只要你有生癌的甲食，你有机会。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最后两分钟通写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家己好啊，爸，人生就对啊啦。欠钱无路用，欠性命活长岁寿，看未来，看世界。看咱的囝仔孙，看咱的孙仔长大成人，这是我一世人的愿望。就亲像我愿望，阮老母食饱的，牵我的查某囝入礼堂同款。长辈时代，今日白象哥全台湾、全世界，我敢干阿讲，我客厅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世人一届机会尔。凡是啊，你今日买买咧，以后白象得当种啊，你得无得买白象啊哈。啊，牛酒唔好白红骗哦！直接要甲长辈时代讲，啊，电话你甲记好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咱听两点钟，听一点钟的，即个长辈时代吼，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家宏阿伟阿发阿财支持鼓励，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把最后的机会吼，啊，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难度继续听啦吼。
0: 好来，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电话阁播一届吼。
0: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落电台工商哦，咱大家回来吼，感谢空中好朋友时代的收听。
4: 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5: 无钱；
4: 气温也要换设备，
5: 无钱；
4: 温室要翻新，
5: 贷款无钱。
4: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抓咧，
5: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4: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7: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震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 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教瓦宝做花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9: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但你家己带钱真正落去，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8: 哎呦，真嗨哟！
9: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卡1-5去检举。
8: 对啦，
9: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8: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防治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

0: 三，空七三三五，四二三三。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冈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现在时间0点整。
4: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9: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8: 哦，
9: 也当清清冷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8: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9: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要出门啊，你是搁咧搜啥啦？
11: 哦，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奇亚哦，都买要携带这个，唔才有欢喜。
10: 对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产品，就免搁开几杯塑胶袋啊。
2: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好咱的环境更加好。
1: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3233。

从午夜到清晨，快乐联播网，来点音乐，带您一同品尝人生各种滋味，人生各种滋味。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葫芦菜一件，中美好康来咯！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1: 这么好哦。
1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哎呦，老伙啊，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4: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哎呦喂啊！
13: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14: 哦，好佳哉，差一点啊，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青灯才通行吼。
15: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

0: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14: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3点整，
19: 来点想象，来点释放，来点音乐，动人的音乐，一首接一首，不打烊。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们这个这个
8: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9: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8: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9: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0: 酒驾、毒驾零容忍，
8: 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1: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12: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4点整。
17: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快乐联播网。

0: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5: 知啦。啊！
7: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你好，我是黄豆鸡母卡安全性防素，每天弄牙齿被用牙布，也不要甜食变发胎，用牙齿还可以注意安全。牙布提醒我每天弄牙齿被我吃通整齐留起，超时使用，还我滴五天以上体同时间吃通管的，不服不卡安全就可以按验单。一下就同牙布叫下落温表，像松香酥制品成分，聪明舒服更加安全，像什么个天牙齿公司。以上广告由禁止本人业所提供。
12: 这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3: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面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12: 哎呦，真嗨哟！
13: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拍165去检举。
12: 对啦，
13: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12: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音乐跨越了世代，

音乐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来点音乐，从黑夜到天明，一首首的经典旋律，让你我想起过往岁月，也告诉自己朝向璀璨的人生路前进。

0: 快乐联播网，来点音乐。
1: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当一个女孩说她再也不理你，不是真的讨厌你，而是她很在乎你。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知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欢乐。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你好，我是五条街步卡安全性绑树，每天弄压实被压迫，要不要我天使变发胎？用压实喊开要注意安全。阿伯提醒我每天弄阿斯贝尔为出通政策六期超时使用，还我的五天以上天同时间出通管态，不付不卡安全就可以按电单，一下就同阿伯叫他轮班表，向松向书自费上班，聪明舒服更加安全，向询问各地阿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不如在一家中立好康来咯，
10: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0: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1: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平湖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6点整，
15: 欢迎收听心灵补给站，以下为您播出心灵小点心单元。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那个小妹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不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这么严重哦？
4: 对啊，
3: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我们去吧，去吧！
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8: 酒驾、毒驾，零容忍。
6: 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9: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7点整。
1: 以下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广告，欢迎收听。
2: 台湾友谊之桥
3: Bridges of Friendship from Taiwan。
2: 台湾是尊重多元文化的地方，让我们为来到台湾的朋友搭起友谊之桥。

0: 以上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1: 现在时间8点整。

0: 欢迎收听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1: 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0: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1: 都元银世代，阿公阿嬷你最厉害。
0: 哎吼，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1: 哎吼，乌尼娜，大家好，我是纳兹。
0: 哎，纳兹，你这么年轻吼，应该有关注棒球吧？
1: 哎呦，这就有点不好说啊。所以是
0: 曾经
1: 有关注过了，曾经、对。
0: 不过呢，哎，在我那个年轻的时候吼，那时职棒非常的风靡，可是那时候你还没有出来啦。
1: 对啊，
0: 可是在我们那年代1990年啊，开打后很多年轻人啊都会相约去看球赛，可是以前的球赛是没有像现在球赛那么花里胡哨，还有啦啦队啦。
1: 对啊，看那个卡农应该就是可以知道、
0: 那
1: 个电影。
0: 我们就是很单纯、可是呢台湾的棒球发展哦也是很前面的呢。
1: 对，我知道台湾其实蛮强的。
0: 那当时啊，美国啊、日本、韩国、澳洲、加拿大之后，第六个拥有职业棒球队的国家是哪里你知道吗？
1: 台湾哦。
0: 就是啊，为什么你讲的那么玄虚？
1: 毕竟我那时候还没有出生嘛。哎呦，
0: 对哦。
1: 但是现在棒球是很夯耶，而且现在那个职业棒球队有很多的原住民球员哦，像那个啊捕手那个吉利吉道拱冠啊，然后还有最近被歧视那个拿莫一样嘛。
0: 对哦，那么帅呢。
1: 对啊，
0: 怎么有人要歧视他？一定是哪一个男生不喜欢他。对，说真的哦，在今年哦职棒第36年，当年参与职棒的元老级球员啊现在在做什么呢你知道吗？
1: 是，
0: 你应该也不认识啦，一点年纪。
1: 对啦，
0: 其实现在在台北市吼，有一位绰号叫什么？
1: 鲨鱼。
0: 哎，你怎么知道？
1: 当然啦、还是要先了解一下的。
0: 对，他呢是前职棒的球员，叫做郑信生。当年在那个什么中华职棒啊开打的时候，阿美族的郑信生是第一位抓住球迷的麻袋。